0: 梁国公，
1: 我们已经把两辽王府围得水泄不通，就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
2: 好。

0: 我敬重李将军，李将军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我敬重李将军，是个英雄。两辽王府今日满门问斩，你纵了天大的冤屈，谁也无法逆天行事。我两辽王府，阖家大小，绝非贪生怕死之辈。
1: 这我知道，我李成业纵横沙场，一生只敬重薛家。薛家纵然有罪，但罪在大人，小孩子是无辜的。这我也知道。
0: 我们会慨然赴死，绝无半句怨言。但我和夫君。 以两辽王府的名义，以两辽王府大大小小数百次战功，以两辽王府380条性命，求你一件事，樊
2: 元帅，请讲。
0: 放过这个孩子，请李将军法外开恩。
2: 梁辽王，樊元帅在上，末将李成业亡命在身，有所不从，得罪了，刽子手。

0: 老秦孙，站住！来呀！老秦孙，站住！孙，慢点啊！小子，你们别跑！老秦孙，你慢点！人呢？他们跑哪儿去了？跑哪儿去了？喂！
1: 气死我了！老秦孙，这怎么回事啊？
2: 不知道啊，这书怎么会动啊？嘿，这书怎么会动啊？
1: 不知道，老秦孙。
2: 禀将军，现在所有人都已经被斩首，就剩樊梨花了。
3: 斩
2: 是。

0: 禀梁国公，
1: 听您吩咐，已经将铁融化成铁锹水，浇到坟上，铸成铁锹坟。
2: 380余人，进去看看。

0: 臣职见过太后娘娘。
1: 免礼。
2: 禀太后，臣职已将两辽王府满门抄斩。
3: 念及这两辽王也是我大唐的功臣，所以我们在两辽王府为他们筑了一座铁丘坟。
2: 我们还在前面立了一块碑，上面刻了几行字：反叛薛家门，铁石压其身，骂名千载后，怀恨铁丘坟。
3: 太后娘娘，你怎么了？
1: 本后在想，这个株连之法是不是太残忍了？
3: 这也是杀一儆百，只有这种严酷的刑法，才能使天下人不敢再轻举妄动。
1: 可是要治理天下，还要靠两个字：仁德。没事了，退下吧。
2: 臣职告退。
1: 三思，你还有什么事？
3: 回禀太后娘娘，臣职发现，臣职最近喜欢上了一个人。
1: 哦，男欢女爱是人之常情，这很正常啊。
3: 只是臣职还想请太后娘娘为臣职做主。
1: 哦，那你喜欢的是什么样的女人，要本后为你做主？
3: 多谢太后娘娘，臣职喜欢上的是九环公主。
1: 九环？看来你的眼光不错啊。九环公主不单是你喜欢，连本后也喜欢。她要才有才，要貌有貌，要武艺有武艺。
3: 那就多谢太后娘娘成全。
1: 哎，不过以九环的性格，坚强刁蛮，这事儿不是我说行还是不行，还是要看你们俩的意愿。不过这件事本后不反对。
3: 这个臣职自然明白，那就多谢太后娘娘。
1: 嗯。

0: 主，这是新采的雾灵雪芽。
1: 不喝。
0: 公主，这是南方进贡的宣威莲子羹。
1: 不吃。
0: 公主，你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这究竟是为什么？
2: 我现在不想听，我不想吃东西，不想说，你能不能不要烦我了？
1: 我们现在离开那个地方有多久了？
0: 公主，咱们离开哪个地方啊？
1: 你们说，凉凉王府满门抄斩的事情，三哥哥知不知道？他要是知道的话，该有多难过。
0: 通城虎应该不会知道，这是朝廷做的秘密，通城虎躲的秘密，两下手里都很秘密，秘密很难碰到秘密。
1: 你在说什么秘密秘密的？说得我头都晕了，烦死了。

0: 公主，
1: 是谁？
0: 是武三思。
1: 他呀，想个办法把他赶走。算了，反正他也弹得悦耳动听，由他去吧。
0: 是。

0: 陛下，梁国公命奴婢给您送菜，还望公主赏脸。
1: 送菜？他怎么不自己送来啊？他人呢？
2: 这个奴婢不知。
1: 好吧，打开看看都是些什么。

0: 这是什么？韭菜啊！不知道的我还以为是筷子呢。回去告诉武三思，让他回去啊当筷子使。这是竹笋呢，我还以为是竹子呢。回去啊，让武三思把它晒干了，当梅花枪的枪柄。
1: 去，你去准备一下吧。
2: 是。
0: 哎呀，我没有看错吧？这是鱼吗？你肯定是在骗我，肯定不是武三思让你送过来的菜，怎么可能啊？武三思明明知道我从来不吃鱼的，因为我小的时候曾经鱼刺卡住我的喉咙。说，这到底是谁派你送过来的菜？
3: 公主殿下，武将军现在在外面有话要跟您说，不如公主殿下去看看吧。
0: 哼，我正好还有事要问他呢。一个大心再加一个小心，还挺有心意的嘛。
1: 武三思见过公主殿下。
0: 不过这么多元宝呢，难免有些俗气，而且呢是庸俗至极。
1: 公主殿下，这些玩意儿只是为了博得公主一笑，公主倘若不喜欢的话，就当一个笑话看吧。
0: 武三思，你说你这又是弹琴又是现实又是搞这些小把戏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呀？有话不妨直说，你知道本公主最讨厌的就是拐弯抹角。
1: 那请恕武三思直言吧。公主殿下，其实在武三思的心目中一直仰慕着公主殿下。
0: 武三思，我可不是第一次听到你说这样的话了，怎么这次是海枯石烂还是地老天荒啊？
1: 哎，公主殿下，这些可都是真的。武三思是真正的喜欢公主殿下，武三思愿意为公主殿下上刀山下火海，视死如归，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公主殿下有任何吩咐的话，武三思都会第一时间去做，绝不耽搁。
0: 当真？
1: 当真。
0: 好，正好有一件事要麻烦你武三思呢。
1: 悉听公主殿下吩咐。
0: 本公主特别讨厌那个张天佐老贼，你去帮我把他给杀了。另外，所有主张两辽王府满门抄斩的人通通杀掉。
1: 公主殿下，这件事情恐怕不行。
0: 不行？你刚才不是还说呢，所有的话都听本公主的，而且无怨无悔吗？
1: 哦，可能其他的事情，吴三

0: 公子都可以应，但唯独这一件事情。
1: 这件事情怎么了？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请公主殿下容我武三思多多考虑几天。
0: 考虑什么？我就知道，你刚才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都是骗我哄我的，你跟其他男人没什么两样，都是嘴上说的好听。
1: 公主殿下，你要相信，我对公主殿下确实是真心的。
0: 我不想再听了。
1: 我们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什么事情看你做出来才行？公主殿下，
0: 又怎么了？
1: 公主殿下，也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眼下这朝廷之上，可是有很多人在议论着公主殿下您呢。议论我？
0: 我有什么好议论的呀？
1: 哦，这些议论的人，他们讲公主殿下您，说公主殿下您应该不是当今太后娘娘亲生的。这种话你是替谁乱说的？公主殿下，请勿动怒。其实，不管公主殿下你到底是不是太后娘娘亲生的。
2: 这都没什么关系，武三思依旧喜欢公主殿下。
3: 好了，别跟我说有的没的了，我就问你，是谁乱说的？算了，问你也是白问。武三思，我亲自去问我母后去。如果你有半句谎话，你就死定了。母后，母后，母后，
2: 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3: 母后。
2: 我要问您一句实话，你要告诉我，我到底是不是母后亲生的？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呢？
3: 母后，您告诉我吗？我到底是不是您亲生的？
2: 你不是我亲生的。
3: 对，可是我一向视你为己出，你比所有的公主的分量还要高啊。
2: 亲生母亲在哪里啊？死了，死了。不，我是母后亲生的，我是母后亲生的。
3: 好了好了好了，你是我亲生的，我们不说这个话题了啊。
2: 母后，那我跟薛刚的亲事，你打算怎么办？
3: 薛刚是反贼，你应该忘了他，彻底忘了他。
2: 母后，这怎么能说忘就忘呢？这赐婚就是赐婚。
4: 现在说忘记，早就已经晚了。哎，
2: 九环，你怎么回事啊？
5: 紫竹，你过来。
4: 公主，你怎么了？
2: 紫竹，赶快帮我收拾东西，我要马上出发。
5: 公主又要去哪儿啊？
2: 这薛刚去什么地方，我当然去什么地方了。
5: 去那里干嘛？
2: 我这整天见不到他，心神不宁的，我要见到他才行。你赶紧收拾东西吧。
5: 是。

欢富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访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

0: 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3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对，
1: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4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欢福行智能代步车专为老年人设计，真空轮胎，四轮设计，安全稳当，行车不侧翻。那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特别踏实。
2: 是的，而且车身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又为咱们呀、上了份安心险。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访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0: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富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1: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上的啊，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安全。官复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1: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没错啊，关键是呀、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1: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1: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4: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6: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7: 能有什么事保密到连我都不能说？
8: 姚兰呢？
7: 什么？
8: 我只能告诉你，赶紧带她回家。
9: 你这个拿手术刀的手啊啊！换轮胎的差事你干得了吗？
7: 老丁，这所有问题，我来吧。
8: 尹秋平出事的那天晚上，和同伙接头地点就应该在顶峰酒楼。
7: 接着说，
8: 我想以现有的条件，我们不妨做一个套。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们来到的是河阳。哇！
1: 谁讲的最好，老师把这一个就讲给谁。
2: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报，两辆 off 全家已经遇难。
1: 下去吧。
0: 是。
2: 爹，已经有三名探子来报，看来两辆王府全家真的已经全部遇难。
1: 两辽王完元帅在上，苏夏吉隆在这里给你们的英灵以及两辽王府所有遇难的冤魂摇摆

0: 这件事情还是得瞒着薛刚了。
1: 薛刚性格刚烈，心思鲁莽，一旦知道了这个消息，门里不好会闯出更大的祸事。
0: 我就怕瞒得了一时，却瞒不了一世。
2: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3: 我来找薛刚，你们让开。
2: 我们寨主有令，外人不得入内。
3: 少说废话！我来找薛刚，你们让开。
2: 你要擅闯，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3: 那就来吧。
1: 对头，瞒得过一死，瞒不过一死啊！阮英，你肚皮一天天打起来了，也只能瞒得过一死啊！你跟薛刚的婚事得抓紧办。
0: 爹，我们的婚事就先缓缓吧。
1: 为啥子嘛？
0: 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也没有这个心情。爹，我们的婚事您就先别操心了，您先回去休息吧。
1: 哎，好吧。
4: 妹妹，九环公主在门外就要杀进来了。
0: 她又来干什么？
4: 她说一定要见义父，或者你，或者通城虎。不见不行，
0: 别让她进来。
4: 可是她说不让她进来，她就要放火烧山了。
0: 她怎么知道咱们卧龙山最怕火攻？她也太霸道了吧！
4: 我看她也不像坏人，她也早就来拜访。哎，说不定她有什么急事呢，我这就把她叫进来。
5: 哎，大哥，你怎么了？
4: 胡子，我又做噩梦了。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老做噩梦。
5: 你都梦到什么了？
4: 披头散发，鲜血淋漓的。反正没有具体的人，也没有具体的事。
5: 哦，我明白了，你这是精神恍惚啊。你知道你为什么精神恍惚吗？
4: 为什么呀？
5: 因为你做了不对的事了。

0: 我做错什么事儿了？
1: 季姑娘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了，你要对人负责，马上跟人成亲。
2: 你先睡吧，等天亮了再说。
0: 这天已经亮了。啊？
1: 二位，告诉你们个消息。
0: 什么消息？
1: 九环公主上山了。
2: 这九环没什么事儿，总上什么山呢？
1: 不知道。
0: 你先下去吧，我们一会儿就过来。
1: 是。
3: 哦，哎呦，季姑娘，你这小小的破卧龙山还不敢让我进来了？你又来干什么？找薛刚啊？你这不明知故问吗？我来你这小破卧龙山，不知道我三哥哥难道找你啊？赶快告诉我，我三哥哥在哪儿？我没有必要告诉你。 我现在马上要见到他，你别跟我废话，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就是不肯告诉我是吧？就不告诉你，好，我现在马上一把火烧了你这小破山！哼，哎，我说公主殿下，你一大清早跑来我卧龙山，到底想干什么呀？你是不是想说两辽王府的事情？啊，这件事情。 你们也知道了，我三哥哥知道吗？你就是想来告诉他的，对不对？错！我千辛万苦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要告诉你们，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三哥哥，知道吗？哼，真好笑！两辽王府满门抄斩的事情，不就是你们朝廷干的好事吗？我就要告诉薛刚，让他恨死你！你敢？怎么了？你心虚了？
4: 我心虚什么呀？
3: 你赶快告诉我，无可奉告！我现在立刻马上必须要见到他。凭什么你想见就能见呢？哼，好，不告诉我是不是？哼，告诉你啊，本公主说的那些话都是为了骗你的。本公主千辛万苦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告诉我三哥哥满门抄斩的事情。你敢？你要是敢把这件事情告诉薛刚，我现在就杀了你！ 我为什么不敢呀？我还告诉你，本公主偏偏要告诉他，就为了让三哥哥立刻离开这里。趁本姑娘还没有发火之前，请你现在马上离开我这里。哼，你以为我还怕你啊？我还偏偏告诉你了，如果我见不到我三哥哥，本公主这辈子还不走了。哎，你行。 你不走，哼，不用本姑娘动手，自然会有人来赶你走。哈哈，你这小小破卧龙山，还有人有这么大胆子赶本公主走啊？有这么大胆子，也没那么大的本事，那也未必吧。谁？薛刚。你说我三哥哥，他会跟我走？不错。之前我不想把这件事情告诉薛刚，是怕他伤心。 但是现在我改变主意了，我觉得就应该把这件事情告诉他，因为这是你们朝廷干的好事，你是九环公主，就是朝廷的人，所以说这件事情你也脱不了干系。你敢？哼！如果你要是把真相告诉我三哥哥的话，本公主就杀了你！你怕了？我怕什么呀？我告诉你，本公主不想让你告诉他。 不是害怕把这件事情迁怒于我，我是不想看到我三哥哥伤心欲绝的样子，你知不知道啊？我再提醒你最后一次，如果谁敢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三哥哥的话，本公主就杀了谁。请你不要在我这里再假惺惺的。本姑娘也再说一遍，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告诉薛刚，我就杀了你。好，你不能说，你也不能说。
0: 九环，
3: 三哥哥。
4: 通城府见过公主殿下，
3: 三哥哥，你干嘛对我这么客气吗？
0: 九环，你一大早过来，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4: 我有什么事儿啊？我就是想你，想来看看你。
0: 你不告诉我是不是？季姑娘，你告诉我，刚才你们在聊什么呢？
3: 没有啊，真的没有。
0: 嗯。 不对呀，哎。

0: 你们两个是不是有什么秘密瞒着我们呢？
1: 我们有什么秘密啊？我跟他又不熟。
2: 就是啊。
0: 哼，你不告诉我你们的秘密，我们的秘密也不告诉你们。
3: 什么秘密啊？
2: 是啊，你们两个人能有什么秘密啊？
0: 哼，我的秘密就是我大哥薛刚这几天晚上都一直在做噩梦。
3: 那虎子
4: 什么噩梦
3: 啊？没什么，反正醒了就忘了。
5: 嗯，忘了就好。
3: 什么叫忘了就好啊？
2: 忘了说明这个噩梦并不可怕嘛。
1: 对啊，其实做噩梦是好事，因为梦是反的嘛。
0: 哎呀，其实我跟我大哥早就说了，要解决噩梦只有一个办法。
5: 什么办法？
0: 哎，鸡姑娘，你好像肚子越来越大了。大哥，你要不想做噩梦，就马上跟鸡姑娘澄清。
2: 不是，她做不做噩梦跟鸡姑娘澄清有什么关系啊？
0: 因为鸡姑娘的肚子越来越大了。
2: 鸡姑娘肚子大了，跟我三哥哥澄清有什么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了。
2: 什么关系？
0: 因为这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我大哥的嘛。
3: 虎子，
2: 不可能，一定是骗我的。不可能有这么回事的！
0: 你看我没事，我骗你干什么呀？你不相信，问我大哥，问季姑娘啊。
2: 三哥哥，陈月虎说的是不是真的？他是在骗我的，对不对？
0: 哎呀，你就不用问我大哥了。我陈月虎对天发誓，这季姑娘肚子里的孩子100%是我大哥的，而且100%姓薛。现在就差两张床合并成一张床了，成亲了。
2: 我没问你呢。
3: 虎子，怎么那么多话，油嘴滑舌的。
2: 薛刚，你当着大家的面，你给我说清楚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
3: 你要我说什么啊？
2: 你快点告诉我，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
3: 这种事情也是能当众说的事情吗？
2: 这种事情怎么就不能当众说了？
3: 哦，也是啊，这种事情有什么不能说的呢？年轻男女在一起，相互爱慕，相互喜欢，这很正常啊。
2: 什么相互爱慕、相互喜欢呢？你就告诉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你的？
3: 你想听真话还是想听假话？
2: 当然是真话。
3: 真话就是，我马上就要娶季姑娘了。
2: 不可能，肯定是骗我的，肯定是骗我的，对不对？
3: 我就知道你不想听真话的。
2: 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反正你们两个不能成亲。
1: 公主，这件事情你就管不着了吧？
2: 怎么我就管不着了呢？我告诉你，我跟我三哥哥肯定是要成亲的。我父皇早就给我们赐了婚了，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公主，这皇上赐婚，不如捷足先登，好事后成吗？
2: 你闭嘴，关你们什么事啊？三哥哥，你说。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办？
3: 那你说怎么办呢？我总不能让孩子一生下来就不知道爹是谁吧？
1: 薛刚，你跟我成亲就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吗？有这么勉强吗？
3: 我，季姑娘，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2: 你是什么意思啊？
3: 哎呀，你们别吵了行不行？我现在简直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了。哎，
2: 三哥哥，
0: 你看。当时开心的时候怎么不说呢？现在说，
3: 行行行，我是自作自受，好不好？那你们说怎么办？
1: 很简单，择日成婚。
2: 什么择日成婚啊？赶紧走人！择日成婚，赶紧走人！
3: 哎呀，不要吵了，赶紧走人！你说我通城府现在，我还能去哪儿啊？
2: 三哥哥，你待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你跟着我走，我带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好不好？
3: 什么？我跟着你走？哎，你把我通城武当成什么了？当成你身上的配饰吗？我告诉你，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喜欢在这儿了。
2: 你到底是走还是不走啊？
3: 不走。
2: 三哥哥，你不要留在这里跟着女匪成亲吗？
1: 公主殿下，你说话能放尊重一点吗？
3: 女匪？我看这女匪有时候比某些金枝玉叶更讨人喜欢，更可爱。你不要说了。

0: 你赶紧走吧，这里不是公主殿下该来的地方。你赶我走，我马上就走，不让你厌烦。我不知道天高地厚，分不清东南西北，我走了。你就不害怕？
1: 我回去以后告诉朝廷，你同城虎就在这个地方吗？你觉得我会害怕吗？你太不了解我了。我告诉你，我薛刚最不喜欢别人要挟我，别人越要挟我，我越是要逆反。我还告诉你了，我就是要留下来跟纪姑娘成亲。如果你不想走的话，就留下来喝喜酒吧。
2: 我季鸾英也表示欢迎。
3: 哎，我也欢迎。

0: 禀报寨主，江淮侯徐敬游在寨门外求见。
1: 是江淮侯徐敬游？
0: 对，就在门外。
1: 快快有请江淮侯。
0: 是。
1: 吉隆，不知江淮侯驾到，有失远迎。
2: 徐某见过纪将军。
1: 徐大人请坐。
2: 谢纪将军。
1: 不晓得是哪一阵风把江淮侯徐大人吹到这里来了。
2: 啊，我听江夏王比开封老王爷说，你在这个地方当了山大王。
1: 你这一来，山大王的交易就该让给你喽。
2: 哪里哪里，我是去扬州找我大哥的，途经此地特来看看你。
1: 那多谢江淮侯。
2: 纪将军，听说通城虎与程月虎都在你这里，
1: 没想到江淮侯的鼻子真是尖呐。
2: 纪将军，我想见一见通城虎。
1: 阮英，你去把通城虎叫过来。
3: 是。

你替死皇子，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吗？你替死的不单单是一个皇子，皇子一死，皇上因此驾崩，武则天因此掌权，那些曾经为大唐江山东征西讨、南征北战的老臣，杀的杀了，

现在满朝文武多为无党，吾是近亲，尽为险绝，你莽撞之极呀、啊！你知道你这一脚踢倒的是什么吗？你这一脚踢倒的是大唐的江山，大唐的江山。

0: 真没了，大唐江山已经快成武士的江山了。徐伯伯，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徐伯伯，我爹、我娘还有我大哥他们。
1: 是不是还关在天牢里啊？
2: 三叔，
0: 三叔，江二，你怎么在这儿啊？
1: 见着爷爷奶奶了吗？
0: 他们说我爷爷奶奶都死了，还有我爹娘也死了。你说什么？
1: 他们说我爷爷奶奶都死了，还有我爹娘也死了。
0: 不可能，不可能。 小孩子，别学人家撒谎啊！徐伯伯，你告诉我，我爹我娘到底怎么了？徐伯伯，你告诉我，我爹我娘他们怎么了？
3: 死了？
0: 怎么死的？

0: 你现在哭有何用？眼泪不能将你爹娘复活。眼泪能还阳得了两辽王府的一门老小那么多人吗？眼泪救不了大唐。
1: 看着我，你们薛家血脉还在。你大哥薛勇留下了这个儿子薛娇，你二哥薛猛的儿子薛斗，寄养在你姑父姑母的家里。你是老三，朝廷虽然在缉拿你，但是你要好好的活着。听说你的四弟，不知道是流落在大宛，还是西凉。
0: 两辽王夫妇，你们在天之灵也可以安息了。你们身上的四根，吱吱呀呀，都还没有全部折断。
2: 要不是大人把亲生儿子换了薛娇，现在薛娇也活不了了。
1: 乳娘，有你说话的份吗？
0: 娘，还有对不起你，都是我不好，是我害死了你们，害死了两辽王府上上下下300余口，还有就是死上1000遍10000遍。

0: 你现在孝心是有了，但是男子汉大丈夫以忠孝为先，你还缺少一个忠字。过去燕没有大唐江山，大唐江山是我们的先辈打出来的，现在大唐江山就要变成武士的江山了，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擦干眼泪，重整乾坤，恢复大唐啊。
1: 不，我现在就要报仇，我现在就报仇。
2: 大哥，
3: 雪刚，雪刚，
4: 江太后所言甚是，如有用得着老夫的地方，老夫也愿意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0: 好，
4: 那接下来江淮

0: 有啥子打算？我马上就要离开这个地方，去扬州投奔我的大哥徐敬业。现在皇上被废了，武士一手遮天。如果今后大唐还是大唐，我们自然安居乐业；如果大唐没有了，
1: 我们兄弟俩会在扬州起事，举义旗，恢复大唐。
2: 到时候老夫第一个响应。但是我们必须要师出有名。
1: 现在大唐的立嗣孤冢还有姬姿，姬姿是立宪，曾经的皇上，现在被贬为绿林王，在访州，应该是将来恢复大唐的一面旗帜。 还有一只是李旦，虽然年幼，但同样是大唐的正宗血统。另外还有一只是王皇后的儿子李琛，他与同城府一样，是朝廷缉拿的对象，并且是暗中缉拿，所以李琛目前处境是危机四伏，足智千万不能泄露。但他在不久的将来，也是恢复大唐的一面旗帜。

0: 这是薛勇的儿子，就交给你们了，好生照顾。
1: 姚爹，请许大人放心。
2: 气死我了！
3: 公主，不要生气了。
2: 我能不生气吗？什么捷足先登、好事后成啊？他们认识才短短几天啊，他就怀了他的孩子了？怎么可能？本公主才不相信呢！一定是那该死的程月虎故意骗我的，为了让我赶快下卧龙山，才故意这么说的。本公主才不会上当呢。
4: 后来居上的事情也不是没有啊。
2: 你说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
4: 我是说，后来居上的事情也不是没有。
2: 你胡说什么呀？我不准你这么说。
5: 公主殿下，大事不好了。
2: 怎么了？
5: 薛刚下山了。
2: 什么？快快快给我备马。
6: 正。
7: 大哥，
2: 薛刚不要胡来。
7: 你们闪开。
2: 你要找谁报仇？
7: 不要你管。
2: 朝廷正在抓你，你这样一去不是自投罗网吗？
7: 就算是自投罗网，我也要拼个鱼死网破。
2: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
7: 不，我童承武今天就要报仇，今天就要报仇。
2: 你这样单枪匹马的，是以卵击石啊。
7: 闪开。今天不管是谁拦我着死。站。
6: 大哥别打了，早就有身孕呢。
2: 三哥哥，你要去哪里啊？
6: 我大哥要回京都报仇。
2: 三哥哥，你疯了吗？你不能回京都啊！
7: 你们闪开！

0: 让开！让开！
1: 快把通天壶送回山！
2: 土匪婆，看你干的好事，以后我三哥哥的事情不许你管！哎，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凭什么带他走啊？要走也是跟我回山寨，凭什么？

0: 哥哥，如果三长两短的话，我拿你试问。哎呀，这怎么办呢？
1: 虎子，薛大哥醒了。
0: 大哥醒了，大哥你终于醒了，你刚刚吓死我了。
1: 薛大哥，你感觉怎么样？要喝水吗？

0: 公主，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别问这么多了，你们下去吧。是。
1: 上苍保佑，上苍保佑，我三哥哥一定要平安无事。现在，我不期望我三哥哥能在我的身边，只要他平安无事就好。

九环这辈子都会陪着你的，一定要坚持下去。

0: 皇上被废已有多日，常言道，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可一日无君。今天本后把大家叫到一起，就是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从今以后，本后正是临朝听政；从今以后，本后就是陛下。
1: 肃静！肃静！
0: 朕知道诸位爱卿当中可能会有些人不服，因为三皇五帝之后从来都没有出过一个女皇帝，世上所有的事情都是从无到有，朕登基称帝也是奉天承运，君权神授，
2: 把圣旨呈上来。

0: 你们都看见了吧？这是雍州人唐同泰在雍水附近发现的，上面有八个大字：“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朕以为这是天授圣徒。
1: 太后娘娘，微臣早就听说这个雍州唐同泰是个骗子。

0: 你们看，这是僧人法明等人发现的大云经，里面明明白白地写着，当今太后娘娘乃上界弥勒佛下世，应当代唐为天下共主。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2: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

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

0: 哎呀，这力度确实不小。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2: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知识比较大，秘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
2: 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七十九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1: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不行，最多10000瓶。这10000瓶不够啊。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
0: 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一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3: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2: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即过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5: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
6: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定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7: 能有什么事保密到连我都不能说？
8: 姚兰呢？
7: 什么？
8: 我只能告诉你，赶紧带她回家。
9: 你这个拿手术刀的手啊！ 换轮胎的差事你干得了吗？
7: 老丁，这锁有问题，我来吧。
8: 尹秋平出事的那天晚上。

0: 我们来到的是河阳。哇！
1: 巡检的最后，老师把这一个就奖给谁？
2: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

0: 改善模糊看不清，
1: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清晰啊。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 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0: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心不会崩塌，我是真英雄，怎回家？
10: 朕已经下令颁行天下，命京都、株洲各州各县修建大云寺，收藏大云经，命僧人40讲解。
11: 太后娘娘，微臣认为这大云经应该是僧人法明等人捏造的，而不是僧人法明等人发现的。
10: 放肆！
12: 侍御史傅由义率关中900人上表，请求更改皇帝为武姓，这是假的吗？还有文武百官、皇室宗戚、平民百姓、寺医酋长、沙门道士等共60000余人亦上表陈情，奏请改唐为周，这难道也是假的吗？
13: 假的，
14: 就是假的，
15: 假的，假的，
16: 假的，
17: 假的，
18: 假的，
19: 假的呀！
12: 肃静，肃静，肃静！
10: 朕宣布，顺天应民，准其所请。从此之后，皇嗣赐姓武氏，朝政大权统归狄仁杰、张天佐掌管，封武三思为梁王，封武承嗣为魏王，掌握禁军兵马。
20: 臣等领旨谢恩。
12: 谢主隆恩，微臣遵旨。启奏圣神皇帝陛下，微臣以为陛下的先祖应该追封为皇帝，陛下已经去世的兄弟元庆、元爽应该追封为王，陛下的侄子侄孙尚有10余人应该统统封王，如此来营造一种气象，当今的天下乃陛下武家的天下。
10: 准奏。
21: 我等不服，
22: 不服，
23: 不服，
24: 不服，
25: 我们不服，
26: 不服，
27: 不服，
28: 不服，
29: 不服，
30: 尔等休要造次，
31: 不服，
32: 不服，
33: 肃静，
34: 我们不服，
35: 肃静，肃静，
36: 不服，不服，
10: 放肆！朕以周代唐，江山没有变，朝廷也没有变，朕以武代礼，世道没变，百官没变， 朕知道你们大

0: 当中有些人对朕的新朝有所不服，这样吧，朕让你们重新站队，支持朕的新朝的站到朕的左手边，如果不支持朕的新朝可以站在原地。朕再说一遍，支持朕的新朝表示就站到朕的左手边，如果不支持朕的新朝则原地站好。好，站在朕左手边的人官升一级，赏银百两。
1: 谢陛下。
0: 站在原地的，朕给你们两条出路，要么回去考虑好三日之后重新到这里来站队，要么就死在这里，朕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几口棺木。
2: 我选择一死。
3: 我也选择一死。
0: 好有骨气啊。
2: 我是秦琼的后代，护国公秦婴，我不能愧对先祖。
3: 我是罗成的孙子，越国公罗章，我也不能辱没祖先。
0: 朕知道这些棺木就是为你们准备的。
1: 我们生是大唐的人，死是大唐的鬼，我们即便一死也不会听从你无昧娘的吩咐。
0: 放肆。

0: 你不可以死。退城。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卜三思，将这两家的家产充公，男女为奴。
2: 遵旨。

0: 大哥，你怎么还不睡觉？
1: 清明节就要到了，我还是打算回一趟京都。
0: 大哥，你回京都的心怎么还不死啊？即便报不了仇，我也可以去爹娘坟前看一看呢。可是现在也不是时候啊，现在武三思一直在抓你，你这样回去不是自投罗网吗？现在不是时候，那什么时候是时候啊？
1: 男子汉大丈夫不能总躲在外面苟且偷生吧？可是你一个人单枪匹马的，你现在去不是送死吗？
0: 虎子，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大不了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你说说看，我通城虎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吗？不，你是通城虎，
1: 我们京都五虎一太岁都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大哥，我也去。
0: 不，你不能去。
2: 万一我回不来，栾英和他肚子里的孩子还得拜托给你呢。
3: 大哥，你当不当我是兄弟？你当我是兄弟，我就跟你去；你要不当我是兄弟，我就不跟你去。
4: 虎子，
5: 大哥，
6: 小姐，通城虎他们下山了。
3: 什么？
6: 公主，通城虎下山了。
0: 往这个方向来了吗？不知道。那他去哪里了？应该是西北方向。
3: 坏了坏了，他怎么又去京都了？
6: 公主，你怎么知道他回京都了？
0: 我了解他，他想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办到。
3: 他去京都一定凶多吉盛。子竹，快给我备马。
0: 去。
3: 哎，兄弟们都走累了，要不到前面休息一会儿吧？
0: 哎，大哥，前面有个面馆。
3: 咱们吃点面吧。嗯。哎，不对，大哥，你看不看见前面吃面那个人怎么那么像你啊？
0: 还真是，
3: 奇怪。
0: 大哥，我先去看看他。
3: 哎，小子，面条好。

0: 要你管，哼，
1: 还挺横。哎，说叫什么名字？
0: 叫什么名字关你什么事儿啊？
1: 哎呀，找打！你是谁？不说我打死你！
0: 别！我认识你，我知道你是谁。
1: 知道我是谁？
0: 你是花面太岁程月虎。
1: 嘿，你怎么认识我的？
0: 他告诉我的。
1: 嗯。哎，别跑！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啊！错了！啊！哎呦！哎呀！
0: 哼！想跟我斗，没门儿！
1: 你这个小人，你耍阴招，你不算一雄好汉！
0: 哼！快起来，没事吧？
1: 没事。嗯。你给我起来！臭小子，敢暗算你爷爷我，看我不打死你！
0: 虎子，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是不是通城虎薛刚啊？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正是我通城虎。太好了，总算见到你了。你们看，哎，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2: 在下李大勇，渭南人士。
1: 哎。到底是做什么的？
2: 市井游民。
1: 啊！你市井游民，竟敢冒充我们五虎离太岁来败坏我们的名声，揍死他！哎，
2: 我知道你，你就是五虎离太岁里面最侠义心肠的好汉。
1: 嗯，算你有眼光。
2: 你说我李大勇败坏你们五虎离太岁的名声，那可是冤枉我李大勇啊！我李大勇最敬重的好汉就是通城虎薛刚，自从我戴上他的面具以后，立即就人模人样起来了。再漂亮的姑娘，我眼睛都不眨一下。吃一碗面，别人给五个铜钱，我就给十个。不管走到什么地方，我都给同城虎薛刚播下大好的名声。
1: 哎，你冒充我大哥就是为了这个？
2: 当然不是。
1: 那为了什么？
2: 如今武三思率领朝廷大军四处搜捕同城虎，我李大勇就是为了调虎离山，为了引武三思上当，为了掩护真正的同城虎。
0: 这么说来，我该感谢大勇兄弟了。
2: 如今我已经把武三思的大军吸引到了太行山一带，现在他们正在太行山一带四处扑腾呢。
0: 大勇兄弟，好汉一人做事一人当，以后你就不要假扮我了。
2: 薛刚大哥，你们两个这是要去哪里啊？
1: 去京都。
2: 去京都？
0: 嗯，给我爹娘上香。
2: 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1: 怎么样，你怕了？
2: 我也去。
1: 就凭你这能耐？
2: 对，就是我。我李大勇有的是力气，而且跑得快，号称飞毛腿，草上飞。薛刚大哥，要不你就带上我吧，我可以给两位扛大锤，鞍前马后。
0: 好吧，
2: 好。薛刚大哥，其实还有一件事情我没有告诉你们。
1: 什么事儿？
2: 有人在背后指使我冒充薛刚大哥。
0: 我知道是什么人了。
1: 是谁啊？
0: 应该是九环公主吧。
2: 啊，太聪明了，就是九环公主。

0: 武承嗣带着大军杀过来了。武承嗣，老昌，你终于肯出来了，给我拿下！
1: 是，
2: 你要打就。

0: 我不想让你死在我手下，宁王子借人之手，孩儿一定要杀了五贼，替爹报仇，祭奠爹在天之灵。
1: 少主任，大事不好！武三思带着人马杀过来了。武三思，赶紧回房，带着新闻赶紧跑，记住，跑得越远越好。
2: 是。
1: 这是谁家的孩子？
2: 这是你的孩子，
3: 你的孩子，小孩哭得这么厉害干嘛？把这几个人给我带回府上去。
4: 是。
5: 不行，我不去，我不去。
2: 好，好，站住！放下那小孩。武三思，你先放你爷在此，休得放肆。
1: 来得正，给我拿下！
4: 是。

0: 不要再追了，放了他们走。夫君，乾隆两家遇难，越国公府邸、护国公府邸都遭到了武三思和武承嗣的血洗。
1: 我的两个兄弟，秦方罗昌现在在哪儿？
0: 他们都下落不明。
1: 大哥，你们先回两流王府吧，我回去看过我爷爷。去吧，小心点，大哥。好。

不像儿薛刚来看你的，孩儿知道错了。

兄嫂替我丧命，薛家三百余口因为我薛刚都变成刀下之鬼，爹娘如今孩儿回来，可是孩儿只看到那铁锹坟，再也看不到爹娘了，都是我的错，我是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罪人。老天爷，我薛刚纵有千错万错，那都是我自己的错，为什么要连累无辜？我知道，我知道是什么人从中作梗。我薛刚今天在爹娘坟前发誓，我一定要替爹娘报仇，替兄嫂报仇，替我薛家三百余口报仇。

0: 你们安息吧。今天得的这个孩子，本王很喜欢，本王就将他收为义子，就改名为武广。长大以后，本王还要督促他学习武艺，你们两个帮本王照看好他。
1: 是。
0: 下去吧。
1: 是。

0: 启禀梁王，薛刚出现了。
1: 薛刚现在在何处？
2: 回京都了。
0: 我问你，薛刚现在在何处？据说去了两辽王府。
1: 下去吧，把本王的兵器拿来。
0: 是。

0: 薛刚，你可给我听好了！眼下你是朝廷的钦犯，各个州郡都在缉拿你，可没有想到你竟然胆大包天，自投罗网。你好好四下里看一看，这四周里都是我大周的官兵，我谅你插上翅膀，此次也难逃出京都。薛刚，我劝你早日束手就擒，不然的话，今天就叫你死我葬身之地！
1: 5-3-4，
2: 今天不是我死，就是女王。
0: 上。

0: 夫君，你是不是已经知道通城虎回到京都了？那你是不是也已经知道通城虎在两梁王府门前被武三思包围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1: 夫人，
0: 不错，我是当朝丞相张天佐的女儿，但是我也知道男子汉大丈夫应当义气当头，顶天立地。
1: 夫人，你不要再说了。
0: 你如果担心我拖你的后腿，我却不能置你于不仁不义的境地。如果因我的一死可以绝你的牵挂，我立刻死在你的面前。
1: 夫人，别。夫人，你误会我了。你我夫妻这么多年，你难道还不了解我吗？
0: 夫君，我相信你。夫君，那就立刻披挂上马吧。

0: 没事吧？
1: 没事。啊！
2: 大哥，让开！啊！
0: 走走。
3: 吴公公马登，你想造反？
0: 大哥，走
1: 走。
4: 雪哥，看有哪里逃，
0: 拿下。

0: 雪刚，雪刚，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别说了，赶紧走吧。走，老实点。走，长虹，王爷，人给你带来了。
0: 薛刚他们现在身在何处啊？如果不说的话，今天你们难逃一死。
2: 我说，薛刚一直藏在卧龙山的山寨里。
0: 薛刚没有去太行山吗？
1: 他一直都藏身在卧龙山的山寨里。
0: 此话当真？
1: 小的不敢有半点谎言。
0: 拉下去吧。砍了。
3: 是，
4: 王爷饶命！
3: 走，
4: 王爷饶命！

0: 爹，
1: 薛刚没得事吧？嗯，纪老英雄，
2: 现在伍子野天登基，大唐该走，李氏从此纷纷遭到追杀。
3: 纪老英雄说的对啊，
2: 刚才谭马来报，银王徐景业、江淮后徐景友兄弟两个已经在扬州聚义旗起死了。
3: 哎，有这回事儿，我也略有所闻。
2: 看来，咱们卧龙山也应该有所作为了。
1: 老夫已经派人去扬州联络，到时候单北遥相呼应，一桩生死。
2: 我还听说江夏王李开方在京都有起事的准备。
1: 先帝的嫡传血脉李琛现在还在江夏王府。
2: 纪老英雄，纪姑娘，请受我马登一拜。
3: 我听我大哥马周说，救助先帝骨肉乃是你和纪姑娘的义举。
1: 哎，
2: 那些都是过去的事情喽。 对了，在我来之前，我大哥马周悄悄告诉我，说江夏王担心李琛小皇子蛰伏京都，他在武则天的眼皮子底下，万一被发现，必然。

0: 我们的军队兵力凶多吉少，所以准备让我大哥马周和公公渡回，悄悄送李晨小皇子逃出京都，暗中投奔扬州，可许徐敬业、徐敬游两兄弟军中。嗯，这样一来，小皇子既可以在军中受到两位徐伯伯的庇护，又可以使扬州的义军更加师出有名。
1: 启禀武皇陛下，徐敬业、徐敬游在扬州造反了。
2: 飞蛾总要扑火的。
1: 陛下，请看这个。

0: 为临朝武士者，幸非和顺，帝时寒微。西充太宗下臣，曾以更衣入室，入门见疾，峨眉不肯让人，掩袖宫蝉，狐媚天能惑主。哼，这两句话说得不错。君之爱子，忧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敬业皇堂旧臣，公侯种子，奉先帝之承业，和本朝之厚恩，因天下之失望，顺与内之推心，远举义旗以清妖孽。
1: 大胆！这个是谁写的檄文？
2: 回武皇陛下，此人名叫骆宾王，江南婺州人士。
1: 这是你丞相的过失，骆宾王如此有才华，怎么可以让他流失在外而怀才不遇呢？
2: 微臣知错了。
1: 李承业，
3: 微臣在。
1: 朕封你为三齐王。
3: 谢主隆恩。
1: 朕命你领兵10万攻打扬州，务必将徐敬业、徐敬游捉拿。
3: 微臣遵旨。
1: 梁王武三思呢？
2: 杀奔卧龙山捉拿反贼薛刚去了。

0: 哎，慢点，慢点。哎，没事儿。反贼听着，赶快交出反贼薛庚，不然大军踏上山寨，难免玉石俱焚。
1: 哎，你的伤还没好呢，你不能用力。哎呀，
0: 你赶紧出来！无耻鼠辈，出来！

走啊！快走！走啊！走啊！

0: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

0: 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6: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0: 爱智能手机，
1: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新米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一个是惶恐诡谲的牵线木偶，
6: 还是戴老板眼光亮眼啊？名单上都是你这样的栋梁，
7: 冬眠了那么久，终于出动了。
5: 一个是火眼金睛的提刀护卫，
8: 我需要在全局上下搞一次排场。
9: 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怀疑其实是一种美德。
5: 昔日战友，今日对手，
10: 总感觉有人在背后盯着我，也许在他手里正握着一把心虚的枪。
5: 猫捉老鼠的背后，玄机暗藏。
11: 我们和丁战国都在油锅里，谁先动手，谁就能捡条命。
12: 为什么要这么你死我活？
13: 咱俩就不能真正的搭档一次？
5: 身份破局之战，祖峰、侯勇，谁才能绝处逢生？
14: 黑火计划还有7天就要开始了，
15: 这盘棋下得好大呀！
16: 好吧，演三十，还得说这他父亲是个英雄。
5: 每天19:30，面具。
1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8: 收到，我们马上办。
1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0: 喂，
18: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7: 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2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9: 这，我再信你一次。
2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

0: 我们这边也有人，
1: 人在家就在。

0: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

0: 9: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

0: 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这栾英和虎子一定凶多吉少了。虎子，栾英，
1: 嫂子，
2: 大哥，你放心吧，吉人自有天相。
1: 哎，对啊，大哥，咱们得赶紧走了。
0: 不行，咱们得找到他们。
1: 大哥，再不走，咱们就来不及了。
0: 栾英，
1: 大哥，
0: 栾英，
1: 大哥，
0: 虎子，
1: 走啊！
3: 嫂子，前面就是村庄了，我们找一个地方先安顿下来再说。嫂子，你怎么了？
4: 我觉得我可能快要生了。
3: 嫂子，你可不能在这儿生啊！这大哥又不在，叫我怎么办呢？
4: 我也不知道，不知道去等他，通知床位没有。
3: 嫂子，你就别担心大哥他们了，你担心一下你自己怎么办吧。哎，嫂子。好，我听你的，我听你的。哎，你们几个赶紧去把大哥给找回来啊！快去。
5: 是是。
3: 嫂子，你没事吧？啊，嫂子，我们慢慢走，慢慢走啊。
0: 你们现在要做的是赶紧找到栾英和花面太岁程月虎。
5: 是。
2: 大哥，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0: 事已至此，咱们就一不做二不休。
2: 对，要干就大干一场。
0: 嗯。哎，赤面虎，你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想法？
2: 你是大哥，我听你的。
0: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去房州。
2: 我应该去房州？
0: 对，去投奔庐陵王李显。
2: 大哥，咱们是结拜兄弟，我觉得咱们应该干一件大事。
0: 对，听说庐陵王正在暗中招兵买马，你过去帮助他，到南方去建立一支兴唐的队伍。现在在扬州一带，徐敬游、徐敬业两位伯父，还有咱们的好兄弟徐美祖，已经举起了义旗。
2: 季老英雄说，江夏王李开方已经派我哥哥马周，还有杜公公护送李晨前往扬州。嗯，这也是一支兴唐的力量。现在我们已经有两支新唐力量，
0: 而且在北方有我程月虎，还有栾英姑娘，
5: 还有我，
0: 对，还有大勇兄弟。咱们从现在开始招兵买马，立起一支队伍，这样咱们就有第三支新唐的力量了。
6: 我李大勇可以帮助你们。我李大勇土匪出身，又是这一代人，熟悉地头。
0: 嗯，
6: 前方三十里路有一座黄草山，山上有四位大王，南剑、北齐、吴起、马赞，个个武艺高强。左边六十里处有一座九叶山，山上有两位勇士，黑龙、黑虎。我想我们可以去投靠他们。哦，不，去收编他们。
0: 哎，我还有个远房兄弟叫薛毅，他现在在泗水关，我想咱们先去投奔他，如果

0: 能把队伍建立起来，那形成力量就更强大了。
1: 嗯，哎，大哥，那嫂夫人他们，
0: 咱们可以先留几个兄弟在卧龙山。如果栾英还活着的话，我想他一定会回来的。
2: 大哥，咱们就此别过，我现在就去方舟。
3: 大哥，你多保重，
0: 多保重。

0: 嫂子，
1: 疼！
0: 嫂子，要不我背你吧，背你进村，找一个地方安顿吧。嫂子，现在是非常时期，又是非常地点，我也不管什么男女授受不亲了，反正以后有得罪的事儿，我跟大哥请罪就是了。嫂子，来吧。
1: 啊，不行，我疼得不行了，你快要跟我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0: 好，
1: 快，
0: 好，来，坐，坐，嫂子，嫂子。嫂子，你可不要吓我，你可不能在这儿生啊！你说这荒郊野外的，什么都没有，也没有盆儿，也没有水，更没有接生婆，你叫我一个大男人可怎么办呢？我这就没遮没掩的。嫂子，挺住，你真的挺住！嫂子，嫂子，嫂子，嫂子，你不要吓我，嫂子，大哥马上就要到了，兄弟们找大哥去了，大哥，大哥，你在哪儿啊？大哥，啊，
1: 不行了，
0: 嫂子，坚持住，快，嫂子。
1: 快扑到那边，快扑过去！
0: 来，坚持住，坚持住。

0: 出去，你快出去！
1: 嫂子，你要停住啊！大哥，你在哪儿呢？现在嫂子需要你，你跑哪儿去了？嫂子在生孩子，你叫我怎么办呢？这是你的孩子。

0: 我走过很多地方，没有一个地方不挂大哥的画像，就这个地方除外。
1: 那是当然，这里的总兵是我堂兄薛毅。我之前就是为了救他，才打死了当朝丞相张天佐的儿子。哎，我跟你说，这泗水关本来是我通城虎的封地，后来我爹娘上奏朝廷，就把这泗水关总兵的位置让给了他。
0: 通城虎就是通城虎，这么看来，你还是他的恩人呢。嗨。
2: 站住！这位公子好像有点面生啊。
0: 什么面生面熟啊？多烧两把火煮煮，生面不就成熟面了？
2: 谁跟你开玩笑了？你什么人？姓甚名谁啊？
1: 你问那么清楚干什么呀？
2: 这是老子的地盘。
1: 去，告诉你们总兵薛毅，就说有人找他。
2: 你找薛大人有什么事儿啊？

0: 这个你管得着吗？
1: 嘿，今天我偏得管管这事儿了。
0: 那你得问问我这个大锤，他愿不愿意了。
2: 嘿，二爷，请跟我走。禀总兵大人，外面有人求见。
3: 什么人？
2: 一个长得跟薛刚很像的人。
3: 快快有请。

0: 嫂子，孩子是不是饿了？这地方就这个条件还算干净，我们就在这住下吧。
1: 在这里能够找到这样的房子，还真是辛苦你了。
0: 嫂子，孩子也出生了，该给孩子取个名字吧。对呀，是该给孩子取个名字。嗯，
1: 这是我和薛刚的孩子，得跟他的姓。
0: 这孩子出生的时候有好多葵花，不如就叫他薛葵吧，怎么样？
2: 薛葵，葵花的葵，哎，名字好听，真的好听，大哥知道一定会开心的，哎，好不好听？
3: 好听。
2: 薛葵。
3: 堂兄，堂兄，愚兄薛毅见过三绝主薛刚。哎，堂兄，小弟薛刚如今是戴罪之身，今天冒昧跟我的好兄弟李大勇前来投奔你。堂兄，你不会介意吧？
2: 哎，哪里话，上座，兄弟。
3: 哎，这可使不得，这是总兵府的正座。
2: 兄弟，你这话可就见外了。
4: 这泗水关总兵本来就是你三绝主的呀！唐兄，此役是彼役时了。如今我通城府是朝廷缉拿的钦犯，唐兄，你不会忌讳吧？
3: 你这是哪里话？你这可真见外了。
4: 你呢？有困难能够找我，那是看得起我。我薛毅真是三生有幸啊！哎，你京城使有没有发现一张你的通缉令啊？没有吧？
0: 多谢堂兄，堂兄情义可嘉呀！哦，对了，嫂子人呢？
2: 苏英，苏英，
1: 于嫂见过三绝主，王室有礼了。
2: 薛刚见过嫂子，薛刚兄弟初来乍到，愚兄略备了一些酒菜，为你接风洗尘。
1: 三绝主到这儿来，就像到家一样。
2: 一会儿放开了喝，千万不要客气啊！
0: 是啊，放开了喝。
1: 多谢堂兄，多谢嫂子。哎，
2: 兄弟，你刚才说堂兄情义可嘉，此话差矣啊！我薛毅能有今天，全靠你三绝主。哎，三绝主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也都怪我薛毅啊！惭愧，惭愧。
1: 我夫君说的没错，我们能有今天，全靠三绝主。
2: 三绝主落到今天的地步，也是因为我，可以说是因为我王素英一个人啊！哎，嫂子，你言重了。如
1: 果不是因为那个恶霸张宝，你也不会与当朝丞相张天佐结仇；不与张天佐结仇，就不会发生后来那么多的事情。落到现在，寥寥王府家破人亡。
2: 哎呀，咱们今天呢不说这个，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是不是啊？
1: 对。
5: 来人呐，备酒菜。这薛刚一定会回来。你们知道他为什么会回来吗？我就不相信这薛刚能不回来给老寨主收尸。哼！传令下去，将这季荣的尸体悬挂在最高的树上。
6: 是。

0: 大勇兄弟，
1: 来，
0: 我没给你吹吧？啊，到我兄弟这儿就跟到自己家一样。来来来，买上买上，啊，我也敬你，我也敬他。
2: 好。
0: 嗯，你是季老寨主？不，季老寨主比你威风多了。嗯，老爷，你也来了？不对，你不是栾英，栾英在哪儿啊？栾英，栾英，你在哪儿？

0: 这人死不能复生，你放心，我一定会替季老英雄报仇的。
1: 胡子郎，谢谢。
2: 大勇，喝，来干。

0: 把客人扶到客房。
1: 来人呢？
2: 在。
1: 扶客人去客房，门口加派岗哨，不许任何人惊扰客人。
3: 是。

0: 你什么时候动手？等一会儿，是天黑下手了。嘿嘿嘿，怎么了？嗯。哎，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卧龙山祭奠我爹。
0: 去卧龙山？哎，那可不能去啊！据出去找大哥的兄弟们回来讲，这卧龙山一带还有五三四的人马，正随时准备抓我们呢。
1: 这卧龙山万万去不得。
0: 怎么就万万去不得了？我就不相信了，有他五三四的地方，就是刀山火海、龙潭虎穴吗？我今天偏要去，我一定要去祭奠我爹。虎子，你就在这守着吧。
2: 不，
0: 嫂子，你是巾帼英雄，是女中豪杰，可我虎子也不是孬种。既然我大哥不在身边，你就把我当成我大哥。
1: 什么？
2: 哎，不，你说我这张臭嘴，我的意思是说啊，我大哥不在你身边，我应该承担起保护你的责任。不管你去哪里，那我就去哪里。什么上刀山呐，下油锅呀，我都陪你去。
1: 好吧，我们一起走吧。啊，你说这该死的五三四吧，非要去卧龙山。
2: 搞得卧龙山已经物是人非了，破了山寨以后，也不知道三哥哥躲到哪里去了。你说我的三哥哥会藏到哪里呢？通城虎真是可怜，现在都成了丧家之犬。
1: 子竹，什么丧家之犬呐？是虎落皮痒龙困浅滩，知不知道啊？
2: 公主对通城虎真是太好了。
1: 好什么好？哪里好了？他现在在哪里，我压根都不知道。 更何况他有没有吃饱饭，有没有衣服穿，酒够不够喝，我什么都不知道。
2: 通城虎身边不是有一个叫什么季鸾英的吗？
1: 子竹，你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以后不准提这个人，知道吗？
2: 知道了。

0: 公主，您放心。哎，这什么时候建的一座庙啊？
1: 公主啊，

0: 我想到了。
1: 想到什么了？
0: 如果想找到通城虎，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快说。
0: 我们去问问山神爷，或许山神爷知道。
1: 紫竹，你这什么破办法呀？就算山神爷知道，他能告诉你？怎么告诉你啊？算了算了，进去看看也好。我们拜见山神爷啊，保薛刚一个平安。走，
0: 好。
2: 哎，不好了，咱们官兵来了，快走，快，快，快走，快走，走，快走，快，快走，有追，快走！哎哎，你们两个走那边，把他们引开。
3: 好的，知道了。
2: 走走这边，快，快，分头追。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4: 别跑！
2: 站住！
4: 别跑！站住！站住！
1: 虎子，小心啊！
2: 你以为我真打不过你啊？给我追！人在前面，快点！快点！走走，赶紧走，人越来越多了，快走，快！
1: 山神老爷爷，保佑我的三哥哥平安无事吧，保佑我们早点相遇，谢谢谢谢你啊！
2: 快进去，
1: 关门。有人来了，快点！什么情况？紫竹，我们先躲起来再说。

0: 把这五号围起来！
1: 是。
0: 其他人在这给我守着，你们两个给我进去。是。里面的人给我听着，我知道你们躲在里面，这里面已经被我们团团包围了。如果被我们搜出来，我把你们剁成肉泥。现在，我给你们一次机会，我数三声。一、二、三，
2: 大胆！
0: 什么人？木匠参见九皇公主殿下。
2: 免礼。
0: 是公主殿下。
2: 你们几个挺大胆的啊，跑这里来吵吵闹闹，打扰本公主休息啊！
0: 公主殿下，你怎么在破庙里休息？这破庙不是您待的地方。
2: 你这小子说话挺大胆的，本公主在哪儿休息是由你管的吗？
0: 木匠不管。
2: 倒是你，怎么跑到这里来吵吵闹闹的？
0: 回公主殿下，这里有反贼，末将是来捉反贼的。
2: 大胆！你敢说本公主是反贼？
0: 末将不敢。
2: 谅你也不敢。你也看到了，这里呢，就我跟紫竹两个人，没有其他人在。赶快退下吧。
0: 公主殿下，这放走反贼的罪名，末将可担不起啊。
2: 你乱说什么话呢？我说没有就没有，赶快走。
0: 公主殿下，
2: 这么啰嗦。
0: 公主殿下，
2: 还不快走！
0: 是，快撤，撤！
3: 救火！
2: 人都已经走远了，你们两个人还不出来？是打算孤男寡女的在这破庙里面待一辈子吗？
0: 走。
1: 多谢公主救命之恩。
2: 亏你还认识我，
3: 谢谢。
2: 你怀里抱的是什么呀？
3: 孩子。
2: 孩子？
3: 谁的孩子啊？我跟薛刚的孩子。
2: 你跟薛刚的孩子？根本不可能，你别胡说，长成这个样子怎么可能是薛刚的孩子呢？
1: 不对啊，长得这么帅肯定是我大哥的孩子，我可以作证啊。
2: 你做什么证啊？你凭什么作证？你拿什么作证啊？就凭你们两个人孤男寡女躲在这破庙里面吗？你能作证吗？
3: 九皇公主，请你说话放尊重一点好吗？
1: 对啊，别以为你是公主你就可以胡说八道啊。
2: 嗨，你们是以多欺少是不是？还是你明明做贼心虚啊？
3: 这就不用你管了。
1: 公主，你是不是妒忌我嫂子？你要是妒忌我嫂子，你找我大哥也生一个。
2: 你还说对了，我是要找薛刚有事儿呢。你告诉我他在哪里，我去找他。
1: 哎呀，你问我，我问谁去？我们也找他呢。
2: 你们也在找他？
3: 九皇公主，薛刚在哪里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吧。
2: 哎呦，我从来没有发现你这么的聪明。你说的对，我就是知道薛刚在哪里，但是呢，就不告诉你们，气死你们！
1: 你还是不知道。
4: 不许碰我弟弟！
2: 哎，这又哪来的小孩啊？
1: 哼，不告诉你。
2: 我还不想知道呢。我问你，他叫什么名字啊？
3: 薛葵。
1: 是葵花的葵，多好听的名字。
2: 还葵花的葵呢。在本公主还没生气之前，你们赶快走吧。
1: 哦，你说让我们走我们就走了。
2: 你，我们走吧。
1: 走，
2: 娇儿走吧。
1: 小心小心。是你们，你们还活着。
0: 快点，快躲起来，快。兄弟们都在这给我守着，给我打起精神来。
5: 是是，
0: 我不信他们还能插上翅膀飞了。
5: 是是。
1: 娘的，还没完没了了。嫂子你先走。
3: 不，我们一起杀出去。
1: 不行，嫂子你保护好小血鬼，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哎，你们两个记住保护好嫂子，往山上人少的地方走。快快走嫂子，快快快。
3: 虎子你要小心啊。
1: 娘的。

0: 薛刚啊，你今天缠着翅膀也逃不出去了。走。
1: 你们怎么那么慌张？怎么回事？
2: 他们被绑起来了。
1: 谁被绑起来了？
2: 是薛刚。
1: 谁绑的？谁这么大胆？
2: 是总兵。
1: 什么？
3: 进去！给我老实待着。哎呀！哎呀！
4: 你们要干嘛？为什么绑我？大哥，
5: 别吵！
4: 大哥，大哥，你醒醒啊！
5: 那你还没喝够？
4: 大哥，你快醒醒啊！

0: 着火了！
1: 着火了！着火了！哪着火了？
0: 大哥，哎，
1: 这怎么回事？
2: 谁把门给锁了？
3: 开门呐！快把门给我打开！
4: 夫人，这门肯定是被总兵他们锁上的，
3: 想办法把这门给我打开。
5: 是你把我绑了。哎呦，
6: 三绝主，是我薛毅的手下把你绑起来了。
5: 薛毅，我真没想到啊。
6: 哎呀，三绝主，堂兄薛毅，泗水关总兵，对不住你了，在这儿我给你磕头了。
5: 什么堂兄薛毅？我告诉你，我两辽王府薛家没你这个人。我提醒你，你不要以为你当了泗水关总兵，你自己就是天王老子了。
7: 是吗？没错，我本来就不是两辽王府薛家的人。我一个堂堂泗水关总兵，手底下有十万人，坐镇一方，我不是天王老子？谁是天王老子？
8: 你这个混蛋，竟敢在两辽王三绝主面前如此出言不逊，大言不惭！
7: 你给我闭嘴！两辽王府，哪来的两辽王府？
8: 两辽王府没有了，但是两辽王府的后人还在。
7: 后人？哪来的后人？啊？
8: 两辽王三子薛刚在，两辽王四子薛强在。哼！你就不怕他们有一天会来找你报仇吗？哎
7: 呀，我好害怕呀！可是我要告诉你们，
8: 我薛毅已经不再是当年的薛毅了。
5: 是啊，今非昔比了嘛。你薛毅翅膀硬了。啊，你帮我绑起来，是不是要把我送到朝廷里去？
7: 没错。
5: 这样，你就可以去朝廷请功受赏了。
7: 对极了，
5: 你就可以踩着我薛刚的肩膀往上爬，活得人模人样的。
7: 说得太对了，
5: 说不定你还可以成为新的两辽王呢。哎呦，
7: 借你三绝主吉言，我希望能有那么一天。哎，
5: 那你知道你当务之急是什么吗？
7: 我的当务之急啊，就是把你火速押往东都。
5: 你的当务之急，就是从你的美梦里醒过来。
7: 哎呀，你可知道你们的当务之急是什么吗？
5: 我的当务之急就是好好的揍你一顿。哎呦，
7: 你揍我一顿，恐怕你已经没有机会了。我们会连夜送你上路的。
5: 去哪儿？
7: 去哪儿？你是朝廷钦犯，自然押你上东都去啊。
5: 你想的也太容易了。
7: 我想的容易？我们囚车已经备好了，三绝主，请吧。
5: 薛毅，你的如意算盘打得也太早了吧！
8: 通城虎，我告诉你，你今天就是插上翅膀也拿飞出去！
9: 休想！
5: 薛总兵派我们出城办点事儿，把门打开，让我们出去。哦，
10: 是这样是吧？走吧，走吧。

我一定会想办法来救你的。

0: 小刚，你快给我住手，要不然我这弓箭手不留情！
1: 卑鄙小人！哼哼，带走！
2: 李大哥，让你久等了。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 闻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块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原价989元一箱；今天只要19块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
3: 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一箱整整6大瓶，才19块9，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
2: 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 自己在家喝，借发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北，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块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备货500箱。 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真藏井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 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 我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更是让它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

0: 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箱六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2: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六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2: 你好，
4: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儿。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5: 19.9元，
4: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1: 19.9元，
0: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1: 19.9元，
0: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1: 19.9元，
0: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4: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7: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8: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

0: 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2: 你弄了几回了？
3: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
4: 人老了就是叫别人羡慕。
2: 说不累，我们也一样。
5: 虽然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6: 再不交钱我们真没办法给你老婆治了。
5: 但是我们更要知道，
3: 乡亲们，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
7: 儿子来晚了。
4: 大春，
7: 师傅，
2: 你拿着，拿着。
8: 我出100，
9: 强哥，我出200，
10: 我出50。
11: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5: 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
12: 他是和蔼可亲的父亲。
13: 那今天你也带我去儿童乐园啊？
14: 一定去。
12: 是遭遇背叛的丈夫，
14: 是不是你先看出什么来了？
13: 我心里烦着呢。
14: 滚！
12: 是技艺精湛的法医。
14: 是谋杀，枪杀，
12: 也是。
15: 如果遇到了不该遇到的人问起来，你就说你在追求。
12: 揭开重重面具，他到底是谁？每天10:30，面具。
1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3: 9.9？
1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3: 9.9？
1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商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6: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9: 山河会崩塌，我是真英雄，怎回家？
10: 两位兄弟，今天这件事情，务必请两位帮忙。
11: 哎，大勇哥。不必客气，有什么用得着我们兄弟俩的地方尽管直说，哪怕上刀山下火海定当在所不辞。
12: 我黄草山虽然寂寂无名，但三绝主名声在外，威震江湖，这个忙我无论如何都会帮的。
10: 大勇，谢谢两位兄弟。
12: 哎，客气了。
10: 只是泗水关一带兵强马壮，戒备森严，单凭我们几个的力量要想救出通城虎薛刚实属不易。
12: 那李大哥的意思是
10: 要不这样吧，两位兄弟，麻烦你们两个先行到泗水关一带秘密监视那个薛毅，只要让他不要把通城虎薛刚带到神都就行。
12: 好，
11: 好。不过我听说程咬金的孙子程月虎、纪龙的女儿纪鸾英都藏在牛家村一带，把他们也带上吧。
10: 好，我知道了，麻烦两位兄弟了。
13: 薛毅，薛毅，你这忘恩负义的小人，你出来，
14: 把三郡主放了。你放开我，你就这么狠心啊？忘恩负义。
13: 夫人小点声，这泗水关都能听见你在喊。
14: 我就要大声地说，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的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三绝主是什么样的人啊？
13: 什么样的人？他是朝廷通缉的钦犯。
14: 他是咱们的恩人，是咱们天大的恩人，我们能活着，我们能有今天，全靠三绝主。
13: 夫人，你别说这个，这我都知道，我没有忘记。
14: 你没有忘记？你没有忘记能做出这种事情吗？如果不是三绝主薛刚，我不是被那张宝霸占，就死在丞相府了。如果不是三绝主，你早就命送断头台了。如果不是三绝主，你哪里来的这泗水关的总兵啊？
13: 夫人，我求求你了，这些我都知道，我全都明白，我没有忘记。可是我不这样做，又有什么办法？三绝主踢死皇子，惊崩圣驾，这可是天大的罪啊！两梁王府满门抄斩，祸及亲朋好友，武三思亲自带人来我们这泗水关，歹拿为夫啊！我薛毅向朝廷立下军令状，半年之内必须抓到薛刚，这才得以暂时幸免呢。可如今，半年之期就快要到了，我正朝着寝室。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安安的，没想到他学钢通车火，搜上门来了，自投罗网。我有什么办法？这能怪我吗？
1: 自投罗网，好你个自投罗网！天底下那么多地方，人家不投奔，偏。

0: 你说对了，这就是一个陷阱。那也怪他通城火薛高，
1: 不，
0: 你普天之下哪有一个地方没有悬挂着他通城火薛高的缉拿画像呢？泗水关没有啊，他来了，他自投罗网了，他来了。<笑>
1: 你以为你很聪明吗？你就是一个小人。
0: 你赶紧把三绝主放，当面磕头认罪。
2: 磕头认罪？不可能。
0: 你到底放还是不放？
2: 不放！
0: 你夫人的夫人，你不想一想，现在是有他没有我，有我没有他，我必须把他交给朝廷，这样咱们才能活下来，把血活得更好。如果我把他放了，咱俩都得等死啊！你的命就那么重要吗？你到底是要命，还是要良心？
2: 你选一个吧，
0: 两个都重要。可是命运规定我们只能选择一个，所以我选择性命。你就这么贪生怕死？
2: 我就是贪生怕死，怎么了？
0: 好，我再问你一次，在三绝主这件事情上，你到底是要命还是要良心？
2: 我要命。
0: 苏英，良心固然重要，可是没有了命，到哪去找良心啊？啊，
2: 薛逸，
0: 我跟你夫妻多年，我到今天才看清楚你的真面目。
2: 我怎么了？
0: 卑鄙、无耻、下流！你就是一个大混蛋！
2: 夫人。
0: 你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我卑鄙、无耻、下流，你给我滚！
2: 薛逸，你给我听好了，从今天开始，咱们夫妻缘尽，你我从此再无瓜葛，
0: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2: 你就要你的命吧。
3: 你给我回来！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你去死吧！
4: 雪刚，雪刚，嫂子的情谊，我通城虎心领了。
5: 公主，请慢用。子竹，你说一个女人怎么才能征服一个男人啊？就拿三哥哥来说，我总觉得自己有点把握不住，他就像手里的风筝，我线握紧了，害怕绳子断了，手一松又害怕风筝飞跑了。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公主啊。
4: 这女人征服男人啊，必须用重手法。用重手法？什么重手法呀？据说有一对夫妇20年没有吵过架，20年都没有吵过架，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呀？别人也这么问。这位男子回答：“他娘子进门的那一天，狗就冲着他娘子吼叫。他娘子平静地说：‘这是第一次。’过了一会儿，狗又冲着他娘子吼叫，他娘子又平静地说。” 这是第二次，又过了一会儿，狗第三次冲到他娘子吼叫，他娘子就把狗给砍死了。啊！这个女人这么凶神恶煞的，那然后呢？
6: 男子看到他娘子把狗给砍死了，他夫君就对着娘子喊叫：“你是疯了吧？”他娘子平静地说：“这是第一次。”
2: 然后他夫君就闭嘴，从此以后他们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20年再也没有吵过架。<笑>
5: 太好笑，太好笑了！哎，子珠，这就是你说的所谓的重手法呀？哼，这样对我三哥哥那样的臭脾气来说呢，还没等我发火呢，他早就把那狗给砍死了，还轮得到我呀？
7: 公主殿下，李大勇在门外求见，
5: 是吗？他来肯定知道我三哥哥的消息了，快请他进来。
7: 是。

0: 我不相信啊！你不能只留下我一个人呐！夫人，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夫人？夫人，
1: 火速要同城湖进宫。那夫人呢？
0: 夫人的尸体一同押进宫。
1: 夫人的尸体也一同押进宫吗？
2: 夫人的尸体也一同押进宫。是，夫人，你不要死啊！夫人，你不能死啊！夫人，薛刚等人至今没有归案。听说扬州徐敬业造反，野火已经烧到江南。怎么，你们为什么都不说话？
3: 回禀武皇陛下，现如今徐敬业反周的野火已经烧遍了整个江南，
2: 据最新探报，他已经攻取了金陵，想必他是想以扬州为大本营，以金陵为前哨，继而将反周的势力扩大至整个南方，再一一攻取南方的各个州郡，形成南北方对峙的局面。说来说去都是些令人沮丧的事情，你们就不能说一些令朕兴奋的消息吗？
3: 回禀武皇陛下，现如今这徐敬业已经将大营扎在了江南的金陵，不过三旗王李承业早已经率军前去围剿，想必不久之后便会有好消息来。
2: 何以见得？
3: 回禀武皇陛下，微臣曾经安排了一个叫做姚铁头的将军诈降徐敬业，而徐敬业并没有发现。
2: 可想而知，这徐敬业命不久矣。
4: 启禀武皇陛下，微臣有一个让皇上开心的消息。
2: 说来听听。
4: 泗水关方向有消息说，反贼薛刚已经在泗水关落网，不久就可以押解进宫。
2: 薛刚一旦押到，即刻回来禀报。
4: 微臣遵旨。
2: 你们刚才说， 徐敬业以扬州为大本营，以金陵为前哨阵地，现在三旗王率兵进剿金陵，那扬州呢？武三思听令。
5: 臣在。
2: 朕命你带30万大军，马上赶往扬州，趁三旗王攻打金陵的时候，你就来一个攻其不备，剿他老巢。朕要把他连根拔起。

0: 薛总兵，我们押解薛刚进宫，为什么要带着夫人的尸体？我要让大周皇上看看，我薛毅为了逮住薛刚，已经死掉了夫人。
1: 是这样，
0: 我要让朝廷知道，我薛毅是宁可死了夫人，也绝不让薛刚逃跑。
1: 薛总兵谋事周密，对大周朝可谓是忠心耿耿啊！
0: 胆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0: 准备好，走！哼！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什么人，并不重要。放肆！你们可知道，你们挡住的是泗水关总兵薛将军。
1: 来的正好，我等的就是你们。
0: 你们想干什么？
1: 想干什么？哼！有一句话你该听过吧。 此路是我开，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给你们两个选择：一，把银子留下给我们兄弟们花。

0: 没事吧？我没事，大哥。多谢诸位兄弟出手相助。啊，你就不谢谢我这位武功高强、貌美如花、风华正茂的女侠呀？九环，在我面前还玩神秘啊，还不把面巾摘下来？
1: 天哪，我打扮成这样都被你认出来了，哦，太没有神秘感了，早知道我不打扮成这样了，闷死我了。嘿，
0: 谢谢你啊。
2: 这句话能从你的嘴里说出来，真是太不容易了。想不到薛毅是这种忘恩负义的小人。
3: 好，我来介绍一下，两位，这位就是闻名天下的两梁王府薛家三绝主，曾经经崩圣驾，替死皇子的通城虎薛刚。
4: 三绝主威震江湖，我等早已如雷贯耳，只是万万没有想到，今天能够再次相会，实乃三生有幸啊。
0: 薛大哥，这两位。
4: 是黄草山的英雄，在下南剑，在下无奇，幸会幸会啊！不必客气，能够与薛大哥相识是我们的荣幸。薛大哥，兄弟我斗胆，有个不情之请，不知道薛大哥肯不肯答应？
2: 南剑兄弟，请讲。
4: 哦，是这样的，本来我们是一团散沙，我把兄弟们集合在一块儿，劫富济贫。今天能够遇到薛大哥，我代表兄弟们想邀请薛大哥上黄草山主盟。 不知道薛大哥愿不愿意答应啊？如果薛大哥答应的话，一者呢，有一个新的容身之处；这二者呢，我们这些黄草山的兄弟们，有了一个好的带头大哥。
3: 哎，此事欠妥，黄草山太过于寒碜，不如这样，薛大哥和我们一同先回九燕山如何？
5: 去九燕山？九燕山有九座山峰，地势险峻，连绵不绝。
0: 在那里找山的是吴家好汉。哎，
6: 薛大哥，如果你愿意去的话，我可以引荐。诸位兄弟，我薛刚被朝廷追杀，无家可归，承蒙兄弟们不嫌弃，去哪儿都行。
3: 好，那就去九月山。
0: 九环，你想跟我们一起去吗？
6: 你想不想让我陪你去啊？
0: 你说呢？
6: 嗯，这高山峻野的地方呢，本公主还想去看看呢。
0: 三哥哥，什么声音？

0: 嫂子，你也吃，你吃吧，我不吃。
1: 季姑娘，
0: 有薛刚的消息吗？
1: 没有，季姑娘，只有出了山才能打听的消息。带着你们出去太危险，还是我一个人去打探吧。
0: 嗯，也只好如此了。
1: 好，那我走了。
0: 你快去快回，我等你的消息。
1: 是。

0: 大哥，你看谁回来了？虎子。大哥，虎子，太好了，你还活着。
1: 大哥，我是活着，但我对不起你，把嫂子和大侄儿给弄丢了。
0: 你说什么？
1: 大哥，五三四派兵一路追杀我们，我让嫂子他们先走，等我突出重围，嫂子和大侄儿就不见了。你说我怎么这么没用啊？
0: 这连个女人和孩子都保护不了。哎，等等，你说谁的孩子？
1: 你的儿子呀！
0: 我的儿子啊！你是说栾英给我生了个儿子？
1: 是啊，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子。季姑娘给他取名叫薛奎。哎呀，
0: 太好了！我薛家有后了，这栾英啊，是我薛家的功臣呢。
1: 那他们母子现在怎么样了？我已经派喽啰保护他们了，我相信他们现在是安全的。
0: 薛大哥，虽然嫂子和孩子没有下落，但你有儿子总算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恭喜恭喜啊！是啊，哎，虎子，你不要自责了，在你的保护下，栾英给我生了儿子，那你也算是功不可没了。走走走，进屋休息，喝口水，快。
1: 好。

我听说扬州举事失败了，你不是点头就是摇头，难道除了点头摇头就没有别的了吗？

0: 今天我们兄弟在这里歃血为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

0: 请受兄弟一拜，兄弟们不必客气。承蒙诸位兄弟错爱，我薛刚不敢推辞。今天还得谢谢九燕山的兄弟们，把九燕山让出来，作为我们的盘踞之地。这九燕山有九座山峰连绵环绕，地势险要，之间的平地可以屯百万兵马。四面全是悬崖峭壁，只有一条路可以进出，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敌。所以从今天起，咱们要以九燕山为家，共聚大义，反周扶唐。
1: 共聚大义，反周扶唐。共聚大义，反周扶唐。共聚大义，反周扶唐。

0: 你们这是干嘛呢？
1: 九环，九环，我们这是在共聚大义。
0: 三哥哥，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
1: 什么消息啊？

0: 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一阵子我眼皮总是在跳。大哥，你不必担心，金陵城池固若金汤。况且，我们还有十几万的大军，任凭他三旗王如何攻城，也攻不下来。不过我还是很担心小王子李晨。听说五三四连夜南下。
1: 都已经包围了扬州城了，唉，这扬州城不知道能不能顶住啊！我们已经派了大将军马周率领五万精兵前往扬州增援，你放心吧，肯定能替小皇子解围。
2: 如果父亲还不放心，我会再领一支兵马前往扬州。
0: 此去扬州，你要多加小心。

0: 徐将军，大事不好！扬州已失守。
1: 什么？扬州失守了？
0: 是啊，现在满城都是大周的旗帜。回去，再探。是。
1: 都准备好，回金陵。
0: 报告徐将军，大事不好！
1: 什么事？如此慌张？
0: 徐将军，金陵已经失守了。
1: 什么？金陵失守了？
2: 英王何在？回徐将军，听说英王与姜怀侯已经被叛将，姚铁头自杀，人头已经送往宋都。父亲，父亲，父亲。
3: 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自从我皇娘自立为女皇，以周代唐之后，徐敬业、徐敬莹在扬州举事，希望泛舟赴唐。这个时候，一直隐藏在江夏王李开芳府中的王皇后之子李晨，得到这个消息，离开了李开芳府，前往扬州。
4: 扬州二徐有了李晨坐镇，使得泛舟赴唐更有理由。那江夏王呢？
3: 江夏王担心事情败露，立即带着一家老小前往了漠北。江夏王英明。
1: 哎，你接着说。
3: 扬州二徐泛舟赴唐，没有立即北上，而是让李晨坐镇扬州，他们则和徐美祖、马周去了江南，夺取了金陵。 朝廷知道这些消息之后，立即派李承业围攻金陵，派武三思围攻扬州。二徐害怕扬州有失，就派徐美祖跟马周去增援扬州。但是还没有等到他们到达扬州的时候，扬州就已经被武三思给攻破了。但是武三思没有找到小皇子李晨，李晨至今下落不明。这个时候，扬州二徐却被该死的内奸所杀。
5: 金陵
3: 一时群龙无首，很快就被李承业给拿下了。三哥哥，这个就是我知道的最新消息。
6: 谁想把你碎尸万段？
3: 啊！你们在说什么呢？本宫只是对你们好，才把这些消息告诉你们的。你们怎么敌我不分呢？
1: 是啊，兄弟们，听到这消息我也很气愤。但是我相信，公主和朝廷不是一。

0: 你们不要生他的气啊！
1: 知我者还是三哥哥。九欢，你也累了，先下去休息吧。啊！恭喜皇上，贺喜皇上！
2: 有何事值得恭贺？
3: 启禀陛下，徐敬业一干人等反贼的叛乱已经平息。
1: 我等借助陛下天威，将那一干反贼一网打尽。
2: 两位爱卿劳苦功高。
1: 陛下，这两个盒子里面就是徐敬业、徐敬游的首级。
2: 李晨有没有抓到？
1: 那李晨暂时还没抓到，想必不久就会归案。
2: 哦，
1: 房州的庐陵王，你们也要多长一个心眼儿。
2: 臣等明白，
3: 将这两颗人头给葬了。
1: 启禀陛下。
2: 微臣以为，应当先留下这两颗人头，以这两颗人头作为诱饵，吸引薛刚等一干反贼上钩，
1: 然后再将他们一网打尽。这两个人的人头，何以能引诱通城虎薛刚一干人等上钩呢？陛下请放心，微臣自有把握。
2: 准奏。
1: 诸位，今天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个人。 这位就是我的结拜兄弟徐梅祖。哎呀，
4: 大哥，还是让我来介绍吧。号称白面虎，是我们长安五虎一太岁之一，是英王徐敬业的儿子。<笑>
1: 徐某有幸结识各位英雄好汉，由于家父心丧，有孝在身，不能全力。
5: 见过徐兄弟。
1: 英王徐敬业保唐有功，江淮侯徐敬游以子一子。 救了我大哥的儿子薛娇，是我薛家的恩人。这扬州兵败之后，我的兄弟准备一辈子在独龙观隐姓埋名。被我碰到了，我说那可不行，有仇不报非君子。你们说是不是？
6: 对。
1: 我这兄弟啊，足智多谋，以后咱们九燕山的军师就让他来做了。
7: 好，
8: 来，
9: 参见徐军师。
8: 什么军师啊？哪里的军师啊？哎，徐梅祖。
7: 徐梅祖，你怎么来了呀？参见公主。哎，
8: 免礼免礼。哎，
7: 九环，我们在议事呢，你先回避一下。
8: 三哥哥，我之前忘记告诉你一件事情了。
7: 什么事？你说。
8: 你知道徐敬业、徐敬游两颗人头在什么地方吗？
7: 在什么地方？
8: 哦，现在在东都的。
7: 公主殿下，快点告诉我，我爹和我叔叔的人头究竟在东都的什么地方？
8: 在东都的白马寺。
7: 哎，是，大哥。
1: 这朝廷也太欺人太甚了，他们把我们这些旧臣当什么了？当缩头乌龟了？我看我们干脆就杀进白马寺去，把两个伯父的人头给抢回来。我认为，这可能是咱们九燕山举起宝堂大旗以来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扬州兵败，必然会挫伤天下反州副堂的锐气，所以这次咱们一定要在东都大闹一场，让天下人知道。
7: 咱们反州副堂的力量不会因为一次扬州兵败就销声匿迹了，你们说是不是？
10: 是。
7: 杀进东都，给朝廷一点厉害看看。
10: 慢。
7: 杀进东都，给朝廷一次震动，固然重要。不过，这会过早的暴露了我们的力量。而且武三思诡计多端，这次他在白马寺的旗杆上悬挂人头，或许就是在引诱我上钩啊。
10: 怕什么？咱们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我们现在除了继续招兵买马之外，还有两件重要的事情。哦，
1: 什么事情？
10: 这反州宝堂的堂在哪里？一只是庐陵王李显，一只是王皇后的皇子小皇子李晨，当然还有李旦。
1: 对。
10: 宝堂就应该找到正统的皇室血脉。
7: 没错，要不名不正言不顺。
10: 是啊，咱们一定得师出有名。
7: 这庐陵王李显现在在房州，辅佐庐陵王的是我的兄弟马登，我们可以派人前去联系。
1: 哎，那皇子李晨在哪儿？
10: 扬州兵败之后，据说李晨在杜回的保护之下已经顺利脱险。马登的哥哥马周。 也在寻找皇子李晨，如果能够找到马周，或许就能够找到小皇子。
1: 嗯，好。徐军师听令。
7: 啊，在。
1: 命你速去房州，赶紧找到马登，暗地跟庐陵王取得联系。
7: 遵命。
1: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应该找到小。

0: 皇子李晨，哎，大哥，这个我去。
1: 此事必须十分小心谨慎，因为现在朝廷正在缉拿他，咱们既要找到小皇子，又不能暴露了他的行踪。
2: 虽然我是一名女子，但是现在我也是九燕山的一员，我愿意南下寻找小皇子。
0: 你，
2: 哎，
0: 大哥，你是不是感觉我做事比较鲁莽，而素英又是一个弱女子，她办不成这件事儿？我倒有一个办法。
3: 我倒有一个办法，
4: 你有什么办法呀？干脆我跟素英一起去，我心粗，他心细，我们两个是天生的一对儿。
3: 我愿意同程兄弟一同前往。
0: 好，那就这么决定了。
5: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新好运，百福金饭三件套，只要九块九，给您送到家。
6: 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万必四中，暂刻一百个福字，邢台各一百福林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饭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饭，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九块九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00八十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同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这百分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元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青岩玉器万年银，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 体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

0: 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肤银碗。这百肤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元，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000-5000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3: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

0: 代用银针变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惊悸、除邪气、久服轻身长命。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这是因为啊，银器释放的银离子，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啦，福到啦，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以前我都不爱喝水，一是家里的自来水总有一股怪味儿，二呢是年龄大了肠胃不好，就怕水质不好，不干净不卫生。现在好了，有了百福银碗，我再也不怕了，在家呀时刻都能喝到健康的好水，真棒。
3: 没用这个百福银碗之前，喝碗粥喝点奶呀一次喝不完，过不了多久啊就变质有味了。自从用了这个百福银碗，再也不用担心喝不完了，倒掉浪费了。而且啊，长期用这个百福银碗喝水喝粥，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0: 现在的银子价格大概10块钱左右一克，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按照市场价保守估计，售价也在3000元左右了，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
4: 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0: 当然能，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福到啦，福到啦，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

0: 金套白富银款，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九块九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还能释放银离子，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许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经常用百福银碗来喝水啊，哪怕是生水也是健康的水，口感清甜。
2: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2: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还能释放银离子，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暂刻一百

0: 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各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这次大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能有什么事保密到连我都不能说？
1: 姚兰呢？
2: 怎么？
1: 我只能告诉你，赶紧带她回家。
3: 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哥，陆

0: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河阳。哇！
1: 巡讲的最后，老师把这一个就讲给谁？

0: 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伤不会管他，我是真英雄，怎会假？
5: 吴姓南将李大勇，
6: 在。
5: 你们随我去一趟东都白马寺，拿回英王和江淮侯的人头。
6: 是。
7: 大哥，我觉得我们去白马寺取人头，不用和他们硬拼，可以智取。
5: 哦，怎么个智取法？
7: 声东击西。
5: 声东击西。嗯，这个办法不错，就这么决定了。
8: 哎呀，三哥哥，三哥哥，他们都有任务，我的任务是什么呀？现在我可是九岩山的一员哦。
5: 我说公主，你就别去了。
8: 不行，我必须去。现在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要保证你的安全嘛。哎。
5: 好吧，好吧，那你的任务就是待在宫里。
8: 我的任务是待在宫里。
5: 嗯，
8: 我知道了，盯着五三四，对不对？嘿，放心吧。

0: 大哥，兄弟们，你们没事吧？
1: 没事。
0: 人头已经找到了。
2: 大哥，
0: 我们回山吧。
2: 我想先把人头安葬了，然后再去两辽王府祭拜我爹娘，你们看如何？
3: 好。
0: 大哥，
2: 我们去两辽。
0: 咱们走。

0: 王爷，薛刚进城了。
1: 薛刚，这薛刚还真是胆大包天。薛刚他进城了，现在身在何处呢？
0: 他杀出了白马寺，好像是去了铁丘坟方向。
1: 铁丘坟，来人呢？
2: 魔将在。
1: 宿命三秦王李承业命令他火速带领御林军的飞虎卫、天龙卫协助本王前往铁丘坟缉拿反贼薛刚。
2: 是。

0: 我是你爷爷，真是不知死活。再问你一句，你是什么人？
1: 爷爷，我就是通城虎的好兄弟李大勇。
2: 无名小卒，行了，赶紧去告诉薛刚，说我找他有话说。
0: 什么无名小卒？会不会说话？咱们反周保堂大元帅薛将军，在里面祭拜他爹娘。
1: 你吵什么吵？一边待着去。
2: 给爹娘上坟啊！ 这薛刚好大的胆子，可是就凭你们几个也想跟本王的大军抵抗，实在是以卵击石，自不量力呀！再说一次，叫那薛刚迅速出来，束手就擒。
3: 想借薛刚，看你本事，
2: 给我拿下！

0: 快点出来，束手就擒！
1: 什么人在外面大呼小叫的？

0: 薛刚，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上次让你侥幸逃脱，这一次就没那么走运了。哼，谁是反贼？你是反贼，错，你才是反贼。大唐天下是李家的天下，这大唐江山是谁打下来的？是罗成、秦琼、徐茂公，还有我老薛家，用血汗打出来的。在这血汗里，可没有听说有你武家一滴血汗呢。
1: 那又如何？
0: 哼，是的。 那又如何？如今大唐变成大周，你说谁是反贼？你们才是真正的反贼！薛刚，江山辈有人才出，新老交替，过去的辉煌已经过去，眼下你们也只有顺从形势。我告诉你，大唐还会回来的，就凭你们几个，实在是痴心妄想。

0: 撤！走，走，走！
1: 这里是鲁王爷爷的府邸，看来追兵已经走远了，咱们赶紧走吧，省得给鲁王爷爷找麻烦。
2: 好，走。
3: 哎呀，刚儿啊！哎呀，我的孙子啊！哎呀，哎，薛刚啊！
4: 薛刚拜见鲁王爷爷，
5: 想死爷爷了！
4: 这回没犯什么事儿吧？鲁王爷爷，我这次可真没犯什么事儿。这朝廷将英王徐敬业和江淮侯徐敬游的人头挂在白马寺的旗杆上，我们几个大闹白马寺抢活的人头，我想既然已经来到这里，我就到了两辽王府去祭拜了一下爹娘，结果被武三思和李成业的大兵包围，我们没办法，只能逃到您这儿来了。英王的事。
2: 薛刚啊，爷爷对不起你呀，对不起你们薛家呀。梁辽王府出事的那天，爷爷被奸人所获，受困桃花阵。现在想起，真是悲愤难平，羞愧难当啊。这一次。
4: 爷爷无论如何要保住你的性命，要死，咱们爷俩一块死。
0: 不，鲁王爷爷，不用了，现在追兵已经走远了，我看我们还是离开这里吧。
4: 不行，现在城外城内呀是闹嚷嚷、乱纷纷。一会儿，把你们的兵器交给我的家人，你们跟我来，
2: 老朽有安排。
4: 嗯，哈哈哈哈，来来来来。
2: 鲁王爷爷，我们藏哪儿啊？哎，这是老朽平时应急之用，
4: 让你们受委屈了。
0: 多谢鲁王千岁。
4: 哎，我们也进去吧。
6: 坐，老千岁，外面有军兵围府，有人叫门，开还是不开？请老千岁定夺。
4: 谁？
6: 武三思。
4: 开。
6: 是老千岁。

1: 千岁，他们来了。谁在高声喧哗？武三思见过鲁王千岁，大胆！哼，不知梁王大驾光临，老朽有失远迎啊。 梁王到老朽府上，不知有何贵干？哦，
0: 晚辈见过鲁王千岁，实在是有些事情不得不打扰。哎呀，
1: 确实是打扰啊。嗯，
0: 可是没有办法。
1: 嘿，这话说的，怎么叫没有办法？
0: 反贼薛刚一干人等在这都城大闹，我等奉命搜查时。
1: 查到此处，就发现这薛刚消失在这一小块地方。嗯，消失在这一小块地方。嗯，
0: 没错。
1: 那就请梁王上下看看，这一小块地方有没有贼党。这里没有，不代表其他地方没有。
0: 照你如此说来，反贼薛刚就藏在我鲁王府上。当然，在事实没有确定之前，本王也不敢妄加揣测。
1: 哼，来人呐，
2: 在，
3: 给我把这个什么姓武的轰出去。
0: 是，鲁王千岁，我是奉旨前来搜查此处。如果你这样就把我轰出去。
1: 那这薛刚到底有没有藏在您府上，可就让您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嗯，他说的有点道理。嗯，哼哼，你小子挺贼呀，挺聪明啊。哼，这一来我就惹火上身了啊！我不能因为这件事。 玷污了我一生的清白。来人呐！
2: 在。
1: 梁王，你就把这府上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搜上这么一搜，看有没有贼党。来呀！
2: 在。
1: 把所有的门窗打开，让梁王检查。但是，要把我的夜壶收好啊！
0: 不要让梁王闻到了味道，还误以为是反贼。<笑>多谢鲁王千岁，那本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 好，梁王，老朽给你带路。
0: 都给我听好了，将鲁王府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全都给我查一遍。哈哈哈哈，
1: 梁王。 你来看看薛刚在不在这里？梁王冷笑什么？
0: 哎呀，想不到大明。

0: 鼎鼎的程老千岁竟然会在自己的府衙之中私设公堂，好大的胆子！哼哼，你仔细看看。嗯，梁王啊，现在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这是当今圣上。 女皇陛下赐给老朽的养老堂，这圣旨上写的明明白白，养老堂延年益寿房，当今第一堂，没有五皇旨意，谁都不能闯。哼哼，梁王，你擅闯养老堂，该当何罪？
1: 程老千岁，一场误会，武三思不知啊，还请程老千岁恕罪。除了老朽之外，任何人要进这养老堂，都必须得到当今圣上的旨意，否则乱棍打死。武三思，看账！哎哎哎哎哎
2: 武三思，你胆子也太大了！这是大唐先帝赐给老朽的龙头拐杖，等同于尚方宝剑，你竟敢如此藐视！
3: 程老千岁，您是不是老糊涂了？好好睁大您的眼睛看一看，眼下是大周，并非是大唐。什么大唐的龙头拐杖，对我大周没有用。
1: 你，
0: 武三思，你站住！
1: 如果薛刚没有找到的话，本王一定会考虑回来好好找你玩。武三思，嘿，这明明是大唐朝嘛，怎么就变成了大周朝了呢？嘿嘿嘿嘿，老臣是大唐朝的功臣呐，开国元勋呐，啊！ 哎呀，这怎么稀里糊涂就变成了大周朝了呢？

0: 启禀陛下，白马寺王怀义求见。
1: 宣。
0: 遵旨。
2: 宣王怀义进殿。
3: 贫僧王怀义见过武皇陛下。
1: 朕听说你能掐会算，善补瓦条，
3: 雕虫小技略有所知。
1: 朕召你入宫，就是想你帮朕算一算，反贼薛刚大闹都城，在众目睽睽之下失踪，
4: 如同使了隐身大法。
1: 朕让你来大殿补条，看一下这个反贼薛刚究竟还在不在都城。如果还在都城，那究竟深藏什么地方？
3: 贫僧遵旨。

0: 王怀义，薛刚究竟深藏何处？
1: 回陛下，这通城虎一行五六人，犹如天上的星宿，似在眼前，又似遥远；似在人间，又似在幻处。
0: 你就不能告诉朕，这个薛刚到底深藏在什么地方？
1: 这通城虎就在都城里。
0: 在都城何处？
1: 他在都城，藏身于鳞次栉比之间，隐身于芸芸众生之内。
0: 退下吧，说的全都是废话。
1: 贫僧告退。

0: 反贼薛刚无论藏在都城什么地方，只要朝廷大军像篦子一样挨家挨户地输过去，就算是头上的虱子也能够把它输出来。只要关闭都城所有的城门，薛刚插翅难飞。
1: 我认为不妥。皇娘，这都城有多少房屋，又鳞次栉比，朝廷要花多少时间出动多少兵力才行啊？况且这么大张旗鼓地找薛刚，薛刚早就收到消息，找个隐蔽地方藏起来了，最后啊不但找不到他，还闹得这都城鸡飞狗跳，人心惶惶的，这样有损我皇娘的威名吗？
0: 那依九环公主之意呢？
1: 打开都城所有的城门。
0: 什么？打开所有的城门？
1: 对啊，只有打开都城所有的城门，薛刚才能主动的出来。
2: 公主殿下言之有理。
3: 九环，真想不到你这么懂事，此计甚好。打开所有的城门，但是城门口必须要严加盘查，必须要戒备森严。
0: 是啊，连一只苍蝇都不能放过。
3: 哼，只要通城虎出现，断无不获之理呀。
4: 各位小将军呐，老朽真是惭愧得很，让你们住在这个地窖里，暗无天日啊。
5: 鲁王爷爷，孙儿薛刚一再给您添麻烦，真是过意不去了。我看，我们还是尽快离开这里吧。
4: 看来我这个紫金金龙锏也护不住你们了。这里也不是久留之地，我伺机亲自送你们出城。
5: 您送我们出城？鲁王爷爷，我们哪还敢麻烦您呢？
4: 我已经把我的程家军呐，安排在灞桥附近给你们做接应。
6: 多谢鲁王千岁。
4: 泛舟赴堂啊，大快人心。来，我敬你们一杯。
6: 好，来来，
4: 干
5: 干
6: 干！
7: 鲁王千岁，只是这都城城高水深，我们几个就算有再大本事，也插翅难逃啊。
8: 是啊，鲁王千岁。
4: 放心吧，我早有安排。
1: 老千岁。哎，
4: 谁呀？哎呀，哎呀，是九环公主驾到啊！
1: 老千岁，九环来给您请安了。
4: 不敢当，不敢当啊！
1: 老千岁，我发现您的王府比哪里都要气派啊！
4: 王府？哦，九环公主过奖了，我这个王府怎么能跟你们大明宫相比？九环呐、啊。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1: 老千岁，您真是太聪明了。是的，我来这里就是来告诉您一件事情。
4: 好，你说吧。
1: 现在都城已经给通城虎打开方便之门，事不宜迟。
4: 打开方便之门？
1: 我先走了。
9: 哎，公主，公主。
4: 事情也太巧了呀。哎，快！
7: 老千岁，我们的马匹呢？
4: 准备好了，快跟我来。
7: 好，走
9: 走，
7: 好。
10: 等一下，
4: 守城将军，今天怎么盘查如此严格啊？
11: 喂，老千岁，末将奉旨缉拿薛刚贼党。哦，
4: 原来如此。老朽一行要出门狩猎，你来搜查搜查，看有没有什么贼党啊？
11: 鲁王爷玩笑，末将怎敢搜查鲁王爷？
4: 哎。你不能因为是老朽，你就网开一面，掉以轻心呐！
11: 末将记住了。

0: 好，出城。
1: 这，这，这，这，这。
0: 薛刚啊，这一路这么顺利，这事情空有蹊跷。
2: 您觉得有诈？嗯，陆王爷爷，事到如今，即便是明知山有虎，也得向虎山行啊。
0: 复兴大唐，靠你了。嗯。告诉月虎，说我想他。
2: 素儿记住了。啊。这
0: 这。
3: 怎么样，薛刚？没有想到吧？
2: 兵不厌诈，有什么想到没想到的？既然你在这儿等着我，我也就不跟你客气了。
3: 哼，那你就等着受死吧！

0: 你杀了我兄弟，我不会放过你的。
1: 薛刚，你现在已经自身难保，还在大言不惭吗？自身难保，你就担心你的人头吧。

雪刚，每次都有这么多吃里扒外的人帮你，下次我定然没有这么走运。到底打不打？来那么多废话！撤！撤！丹勇兄弟。 大勇兄弟，大勇兄弟，大勇兄弟。

0: 马州我已经找到了，只有他知道小皇子李晨的下落。可是我怎么问他，他也不告诉我。薛大哥，我去了房州，见到了我的兄弟马登。他怎么说？马登告诉我，庐陵王李显也有反周保堂之意，而且正在招兵买马，聚贤纳士。下个月准备在房州摆下擂台，最终的胜者。
1: 将被秘密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大勇兄弟，我们要去投奔庐陵王，就不能带你去了。你就在这里安息吧。你的天之力一定要助我们一臂之力呀！你就在九燕山等着兄弟们凯旋归来吧。

0: 公主，您在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我知道了，公主肯定在想男人。
2: 哇，你才想男人。

0: 那，公主，手里拿的什么书啊？我可不可以看一下？
1: 哦，给。
0: 这书上怎么会有薛刚的名字啊？
1: 这是他的书啊。
0: 那怎么会在您的手里？
1: 他之前借给我的嘛。
0: 公主，这是什么书啊？
2: 不会是谈情说爱的吧？
1: 什么谈情说爱的？这个呢，可是最著名的军事著作。
0: 军事著作，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1: 你呀，我平常就让你多读点书，你就是不听。这个呢，是春秋时代一个叫孙武的人写的最著名的军事著作，它可是军事瑰宝呢。
0: 我一看书就头晕，不像公主，一看就是一天半天的。
1: 我呢，也就是没事看一下，不像某些人把这本书倒背如流呢。
0: 您说的是薛刚吧？
1: 那还用说，不是他还能有谁啊？
0: 公主，那我可不可以问您几个问题啊？
1: 你问。
0: 您从小到大觉得哪个男人最俊呢？
2: 我三哥哥。
0: 我就知道您会说薛刚。那您觉得哪个男人最好呢？
1: 这个问题嘛，好难回答哦。不过还是我三哥哥。
0: 公主，天下的男人让你选一个，你会选谁？
1: 这还用问？当然是我三哥哥啦。
0: 那您为什么不跟他走呢？
3: 因为他说我是武则天的女儿嘛。
0: 这跟您是谁的女儿有什么关系啊？
1: 可是你说戚文英会怎么想啊？
0: 公主，亏您读过这么多书呢。你想，您是喜欢薛刚本人呢，还是喜欢他周边的人？既然您是喜欢薛刚，那就不必计较别人怎么看您了。
1: 对，紫竹，你说的对，我确实不应该管别人怎么想了。紫竹，我发现你挺厉害的嘛，对这些还挺有研究的。干脆呢，我给你找个好男人，把人嫁出去算了。
0: 我不嫁，要嫁也嫁给公主。
1: 我又不是男人，我怎么娶你啊？
0: 反正我就是跟定您了。
1: 好好好，不过这一次呢，我不能带你走。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准备离开都城了。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5: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4: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5: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4: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5: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4: 它是什么呢？
5: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4: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5: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4: 走。
6: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4: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5: 来，出锅了，过来尝一下。
4: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5: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4: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 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5: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4: 那太好了。那

0: 给大家看看吧，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我现在呀，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十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95块钱。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 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2: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
3: 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羊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 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 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 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

0: 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

0: 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精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精搭配小黄牛做的黄精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精，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过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精，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十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精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

0: 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能有什么事保密到连我都不能说？
4: 姚兰呢？
3: 怎么？
4: 我只能告诉你，赶紧带她回家。
5: 你这个拿手术刀的手啊，啊，换轮胎的差事你干得了吗？
3: 老丁，这锁有问题，我来吧。
4: 尹秋平出事的那天晚上，和同伙接头地点就应该在顶峰酒楼。
3: 接着说，
4: 我想以现有的条件，我们不妨做一个套。
6: 不要再偷牛，你弄了几回了？
7: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
8: 人老了就是将别人陷了。
9: 锁门链，我们也养。
10: 虽然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11: 再不交钱，我们真没办法给你老婆治了。
10: 但是我们更要知道，
12: 乡亲们，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
13: 儿子来晚了。
8: 大春，
13: 是我。
6: 你拿着，拿着。
14: 我出100，
6: 强哥，我出200，
15: 我出50。
16: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17: 爸。
10: 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

0: 们来到的是河阳。哇！
1: 谁讲的最好？老师把这一个就讲给谁？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0: 因为我准备离开都城了。
1: 这是真的吗？
0: 嗯，我已经想了很久了。
1: 你要去哪儿啊？
0: 不说你也知道，
1: 九月山。
0: 嘘，呀，一定要帮我保密啊！要是我皇娘知道了，我就死定了。
1: 嗯，但是您一定要小心，我会想您的。
0: 嗯。

0: 大哥，这天太热了，要不我们休息一下再赶路吧。
1: 嗯，大家歇会儿再走吧。
2: 哎，好，大哥，好。
3: 玉，三哥哥，
1: 九环，
3: 三哥哥，
1: 九环，你不在宫里待着，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3: 三哥哥，我发现我生病了。
1: 你怎么了？怎么不舒服啊？
3: 我见不到你的时候，我有好多好多话想跟你说，但是一看到你却忘记了。
0: 大哥，他这病真的挺严重的，好像无药可救啊。
3: 而且自从我生病就没有人理我了，我现在都无处可去了。
1: 好了，你不用说了，你的鬼心思我还不知道。上马，跟我们一起走吧。
2: 就
3: 玉玉玉，
1: 走。
0: 好。
1: 哎，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混进杭州来了啊！
0: 当然了，大哥，我是你的福星吗？
3: 奇了怪了，难道你还希望被人发现不成啊？
1: 哎，我脸上又没写名字，谁认得我是薛刚呢？嘘，哎，不说了，不说了，进去找吃的，我肚子都饿扁了。
0: 我也饿了，大哥。
4: 哎，客官，我们客栈人满了，不能接客。
1: 小二，过来，过来，过来啊！看清楚了啊！
4: 真的不行，客官。
5: 小兄弟，我们事先已经定好的。
4: 我们掌柜说，今天有位姓樊的客官要来店里。
0: 哎，我说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呢？啊，你眼睛是长哪儿去了？啊，我大哥不就是姓樊的客人吗？给我看仔细了。
4: 哦，樊大人请。
0: 少说废话，把咱的马给喂好，听到没？
4: 是是是是，
0: 大哥，请。那大哥，来，再喝两杯，
4: 请慢用啊。
3: 来，给。
1: 来来来来，喝，喝，
3: 喝。
1: 来倒上，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公主，不能让大哥再喝了。
3: 哎呀，你烦不烦呐？整天大哥大哥的。
0: 哎呀，就是。哎，难得公主有这么好的雅兴，
3: 对啊，
0: 陪公主喝一会儿多好，又能怎么样？来来来，我们喝酒。
5: 别忘了，这里可不是九叶山呐。
3: 我知道这里是房州城，你当我傻呀？
5: 我们明天有要事在身，再说大哥明天还要打擂呢。
3: 哎，你烦不烦呐？
1: 好，不能喝了，不能喝了啊！
3: 干嘛呀，三哥哥？你刚不还说快要饿扁了吗？你看，你吃点肉，吃点菜，喝点酒，怎么了嘛？
1: 要喝也得等把正事办完再喝。
3: 什么正事儿啊？啊，就是打擂啊。
1: 嗯。
3: 哎呦，小小张天霸，你怕成这个样子啊？
1: 我。
0: 大哥，那张天霸在你眼里就是最小、最小、最小、最小的一盘小菜。
1: 那
0: 什么张天霸呀？
5: 你们可不要小看这个张天霸呀！我听说，他可是力大无穷啊。
3: 哼，好啊，要不然这个样子，明天你们都别去了。本公主一个人去帮你们打擂，我就不相信我打不过张天霸。
0: 哎，公主，不用你，谁都不用，明天就我一个人上去。你看，我一个人就把张天霸搞定。
3: 好厉害！
1: 你们两个，你们两个。

0: 不要用激将法啦，喝，喝个痛快，
1: 这就对了。
2: 好，来，
3: 大哥，
1: 来，
3: 真的不能再喝了，大哥。
4: 哎呀，你烦不烦呢？一边带着去。
1: 走开。
4: 来，喝。
0: 哎，等一下。啊。先说好，这酒怎么喝？
4: 这样，我们喝三碗，石头剪刀布，谁输了谁喝。
0: 哎，这个可以啊。哎，
1: 我看行。
0: 来。
4: 来。
0: 石头剪刀布。哎，我赢了。
1: 公主输了。
4: 喝酒。
1: 喝酒。
4: 再来。
0: 好，再来。
5: 石头剪刀布。
4: 石头剪刀布。
0: 我输了，
1: 我大哥输了。
0: 来，我喝。来，倒。啊，
4: 来，
1: 喝。
0: 决胜局了啊！
4: 好。
1: 等一等，是不是决胜局了？我也参与一下，我也赌一把。
3: 虎子，人家决胜局，你唱什么呀？
0: 就是
1: 我赌九环公主赢。
0: 虎子，要是你大哥我赢了呢？
1: 要是我大哥赢了，我输三碗。
0: 哎，你说的啊？
4: 不是，要是他输了呢？
1: 他输了，输两碗，你一碗，我一碗，
4: 就这么定了。
0: 我看行。来，
4: 石头剪刀布。
0: 啊，我赢了，酒还喝。
4: 喝就喝，本人痛快着呢，可不像某些人。
1: 好，我们再玩。
4: 继续，来，继续。
1: 来，继续。啊，
0: 你的呢？
1: 我什么我？
3: 胡子，你说的啊，输了喝三碗，怎么怂了？
1: 我说过吗？
0: 快喝呀！
1: 喝就喝，谁怕谁？
4: 胡子，这我可帮不了你啊！
0: 喝。倒上。好样的，喝。再满上。
1: 来，喝，越。
0: 好了，
3: 都不要再喝了啊。
1: 好了。
0: 哎，再喝点吧。
1: 好，来喝。来。
4: 干。
6: 莲儿。你这按摩技巧精进不少。莫不是平日里也给李显按摩？
4: 切，他给我按还差不多呢。
6: 那本王也来给你按按吧。
4: 想得美，你是不是又想占我便宜啊？
6: 本王问你一句真心话，平日里有没有想过我？
4: 当然想了。不光是我想你，这天下的女人都在想你。我听说过几天薛刚要来房州打擂了。
6: 薛刚要来房州？
4: 我也只是听说的。
6: 你是听谁说的？
4: 那还有谁呀？庐陵王。
6: 这李显如何知道薛刚要来房州打擂啊？
4: 我要是告诉你真相的话，你不会杀了他吧？
6: 再怎么说，这李显也是武则天的儿子，我又怎么敢杀他？
4: 庐陵王，他是想借薛刚的手杀了张天霸。
6: 原来如此。
4: 我是在庐陵王跟他的手下商量的时候偷听到的。其实他早就知道张天霸是武则天派过来的，他自己不便动手，而且他不敢，他怕引起武则天的怀疑。所以呢？
6: 所以他要斩出奸凶啊。
4: 那你怎么打算的？
6: 你放心吧，我是不会阻止李显借薛刚之手杀了张天霸的。
4: 为什么？
6: 那样的话很容易被李显查出来。
4: 那难道

0: 你不必多问，我自有打算。那你会杀了薛刚吗？薛刚是反贼，是朝廷的敌人，为朝廷剿灭敌人，是我的职责。来来来，喝！快快快！等等呀，怎么有点晕？来，喝！哎，不能再喝了啊！哎，大哥，我还没喝够啊！你也不能再喝了，你平时让我喝酒的，不是跟你说了吗？明天的事情很重要。 不就是一个破张天霸吗？我大哥一出马，一准搞定。哼，你知不知道，老张天霸杀了我薛家多少人？
1: 张天霸也杀了薛家的人了。你现在知道了吧？
0: 看我明天不把他碎尸万段！
1: 哎，九环，回房间去睡吧。
0: 啊！不用，我要继续喝酒啊！酒都不管喝够，是不是男人啊？大哥，他喝多了，都是你，这跟我有什么关系？都是他自己吹牛，说他多能喝，多能喝，喝多了吧？你，大哥需要帮忙吗？你。
1: Mm-hmm.

哎，明明不能喝酒，还逞强。

0: 搞什么名堂？
1: 大哥，是这样，徐梅祖让我听听，看大哥有什么吩咐。
2: 不，大哥，你不是你们让我过来听的吗？
1: 我什么时候让你们俩过来听了？
2: 吴谦，你说是不是月虎让我们过来听的？
3: 就是他，就是月虎这小子，
1: 怎么可能？
0: 别，
1: 我是冤枉他，你冤枉头，我真的冤枉。
2: 快走，快走，走走，走。
4: 站住！
0: 九环，你跑出来干什么？
4: 我现在不想休息吗？
0: 你喝醉了，赶紧回去躺着。
4: 不想休息，三哥哥，陪我聊会儿天嘛。
0: 你不休息啊？那我去休息了啊。
4: 我找你有事儿。
5: 你们几个赶快回屋吧，别打扰我们。
1: 哎，大哥，你不陪我们喝酒了？哎，
4: 我快走
1: 了。哎，大哥，
2: 大哥。
0: 找我什么事儿啊？
5: 嘘。三哥哥，问你件事啊。你说刚才有人偷亲了我，我是不是应该回给他呀？哎呀，
0: 嘘。嘘。你喝醉了，别胡闹。
5: 我没喝醉。你刚偷亲了我，我要还回来。
0: 你以为是借东西啊？还有借有还的。
5: 三哥哥，我知道你喜欢我，就别嘴硬了嘛。我也喜欢你，你娶我吧。
0: 哎，九环，哪有你这样的姑娘啊？男女授受不亲。

0: 你知道吗？
1: 什么男女授受不亲啊！三哥哥，只要你答应娶我，你就可以亲我了，你不知道吗？
0: 可是我已经娶了栾英，你不知道吗？
1: 可是皇上跟我们赐婚了，你不知道吗？
0: 可是栾英生了我的孩子，你不知道吗？
1: 你明明知道，我知道，既栾英生了你的孩子，我还这么说，你就应该知道，我是同意做你的二房了吗？
0: 二房？不行，我薛刚不娶二房。
1: 你在说什么不行啊？你看看我，我是九环公主，怎么武则天的女儿给你做二房，你还觉得配不上你啊？
0: 我说不行就不行，我回房去了。
1: 站住，告诉我为什么。
0: 不为什么，就是不能娶。
1: 不能娶？你是不能娶还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娶我？
0: 我
1: 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娶我？
0: 是。
1: 是。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雪刚，为了你我逃婚，为了你我失去我皇娘，你现在告诉我你不能娶我，你太可恨了，你太无情无义了！我告诉你，你肯定会后悔的。我现在就嫁给武三思去。
0: 九环，你不能嫁给那个混蛋！
1: 走开了，滚！
0: 九环，
2: 听见没有？嫁给武三思
1: 了！走开！
0: 九环，九环，
2: 大哥，你去哪儿啊？
0: 九环喝醉了，我担心他闯事儿。
2: 我去追就行了。
0: 你去，
3: 越不去。别忘了，千万别惊动房州的当地人。
2: 对，大哥，你放心，我一定把你的相好追回来。你
0: 们别废话了，快去了，
2: 去了，
4: 我也去了，
0: 快去。
3: 大哥，你对九环公主是不是狠了点？
2: 别说了，
3: 九环公主对你可是一片痴心啊。
0: 杀了我全家300余口，我天天都想灭了武则天，想着反周复唐。明天这个时候，我就能对付我的杀父仇人了。你说，我现在能不能谈情说爱吗？
3: 话虽如此，不过武则天是武则天，九环可是九环呐。
0: 我知道，我知道九环对我有意，可是你说我怎么办？我薛刚现在已经有妻室了，而且栾英已经生了我的孩子。我总不能做对不起他的事吧？再说了，我也不忍心让九环做二房。
3: 我觉得这个事儿可没那么简单呐。
0: 你什么意思啊？
3: 你和九环公主之间一定有一段轰轰烈烈的故事要发生。
0: 我觉得呀，你是喝多了。切！
3: 哎。我可没喝多，不信你等着。
2: 哎，公主的马没了，
5: 那她肯定是出城了。
2: 对呀、啊。哎，这东门是九燕山的方向，
5: 没错，她肯定回九燕山了。追不回她来，这肯定得挨骂呀。
2: 没事，我发现大哥不太喜欢这公主。
5: 你可别瞎说，追去吧。
2: 走，
5: 走。
6: 王爷，我们可以派兵围住擂台，等反贼薛刚一出现，我们就用乱箭射死他。
7: 你们忘了吗？这里可是李显的地盘。
6: 那我们该怎么办？
7: 我们这一次是私下来到房州，所以做事情要无声无息，更不能让庐陵王李显有任何的察觉。到时候你们几个着便服埋伏在擂台边上，我自有办法。

我该去哪儿？去九燕山？不，我不能回九燕山。薛刚不爱我，不娶我，我为什么还要爱他？我不爱他，我要离开他，离开九燕山。霍皇娘杀了薛家300多口人，就为这，他薛刚能爱我吗？能娶我吗？这是天意。从今以后，本公主要永远离开九燕山，离开薛刚。

0: 我回到我皇娘的身边去。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的呢。
1: 那怎么办？
0: 好像大哥不太喜欢这相好，再说他已经出城了，也没什么危险了，不如我们就回去，就跟大哥说没追到，大哥埋怨我来装，好不好？
2: 好，
0: 走。
2: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3: 庐陵王李显与张天霸有戏，他早就想灭了张天霸。
4: 这张天霸是庐陵王李显的元帅，他们俩之间有戏，那庐陵王怎么不换帅呢？
5: 据坊间的小道消息
3: 说，张天霸是武则天放在庐陵王身边的眼线，只要庐陵王稍有反心，张天霸就会把消息传到武则天那边去。
4: 原来是这样。
3: 哎，大哥，我们还是按计划行事，只要通过打擂，张天霸就死得名正言顺。
4: 对，按照原计划打擂，灭了张天霸，为我薛家300多口冤魂报仇。
0: 大哥，大哥，我们回来了。
4: 怎么样，追上九环公主了吗？
6: 没追上。
0: 但是大哥，你相好肯定出城了。
4: 哎，谁相好啊？
0: 我们追到东门，听东门守城的将士说是有个女的出城了。
4: 算了算了，我估计啊，她已经回九燕山去了。
0: 哎，大哥，哎，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想你相好肯定回九燕山了。
4: 你
3: 月狐啊，别口口声声的相好相好了，行不行？他是我们的大哥，你要尊敬大哥。
0: 我也没说错，这九环如果跟大哥拜了堂成过亲，那他就不是相好，是嫂子。但是九环跟大哥没拜过堂，也没成过亲，我们就只能说他是相好了。
3: 你还说，你还说你？
0: 好，我不说了，不说了。这天下女人多了去了。哎，怎么了？就她武则天女儿长得漂亮啊？哼，我认为比她的女儿长得漂亮的多的是。哎，等我们办成正事以后啊，我给大哥多找几个粉头，叫大哥呀随便挑，就不跟她。
3: 月狐，你给我闭嘴，回屋去。
0: 行，我不说。嘿，什么是好汉呐？好汉就是大胆，好汉就是勇敢，好汉就是对女人呢有那么一点承担，好汉就是对女人呢有那么一点承担。

0: 这张天霸打擂都第三天了，薛刚怎么还没出现呢？殿下放心，薛刚今日必然出现。
1: 你能肯定？
0: 我怎么觉得薛刚是来不了了呢？
2: 请殿下尽管放心，两天前我已经与薛刚他们联系好，定于今日下午，等会儿我就跟他们去接头。
1: 好。
3: 大哥，哎，军师，怎么了？一会儿可别忘记啊，你姓樊，叫樊刚。
0: 樊刚？哎呀，知道了，知道了。
3: 好，这房州表面上是庐陵王的地盘，其实到处都安插着武则天的人，咱们可千万小心呐。
0: 哎呀，行了，没那么麻烦，知道了。
3: 来，军师说的有道理，咱们呢还是小心为是。
0: 嗯，知道了，大哥，放心吧，薛大哥。
3: 樊大哥，行，走吧，
0: 走。
4: 王爷，反贼薛刚是皇上。

0: 正的心头大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下手为强？只要薛刚一出现，
1: 不能轻举妄动。
0: 要是我们下手晚了，不就变被动了吗？
1: 我已经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们现在可是在房州，这是庐陵王的天下，这反贼薛刚就是来找庐陵王结盟的，这个事情搞不好的话，我们都得死在这儿。
0: 就不相信我搞不定那个反贼？
1: 不要再跟我多说了，此事我说了算，如果你破坏了我的计划，我就杀

0: 张天霸一决雌雄，嘿嘿，到时别怪我张天霸打残他。哎呀，哎，你们两个说什么呢？啊，这张天霸真有那么厉害啊？
1: 是啊，可厉害了。
0: 我发现你们两个狗眼看人低呀，老子打不过他吗？
2: 能，
0: 嘿，张天霸，老子来了！
2: 哎，玉虎。
0: 张天霸，你慌什么慌啊？让我来会会你。
3: 小子，你谁呀？不怕死？
0: 你管我是谁呢？嘿，我以为张天霸是什么三头六臂呢。嘿，原来是个土行孙呢。看到这个腿了吗？踢别人踢不到腰，踢你踢头都没问题。
3: 小子，前两天倒在我拳下的全都是你这些肥头大耳、满嘴放炮的人，还翘辫子。
0: 真他娘的丑！看打！谢谢啊！
4: 小心！
0: 你没事吧？大哥，吓死我了！大哥，你又救了我一条命。哎，如果我要是女人，我肯定嫁给你，给你生一堆孩子。
4: 你要是女人，鬼才要你呢！
0: 哎呦，大哥，这个孙子确实厉害，给我揍他！
4: 放心。
3: 还有谁想上来送死？
4: 不自量力！哼，来呀！还有谁敢来送死？张天霸，你等着！小子，你什么人？本帅从不打无名之辈。哼哼，你不知道我是谁，可我认识你这小子。你姓张，叫张天霸。你身为元帅，在这房州地面无恶不作，欺男霸女，恶贯满盈。
3: 在房州城，有谁不知道我张天霸呢？小子，你口才不错呀！来呀！

0: 你到底是谁？
1: 你听好了，大爷，我姓樊，单名一个刚字。
0: 还有人叫范刚的，我看你叫范同好了。
1: 你，范同，我打得你像马桶。

0: 当天把这小子恶贯满盈，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你，要不然我就无法和卢陵王李显结盟。
1: 刚刚果然不是寻常之辈，招数太厉害了，窜蹦跳跃，缩小绵软脚，招数施展起来极是灵巧。这个人的武艺确实厉害，今天我可算碰到对手了，得格外留神。我知道他就是玄刚。
2: 我倒是想上去会会他，
1: 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0: 你到底想要什么？我给你借一样东西。我在教训你的，别说什么借不借的。借你这颗人头，人头，这个恐怕不行。借你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我要定你这颗人头了。
1: 你到底是谁？
0: 放心，在你死之前，我会让你知道，让你死个明白。
1: 你是谁？
0: 你到底想怎么样？
1: 张天霸，
0: 你杀了我薛家三百余口，我今天要让你血债血还。
1: 你是没错，
0: 我就是薛刚，薛仁贵的孙子，薛定山的儿子。
1: 你真是薛定山的儿子？
0: 郑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吧。
1: 薛将军，不关我的事，是我跟张天作干的。
0: 你杀了我薛家三百余口，今天还向我求饶，你的死期到了。刘昂。

0: 站住！好久不见了，反贼薛刚。今天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1: 你们对后面的几个，这个带头的交给我。
2: 兄弟们，上！免！

三思。呀！就呀！呀！手挺硬啊！

0: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 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品。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 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妈妈，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 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星宇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8: 能有什么事保密到连我都不能说？
9: 姚兰呢？
8: 怎么？
9: 我只能告诉你，赶紧带她回家。
10: 你这个拿手术刀的手啊，啊，换轮胎的差事你干得了吗？
8: 老丁，这所有问题，我来吧。
11: 尹秋平出事的那天晚上，和同伙接头地点就应该在顶峰酒楼。
8: 接着说，
11: 我想以现有的条件，我们不妨做一个套。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2: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来吧，大姐！
1: 你这死胖子，你敢耍诈你？

0: 大哥，是我。
1: 哎呀，别打了，已经够了。
2: 大哥，你打过瘾了吧？该走了吧？
1: 打完张天霸，再打武三思，过瘾。
0: 走。
3: 禀报殿下，张元帅
0: 他怎么了？
3: 他被一个叫樊纲的武士打死了。
2: 你下去吧。
3: 是。
0: 卢陵王殿下，现在你该放心了吧？
4: 好，张天霸死得好。
0: 那我们得马上联系薛刚。
4: 对，立即把薛刚找来，我要亲自见见这位大英雄。哎，别让外人知道啊。
5: 皇娘，女儿回来了。
6: 你还有脸面回来？
5: 皇娘，女儿知错了。
6: 来人，把她打入天牢。
5: 皇娘，我……
6: 哎，朕不是你的皇娘，你可知道该当何罪？
5: 知道，女儿罪该万死。女儿这次回来是有事禀报的。
6: 好了，朕不想听。
7: 陛下，公主年少无知，您就给她提供一次机会吧，让她把要事说出来，也好将功赎罪呀。
6: 看在张丞相的面上，朕就给你一次机会，你说吧。
5: 谢皇娘。
7: 公主，这里没有外人，你是不是要把薛刚的事情告诉陛下？
5: 是。
6: 哦，你知道薛刚在哪儿？
5: 知道啊，他人在房州呢。
6: 哦，房州。
7: 房州？
8: 房州是卢陵王的地盘，
7: 陛下。薛刚会不会与卢陵王有勾结？
5: 皇娘，女儿不知道这件事情。女儿是觉得薛刚这人无情无义，他负了女儿。
6: 你到现在才知道他无情无义吗？
5: 皇娘，女儿现在恨不得杀了他。
6: 好，你也应该好好反省一下。朕现在就给你一次机会，也是最后一次机会，你听着，下不为例。
5: 谢皇娘。
6: 去把武三思找来。
8: 陛下，武三思去房州暗访，还没回来呢。
6: 你是兵部尚书，你设法派人去房州看看情况。
7: 陛下，房州元帅张天霸是我们的人，微臣还在卢陵王身边暗插了几个密探。再说这梁王还在房州呢，那边稍有风吹草动，消息就会立即传到皇宫。
6: 皇儿，你先退下吧。
5: 是，皇娘。
1: 哎呀，虎子，你别晃了，你晃得我脑袋疼。
0: 我没晃啊，我。
1: 哎，咱们不能就这么躲在这里吧？
9: 大哥，外面查得正严，我怀疑是武三思的人。如果我们现在出去，一定会被他们抓捉。
1: 我觉得不是武三思的人。
10: 嗨，武三思已经被我大哥给打得屁滚尿流，他还敢过来查房？
9: 哼，怎么不会？武三思毕竟是武则天的元帅。
1: 这次是卢陵王约咱们来杀张天霸，可中途又杀出了个武三思。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9: 房州是卢陵王的地盘，这次我们打擂是卢陵王暗中叫我们来的，那么武三思怎么会突然来劫杀我们？
1: 哎，会不会是什么地方走漏了风声啊？
9: 我也这么想，一定是什么地方走漏了消息。
10: 哎呀，行了，别在这算来算去了，我出去看看就知道了。
9: 哎，你不能去。今天打擂你出现过，他们认识你。
10: 哎，这倒也是，那怎么办呢？
0: 大哥，他们不认识我，我去看看。大哥，
1: 哎，
0: 大哥，
1: 二哥，
0: 总算把你们盼来了。
1: 这位是吴奇，
0: 啊，见过马兄弟，幸会。哎，各位兄弟，赶紧跟我走吧，卢陵王正在王府等你们。
1: 哎，二弟，你知不知道，我们今天啊在林子里遇到武三思了？
3: 武三思。
10: 嗯，是啊，还好咱们大哥，还有我武艺高强，把他打得屁滚尿流。要不你进来看到的就是一堆尸体，都变成鬼了。
0: 不对呀，武三思乃是武则天的元帅，他要是来了房州，卢陵王不会不知道啊。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1: 不会，那个武三思他就是化成灰我都认得他，
10: 最丑的那堆灰就是他。
1: 对，
0: 各位兄弟，我看这里不宜久留，你们赶紧跟我进卢陵王府吧。
1: 那咱们走吧。
11: 好个薛刚，下一次一定要杀你。
5: 我听说他比混世魔王还厉害。
11: 哼，什么厉不厉害，只是本帅一时疏忽才没有抓到他而已。
5: 那当然了，你可是我们朝廷的第一高手，而且是我们大周的大元帅，想杀了他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11: 哎，可是眼下我十分担心这反贼薛刚与李显相互勾结。
5: 这个那你就放心吧，我早就在他的身边暗插了眼线，他的一举一动肯定逃不出我的眼睛。
11: 即便如此，我要早点赶回都城向武皇禀明此事。
5: 那你现在身上有伤，我怕你路上承受不住啊。
11: 莲儿，我的伤并无大碍，你就放心吧。
5: 要不这样吧，我帮你备好马车，你就坐着我的马车直接回到都城吧。
11: 如此甚好，那就多谢莲儿。
0: 卢陵王殿下，薛刚他们已经在门外听候了。
12: 来了，太好了。哎，快带他来见本王啊。
0: 殿下，这里耳目甚多，怕是言谈不便啊。
12: 没事，本王已经想到了。
0: 殿下，我刚才听说武三思也来了房州。
12: 武三思？他怎么会来房州啊？
0: 他不但在房州，之前还和薛刚打了一架。
12: 结果呢？
0: 薛刚打伤了武三思。
12: 这武三思是我母后的元帅，号称周朝功夫第一人。薛刚能打败武三思？
0: 千真万确。
12: 快快请他进来，本王要亲自见见他。
0: 是。殿下，他就是你想见的人。薛大哥，上面坐的就是卢陵王李显殿下。
1: 罪臣通城虎薛刚拜见殿下，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12: 大胆薛刚，你是个反贼，今日竟敢来房州见本王。薛刚，我问你，你与本王有何仇姓？
1: 我。
12: 你踢死我胞弟，还吓得我父皇驾崩，你该当何罪？
0: 卢陵王殿下，那是薛刚年少无知，一时冒失犯下大错，还请殿下不计前仇，共同应对武则天啊。
1: 殿下，我薛刚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愿意接受惩罚。
12: 来人，上酒。下去吧。
13: 是。
12: 薛刚，本王实话告诉你，这三个碗里头其中有一碗是剧毒的烈酒，本王要你自

0: 己挑一碗喝下去，如果你没被毒死，本王就封你为元帅，如果死了，证明你我无缘。
1: 殿下，这……
0: 你退一边去，本王自有主张。
1: 是。
2: 看得出这庐陵王是想给我来个下马威，他是在试探我的胆量，这时候我绝不能胆怯。殿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我喝了。

0: 薛大哥，是我害了你。哎，
1: 薛刚，本王只让你喝一碗，你怎么三碗都喝了呀？
0: 殿下，因为我知道这三碗酒并没有毒。
1: 是，
0: 你凭什么说这三碗酒都没毒？
1: 殿下，您不想杀我？
0: 你真的这么认为？
1: 殿下胸怀大志。
0: 内心装得下千山万水，更装得下千军万马。虽然殿下知道我误伤了您的弟弟，但是您不计前嫌，一心希望我辅佐您，从武则天手上夺回大唐的江山。
1: 说得好，三绝主，今日本王总算把你给盼来了。薛刚，我要你帮助我。
0: 殿下，我替死皇子，金崩圣驾，您真的不怪我？
1: 三绝主，你说到哪儿去了？刚才本王不过是存心试试你。殿下，
0: 薛刚是真心来赔罪的。
1: 三绝主，正月十五，父皇与民同乐，开逛花灯。你不是吃酒带醉闹花灯，你也是看灯去的。你因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才错入玉灯棚，误打我六弟。当时。 我父皇受惊吓，撞到栏杆，谁知道栏杆竟然断了。我父皇从五凤楼上栽了下来。当时父皇并没有断气，回宫嘱咐我说：“祸是薛刚惹的，只拿薛刚。那老薛家全家可都是忠臣呐。本王我登基以来，实指望拿住你薛刚问罪，问个罪有大小，青红皂白。”
0: 罪臣薛刚，对不起殿下。
1: 言难尽呐！谁知道我母后会将我轰下殿去，飞到湖广房州来做庐陵王，她亲自登基坐殿。本王满腹苦衷，不知对谁言说呀？
0: 殿下，薛刚愿意助您一臂之力。
1: 本王听说你在擂台上结果了张天霸的性命。
0: 殿下，一个小小的张天霸何足挂齿？
1: 我还听说。
0: 你在回来的路上遇见了武三思，对，殿下，这正是我要问您的。这武三思，他怎么会到房州城来呢？
1: 本王也是刚刚听说。那武三思是武州的大元帅，如果他来房州，不该不与本王联系。既然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房州，那一定是对本王有所戒备。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好在他已经败在我的手下，我还打散了他的部下。
1: 弄不好。 武三思还留在房州，殿下不用担心，有我薛刚在，他奈何不了您。既然武三思是悄悄地潜入房州，那就证明他手里没有兵将。不过，他一定是冲着本王来的。
0: 所以，殿下您一定要小心才是。
1: 我李显胸怀大志，何时才能成功啊？殿下。
0: 只要我们联合起来，就一定能让您回都城登基。哎呀，
2: 废我是小事，但母后不该篡唐立州、倒行逆施，满门杀戮我大唐忠臣和李氏宗亲呐！
0: 请殿下放心，这天下始终是大唐的天下，是李家的天下。
2: 好，本王就等你这句话。哼，没想到这个薛刚会与庐陵王勾结，看来李显真的要谋反了。
1: 怎么办？我得尽快把消息放往都城。三绝主啊，其他的话我就不多说了。本王虽是则天所生，但乃是高宗之子，正宫王娘娘抚养成人。本王有志重振大唐乾坤。

0: 姓宗室报仇雪恨，愿你助我一臂之力。
1: 殿下，我薛刚既然答应您，哪怕上刀山下火海，万死不辞。
0: 好，有你这句话，大唐江山指日可待。
1: 殿下您放心吧，只要有我薛刚三寸气在，赴大唐保殿下，海枯石烂永不变心。
0: 三绝主，本王要封你为兵马大元帅、全唐都招讨，外加忠孝武英王。
1: 谢殿下。
0: 我还要给你配个副帅，他叫屈富鲁，一直跟着本王。从现在起，他就是你的副手，你不在的时候由他来代替你。
1: 多谢殿下。
2: 哼，庐陵王果然要串通薛刚谋反，事不宜迟，我得赶紧把消息传往都城，让武皇派兵去讨伐庐陵王李显与反贼薛刚。
0: 请问三绝主从何处而来？
1: 殿下，我们早就想灭周兴唐了，我们一直在九燕山上。
0: 既然九燕山上有这么多英雄好汉，说明灭周兴唐大有人在，本王要量才而用，加封他们官职，让他们都在你帐下听用。
1: 我替众位英雄谢过殿下。殿下，我们山上有个叫徐美祖的，是徐茂公的孙子，他一直跟着我在九燕山上，昨天还跟我一起到了房州，您看要不要也封他一个将军呢？
0: 他在山上是干什么的？
1: 他在山上做我的军师。
0: 嗯，好，那他就继续做你的军师吧。
1: 谢殿下。
3: 殿下，这次我们与通州虎薛刚的会面，简直就是龙虎英雄会啊。哦，对了，门外还有三个兄弟在等着呢。
1: 对了，都是九燕山的战将，除了徐美祖，还有程月虎、吴奇。
0: 好，快请他们进来，我要看看。
1: 嗯，是。
4: 你路上一定要小心呢。
5: 你放心吧，我是武三思。
4: 我知道你是武林高手，可是你现在身上有伤，这身边又没有帮手，能让我不担心吗？
5: 我并无大碍。
4: 我就是担心你嘛。
5: 等我回到都城，我必会在第一时间内集结兵马，剿灭反贼。
4: 那好吧，时间不早了，你快走吧。
5: 你放心吧，有你的马车在，我一定会平安到达。
4: 我等你。
1: 哎，梅祖，还不快见过殿下。
6: 徐梅祖参见殿下。
0: 好个徐家公子，免礼了。
6: 谢殿下。嗯，
1: 虎子，嗯，你还不快见过殿下，这是我们的主公啊。
7: 程远虎、吴奇，见过殿下。
8: 见过殿下。
0: 他们两个人是你手下什么将官？
1: 哦，殿下，他们俩一直在我帐下听令。
0: 哦，那就让他们继续在你帐下，本王封他们为千军战将。
1: 哎，二位兄弟，还不快谢过殿下。
7: 谢殿下，
8: 谢殿下，
7: 谢殿下。
1: 殿下，现在单凭您手下的人马和我们九燕山的兄弟想要灭周兴唐，恐怕还不行。哎
0: 呀，是啊，本王也是这么想的。那薛刚，你说说还有什么办法呢？
1: 殿下，咱们要灭周兴唐，必须得去兴唐借兵。
0: 为什么是兴唐呢？
1: 因为当年我爹和新唐立下了唇齿相依之约，新唐的正宫娘娘跟我娘的关系也十分要好。
0: 说来听听。
1: 新唐原名叫西凉，现在改名叫新唐，意思是跟我大唐结成世代联盟。第二呢，我去新唐借兵要经过锁阳关，这锁阳侯窦一虎是我的亲姑父，我姑母是薛金莲。我投奔他们，如果两位老人肯帮忙的话，这借兵就十分容易了。
0: 原来窦一虎是你的姑父。
7: 好，
1: 殿下，假如借到兵马，我们就把大旗竖起来，书写四个大字：灭周兴唐。
0: 对，咱们打到东都，推倒五州，拿住张武两家。
1: 给我去死的爹娘报仇。 我被害的忠臣雪恨，到时一定保殿下登基坐殿，重复我大唐乾坤。
7: 好，将军有大志啊。
1: 殿下，我马上就要回九燕山了，殿下您继续留在这里，我会从九燕山派人暗中跟殿下联系，咱们一定要竖起灭周兴唐的大旗。
2: 好，薛刚一定要小心，这里到处都是武皇的眼线啊，
1: 请殿下放心。
3: 告辞了。
8: 请殿下放心，臣等告辞。

0: 你刚才放走的什么？回大将军，小人刚才放走了一只鸽子，
1: 是信鸽。
0: 不，不是信鸽，只是一只普通的鸽子。
1: 你要敢说半句假话，我就杀了你。
0: 大将军，小人放的这不是信鸽，这是肉鸽。小人本想杀了吃肉。
1: 干嘛要放他走？走，跟我去见殿下。
0: 启禀殿下，刚刚抓住一名奸细，
2: 怎么回事啊？我刚才看他放走了一只信鸽。
0: 说，你是什么人？绿林王殿下饶命啊！
1: 快说！
0: 若不从实招来，本将军要了你的性命。
2: 我说，我刚才。
0: 放走了一只信鸽，
1: 果然是信鸽。
0: 快说！给谁送信？什么内容？我给女皇武则天的信。
2: 什么内容？
0: 杀了我吧！
2: 我已经禀告武皇，你们与薛刚勾结，先是杀了张天霸元帅，现在又要起兵谋反，
1: 把他拉出去给我砍了！
3: 来人呐！
4: 在。
1: 拖出去，
4: 斩了！是，走，陆灵王殿下，现在怎么办？
1: 武后要是接到了信号，一定会派重兵包围房州。
4: 殿下，我们要不要马上撤出房州？
1: 派人，派重兵把守四个城门。
4: 另外，马上派人去九燕山通知三绝主薛刚，让他一定要加倍小心。
1: 是。
5: 臣李成业拜见陛下。
6: 免礼，李爱卿，你深夜求见，所为何事？
5: 李显勾结薛刚，杀了元帅张天霸，二人又在王府密谋，意图反州复唐。
6: 你是怎么知道的？
5: 飞鸽传书的。

0: 他们会去新唐借兵，看来反贼果然动真格的了。陛下，那张天霸一死，整个湖广、房州的大权尽归庐陵王之手。现在，他与反贼薛刚沆瀣一气，去新唐借兵。一旦事成，他们会竖起反州大旗。
1: 到时候各路反贼会汇聚一堂，局面难以控制。
0: 以爱卿之见，朕应该怎么做？陛下，事不宜迟，我们应该马上发兵防州，将庐陵王薛刚的势力扼杀在萌芽中。
2: 就依你所说，明天早朝，朕即刻发兵防州。
0: 臣遵旨。
2: 各位兄弟，本帅这次去新唐借兵，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我走之后呢，这山中大小事务都交给军师打理，你们一定要听他的指挥。
3: 是。
2: 军师，你还有什么事要跟本帅说吗？
3: 元帅，你就放心去新唐借兵吧。九云山的事我会安排好的。你此去新唐，必定经过锁阳，一路上要多加小心呢。
2: 你放心吧，本帅一向是。

0: 将，可以不会有事。
1: 元帅，你此去新唐，切不可一个人去，一定要带上两个人，路上也好有个照应啊。
0: 说的也是，那你说带谁好呢？
2: 哎呀，大哥，我是你的副将，当然得冲我了。
3: 大哥，我也去，
4: 我也去，
5: 我也去，
6: 我去，
7: 我也去。
0: 兄弟们，你们的心意本帅心领了，我看我还是带上程月虎和吴起两位兄弟吧。
1: 他们两个人脾气虽然不好，但是很听大哥的话。
0: 嗯，好，就这么定了。
8: 你怎么这么无情无义？你明明知道我喜欢你，武三思也知道我喜欢你，就连皇娘也知道我喜欢你，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我九欢喜欢你，可是你为什么不娶我呢？我九欢长得就那么丑吗？我九欢是大恶之人吗？我九欢贵为公主，难道还配不上你薛刚吗？为什么？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0: 据朕了解，庐陵王李显与九燕山反贼薛刚勾结，将房州大元帅张天霸打死，图谋反周复唐。
1: 启奏陛下，臣只以为我们应该马上起兵去攻打房州。
0: 那反贼薛刚准备前往新唐借兵，你负伤在身，众爱卿有哪位愿意替朕出兵九燕山包围房州，帮朕捉拿反贼薛刚与李显？
2: 陛下，臣以为武元帅虽然受了伤，但捉拿反贼薛刚事关重大，还是应该由武元帅亲自带兵去房州捉拿庐陵王。
1: 哼，这老狐狸，薛刚实在难以对付，如果这次失败了，难免让武皇不再信任我，还是假意让李成业出兵吧。
3: 丞相，难道你没有看到武元帅的伤吗？
1: 哦，微臣愿带伤出征。
4: 九环

0: 皇娘，女儿九环愿意带兵前往九燕山捉拿反贼薛刚。
1: 你绝对不行。
0: 回皇娘，武元帅现在有伤在身，其他人又敌不过薛刚的大锤，只有女儿的九连环能与薛刚的锤不相上下。
1: 可是
0: 请皇娘放心，女儿与那薛刚早已情断义绝，更何况薛刚目前反周复唐，我身为皇娘的女儿怎可能坐视不管无动于衷呢？
2: 陛下，公主说的对，现在看来确实只有公主的九连环才能破得了薛刚的八棱金瓜锤。
1: 张爱卿，你说呢？
3: 臣以为应该由九环公主带兵去房州。
1: 嗯，好，九环听旨。
0: 九环在。
1: 朕命令你带去30万精兵，马上赴房州、九燕山捉拿反贼薛刚与李显。
0: 女儿九环只需要3000兵马便可拿下薛刚。
1: 哦，此话怎讲？
0: 回皇娘，此次薛刚去新唐借兵，必经白虎山，九环只要提前将兵马埋伏于白虎山下，必定拿下薛刚。
1: 好。
4: 哎，那还有庐陵王呢。
0: 庐陵王，这薛刚啊是庐陵王李显的元帅，只要拿下薛刚的话，庐陵王不就是瓮中之鳖了吗？
1: 好，朕没想到环儿你精通兵法，朕依你，即日带上3000最精锐的御林军前往，等你捉住反贼之后，朕定重重有赏。
0: 谢皇娘。
5: 驾！
6: 正！
5: 驾！
6: 驾！
5: 驾！驾！驾！
6: 正！
5: 正！
6: 正！
5: 驾！驾！驾！
7: 御！
6: 二位兄弟，你们看，这山是郡县，不是有贼就是有寇。
8: 嗨，大哥，按着占山为王，咱都是他们祖宗。嗨，有我在，怕什么？
9: 哼，大哥。有和月火在，你什么都不用怕。
6: 废话，我会怕吗？我是提醒你们两个小心。
8: 没事，走吧，大哥。
9: 有我和月虎呢，放心吧，大哥。
6: 走，
5: 驾，
6: 驾，
5: 驾，驾。
8: 大哥，小兔崽子，敢暗算我大哥，砍死你们！
6: 你们，
8: 大哥，
6: 是什么人？
8: 大哥，大哥，有能耐，有能耐你别放箭。
10: 禀公主，武元帅要见您。
0: 他来见我干什么呀？哎，你就说我在忙没空啊。
10: 可是他说一定要见您。
0: 你就说我一定不要见他。
10: 公主，我知道您不想见他，可是他说有重要的事情跟您说，您要是不见他，他就站在门外不走。
0: 哎呦，什么元帅赖着不走，这人就是赖皮狗赖蛤蟆。
6: 九环公主，赖皮狗来了。
0: 哎，赖皮狗，我好像没有请你吧，你干嘛自己进来啊？
6: 我武三思嘛，一者武功高强，
0: 第二呢是脸皮厚，第三呢是心地黑，第四呢是缠女人的本事特别的高，第五是喜欢的女人要有水准，要求就是第一是女人，第二必须是活的，对不对啊？
6: 这男人嘛，就应该是脸皮厚，脸皮不厚的男人我们要怎么样在一起玩闹呢？还有你刚才说什么我心地黑，这个我不认，但是你说的我纠缠女人的功夫高，这点我认同，我武三思就是喜欢九环这样的美人。
0: 啊， 我不是美人啊，可不要你喜欢。
6: 哎，九环，在我武三思的心目中，九环可算得上是我们大周第一美人。
0: 哎，赖皮狗，你对所有的女人都说同样的口头禅，你累不累啊？
6: 我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这句话。哎，大周第一美人只有一个，没有别人，就是你。
0: 好吧，谢谢你。你来这里不会就是要跟我说这句话吧？
6: 我当然是有其他的事情了。我知道你明天要出征了，所以很担心你的安全。
0: 我武功这么好，需要担心吗？
6: 哎，我在这里特别要提醒你，那个薛刚啊，可是一个阴险狡诈的反贼，你可千万不要被他的花言巧语给蒙骗了。
0: 薛刚是什么样的人？好像我比你清楚一百倍吧。
6: 九环，为了你的安全，我给你安排了一个一等一的高手，他叫思泉。明天你出征的时候，我会亲自把他送到你面前。
7: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1: 关节疼痛怎么办？
7: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7: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

0: 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

0: 椎骨痛，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痛。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5: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能有什么事保密到连我都不能说？
8: 姚兰呢？
7: 怎么？
8: 我只能告诉你，赶紧带她回家。
9: 你这个拿手术刀的手啊啊，换轮胎的差事你干得了吗？
7: 老丁，这锁有问题，我来吧。
8: 尹秋平出事的那天晚上和同伙接头地点就应该在鼎丰酒楼。
7: 接着说，
8: 我想以现有的条件，我们不妨做一个套。
10: 不要再偷牛，你弄了几回了？
11: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
12: 人老了就是叫别人羡慕，
13: 锁魂链我们也养。
14: 虽然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15: 再不交钱，我们真没办法给你老婆治了。
14: 但是我们更要知道，
11: 乡亲们，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
13: 儿子来晚了。
15: 大春，
13: 师傅，
10: 你拿着，拿着。
16: 我出一杯。
10: 强哥，我出二百。
17: 我出五十。
10: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18: 爸。
14: 在法律之外啊。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2: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3: 狗粮。
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2: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音谱乐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7: 看书呀、看手机、看电视，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0: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

0: 加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请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3: 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给我安排了一等一的高手，不会是来监视我的吧？
1: 你这是什么话？我武三思对天发誓，这个司权确实是一个一等一的高手。如果你不信的话，可以找他比试比试。如果没有通过你的比试，我就再给你换一个。
0: 你还是没有听懂我说的话。我不在乎他武功高不高，我在乎的是他是不是来监视我的。
1: 监视你？你是武皇的女儿，谁敢监视你？
0: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这天下这么大，人这么多，人心叵测吗？
1: 你应该是不相信我吧？
0: 哼，在这里我谁都不相信。
1: 你不相信我也可以，难道你还不相信你的皇娘？
0: 什么意思啊？
1: 是你皇娘的意思，让思泉做你的贴身护卫。
0: 哦，那你怎么不早说呀？既然是皇娘的旨意，我就听她的，无话可说。
2: 哎，娘的，这帮小兔崽子跑得够快的。我说，别说是借兵行堂了，这大哥都被人抢去了，留下我们两个有个屁用？
3: 你少说那丧气话！哎，这帮兔崽子在我们眼中难道是孙子玩的？你我都当过土匪，想办法把他给抢回来。
2: 对，他们小鸡崽子还能干过我们老母？不，不是老母鸡，老公鸡！哼！让我们休息一下，趁他们不备潜进去把大哥给救出来。
3: 好，听你的。
2: 行，咱们俩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3: 好。
2: 哎呀，吃的也没有，喝的也没有，

0: 死了。
1: 废话，挨我一斧子谁不死啊？
0: 哟，可把我给吓死了。
2: 哼，哎，我听说你爷程咬金厉害，没想到你这个孙子也这么厉害。
1: 切，我爷爷当年是混世魔王，当然厉害，但是他孙子在这辈里也是最厉害的，虽然不能说是天下无敌吧，但是有个十只八只啊，百只千只的老虎，我一斧子把他劈死。哼，好像刚才我们两个还没有吃的吧，现在把虎皮给我剥了，把虎肉给我烤了，等老子吃饱了喝足了，单枪匹马的跑上山寨，把大哥给救出来。
2: 好，你打虎，我不劈。好，
1: 当厨子。
3: 我来也。
4: 胖子瘦子，你们俩谁打死了我的老虎？
1: 喂，好好说话，说谁胖子呢？老子这是壮。我告诉你，上次说我胖的那个人被我砍了981斧，凌迟处死。哼，老虎是谁打死的？难道是他打死的吗？当然是我这个大英雄打死的。
4: 是你打死了我的老虎是吗？赶紧赔我老虎。
1: 什么什么什么，你怎么大白天的说瞎话呢？哎，你说这老虎是你的，那我还说这老虎是我的呢。哎，你说老虎是你的，哎，你给我叫一声我听听。哎，这老虎上写着你的名字吗？就算是你的老虎，哎，我把它打死了还能把它给救活吗？去，
5: 不行，谁让你打死了我们的老虎，还有一只活老虎。
1: 不是怎么样，不是怎么样，就不赔你怎么样？
4: 不赔，不赔我要你的脑袋。
1: 哎呦，不是两个小兔崽子呀！啊，你黄嘴鸭子还没退镜呢，就学着跟人打架了。看没看见，我能一斧子砍死老虎，对付你们两个，我都不用这斧头，我一咬就能咬死你们。
4: 你们俩就是个饭桶，我们俩才是真英雄，怕你们？
2: 哎，你人小我可以原谅你，但你口气大，我就不高兴了。
4: 你别忘了，甘罗12岁做了宰相，周瑜12岁做了水军都统。有智者不在年高，无智者空活百岁。
1: 哎呦，真有学识啊，说话一套一套的呢。
4: 少啰嗦，开招！咬！

0: 你们就是叛徒，还不是仗着你们人多势众？就欺负你们人少，怎么了？你把他们和老虎给我带走！
1: 是。
2: 放开我！
3: 老实点！
0: 放开我！你私闯青龙山，本寨主为什么要放你？
2: 哎，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就抓我？
0: 谁知道你是谁？
2: 我。
0: 那平西侯窦夷虎，你总该知道吧？那是，窦夷虎是锁阳关的总兵吗？
2: 那就对了，我告诉你，窦夷虎是我亲姑父。
0: 你怎么不说武则天是你亲娘啊？啊！

0: 参见公主殿下。
1: 免礼。
0: 公主殿下，这一位就是司权。
2: 司权奉武元帅之命，特来为公主殿下保驾。
1: 我可是听说是我皇娘下的圣旨啊。吴三思，难不成你自己下的命令也当圣旨吗？
0: 公主殿下，虽说是武皇下的圣旨，但是武皇只是对我武三思下的圣旨，让我挑选一个御林军的顶尖高手保护公主。
1: 这么说，这位还是御林军的顶尖高手啊？
2: 不敢当。
0: 司权，还不向公主展示一下你的武艺？
2: 是。
0: 怎么样，公主殿下，这司权的身手还不凡吧？
1: 啊，没了，就这样啊？仅此而已嘛。吴三思，你就派了这么一个顶尖高手陪我去捉拿反贼？
2: 请公主殿下赐教。
1: 站！
3: 你到底是谁啊？
4: 我叫樊纲。
3: 他们为什么绑你啊？
4: 哎，你还好意思问？要不是掉进你们弄的暗坑里，就凭你们这几个喽啰还想绑住我？哼！
5: 走！走！放开！
3: 从哪儿又绑来这么多人啊？
6: 寨主，他们在猛虎山打群架，都带回来了。
3: 他们是谁啊？
6: 他们两个是亲兄弟，分别叫做吴黑龙、吴黑虎。我们在猛虎山的时候，他们两个在打他一个。
3: 他们两个打你一个人？
7: 对啊，他们仗着人多，非跟我抢猛虎山。我说不给，他们就动手打我。
3: 情况是这样吗？
5: 谁叫他不让出猛虎山的？
7: 不让，老子就不让。
5: 哼，那老子还打你，一直打到你让出猛虎山。
7: 呸！
5: 我呸！
3: 听你这个人说话，蛮不讲理吗？
5: 哼，我这个人就是不喜欢讲理。怎么着？你管得着吗？
3: 只要是在这一带的事，我都能管。
5: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跟你说说。
7: 说个屁啊，猛虎山是我的，你跟他说有屁用？
5: 我呸！我们两个是亲兄弟，我叫吴黑龙，他叫吴黑虎，一直住在猛虎山上。
7: 又放屁！一直住在山上的人是老子我。
5: 放屁！
3: 这猛虎山到底是谁的？
5: 起先是我们两个住在猛虎山上，后来我们随着父亲下山，过了几天回来，没想到被这家伙给占去了。
7: 又喷粪，又喷粪了吧？他们俩呀，想用小山换我大山，我说不换；想用银子买，我又不是爱钱的人，我就不换，老子就不换。
5: 我们跟你说了三次，不换又不卖，他还开口大骂我们，我们就是打你，打死你，
7: 打死老子也不卖。
5: 呸！
7: 我呸！啊！
3: 你们要换山，人家不换山，你们这仗着人多欺负他，这不是不讲理吗？哼，
5: 寨主，你所不知啊，其实我们也知道自己理亏。我们换山可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啊。
3: 那你们为了谁啊？
5: 为了我大哥薛刚。
4: 你说为了谁？
5: 我听说我大哥薛刚已经占了隔壁这座高山，到了那时候，我们把猛虎山让给我大哥，猛虎山加上九燕山就能容纳百万大军。
4: 这位兄弟，你认识薛刚吗？
5: 认识啊。
4: 哎，那你呢？你认识薛刚吗？
7: 我当然认识，薛刚是我大哥。

0: 我们拜把子亲兄弟。
1: 我呸！不瞒诸位，本人就是薛刚。
2: 薛刚，
3: 薛刚，
4: 你就是薛刚？
1: 正是在下。
4: 刚才你还说你是反刚呢，怎么一转眼就变了？
0: 薛刚可是个大英雄。
3: 对啊，
1: 哎，英雄谈不上，不过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就是薛刚。
5: 我说吴奇，你说你叫吴奇，我看这个世界上也确实是无奇不有。你说以你的武功和你的资质被人抓住还情有可原，可像我这样英明神武、武功盖世的人也能着这两个小畜生的道，那实在是不应该。哎，现在别说是借兵行堂了，连大哥生死都不知道呢。
6: 这个时候你就别想着借兵行堂了。哎，咱俩都死到临头了。哎，阴曹地府咱俩有个照应。
5: 哎，要是你去死啊，我还没活够呢。我要像大哥那样有两个漂亮娘子，死也无憾了。可是现在连个喜欢我的黄花大姑娘都没有。对，别说黄花大姑娘了，就是连个喜欢我的妇人都没有，我才不去死呢。
4: 薛刚使的是一对八棱金瓜锤，你的呢？你会吗？
1: 我会呀，当然会。
4: 那你的呢？
1: 被你的喽啰兵抬到门外去了。
4: 快，快把八棱金瓜锤抬进来。你要真是薛刚，你就给我使一使这八棱金瓜锤，我们就认你是英雄。

0: 薛大哥，我们仰慕你的英名，敬佩你的人品，才给你占山的呀。
1: 你这是三绝主啊，都怪我们有眼无珠啊！
0: 薛大哥，请受我们一拜。
2: 大家快起来吧，快起来吧，
0: 大家不要跪着，来，起来起来起来！
3: 薛大哥，我们愿意让出蘑菇山，收了我们兄弟吧，带我们走吧。
1: 对对，还有我，薛大哥，
0: 你们真的愿意跟我反周复堂，你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3: 大哥，别说什么反周复堂了，就是上刀山下火海，老子也干了。
1: 好，我就要你们这句话。哎，这样，我给你们修书一封，你们带去九燕山。我的军师徐美祖是九燕山的二当家，他看见书信一定会接待你们的。
3: 三绝主，还有我呢。哎，老寨主，你别急呀，你现在手下有多少喽啰兵了？等我从新塘借兵回来，再来收编你们，怎么样？
1: 哦，三绝主要到新塘去借兵啊？
3: 是。 对了，我有两个兄弟在林子里走失了，你赶紧派人去找他们。
1: 我听两个手下说了，你的那两个兄弟啊，是被斗一虎的人给抓去了。
3: 真的吗？
1: 千真万确。哎呀，
3: 这就好了。这样，咱们兵分两路，你们三个人带着我的书信去九燕山。老寨主，
0: 哎，
3: 你赶紧带着我去锁阳城找我的姑父斗一虎。
0: 是。
4: 姑爷爷，就是这两个。哎，说谁呢？小畜生，你娘没教你们尊重长辈吗？跪下。你谁呀？老子我连天王老子都不跪呢，老子膝下有黄金。哟，你看他长得，本来吴起长得就够难看了，哎，怎么你长得？
5: 比吴起还难看，哟！我以后对自己的生活真的充满了信心呐！你们从哪里来呀？要到哪里去？是不是奸细？来我锁阳城探听军情。
4: 喂，我说丑八怪，你要告诉我你是谁呢？那我就告诉你我是谁。你要。

0: 子也不告诉你我是谁，他是谁。
1: 说清楚了，饶你们两人一条狗命，否则小心你们的狗头。
2: 他刚才是不是说这是锁阳城？
3: 好像是。
4: 这里是锁阳城，那您是？
1: 你们听着，本侯就是平西侯窦一虎。
4: 拜见老大人，晚辈给您磕头了。哎，
1: 你们管我叫什么？
4: 就您老大人呢？啊，
1: 老大人，我不认识你们。
4: 老大人，您别生气啊，有个人不知道您认不认识。
1: 谁呀？
4: 哎呀，就是正月十五闹花灯，脚踢皇子，惊崩圣驾的薛刚啊。
1: 你们认识薛刚？
4: 何止认识啊，那是我的把兄弟，那是我大哥，我还是他的副将呢。啊，
1: 二位快快清洗。哎，来人呐，
5: 大人，
1: 快快松绑。
5: 是。

0: 你们两个叫什么呢？
1: 晚辈无忌，
2: 晚辈程远虎，是程咬金的孙子。你们从哪儿来呢？九月山呢？要到哪儿去？锁阳城，这里就是锁阳城啊！
1: 我们就是来投奔您来的。
0: 真的？真的？您看我这双真诚的眼睛，真诚的脸，像撒谎的人吗？
2: 那薛刚呢？
1: 是来您这儿，经过青龙山的时候被青龙山的贼人给掳去了，现在还不知道死活呢。
0: 本侯知道，青龙山的陈寨主极少杀人，只抢东西。老大人，恐怕这次凶多吉少，
3: 他们来势汹汹，带了很多人，
0: 恐怕他们是要把薛大哥给弄死。
3: 是啊，老大人，快想想办法吧。
0: 啊，
3: 薛斗，在，你们二人速速去一趟青龙山，到了青龙山，见到陈寨主。 就说我窦一虎说的，让他亲自把你们的三叔送进城来，否则我窦一虎饶不了他。
4: 你看这还算热闹。
5: 哎，老弟，你看，那不是青龙山的陈寨主吗？
4: 是啊，他怎么来了？
0: 还有，他到旁边去。
1: 你说的太对了，
4: 咱们上去问问看。
0: 姑爷爷，我们不用去找了，三叔他已经回来了。怎么回事啊？
3: 我们刚刚在城门口发现陈寨主亲自带着三叔回来了。
0: 那人呢？
3: 正在府外听候您的吩咐。那还不快快有请！哎，
0: 豆大人。 陈寨主，快快请起！不知陈寨主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呢。刚儿，姑父，刚儿啊，你和陈寨主都相认了？
6: ，窦大人。
7: 在下得知三绝主的大名之后，不该有半点差池怠慢了。好啊，
8: 等会儿，快去准备酒宴，还有，让你的姑奶奶送来大堂。
7: 是。大哥，
8: 大哥，
7: 大哥，
8: 你总算回来了，我以为你被他们给杀了呢。
7: 别乌鸦嘴啊！
0: 好兄弟，让你们替我担心了。大哥，我跟你说，你要万一出什么事儿，我第一个就随你去。
8: 哎，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啊！刚才是谁说着要娶娘子来着？啊？
0: 哎，我不在的时候，你的背地里说什么了？嗯，我记性不好，忘了。哎，大哥，马上就要吃饭了，吃完饭再说好不好？就一个事。<笑>姑奶奶，薛刚来了。通城虎薛刚，
9: 薛刚，
0: 对，就是薛刚，他现在在前厅等您呢。
9: 夫人，他。 就是刚儿，
10: 姑母。

多少不争气的斗气啊！想当年，我爹爹为大唐立下了十大汗马功劳，我哥哥嫂子，也就是你的爹娘，出征18年，得胜还朝，大唐的景。

0: 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你就不要再提了。你这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小畜生，你还敢来见我？我恨不得你下次打死你！
1: 姑母，你打吧，你骂吧。
0: 我犯下这滔天大罪，该打。只是我娘、我爹，还有我薛家的三百余口，再也回不来。

0: 三哥哥啊，三哥哥，你到底在哪里？我到底能不能抓到你啊？
1: 公主，你要是抓了薛刚，会不会把他杀了呀？
2: 你说我会不会把他杀了？
1: 嗯，公主肯定舍不得杀了薛刚。
2: 谁说我舍不得啊？他这么无情。
1: 公主啊，既然薛刚那么无情，要不把他抓到以后，就咔嚓一刀杀了他。
2: 那是当然了。
3: 公主殿下，
2: 什么事？
3: 探子来报，一切正常。这里离锁阳城已经不远了，再有一天半就能到达锁阳城。我们要不要进城歇一歇？
2: 这锁阳城是窦一虎的地盘，我们不要去招惹他。这样，先在这里休息一晚，明天一早赶往白虎山。你要记住，要尽可能早地赶往白虎山做埋伏。
3: 是。
4: 哎，薛斗，你来得正好，我给你引荐一下，他就是你的三叔。
5: 哦，不用引荐了，刚才我们都见过了。
6: 啊，姑父，他是谁啊？
4: 啊，他是你二哥的孩子，叫薛斗，旁边那位是他的表弟。
5: 三叔，
6: 都长这么大了。哎，姑父，那他们怎么会到这儿来的呢？
4: 自从你闹花灯闯下大祸之后，全家人都被关进了天牢。当时你二哥薛猛正在云南关任总兵，武则天要斩草除根，他派定唐王李孝业带着5000兵马围住了云南关，捉拿薛猛夫妇。你二哥早已得到消息，他们夫妇俩自愿进京伏法，跟随爹娘做了刀下之鬼呀。
6: 我可怜的二哥。
4: 当时你二哥被砍下了头，葬于铁丘坟。
6: 这都是我造的孽。
4: 刚儿啊，别总是我们在说呀，你也说说，你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呀？
6: 姑父大人，实不相瞒，我曾落难逃到卧龙山，被老寨主纪龙收留，娶了他的女儿纪鸾英为妻。可这铁丘坟事件之后，武三思带领大军捣毁了卧龙山，杀害了我的岳父，逼得侄儿妻离子散。
4: 来来来，大家干了这杯酒！
7: 来来来来，
6: 干
7: 干
6: 干
7: 来
6: 干！
7: 来，
4: 哼，这天杀的武则天，不知道有多少忠臣良将死于他的九鼎油锅之内，金爪之下。他还曾几次派兵缴拿你的姑母和我，都被我打败了。他也曾几次去白虎山掘你爷爷的坟，也被我给打败了。
6: 这个武则天，我薛刚跟你势不两立。
4: 锁阳永远是我们的天下，加上新唐各郡现在与我相处的关系甚好，武则天怕引起各郡的不满，不敢派兵前来攻打我们，所以我就在锁阳城自立为锁阳王。薛刚，你打算怎么办？打算怎么给薛家报仇？
6: 姑父，我薛刚不仅要为薛家报仇，还要为李姓的兴亡报仇，为所有屈死的忠臣良将报仇，我要重振大唐的乾坤。
4: 好，你有这样的雄心壮志，非常好。可这不是一句话的事。
6: 我薛刚发誓，一定灭了武则天。
4: 我问你，你有多少兵力？武则天现在的兵马遍布全国，她的权势非常之大，要想把她推倒，谈何容易呀？
6: 姑父。武则天虽然执掌重权，但是她的淫威已经天怒人怨，她的仇家到处都是，而且现在天下英雄各居一方，伺机而起。现在这武则天的江山就好比是一堆干柴，只要有火，一点就着。
4: 说的有道理呀、啊。武则天现在上不占天时，下不占地利，这中不占人和。可是现在谁是这一把烈火呢？
8: 我呀。
4: 你？
8: 你们说是不是？
7: 对，我大哥就是这把烈火。
9: 说得好。
8: 对，我薛刚就是这把烈火。我要把这把火烧到都城去，烧到皇宫，烧死武则天。姑父，实不相瞒，罗宁王李显已经封我为兵马大元帅。
4: 李显？
8: 正是。
4: 据我所知，李显乃是武则天所生。
8: 是啊。
4: 他恐怕不行吧？
8: 为什么呀？
4: 你想想，如果重振大唐乾坤，庐陵王登基了，庐陵王他会把他的母亲交给你杀掉吗？
8: 姑父，我原来也是这么想的。哎，首先呢，这李显是武则天的亲儿子。这第二呢，被我踢死的皇子是他的亲弟弟。这第三，金崩圣驾的先皇老祖是他亲爹，按说他应该杀了我才对啊。结果呢，他不但没杀我，还封我做兵马大元帅。
10: 既然你认为李显是

0: 为贤王能成大事，那你就好好保他吧。你正血气方刚，以后要处处留神。嗯，
1: 顾副大人，要重振乾坤，凭我和庐陵王那点人马，远远不够啊。
2: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这次来是想看看您能借给我多少兵马。
1: 我手上有20万兵马，任你调用。
3: 20万大军坐镇在此，其实也不算多。我担心的是，如果我分兵而去，被异族趁虚而入怎么办呢？
4: 侄儿此言差矣。常言说，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你姑父有20万兵马，平时训练有素，个个能征善战。你那些混饭吃的乌合之众，不知道要强多少倍。再说了。我和你姑父威震边邦，名声在外，偏邦异族不敢与我为敌。侄儿尽管放心。
0: 嗯，既然是这样，那你们拨给我10万兵马吧。
1: 行，到时候我让你表兄带兵将于你。
0: 嗯。哎，其实光这10万兵马还远远不够，我得再去兴唐借兵。
1: 有远见。
0: 今日我便启程去新唐，这10万兵马能不能让表兄先替我送到九燕山？等我从新唐借兵回来，再跟表兄会合吧。
1: 行。新唐的大郎主叫罗克牙，二郎主叫罗克汗。大郎主虽然是郡王，但是兵权由二郎主掌握。二郎主性如烈火，我和他打过几次交道，他为人极好。你去新唐见到二郎主，把借兵的事向他说明，我再给你修一封书信，多少能管点用。
0: 多谢姑父大人。
1: 二郎主罗可汗爱的是英雄豪杰，恨的是奸臣贼子。
0: 嗯，这个我也听说过。
1: 你到人家那里借兵，他们肯定要考考你，看你懂不懂三略六韬，还要懂得《孙子十三篇》，要知道遁隐埋伏之法。如果人家问你，你若答不上来，这个兵恐怕人家是不会借给你的。
0: 多谢姑父大人提醒，
1: 我这就去给你修书一封。
0: 有劳姑父。姑母、姑父，你们请回吧。
1: 刚儿，我给你的10万大军已经出发了，你记着，过了寒江就是青龙关，然后是朱雀关和玄武关，再往前走就是白虎关了。
0: 侄儿明白，出了白虎关往西北走就是新唐的地界了。
4: 刚儿，我们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0: 姑父姑母请放心，侄儿一定借着重兵回来。
4: 记得一定要替我们薛家报仇雪恨。
0: 嗯。
5: 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走吧。

0: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4: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 大家好，我是

0: 老张，别人都叫我申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没别的，就吃人参。
1: 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0: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1: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9.9块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啊。
0: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啊，9.9块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9.9块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自古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像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2: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3: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3: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0: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竹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

0: 我们春季春把头宣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各顶各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1: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2: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更简单。我把洗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滋补效果特别的不一般。每天吃一顿，感觉这心气儿啊都不是一般的足。
3: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儿。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哎
2: 呦，非常的烂，
3: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2: 嗯，鲜吧，
3: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2: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3: 好嘞，哎，尝尝猪蹄儿啊，
2: 来。
3: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啊，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2: 这猪蹄煮的烂吗？嗯，
3: 真烂乎，真好吃。
2: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嗯，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嗯，关键啊，九块九，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1: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眼下正是滋补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九块九享上等人参。
2: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
4: 超市药店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神农上电视直销九块九，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续香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5: 怪不得以前有钱人啊都拿人参救命，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9块9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1: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春季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块9。九块九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块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 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十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足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3: 9.9吃鲜参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9.9的春季村把头长白山足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1: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酒。
5: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是人参酒，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了、累了，一喝它准精神。
3: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5: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两颗，陈皮也来一块。想劲儿再足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0: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9.9，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9.9，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1: 9.9吃鲜参，9.9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眼下正是滋补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9享上等人参。
3: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酒，这成色真好啊！
5: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3: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5: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3: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5: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人参酒我泡了7-8罐，1天2杯，这累了喝啊精神足，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1: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春季村把头足林鲜参，今天只要9.9。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足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再上。 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报。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元。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液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足力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0: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个人参，没有80-80元，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足林鲜人参。

0: 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先参，今天只要9.9块，9.9块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块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先参，长白仙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仙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仙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1: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个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仙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仙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的香，那回味还带点甜。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2周，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仙参，今天只要9.9块，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仙参，长白仙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仙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仙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2: 一个是惶恐诡谲的牵线木偶，
3: 还是戴老板眼光亮眼啊，名单上都是你这样的栋梁，
4: 冬眠了那么久终于出动了。
2: 一个是火眼金睛的提刀护卫，
5: 我需要在全局上下搞一次排场。
6: 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怀疑其实是一种美德。
2: 昔日战友，今日对手，
7: 总感觉有人在背后盯着我，也许在他手里正握着我把心虚的枪。
2: 猫捉老鼠的背后玄机暗藏，
8: 我们和丁战国都在油锅里，谁先动手谁就能捡条命。
9: 为什么要这么你死我活？
10: 咱俩就不能真正的搭档一次？
2: 身份破局之战，祖峰、侯勇，谁才能绝处逢生？
11: 还有火计划，还有7天就要开始了。
12: 这盘棋下得好大呀！
13: 好吧，10:30，还得说这他父亲是个英雄。
2: 每天19:30，面具。

0: 我们来到的是河阳。哇！
1: 巡检的最后，老师把这一个就讲给谁？
2: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六97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六97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六97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六97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六97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实景眼老品牌，
4: 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
6: 就一副镜就可以了。
7: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8: 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0118188。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如

0: 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启禀九环公主，我们刚从前方侦察回来，左边的瓶子里可以驻扎军队。
1: 好，命令全军就地驻扎。
0: 是。
2: 大哥，喝口水。
0: 嗯。哎，兄弟们，前面就是白虎山了
3: 啊，
0: 那山上有座白虎庙，一会儿咱们到庙里去看看吧。
3: 大哥，你座破庙有啥好看的？
0: 你懂什么呀？这白虎庙跟我们薛家有渊源。
3: 渊源？
0: 当年我爷爷白虎大帅被那杨帆的死鬼引到白虎山，困在白虎庙，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爷爷的名号跟着白虎庙犯冲，后来我爹闯山为了救我爷爷射出一箭，结果误伤了我爷爷，害得我爷爷命丧于此。
4: 哎，大哥，这之后是不是你爹无故休妻的故事？
3: 你怎么知道？
4: 我肯定知道，
3: 你比我见识广，我当然比你见识广。
4: 我还知道后来皇上下令在白虎山修了忠臣祠。
0: 是啊，我爷爷就葬在这儿。我薛刚正月十五大闹花灯，闯下了这塌天大祸，害得我薛家毁于一旦。你们说，现在来到这白虎庙，我能不去给我爷爷上上坟、烧烧纸吗？希望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能够宽恕我这不孝的子孙呢。
3: 嗯，大哥，既然来了，还真得烧纸。大哥，山上有没有啥吃的东西啊？
4: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这山上是座庙，又不是什么酒家。
3: 哎呀，那既然这样，你们都走了，东西也没人看，那我给你们看东西，你们上山吧。
0: 哎，我说你这家伙怎么一会儿一变呢？
4: 咱不是说好的吗？一起上山，难道你就不想见见薛老前辈？
3: 行，为了我大哥，为了薛爷爷，我不吃不喝不拉不睡陪你们上山，行了吧？
0: 你这家伙。

0: 好，我亲自上山。
1: 公主殿下，山上太危险了。
2: 是啊，还是我们先上山侦查一番再做打算。
0: 我已经说了，我要亲自上山侦查。思轩，你可以带一队御林军陪我上山。
1: 是。
0: 剩下的兵就埋伏在林子周围。
2: 是。
0: 这里是去新唐的必经之路，薛刚去新唐借兵肯定会路过这儿。
2: 公主殿下，薛刚他们应该没这么快。
1: 可是我怎么觉得他们已经上了白虎山。
0: 好了好了，别争了，两种情况都有可能。所以呢，我们一队人上山，一队人埋伏在这儿，记住啊，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3: 哎，别说，这白虎庙还挺大，这真长见识了。
4: 哎，你刚才不是不想上来吗？
3: 我有说过吗？大哥，我有说过吗？
4: 哼，
3: 去。

0: 爷爷，孙儿薛刚来看您了。想当年，您是何等的威风！孙儿我……哎呀，
1: 是啊，薛爷爷，您当年何等的威风啊！可是传到我们这一代，被您孙子一脚踢得乱七八糟，什么都没有了。
2: 薛爷，您再添有灵，就别怪大哥了。
3: 大哥这些年也很自责，
2: 是啊，薛爷爷，您现在也不能怪大哥了。大哥现在长大了，你放心，我大哥会为你们薛家报仇的。他现在反周兴唐，你的血不会白流的。
3: 薛爷，竟敢在此大声喧哗，
2: 什么人来到庙内啊？哪来的野和尚？凶什么凶？
1: 哎，虎子，不得无礼。
3: 阿弥陀佛，什么人进庙拜佛啊？
2: 老方丈，我们有礼了。哦，
3: 施主，以你的口音穿着，不像是本地人，难道是从大唐而来？
2: 是。
3: 你们为什么来到白虎庙？贵姓大名？
2: 我……哎哎，我说老和尚，看到了吗？这个神像是不是薛仁贵？
3: 我大哥就是薛仁贵的孙子薛刚，我们是特意过来拜他爷爷的。虎子，你是薛刚？
2: 我，
3: 你是闹花灯踢皇子金圣驾的薛刚？
2: 不不不，他不是薛刚，刚才我说错了，这是我爷爷，我是薛刚。
3: 你到底是不是薛刚？
2: 哎，我不告诉你了吗？我是薛刚，他不是薛刚。
3: 你。 刚才你说他是薛刚，现在你又改口，我问你，你到底是不是薛刚？
2: 哎，我说你个老和尚，你管的也够宽的，你管我们是什么人，反正我们是好人，不是坏人。
3: 我没问你，我问的是他。你，我知道你是薛刚，你这个小冤家，你还有脸来拜祖啊？你还有脸活在世上啊？ 老方丈，您是？我是你爷爷八拜之交的兄弟，我叫周青。啊，原来是周青周爷爷。薛刚拜见周爷爷。啊呸！你拜我干什么呀你？你这个败家子儿，当年我们兄弟二十几岁投奔到唐营，在前营月字号当了火头军。 我们哥几个为大唐浴血奋战，一路取官夺寨，犹如削瓜破竹一般呐！你爷爷百日双救驾，智取摩天岭，功高重如泰山呐！春夏秋冬，一共13个年头，我们才得胜还朝。后来。 我们又奉命出征18年，真可谓是血流成河，白骨如山呐！好不容易打下这江山，却被你的一脚给踢没了。哎，
4: 周爷爷，您骂的对，
3: 我薛刚对不起列祖列宗。你知道我有多难受吗？ 我大哥死在白虎山，从那年起，我就在这里削发为僧，一直守在我大哥身边呢。赌场的事我知道的晚，知道的事也少，但是大事我还是有所耳闻的。听说你闹花灯连累全家被斩，差点没把我急死。 大哥全家被杀，就跑出你这么一个小冤家呀！你自己闯的祸就该你自己承担，这才是大丈夫的风范呐！现在你还有脸跑这儿来拜祖宗？你给我滚！滚！
4: 滚出去！周爷爷，周爷爷，您先别生气。您妈的对，我以前只听说过您，没见过。
0: 这次见到您，我有一肚子话要跟您说。您等我说完之后，您要打、要骂、要杀，都随便您。
3: 好，你说。
0: 周爷爷，我这次路过白虎山，其实是为了去新塘借兵。等我从新塘借到兵马之后，我就回到中原，竖起反周复唐的大旗。
3: 原来是这样，孩子，我错怪你了。你保庐陵王李显去新塘借兵灭周，好样的！来，随我去禅房。
1: 嗯。公主殿下，你看那边有几匹马。
2: 没错，就是薛刚马。
1: 公主怎么知道是薛刚？
2: 我认得他的马。你们几个穿便服的，跟我一起进白虎庙。
4: 是。
1: 公主殿下，因为太危险了，薛刚一眼就会认出来，还是我带他们进去吧。
2: 不，我要亲自进去看个究竟。一有机会的话，我要立即将他抓回来。

0: 孩子，你知道新塘那边的情况吗？
1: 知道一些，但并不十分了解。啊，
0: 新塘那边有几个十分相好的郡，有大宛郡、西夏郡，还有黑水郡等等。这些郡跟咱们大唐都不一样。哎，
2: 听这些郡的名字都比较好玩。哎，大哥，这次我们可以好好的玩玩了。
1: 玩什么玩啊？咱们是去借兵的，又不是去玩的。
0: 你这次去借兵啊，还必须向他们借粮草，因为粮草是兵马之命脉。
1: 刚儿知道，
0: 你一定要借到兵，推倒五州，重建大唐，为咱们男子争这口气。
1: 周爷爷放心，薛刚一定做到。

0: 那现在怎么办？
1: 白虎庙很大，我们分开行动，以免让人看出破绽。
0: 是，
1: 记住，千万不能伤害雪道，其他将士能活捉的活捉，不能活捉的赶出庙。
0: 这里
1: 是寺庙，千万不能杀人。
0: 是，
1: 我去大殿看看，你吩咐下去。
0: 是。

0: 九环从小就听着您的故事长大，您为大唐立下的功劳比白虎山还高，可是我皇娘还是杀了你们薛家300余口子孙。九环今日特来祭拜您，愿您保佑您的孙子薛刚平平安安。虽然我皇娘对你们薛家造了孽，可我九环深爱薛刚，愿您老人家保佑我们成为一家人。
1: 九环公主都已经吩咐下去了。
0: 是，下去。
1: 是。

0: 这里是血洞的，现在进去，叫他们全部活捉。
1: 不行，这里地形复杂，弄不好会失手。
2: 可是我们人多，他们只有几个人。
1: 白虎庙有前后两个门，你现在带着人堵住这两个门，这里交给我，快去吧。
2: 是，跟我走。
3: 真漂亮，名不虚传。
4: 雪刚，你刚才练的那套拳不错，不知你平时用什么兵器啊？
5: 我用的是发棱金瓜锤。哦，
3: 那练一回给我看看。哎，
2: 虎子，
3: 哎，把我锤拿过来。
4: 好嘞。
3: 大哥，锤来了。哟，这么大呀！ 300多斤呢，要不您来试试？
2: 虎子，哎呦，怎么跟周爷爷说话的？
4: 不行喽，我老喽，老喽！
2: 周爷爷，您太谦虚了，您的威名整个唐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
3: 大哥，你就跟周爷爷练几套看看吧。
2: 哎，来，虎子，锤子。

0: 厉害，厉害，厉害！
1: 好好好，好
2: 好，比他还厉害呢，
0: 是吗？好，好，好，好，好，好，果然是将门出虎子啊！
1: 佩服，佩服。好，薛刚，随我进禅房，我再考考你的兵书战策。
3: 哎。
4: 启禀将军，白虎庙已经被我们团团围住了。
5: 好，你们就在白虎庙门口守着，只要薛刚的人出来，统统杀光。
4: 是。
5: 如果有一人逃出白虎庙，我就杀了你们。
4: 是。
0: 好，薛刚，我看你一表人才，这下周爷爷我就放心了。
3: 周爷爷，薛刚绝不辜负您的期望。
0: 哈，好，薛刚，我有一件宝贝要给你啊。
3: 什么宝贝？这是什么呀？
0: 实话告诉你吧，这是程咬金送给我的宝贝。
2: 哦，周爷爷，既然是我爷爷送给您的，那就还给我吧。哎，
3: 周爷爷送我的，你抢什么呢？
2: 我这。
0: 薛刚，此次去新唐不比咱们大唐啊，很有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的事，遇到困难的事要用非常的办法才能化解啊。
3: 非常的事情用非常的办法去化解。我记住了。
0: 可惜我老了，要不然我会一直陪着你去新唐的。
3: 哦，对了，周爷爷，有些事情我想麻烦您。
0: 你说，只要我能办到的。
3: 我听说我爷爷有一张大功，

0: 是一张震天弓，还有三支穿云箭。你爷爷曾用这把弓立过大功啊，他箭射戴立恒，三箭定天山，射死廖龙、廖虎、廖邦高，那是一张奇弓啊。
1: 是啊，我听说我爷爷走马取凤凰城的时候，用它射穿了盖天莫达，射过盖苏文的飞刀，在摩天岭还射过星星胆呢。
0: 这一张弓不比一般的弓啊，我拉不动，当时将士们中也没有一个人能拉得动。
1: 我想试一下，我爷爷拉得动，我应该也能拉得动。
0: 这张弓是你爷爷的心爱之物啊，所以我把它保存了起来。薛刚，你要是能拉开这张弓，就证明你有你祖父的神力，定能成大器。
1: 谢周爷爷。
0: 薛刚，走，咱们去后殿。
1: 你看，
0: 大哥，我把你的小孙子薛刚领来了，你的神功也该出世了，让你这孙子拉拉这震天弓，他要是能拉开能使用，这弓

0: 经出来了。
1: 闭嘴。走。
0: 是。
2: 周爷爷，这真是宝弓啊。周爷爷，您说过只要我拉开这弓，这弓就归我了。
3: 当然啊，只要你能拉得开，这张弓就是你的了。
2: 行，那我试试。
3: 好。好啊，赶上你爷爷的神力了。
4: 大哥真是神力啊。
5: 那是，要不能是老薛家的子孙吗？不过我们老程家的子孙也不差，也能拉动他。
2: 你这吹吧。
3: 我做主，这张弓就归你了。
2: 谢周爷爷。
6: 报告将军，我们的人都埋伏好了。
7: 庙门口那三个小和尚呢？
6: 已经被我们给解决了。
7: 没被他们发现吧？
6: 神不知鬼不觉，现在门口都已经是我们的人了。
7: 好，你们就在这儿守着白虎庙的庙门，出来一个杀一个，出来一双杀一对。
6: 是。那薛刚呢？
7: 当然也要杀。
6: 可是九皇公主吩咐过不能杀薛刚。
7: 笨蛋，你是听五皇的还是听公主的？
6: 我听五皇的。
7: 五皇密旨要我们杀了薛刚。
6: 原来如此，那九皇公主呢？
7: 五皇就是不放心九皇公主，所以才特意吩咐我。
6: 懂了，只要薛刚一出来，我们就万箭齐发。
7: 好，只要杀了薛刚，回去给你们重重有赏。
6: 谢将军。
7: 殿下，我回来了。
8: 你怎么回来了？我不是让你守在门口吗？
7: 我不放心公主殿下，

0: 哎，薛刚，我就不送你了。
1: 周爷爷，您留步吧。
0: 你要为爷爷争口气，为忠臣争气，重振我大唐乾坤。
1: 周爷爷，您放心吧，我一定尽力。
0: 只要你大功告成，老和尚我在九泉之下也高兴啊！哈哈哈哈哈！
1: 周爷爷，
2: 告辞。
3: 九环，你怎么在这儿啊？你这是干什么呢？
2: 哎，就是，哎，别闹了，赶紧把武器给放了。
3: 闭嘴！我是来杀你们的。啊？
2: 九环，你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我不相信你会杀了我们。
3: 你不相信？你可别自作多情了。现在你变了，我九环也不是原来的九环了。
2: 九环，你可不要太过分了。
3: 我过分？我有他过分吗？
2: 有话好说，你这何苦呢？大家都是自己人，
3: 谁跟你们是自己人？当初我好好跟他说，我求他，他就是不听，他就是不在乎。现在要我好好跟他说，已经晚了。
2: 九环，你到底要干什么？
3: 还看不出来吗？我要杀了你！
2: 你那么想杀我？
3: 是。
2: 那你动手吧。
3: 哎，
2: 行了行了行了，你俩别闹了。你说武则天已经杀了我大哥全家了，难道你真的想再杀我大哥呀？
3: 我皇娘杀他。 因为他是反贼，我要杀他，因为他辜负了我，他欺骗了我，他无情无义。
4: 没有，上次你走了以后，我大哥特别着急，派我和吴姐一直在找你，可惜没把你给找到。
3: 现在说这些还有用吗？我不信，我不听。
4: 公主，虎子说的都是真的。
3: 你闭嘴。
4: 这里是庙宇，
3: 不能杀人，我们有什么事情外面解决。来人，
4: 在，
3: 把他们给绑了。
4: 是。

0: 走。
1: 大哥，这九环，我没想到你真的会下此毒手。
2: 怎么回事？我问你，这些人都怎么死的？
3: 是
2: 谁？
3: 我。
2: 你杀死了他们？
3: 不不，不是我杀的。
2: 到底是谁？不说的话，我就杀了你。
3: 是四将军。
2: 四君，到底是怎么回事？
4: 九环公主，我……
2: 快说！
4: 我不能说。
2: 四君，你不但杀死那几个和尚，还杀死了这么多人，简直不把我放在眼里。既然你违抗我的命令，现在我只能军法处置你。
4: 公主，是武皇命令下的圣旨。
5: 啊，武则天。
2: 你说谁？
4: 武皇怕您放走薛刚，所以秘密下了圣旨。
2: 然后呢？
4: 如果带不回都城，统统杀光。
5: 这
2: 是吗？
4: 九环公主，这些人都非等闲之辈，不如咱们在路上把他们都杀了。武皇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2: 你什么都武皇说，武皇说，我凭什么相信你？我皇娘什么事都会跟我说，怎么会跟你说呢？你既然违抗我的命，我必须军法处置你。来人，
6: 在，
2: 把他带下去军法处置。
6: 是，
4: 我。
7: 饶命啊，公主！
4: 公主，
7: 饶命啊，
8: 公主！

0: 你们都下去吧。是。你到这白虎山来，就是为了来追杀我的吧？
1: 错，是我皇娘要追杀你，不是我。
0: 那还不是一样？
1: 当然不一样。
0: 你带着几千御林军，千里迢迢追到这儿，还不就是为了要执行武则天的命令？
1: 你不好好想一想，如果我真想要杀你的话，你还会好好坐在这里跟我说话吗？
0: 九欢，你说，你是怎么知道我在白虎山的？
1: 那还用问？这个天下呢，就没有不透风的墙。你被我皇兄封为元帅，接着你去新唐借兵，企图反周复唐。这件事情，我皇娘一清二楚。
0: 难道这里面有奸细？
1: 那是当然。你也不好好想一想，这天下是我皇娘的，什么事情她不知道啊？
0: 既然你们已经知道我在这儿了，那为什么不杀了我呀？
1: 薛元帅，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杀你吗？反正你们是执行武则天的命令，
0: 那就干脆一点，要么呢就把我放走，要不就把我杀了。
1: 怎么，就这两条路可以选啊？
0: 是啊。
1: 要是我都不依你呢？
0: 哼，那可由不得你。
1: 你别忘了，现在你可是在我的手上，所以呢，我说什么就是什么。现在我给你两条路：第一条，去都城跟我面见皇娘；
0: 那第二条路呢？喝酒啊！喝酒？嗯，
1: 拜堂成亲。啊！
2: 哎，胡子。 你说九环会怎么处置我们？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知道？这九环是出了名的混世魔王，又加上他是武则天的女儿，要是不依着他，他得杀了我们呀！
3: 哎呀，反正不管怎么样，他不会杀大哥的。
2: 你是不是傻呀？我说他要杀大哥了吗？我说的是我们俩。
3: 你才傻呢，他根本就不会杀我们。
2: 你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
3: 他既然把他的副将已经杀了，他怎么会杀我们呢？
0: 说得也是啊，我们得想办法从这逃出去啊。哎，
2: 大哥，出去。
0: 是。哎，
2: 大哥，九环是不是答应放我们出去了？
0: 你想得美呀！啊，
2: 大哥，九环跟你说什么了？
0: 是，他怎么出使我们呢？两条路，要么呢？ 咱们跟他一起回都城去见武则天，要么我跟他一起喝酒，今天晚上就拜堂成亲。哎，
2: 大哥，这是好事啊，赶紧跟他拜堂啊！
3: 拜你个头啊！
2: 大哥，我要是你，我就选第二条路，和他拜堂成亲啊！
3: 大哥，这人生啊有四大幸事，这第一条就是。
2: 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金榜题名时。这最最幸福的一件事是什么呢？那就是洞房花烛夜。
0: 还有一大幸事，你怎么没说呀？
3: 还有一大幸事什么？
2: 没听说过呀？啊，
3: 把你俩一锅炖了。
2: 大哥，换做我是你，我肯定不拜堂。
3: 直接洞房不就完了吗？想得美！哎，
0: 行了，兄弟们，别拿我开涮了，咱们还是赶紧想想办法怎么逃出去吧。哎，大哥，嗯，
3: 九环是不是要找你喝酒啊？
0: 是啊。
3: 周爷爷不是把我家祖传的宝贝给你？
0: 哎。
3: 那个是蒙汗药啊！我记得周爷爷临走的时候还一再叮嘱，是要我留着以备不时之需用。
0: 大哥，
3: 然后呢？然后就洞房了。
0: 去你的！
3: 大哥，然后呢？你就把九环的头环给抽下来，九环公主环不离身，你把她头环摘下来。 不就可以混出去了？
0: 哎，我怎么没想到呢？
4: 因为
3: 我现在比大哥聪明嘛。
0: 该不是我教的好？人呢？
4: 薛将军，你有何吩咐？
0: 你去告诉你们九环公主， 就说让他把酒准备好，本将军一会儿过来喝酒。
1: 这
0: 还不快去？
1: 是。耶！
2: 公主，古人说这强扭的瓜不甜，
3: 什么古人？

0: 人说强扭的瓜不甜呐，你有亲自种过、试过、吃过吗？况且这强扭的瓜也是瓜呀，现在不甜，也许以后甜。而且啊，这一次我是奉我皇娘之命前来捉拿薛刚的，他要是不依我的话，我肯定会杀了他。
1: 公主，紫珠常常听到您在梦中喊薛刚的名字，我知道您说的是气话，您肯定舍不得杀了薛刚的。
0: 谁说我不会杀了他？我敢保证一定会杀了他。只不过呢，如果他肯依我，那我就不回宫了，我就陪着他。他让我陪他去天涯海角，我就陪他去天涯海角。他让我陪他到地老天荒，我就陪他到地老天荒。
1: 那我呢，公主？到时候您会不会不要我了？
0: 你放心吧，我去哪儿都带上你，好不好？
1: 多谢公主殿下。
2: 公主殿下，反贼薛刚让小的给您传话。
0: 快说快说。
2: 他说让您准备上好的美酒，说等会儿就来您这儿喝酒。
0: 当真？
2: 当真。
0: 太好了。哎，你快去回复他，就说呢酒已经准备好了，让他马上过来。
2: 是。
0: 紫珠，你去准备一下。
1: 是。

0: 行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

0: 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环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环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

0: 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

0: 一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缓起胆参好，现在好了。

0: 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

0: 起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环起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3: 喂，我还在加班。
2: 当皱纹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1:1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0: 天我们来到的是河阳。哇！
1: 谁讲的最好，老师把这一个就讲给谁。
2: 他是和蔼可亲的父亲。
3: 那今天你也带我去儿童乐园啊？
4: 一定去。
2: 是遭遇背叛的丈夫。
4: 是不是你先生看出什么来了？
3: 我心里发怔啊。
4: 滚！
2: 是技艺精湛的法医。
4: 是谋杀，枪杀，
2: 也是。
5: 如果遇到了不该遇到的人问起来，你就说你在追求。
2: 揭开重重面具，他到底是谁？每天10:30，面具。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

0: 专利。
1: 您记住了，游刃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3: 9块9？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8: 不要再偷牛，你弄了几回了？
9: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
10: 人老了就是叫别人羡慕。
11: 说回来，我们也养。
12: 虽然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13: 再不交钱，我们真没办法给你老婆治了。
12: 但是我们更要知道，
14: 乡亲们，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
15: 儿子来晚了。
10: 大春，
15: 师傅。
16: 拿着，
17: 我出100。
18: 强哥，我出200。
19: 我出50。
20: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21: 爸，
12: 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

0: 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一个是惶恐诡谲的牵线木偶，
7: 还是戴老板眼光亮眼，名单上都是你这样的栋梁，
8: 冬眠了那么久，终于出动了。
6: 一个是火眼金睛的提刀护卫，
9: 我需要在全局上下搞一次排场。
10: 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怀疑
11: 其实是一种美德。
6: 昔日战友，今日对手，
12: 总感觉有人在背后盯着我，也许在他手里正握着我玩心虚的枪。
6: 猫捉老鼠的背后，玄机暗藏。
13: 我们和丁战国都在油锅里，谁先动手，谁就能捡条命。
14: 为什么要整个你死我活？
15: 咱俩就不能真正的搭档一次？
6: 身份破局之战，祖峰、侯勇，谁才能绝处逢生？
16: 很有计划，还有7天就能开始了。
17: 这盘棋下得好大呀！
18: 好吧，那30还得不知道他父亲是个英雄。
6: 每天19:30，面具。

0: 天我们来到的是河阳。哇！
1: 谁讲的最好，老师把这一个就讲给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其实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第一次啊，尤其在他们这个年龄，
4: 对，
3: 第一次更尤为重要。
4: 对，
3: 因为每一个第一次都是他们开阔眼界的时候，向这个世界发出自己好奇心的时候。
5: 而在武当山这样一个灵秀之地啊，希望通过每一次的分享，都能带给观众朋友们更加美好的亲身感受。
6: 让我们第一次躺在屋顶上，第一次享受一下屋顶上的休闲时光吧。
3: 来，三二一。
6: 陕西卫视丝路小脚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唐鑫，欢迎大家。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硕。哎，你们猜一猜啊，此时此刻我们俩是在哪里呢？

0: 哎呀，就不要卖关子了。
1: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被誉为亘古无双胜境的湖北武当山。哇，这里是氛围感拉满。
2: 对，
1: 你看看眼前，我们是满眼的翠绿，抬头我们可以看到青山、云海、古建筑，这儿的风景简直是太好看了，就是
2: 太美了。
1: 就像那句话说的一样，我不去见青山，青山自来见
2: 我。对，真的是太棒了。那我想呢，可能还有一些小伙伴并不知道啊，其实呢，在西安啊，你只需要乘坐高铁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嗖的一下从我们的千年古都长安置身于我们的西安山武当之中了，可谓是一箭穿越我们的山水秘境啊。
1: 我们都说1000个人心目当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我想呢，1000个人心目当中也应该有1000座武当山。跟各位分享一下，我心目当中没来过之前，我的对他的印象是什么？
2: 长兴哥哥，请讲。
1: 应该是一个武侠的世界。哦，你看张三丰，
2: 金庸笔下，
1: 金庸笔下的还有武当七侠，每一个热血男生都绕不开武当山。
2: 没错。
1: 但是来这儿之后呢，我发现，哎呀，我狭隘了，我片面了。哦，武当山绝对不仅仅是武侠的世界。
2: 新的发现。
1: 比如说这个地方有个非常有名的景区叫太子坡，古建筑奇迹，一柱12梁，一个柱子上面没有任何一根铁钉，全是榫卯结构，上面有12根梁。所以呢，来到这里你会发现，每一棵树、每一座古建筑都透露着古人的智慧和东方的浪漫。接下来，让我们隆重的有请本期节目的2位体验小嘉宾登场。
3: 会。大家好，我叫邢子睿，我特别想体验武当功夫。
2: 来，欢迎他登场！噔噔噔
1: 噔，活力，
2: 特别矫健，对不对？嗯。哎，刚才展示的时候，你打的是这个太极哦。哎，这是你跟谁学的？
3: 我在网上。
2: 所以呢，既然你喜欢太极，那今天来到武当山真的是来着了。过一会儿要好好学习，好好聆听，好不好？
1: 好的。
2: 好嘞。
3: 没问题，
2: 没问题。嗯。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第二位小小体验员。
4: 我叫马瑞欣，我想去探寻这里的风景和古老故事。
2: 有请。哇，漂亮的小姑娘。
1: 刚才展示的是什么呀？跟我们分享一下。
4: 街舞。
1: 街舞啊。
2: 这样，教长兴哥哥一个动作，来，我们看一下。
1: 最简单的。
2: 最简单的。Let's go。
1: 有腰身的。
2: 长兴加油啊！掌声，掌声，掌声！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
5: 踏遍山河文脉，
1: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2: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带着大家共同来感受一场沉浸式的武当山的浪漫之旅啊！
1: 好了，
2: 可以说呢，我们是跟着山水学知识，在行走中长见识。
1: 刚才我们的任务是要找一条金龙，是不是？
2: 对，它是成一个组合出现的，金龙玉璧山简啊。
1: 金龙，哎，这儿有个金龙。哎，找到金龙了，你看，
2: 找到了，找到了，
1: 就在这儿。哇，好漂亮啊，这个金龙。哎
2: 呀，那我们请我们的讲解员老师跟我们大家讲一讲好吗？
1: 好，
6: 好啊。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武当博物馆参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馆的镇馆之宝，它们是金龙、玉璧、山简。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条小龙吧。这条金龙啊，是用黄金制作而成的，它的长呀约15厘米，宽5厘米，重约16克。它的造型啊，正像一条正在云中飞行的小龙，每个细节呢都雕刻得非常的生动。特别引人注目的就是它的后背上呢有4条流火，来，小朋友们，我们走近的看一下，这4条流火啊，把这个整个的小龙就像要腾飞起来一样。
1: 哦，真的有哎。
2: 对。
1: 而且它那个爪子，就是那个龙爪，根根分明，
2: 雕刻的非常的细致。
1: 对。好，我还记不记得我们的五大任务当中有一个博物馆寻宝，我们在武当博物馆已经找到宝了，对不对？
2: 对。
1: 刚才我也拍了很多的照片，
2: 是的。
1: 其实看到了这些标本，然后我们再去看实景的时候，就会理解得更加深刻了。
2: 说得特别好，你接下来想问问你们俩动手能力怎么样啊？
7: 还可以。
2: 真的吗？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带你们俩去咱们湖北实验室非常有名的一个非遗项目，哇，我们去体验一下，好不好？
7: 好。
1: 想不想去？
7: 想。
1: 那就出发吧，走了。
4: 哇塞，那有个小黑猫，
2: 一黑一白，太可爱了。迎宾猫，
1: 哎，你们看，祝老师已经在这儿了。哎，
8: 祝老师好，
9: 小朋友们，欢迎你们走进祝福美学空间。先到我们这边尝尝我们武当山的特色茶，黄金茶。大家看这种福寿康宁的盘扣，福寿康宁不仅是武当山人民的护身符，更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祝颂语。
1: 这是我们，这是扣子呀。
9: 对，这是个寿字扣子，
2: 盘扣。
9: 对，寿，福寿康宁的寿。哇！武当山摩岩石上刻着福寿康宁。
1: 这个字儿是康。
2: 康。
9: 对。哦，
1: 盘扣做成的康。
9: 对对对。
1: 好。这个是盘扣做成的宁，
9: 宁康宁都像小朋友，宁静祥和，宁很干净，代表安宁的意思啊。我们来这里喝我们武当山的茶。
1: 老师，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黄金茶吗？
9: 对。
1: 这小朋友的。
2: 这个茶水味道挺甜的，一种甘甜的味道。
9: 是的，这个黄金肯定对于很多人觉得很陌生，但它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古人称之为仙人余粮，也是我们中国中药之类的养生珍贵的药材。它的名字叫太阳之草。
1: 太阳之草，我喝起来有一种那个红枣的味道。
2: 红枣和桂圆的结合体。
1: 所以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黄金茶。
9: 对，因为这个黄金制作过程是在我们武当山有一个黄金基地，有的是野生的，有的是自己种的。它这个里边洗要有九蒸九晒的功夫，
2: 非常讲究它的这个炮制的做法。
9: 对对对，它吃了它对一般的女性是补气的。
2: 其实我们坐在这儿喝了一盏茶，然后呢又感受到这徐徐的凉风，我就觉得如果说是茶香吸引我们走到这里，进来之后就觉得别有洞天啊，
1: 是
2: 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你看这个大盘扣做的福寿康宁这四个字，包括我们今天喝到的这个茶道，还有老师身上穿的这个衣服啊，给我们感觉好像每一样都是道法自然的体现。
9: 对，
2: 太神奇了啊。
9: 喝完茶，我带大家做一枚属于自己的盘扣。
2: 真的吗？
9: 对，
2: 太好了，
9: 武当的福扣，带回家。
2: 我们都有收获啊，太棒了，太棒了。
9: 就是盘扣嘞，在中国传统服饰上是点滴之情，它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最早的盘扣呢，就是一个一字扣，它都像这种一个扣模，还有一个扣托
1: 扣进去，
9: 对，
1: 它形成了一个一字。
9: 对，它每个扣子后面是有故事的，就像你看我们有时那个蝴蝶扣嘞，就是蝴蝶扣，你看当时孟晚舟回国的时候，
1: 对，
9: 他是不是带了一个蝴蝶胸针？
1: 是的，
9: 他蝴蝶盘就是抚尽甘来，破茧成蝶。对，
2: 还有这样的寓意。
9: 对，每个盘扣的后面它都是有一个文化。那我们现在开始做吧。
2: 好啊。
7: 这个怎么做？
9: 这个是梅花扣。
2: 对，我们女生做的叫梅花扣。
9: 对，从中心这边啊。
7: 好了，
9: 小宝宝，哎呀，你太棒了！
2: 这样啊，
9: 从这个地方
7: 不要过来，再插过去。
9: 对，宝宝，我看一下，宝宝，小宝宝真棒，从来没哪个真的小宝宝就这么聪明，太棒了！
2: 充分的肯定了。啊、你看那个新哥在那发呆，看全新哥发呆，左手拿着盘，右手拿着针，两眼空洞的盯着他们说。
1: 我应该从哪儿下针？
2: 对，
9: 从中间下针。
1: 从中间下针。
9: 中间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固定一下。
2: 就是中心那个圆的中心把它穿过去。
1: 我已经会了。
2: 你真的吗？这么厉害。
1: 我这个悟性相当的高，自从喝了黄金茶以后发现我这个开悟了。
6: 那下次多来武当山喝点黄金茶啊。
2: 朱老师，您这些地方它是磨得老茧了。
6: 对，你看我这个手，虽然它不好看，它滋养着我们。这美美的扣子，艺术的东西，就需要勤劳的双手去打造啊。
2: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说的手艺人。

0: 对对，
1: 我做好了，
0: 葫芦做好了。
1: 可这个线头怎么处理呢？
0: 你看，你悟一下，刚才黄金茶喝了，你应该有悟性了。
1: 再拴一个吊坠。
2: 这个有点长，这样。
0: 哎呀，宝宝你太棒了，你比大宝宝还要棒。
3: 我看看小宝宝，让我膜拜一下，我可以。
0: 可以得很。
3: 因为他是小朋友更不容易，因为你要使很大的劲儿去把那个东西归在那个位置上。
0: 这他已经很不错了，好吧？
3: 很不错。
0: 你回家去教你的同班同学啊，你可以当早吃了，好不好，宝宝？
3: 祝老师看的，哎呀，我这临时徒弟可真是出息呀！
0: 太棒了，怎么这么厉害？这才能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呀
3: 传承下去。
0: 对，做盘托是不是感觉很美呀？你看在武当山这个地方，道法自然，返璞归真，
3: 大功告成，
0: 大功告成，
1: 全部做完，哎，特别好。
3: 来来来，我觉得啊，我们做的特别好，就我们自己觉得好，对吧？你给我们点评一下，
1: 挨个点评，
3: 挨个点评，
0: 行。
1: 谁有勇气先被老师点评？
3: 你吧，
1: 我太有勇气了，来吧。
0: 一个男士来说，没有拿到针。但是我跟他说一下，他自己都完成了。我们又在教小朋友，已经很棒了。
1: 哎，老师，主要是你这儿没有创可贴，我这儿其实已经好多个针眼了。
0: 哦，没什么
3: 问题。那你这个顶针是应该戴到哪个手上？戴错了吧？
1: 哦，戴错了是吧？戴这个手？
0: 哎，不对不对，戴这个手。
1: 啊，是应该戴这个手。
2: 戴
0: 右手。
1: 啊，那确实是
3: 戴错了。
0: 右手。
3: 所以长鑫的这个，您打分的话打多少分？
1: 满分一百分。
0: 哎，我觉得应该是的。作为一个男士来说，没有拿着针。我觉得这个小孩他很小，他特别有年纪啊。他自己，我只是跟他点破一下，他都知道用那个形状是小扭扭婉转，就像一个螺旋一样。
1: 对，
3: 年纪这么小，然后手艺这么巧。所以如果一百分满分，您的分数是？
1: 也一年
0: 一百分，
3: 也是一百分。
1: 两个满分作品，
3: 这是两个满分作品，这是长鑫做的，这个呢是我们的小朋友做的啊。一百分在您心里是多少分呢？那这个是我的吧？
1: 你这个缺少一个点睛之笔，就是这个东西。
3: 字儿，
1: 对，
0: 连小宝都知道。哎呀，
3: 大宝
1: 也打个分。
0: 手工的温度是把爱藏在一针一线里，一百分，
1: 都是一百分，
3: 都一百分。哎呀，
1: 太棒了！来，我们四个击个掌，太棒了，
0: 太棒了，太棒了啊！
3: 谢谢，谢朱老师，
1: 谢谢朱老师，
3: 非常美好的体验。
1: 所以我宣布，我们五大挑战当中的学习非遗盘扣成功！耶！
4: 哇哦，换衣服打太极啦！
3: 你们看啊，在这个武当山啊，真的到处都有风景优美、修身养性的地方。
1: 真是啊！啊，我们平常来武当山都会想到去竹景区嘛。
3: 没错。
1: 但是呢，在武当山周围呢，还有这样一个师傅的山。嗯。这是好像是在一个山谷里头，我们周围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小花。
3: 花海。
1: 对，它给我们一种跟武当山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3: 这种地方呢，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秀美灵动了。哎，咱们让长鑫哥哥给咱们拍几张照片，好不好？
1: 来吧。
3: 我们以这个为背景。
1: 好。
3: 有花海，还有大山。来来来，
1: 站好喽，
3: 给生活比个耶。
1: 哎，这个照片拍得很好看。
3: 哇，真好看。
1: 好看吗？
3: 长鑫哥哥的这个拍摄技术还是杠杠的哦。
1: 杠杠的。哎，那边是不是也挺好看的？要不我们去那边再拍几张照片。
3: 好啊，那边好像花更多。哎，
1: 走
3: 走走。哎，现在呢，咱们四个也算上房揭瓦了。
0: 对，
3: 你们知道上房揭瓦什么意思吗？
2: 知道，
0: 知道。
3: 我跟你说，在我和长鑫哥哥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这句话可不是好话。
1: 应该是三天没有干那什么了。
3: 三天没打，上房揭瓦啊！
5: 跟我们说说你们俩的感觉吧。
2: 哎，我们会做盘扣，还上房。还拍了花海，
1: 上房了，接网了，
2: 哎呀，
3: 哎呀，真的，
2: 你都不知道有多有趣。
1: 真好，鼓掌，非常好。
3: 来，你来，开心。
2: 我们去了那个做盘扣，然后喝了那个茶，然后还学了一点点的太极，然后现在又来到花海，看着很浪漫，
3: 很浪漫。
4: 我们发现孩子们也经历了很多他们的人生第一次。
6: 听说我们要上武当山，早上5点就要起来，就要去看日出。我特别想看到日出的样子，把天空给染成橙色。我只见过日落，没有见过日出，
1: 一次日出都没有见过。
6: 没有。
4: 其实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第一次啊，尤其在他们这个年龄，第一次更尤为重要，因为每一个第一次都是他们开阔眼界的时候，向这个世界发出自己好奇心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旅程，任何一次经历，如果是您的第一次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好好的体会和把握。而在武当山这一个灵秀之地啊，希望我们通过每一次的分享，都能够带给观众朋友们更加美好的第一次的体验。
1: 说得非常的好，
7: 说得非常好。
1: 你刚才进行了我
7: 觉得非常的完美
1: 第一次的总结。
4: 对，
1: 现在距离我们第一次看日出还有一些时间，让我们第一次躺在屋顶上，第一次享受一下屋顶上的休闲时光吧。
4: 来，3、2、1，
1: 快躺下来，好舒服。你为什么要来武当呢？你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游览，有些人呢可能心中有些执念或者有些疑问，想要在这里得到一些答案。武当一梦这四个字，其实它就正好回答了这个你为什么来武当。能够在这个舞台上我们看到所有的美梦成真，是因为武当响应了他们，武当这座山承载了他们的梦，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好梦成真，美梦成真。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4: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5: 看远得戴近视镜，
14: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6: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在这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1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

0: 量。
1: 贺老师，您看啊，我们刚才呢也看了这个太子坡，我们发现它好像并没有九曲啊，那这为什么要叫九曲黄河墙呢？
2: 这个九曲黄河墙呢，它是属于是啊字面上啊，我们可能就是感觉它有九道弯，
3: 对。
2: 但其实我们从上面来数这个墙体它的弯道啊，只有五道弯。那明数呢，其实是五，暗数我们称之为叫九，那它体现的就是皇权至上的一个思想。那九和五，你们能够联想到什么呢？
1: 九啊，
2: 九和五，
1: 九五至尊，
4: 九五至尊，
2: 对，九五至尊，对，所以说这是给皇帝啊，他来祭祀祈福的一个圣地，
3: 对。
2: 那么这个九曲黄河墙呢，它的这个弯弯曲曲的这个趋势呢，就由我们的母亲和黄河一样，它的气势，对，要把这个气势给体现出来，
1: 对。
2: 那么九曲黄河墙它修的是弯弯曲曲，比较曲折，它给我们的人生的一个感悟就是什么呢？
3: 人生是曲折的，
2: 感悟我们人一生可能会经历很多的曲折，
1: 对，
2: 但是我们只要努力前行，
3: 终究会达到金顶。
2: 对，
3: 有些人可能是想追求金顶，有些人想追求银顶，
1: 所以你的追求是
3: 一言九鼎。
5: 为什么古人是用木头盖房子，不用砖？
6: 其实这两种材料都是有的。
1: 对。
6: 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一柱十二梁啊，一柱十二梁只是这个楼体它其中的一个建筑体系。
1: 对。
6: 整个这个楼它的原名叫做五云楼。因为有五层，所以又被称为叫五层楼。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整个楼体它的下面是一个60度的山体。那么我们要遵循当时明朝时期朱棣下达的圣旨，岐山本身分毫不要修动，勿在学山市。意思是说，修建武当山的宫观庙宇啊，不允许大面积的破土动工，必须要依照山势来进行修建。那想象一下60度的山坡，那么我们在上面盖房子，它就容易往下啊，就是说重心不稳，
1: 对，
6: 容易往下滑落。所以古人就想了一个办法，用一根柱子从第二层开始，一直贯穿着第五层，在第五层架起了12根房梁，所以我们称为叫一柱十二梁。它的原理其实比较简单啊，它就像一把雨伞的伞骨架一样，把整个楼体给撑开的。
1: 其实我们说一柱十二梁啊，它确实是依着山势而建，而且呢又能够保证我们的楼体非常的稳固。如此的巧思呢，也为我们后世的木构建筑呢进行了一些示范的典例。而走进它之后呢，也会觉得这样一种天人合一的构建模式，不仅仅体现在我们的建筑上，更体现在我们每一个华夏儿女的心里。好，
7: 快来
1: 留下我们和一柱十二梁的美拍。
7: 3、2、1，
8: 成

0: 哇！你看他们打太极打得好帅啊！太有气势了，
1: ！
2: 你这个，
3: 你这赵妈画的，
2: 哎，左老师好，
4: 左老师好，
3: 你好。来，快跟左老师打个招呼。
1: 左老师好。
4: 好，好，好，欢迎来到武当山玉真宫。
1: 左老师，我们看到您特别的开心啊，因为可能通过您，我们今天也能完成我们的一个密集的搜寻，对吧？嗯，
4: 是的。
1: 刚才您教这些孩子们的这个拳法是什么？特别的铿锵有力啊。
4: 对，是我们武当的基本拳。
1: 基本拳。
4: 对。
1: 基本拳看上去就特别不基本。
2: 最招牌的动作，您给我们来一次试一下。
1: 我们先感受一下。
4: 啊，我先来个吧。哇、
2: 哦呦，虎虎生威，
1: 帅不帅？
2: 帅不帅？
0: 太帅了！
2: 想不想学？
4: 基本动作，
2: 想学是吧？
1: 虽然老师说这是基本动作，但在老师行拳的时候，莫名感到一股气啊。嗯。所以我就在想说，我们之前呢有这个学了一个太极的拳法，太极的拳法其实它讲究的就是以柔克刚嘛。
4: 对。
1: 看上去是比较慢，行云流水，比较缓的。
4: 对。
1: 但是您刚才的这个拳法明显是更加有力度。
4: 对。
2: 啊，我喜欢这个有力度。
1: 更适合男孩子。
2: 我觉得那个太慢了。
4: 对。
2: 不太好。我觉得这个快特别好。
1: 哎呦，谁会鼓起来？有的时候反而静下心来。虽然这个拳法看着快，但是我相信也是一个慢功夫习作，对不对？
4: 对，每个年龄段我们练的是不一样。
1: 哦，
4: 比如说小朋友，我们一般更适合练基本拳。
2: 基本拳，
4: 因为他们不需要养，他们需要把。

0: 他们的阳气生发出来，把他们的基本功打好。
1: 那我们呢？
0: 然后我们需要练一些太极，因为你们平常工作啊，或者持续的一些久坐呀，这些身体它一些亚健康，还有一些这个不好的经脉淤堵啊，它适合打太极拳来慢养。
1: 我们要手和养，
0: 对，
1: 他们要挥发。
2: 老师特别厉害，一眼就看出了咱们俩亚健康。那就别拘着了，咱们开始吧。
1: 来，我们一起比划比划。来，小朋友，咱们一块儿。
0: 好，跟着我一起。好，站直，先把呼吸调匀。好，屈膝，迈步，与肩宽。好，两手从前面起平，起到我们与肩平。然后看从肩膀肘关节依次放松下沉，然后再来，以肩带手。好，下沉，右手往下，左手往上，画圆，然后转移重心，收左脚，然后我看左脚往后迈步，迈马步像骑马一样，对，步子大一点，像骑马，重心在正中间。好，这时候我们的左手架，右手推出去，对，好，来我帮你调整一下，你这个手架起来，好，步伐大一点，对脚。对，是不是更稳一些？对，身体正的。对，这个做得很好。对，好，把头抬起来。对，虚灵顶劲。哎，对，放松，肩膀放松，放松。对，做得很好。手放松一点，手绷得太紧，我能看到你的经络是绷着的。放松一点。好，这时候你看，我们转马步，看右手往上。左手往下，好，再画一个圆，马步，好，收右脚，对，抱球，对，好，抱圆，看，想象你怀中抱了一个球，好，我们要做到松而不懈，紧而不僵，然后走，看，迈步往前，迈马步，好，看，双手合拢，挤出去，对，后脚蹬出去，蹬直，对，我们就学到这，后脚蹬直。记住，一定要松沉，
1: 那
0: 不能整个人绷在这里。
1: 好，
0: 松。
1: 肩是放松的。
0: 对，我们不能多余用力。
2: OK。
0: 好，我们现在来完整来一遍啊。
1: 好。
0: 好。双脚并拢，站直，虚灵顶劲。好，走，屈膝，迈步，与肩宽。好，走起，肩带肘，肘带手，落。你的整个身体的关节要节节贯穿，起，啊，很松，很柔，落，好，右手往下，左手往上，画一个圆，好，收左脚，抱球，好，身体立起来，立身中正，像抱一个球，好，左脚迈步，马步，左手架起来，右手推出去。对，做得非常好。好，走，继续，右转马步，右手看往上画，左手往下画，画一个圆，收右脚，抱球。好，然后我们再迈右脚，出去要缓慢，走，双手合拢，推出去。对，推出去。好，收。
2: 掌声送给左老师。
0: 好，谢谢。
2: 太厉害了。
1: 刚才我们就打了这几遍啊，立马感觉全身的这个经络好像畅通了，关键是还出汗了，
2: 通了是吧？
1: 通了，哎呀，真舒服。
2: 刚才在打的时候，我一直在琢磨一件事儿，我一直在理解一句话，老子说的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刚才老师在教这些招式的时候，我甚至觉得好像我突然更明白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他就是说，大自然当中有属于自己的规律，
1: 对，
2: 你应该去往这边走的时候，你不能往这边走，
1: 你就要顺应它，
2: 要顺应大自然的规律，不要去改变它。
1: 没错，
2: 我觉得刚才老师教我们，表面上看上去好像是一套基本拳，
1: 简单的招式，
2: 但是，其实对每个人心里的开悟，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1: 对，所以我想我们要再次感谢我们的左老师
0: 啊，
1: 虽然时间有限，但是确实是受教了。
2: 是的，我宣布，在我们五大挑战当中，体验太 太极拳挑战成功。耶！
1: 哎，我们呢现在刚刚爬上了武当山，就享受了这样一顿斋饭啊，看新哥吃的多么的开心啊，香不香？
3: 到饭点了，主要是。
1: 还有就是刚才爬山有点消耗，哎，我们请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饭啊，好像很简单，对吧？
3: 非常简单。哎，
1: 就是青菜小粥。
3: 因为我们爬山爬了很久，也爬得很累，
1: 对，
3: 上来喝一碗粥，吃一碗米饭。我个人感觉是非常舒服的，
4: 比较清淡，然后因为我喜欢吃的菜感。
3: 我们现在手上拿的小小的一碗饭也是靠人工飞上来的，所以我觉得不管它做成什么味道，在我心里它是极其珍贵且难忘的一餐饭，千万不要浪费粮食。
1: 对，我们不要浪费粮食啊，大家都吃光。
3: 非常好。
5: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 来，我们首先掌声祝贺一下，我们终于登顶，来到了我们的金顶之上。小朋友，你们有什么样的感觉？
8: 我觉得很凉快，虽然辛苦，但是很有成就感。
1: 有成就感。来问一下长兴哥哥。
2: 我想先从我们优美的中国汉字开始分享。
1: 好的。
2: 因为你看啊，人在谷里是一个什么字？是一个俗字。
1: 对。
2: 人在山上是一个什么字？
1: 仙字儿，
2: 是一个仙字儿。自动小脚印呢，我们从谷里走到了山上，现在应该是凌晨的5点多，
1: 5点半
2: 左右。这个山的海拔是1612米，
1: 没错，
4: 海拔
2: 这里离仙境很近。离红尘不远，所以因为我们的体力不支，来到山上还要喘很久，这就是现实，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可能会有很多的遗憾，也许今天早上是一个阴天，太阳并没有出来，我们原本打算是要拍日出的嘛。如果您在红尘，比如说世俗无案牍之劳形，比如说平常工作有一点累了，在西安买一张高铁票，很快就可以来到这儿了，
1: 1个半小时左右，
2: 感受一下早上爬金顶的感觉，感受一下呼吸仙气儿的感觉，就像丝路小脚印的脚步一样，我们立志要走遍祖国的美好山河。此时此刻既是终点，我觉得也是一个起点，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路上。
9: 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
2: 下次再见，拜拜。
10: 1935年9月， 当红军翻过雪山，走出草地之后，

面前有三条路，向东去陇南，可是那里有重兵把守；往西去青海，那里的物资补给又非常的困难。于是红军被迫选择了第三条路，继续往北，准备强攻天险腊子口。行走的思政客，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腊子口。

是只有一条一米多宽的老栈道可以通行，要是两个壮汉在栈道上碰头，压根儿就没有办法脱身。蒋介石早早就下了死命令，派了三个团死守在这里，而且呢还在制高点修了碉堡，大家来看一下，这就是当时的碉堡。敌人疯狂的叫嚣呀，说只要架上几挺重机枪，谁都别想往前挪一步，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9月16号下午，红军接连发起了五轮猛攻，但是全部失利。当地的老乡说呀，这是一个天然的险地，别说人，就算一只鸟都别想从这儿飞过。可是当时的红军已经没有退路了，左边几千土司骑兵急速逼近，右边胡宗南的大部队早已经布下了包围圈，后退的话就得再重新过草地翻雪山，而且身后还有几十万的敌军一路追击。在紧要关头，红四团团长黄开湘和政委杨成武通过观察，他们发现呀，这个敌人仗着天险修碉堡的时候压根就没有盖顶，于是他们立刻想出了一个对策，就是正面的大部队佯装进攻吸引火力，同时挑选突击队员从这个悬崖的后面爬上去炸掉碉堡。但是问题是，大家看这个悬崖峭壁啊，如刀削一般，他怎么能够爬得上去呢？就在这关键时刻，有一个年仅17岁的苗族小战士站了出来，平时大家伙都叫他云贵川，因为他是从贵州参加的红军，可能就是四川人或者是云南人，所以就有了云贵川这个名字。云贵川从小生活在大山里，擅长攀爬，当年飞夺泸定桥的22勇士当中就有他一个。按照杨成武上将后来的回忆，当时这个小伙子呀是光着脚，腰上捆着战友的绑腿，身上挂着手榴弹，手里举着一根带铁钩的长竹竿，他用脚趾死死地抠住石缝，借着竹竿一步步地往山顶挪动。这百米的悬崖差不多有30多层楼的高度，每前进一步都是险象环生。崖底下所有的人都仰着脑袋死死地盯着，连大气儿都不敢喘，生怕稍微有点动静惊到他人就摔下去了。最终云贵川硬是凭借着一身的本领，孤身一人爬到了山顶，他把绑腿牢牢地捆在大树上，就这样突击队的战友们顺着接在一起的绑腿一个个地爬上了山顶，随后密集的手榴弹齐刷刷地扔进了碉堡里，敌人直到被炸死都没搞明白自己头顶上怎么就突然冒出了红军。腊子口战斗红军取得了完胜，但令人惋惜的是，这位立下了大功的少年英雄打完这场仗之后便杳无音讯。杨成武将军也曾经多次派人寻找他，但是始终都没有找到。他没有留下真实的姓名，也没有留下画像，更没有属于自己的墓碑，只留下了云贵川这个名字。让我们铭记每位为革命奋勇献身的英雄。如果你来到这里，也请为我们的无名烈士献上一束鲜花，向他们致敬。

0: 言，
1: 吾等发声，
0: 吾等发声。
2: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3: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4: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3: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4: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5: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6: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7: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9: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就是，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0: 超视力
10: 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0: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1: 量身定制，
1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4: 西安多云转小雨，25到35摄氏度。陕西电视塔多云转小雨，25到35度。榆林多云转晴天，20到30度。延安小雨转阴天，18到27度。铜川小雨，22到33度。宝鸡小雨转中雨，22到32度。咸阳多云转小雨，24到34度。渭南小雨转阴天，25到34度。汉中小雨，24到37度。安康多云，25到39度。商洛小雨，21到33度。杨凌小雨，22到32度。米脂阴天转晴天，20到31度。北京阴天转多云，25到32度。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0: 哇！好汉，常言千年，切莫潘强人格，猛士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文武不言，
3: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0: 警民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面面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着力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护航，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快车道。
1: 上半年经济观察，陕西消费市场运行平稳，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0: 陕西与泰国贸易往来不断升温，两地积极聚焦产业优势，共谋合作新机遇。
1: 安康汉阴县创新打造讲唱跳跑踢五个起来，全域育人体系走出县域素质教育新路径。
0: 大城小事，汉中让外卖小哥化身流动哨兵，用日常点滴的巡查守护市民舌尖安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我省着力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打通科技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同时强化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为科技成果转化保驾护航，更好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2: 西安嘉士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扎根陕西、服务全国的工业智能化企业，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和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构建起工业生产的实际应用场景。

0: 近几年，企业通过和专业的技术转化机构深度合作，直接推动了创新成果加速落地应用。
1: 在知识产权上的这种布局和规划，给了我们规划性的这种建议，由他们来代理着我们的专利和这个软著进行这种申报，相当于技术护城河。还有一些就是资源的助力上面，其实我们对接了相当多的产业。
0: 林博所说的西安远诺技术转移中心，提供技术转移加知识产权加前沿科投三位一体的全链条创新服务体系。截至今年三月，远诺中心已促成成果转化项目300余项，知识产权代理10000余项，培育高新技术企业超1000家，技术转移累计成交额超10亿元。
2: 如果不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的话，他们产品上市之后，那么模仿的人就会很多，那这个企业可能就是前期的投资就打水漂了，对他们企业影响是很大的。
3: 通过知识产权把所有的这个技术到产业到投资整个的全链条串起来，来保护这个资金的安全，来保障技术的安全。
0: 截至目前，全省企业发明专利占比达49%，较2023年底提升16个百分点。为破解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有技术缺资金难题，我省从政策、供给、服务、风险、生态5个维度，推动知识产权金融服务提质扩面。
4: 以知识产权质押推广了情知贷，以地标商标增信推出了三情增信贷，推动知识产权价值和地域品牌价值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发展动能。
5: 我们将持续构建科技、产业、金融良好循环生态，全力打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推动更多的陕西创造走向陕西制造。
0: 从知识产权保护到中式验证平台建设，我省持续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今年7月，航空工业计算所与先进技术成果西安转化中心联合申报的电子硬件多物理厂验证中式基地入选陕西省概念验证与中式平台择优支持名单，构建起集理论研究、仿真审查、测试验证为一体的全链条验证平台，
6: 有效地缩短了研制周期，降低了试错成本，高低温的内存验证技术是我们所现在独有的。
7: 我们双方就建立了优势资源互补的这样一个协同合作模式，通过中式平台的搭建呢，来破解成果转化中间的难点和痛点问题，从基础研发到成果转化的这个全链条的中式体系。
0: 作为立足西安市面向陕西省辐射西部地区的先进成果转化服务专门机构，先进技术成果西安转化中心主要开展先进技术成果交易、孵化、产业化落地等工作，兼顾科技成果双向转化，有助于发挥陕西工业基础优势，推动创新资源开放共享，加快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8: 主要是解决我们科技成果化中存在的不能转、不敢转、不愿转、不会转的问题，我们就想着让更多的先进技术成果落地西安、落地陕西，我们开展一些成果转化的先进模式探索，提高我们产业化融入的这个水平，来更好的来服务地方经济。
0: 记者从省科技厅了解到，截至今年6月，全省重点支持9家概念验证中心和12家中式基地，已支持58家上半年开展验证和中式服务761项，服务企业855家，转化科技成果147项，探索可复制推广的服务换股权长效激励机制，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助力科技成果高效转化。
9: 今年上半年，全省各地区各部门持续加大促消费政策实施力度，深入开展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不断创新供给，丰富各类消费场景，激活市场潜力，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呈现出基础性消费需求稳健、消费结构继续优化的特征，消费市场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10: 省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844.40亿元，同比增长1.1%。当前，国内供强需弱矛盾仍较突出，一定程度减缓了全省消费的整体增长。但从需求结构看，优化升级态势仍较为明显。在京东茂西安电视塔店，不少市民正在 3C 数码及智能家电区域咨询选购。上半年，在国补、京东补、

0: 厂家补以及银行补贴的带动下，店内整体客流实现两位数增长。其中，受西安市绿色补贴新政策的进一步推动，3C 数码等通信类产品表现尤为抢眼。
1: 西安市的绿色补贴针对6000家以上的手机呢，有一个这个补贴，6000元以上是可以补贴500块钱。那这个是带动了很大一批这个消费者，增幅是比较大，大概幅度已在10%以上了。下半年呢，包括我们的这个国家的补贴及京东补贴这一块儿。那我们的福利都是非常多的，我们也是希望把这些福利呢能够带给我们这个广大的消费者。
0: 上半年在以旧换新以及省市区促销政策组合拳的带动下，相关品类商品销售，尤其是绿色智能商品销售实现快速增长。从全省看，代表新兴消费需求的可穿戴智能设备、智能手机、智能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零售额分别增长58.5%、6.2%、1.4%，新消费增长点活力不断显现。上半年全省餐饮收入583.04亿元，增长2.3%，成为支撑消费平稳增长的重要支撑。在西安中贸广场一家火锅店，不少市民利用周末闲暇前来就餐。上半年通过推出团购叠加商场优惠，这家店的客流及营收均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2: 同比去年的话，增长还是比较明显的。客流的话，有那个增长个20%到30%，包括我们家的那个业绩的话，也是同比去年的话，有上涨的15%到20%之间。
0: 与此同时，在城乡县域涌现的鲜活场景，生动映射出陕西消费的蓬勃活力，成为拉动消费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暑假期间，汉中佛坪草地星空音乐季正式开启，文艺演出和乡土集市、国风演唱、非遗打铁花、主题巡游轮番上演，让前来避暑的游客尽享惬意夏日时光。
3: 今天是我的第4次来佛坪，每次我来，我感受不同的东西，人很热情，然后佛坪的本地菜也很特色。
0: 这个夏天，佛坪接连承接游泳、乡村篮球等赛事，针对学生群体推出门票减免等政策，有效拉动暑期消费。2026年上半年，佛坪全县接待游客数量、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4.92%、32.3%。在安康宁陕，第二届村光大道系列活动如期推出，亲水游玩、乡村研学、夜间市集多点开花，丰富的夏日消费场景、21摄氏度的舒适气温，带动当地夏日旅游人气和消费活力持续上涨。
4: 在网上刷到了孔雀湾的漂流，所以我就带着孩子来了，他们是非常开心的，也很激动，看到这个风景也很优美。
5: 我们景区现在的日均接待量在1200到1500人，周末达到了2300到2500人。
0: 文旅市场通过场景加业态加服务的深度融合，成为释放消费潜能、拓展消费空间的重要领域，以及推动消费市场扩容的重要动力。上半年，陕西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55.0%，较去年同期提高0.1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2.8个百分点。整体上看，上半年全省服务消费增势向好，新消费增长点潜力释放，消费市场稳定运行，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7月24号，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在西安会见了由厄瓜多尔国会鄂中议员友好小组主席穆尼卡·萨拉萨尔率领的多党议员考察团一行。邢善平对萨拉萨尔一行表示欢迎，并介绍了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邢善平说，中俄是全面战略伙伴。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诺沃亚总统举行会晤，为蓬勃发展的中俄关系注入了新的强劲动能。当前，陕西正在深入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加快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希望与俄方深化能源、经贸、教育、人文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为推动中俄关系行稳致远贡献更大力量。萨拉萨尔希望以此次访问为契机，加强与陕西各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
6: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省双拥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印发通知，要求严格落实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部署要求和年度双拥工作安排。

0: 扎实做好八一期间双拥各项工作。通知要求要深化主题宣传教育，持续营造浓厚双拥氛围，围绕练兵备战重心，全力保障部队改革发展，践行宗旨使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强化责任担当，全力提升服务保障质效。各市各单位各部队八一期间组织开展双拥活动，必须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守军地交往、安全保密、基层减负相关要求，杜绝铺张浪费与形式主义，做到务实有效、简朴节约。
1: 7月23号至24号，泰王国驻西安总领事馆、省委外办、省贸促会、省工商联共同举办2026泰国陕西投资与合作论坛领创未来世新三勤活动。中泰双方企业聚焦产业优势，开展推介交流，共谋合作新机遇。
2: 论坛上，泰方政府企业代表介绍了泰国的商业环境、跨境金融服务以及投资政策。泰国是陕西深耕东盟市场的核心支点，双方经贸往来持续升温。泰国出台的税收减免、外资持股放宽等系列招商优惠措施，释放出强劲的吸引力。
3: 比如税收方面，可以享受企业所得税豁免，它的力度取决于企业从事的产业领域，像高端技术产业可享受更长时间的所得税豁免。此外，在签证办理方面，我们会给予企业的高管技术人员必要协助。
4: 当前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共识，我们企业正在研发用于电动汽车等产品的新型电池，这和中国绿色循环发展方向一致，因此我们来陕西考察，寻找合作机遇。
2: 陕西苹果、光伏组件、新能源商用车等特色产品持续出口泰国，泰国热带水果、蔗糖、橡胶等优质产品稳定输入陕西，双方龙头企业对接不断深化。论坛上，人工智能、高端电子、新一代汽车等前沿领域频频被提及，这让双方很快找到合作共同语言。
5: 泰国和陕西最大的合作增长点集中在四大领域：工程机械制造、新能源光伏储能、现代农业农产品双向贸易，还有依托西安中欧班列的那个跨境物流合作。因为陕西成熟的装备啊、新能源产能啊，刚好匹配泰国的基建与新能源发展需求。
6: 泰国的一些汽车产业也非常成熟的，然后我们所做的这个关节这一块呢，也是和汽车产业是非常紧密相关的。我们也希望以自己的这种具身智能方面的一些产业的经验，以及一些研发的一些技术上的优势，与泰国的本土的一些产业去相结合。
7: 泰国是东盟的门户，西安是连接中亚和欧洲的重要枢纽，在经贸领域可以作为彼此开拓市场的窗口。我们总领事馆愿意作为泰国和陕西的桥梁纽带，为双方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
8: 咸阳市长武县聚焦企业群众办事堵点、难点、痛点，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创新推行上门办加流动办、企业驿站帮办代办等服务模式，推动政务服务从坐等办事向主动上门，从基本能办向好办、快办、易办、优办转变。
2: 在咸阳市长武县丁家镇胡同村，70多岁的老人王志荣常年卧病在床，急需办理残疾人证申领护理补贴。由于出行不便，没办法到县城政务大厅办理业务，办残疾人证成了一家人的难题。了解到群众诉求后，长武县政务服务中心主动对接联动县残联、县医院、丁家镇便民服务中心等相关单位，组建专项服务小队上门服务，在老人床前完成信息采集、材料核对、家属签字等流程，仅用10多分钟就全部办结。
9: 要办理残疾证，到县上相关部门去填表呀，手续特别麻烦，老人这个申请也不允许。今天工作人员上门来替我们办理相关手续，解决了我的大麻烦。
2: 据了解，从今年4月起，长武县正式推行上门办加流动办双服务模式，组建专业流动服务队，下沉各镇村，精准对接特殊群体办事需求，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办成事、办好事。
10: 聚焦残疾人证办理、医保报销等高频民生事项，截至目前已经服务特殊群体群众200余人次。
2: 便民服务精准暖心，社企服务高效赋能。在长武县政务服务大厅，企业负责人汪国在企业驿站首席服务官的一对一指导下，

0: 下，顺利完成账号注册、表单填写、材料梳理、线上申报等全流程操作。工作人员提供免费帮办、全程跟踪督办服务，帮助企业快速办结开业审批手续。
1: 我原以为这个办事非常麻烦，还要来回的跑，耽误不少功夫，没想到咱们的办事效率非常的高。
0: 精准专业的涉企帮办服务为市场主体稳健发展保驾护航。今年以来，长武县政务服务大厅企业驿站已累计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帮办代办、政策答疑、诉求处置等专属服务850多次。同时，为推动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快速落地，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搭建多元化线上宣传矩阵，依托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等新媒体平台，通过图文解读、实景短视频、专题宣讲等通俗易懂的形式，生动解读集成办事、公积金贷款、个体户转型升级等惠民惠企政策，满足群众和企业办事的多元需求。
2: 持续丰富上门办、就近办、跨省通办等办事模式，进一步扩大政务服务辐射范围，深挖审批服务提质增效潜力，做实做细政企对接服务，全力打造更加精准、高效、暖心的政务服务环境。
3: 安康市汉阴县创新打造讲起来、唱起来、跳起来、跑起来、踢起来全域育人体系，将文化宣讲、音乐美育、特色体育融入校园日常，全面提升学生身体素质和精神风貌，做出县域素质教育新路径。
4: 在安康市汉阴县三省纪念馆，县第二小学5年级学生姚雨平正以红领巾讲解员的身份，熟练地为参观者讲解沈氏三贤的生平故事。
5: 那大家知道三省纪念馆中的三省指的是哪些人吗？沈监事、沈世远、沈尹默。
4: 过去地处秦巴山区的安康市汉阴县思政教育载体单一，学生缺少公开表达的平台，自信心不足成为育人短板。为此，当地托三省纪念馆等文化阵地，培养了32名红领巾讲解员，常态化开展晨读武诵、红色故事大赛、我是汉阴讲书人等活动，让学生敢开口会表达，在讲述中树立自信，读懂家乡文化，
5: 让我变得更大胆、更自信，也可以把家乡的文化讲给更多的人听。
4: 美育资源有限，仅面向特长生是山区学校普遍存在的问题，更多学生则缺少常态化的艺术参与渠道。针对这一问题，汉阴县将课前一首歌、午间集体合唱纳入课后服务，每年举办班级合唱、校园歌手大赛，实现全县校校都有合唱团。汉阴中学高二学生龚薇薇就在歌声中实现了自我成长。
6: 在没有参加合唱团之前，我是特别内向腼腆的一个人，在参加完合唱团之后，也让我懂得了自己的歌喉也可以吸引大家的喜欢，之后我变得更加自信。
4: 体育活动供给不足也曾是制约学生体质提升的关键痛点，以往仅依靠每周2-3节体育课，学生运动时长不达标，体能协调能力提升缓慢，心理焦虑、近视等问题逐年凸显。汉阴县整合资源，以跳、跑、踢为核心，构建阳光体育体系，每日大课间设置5到10分钟操舞，规范全校跑操，开展迷你马拉松、亲子接力活动，将耐力跑纳入日常评价。全年开展足球赛事245场，近1万名学生参与，8所学校获评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校。
7: 足球、特色操、跑步，孩子们参与运动的渠道越来越多，明显能感觉到孩子们的运动积极性更高，耐力、协调能力都有所提升。
8: 我以前只注重孩子的学习成绩，当他参加了学校的这种足球社团之后，我看到了孩子这种爱蹦、爱跳、爱唱的这一种积极乐观的这种心态。
9: 我们把讲、唱、跳、跑、踢串成一条线，打造5个起来一体化体系，统筹身心培育，城乡均衡，家校协同。这样下来，孩子们体质上来了，近视少了，精气神也不一样了。
0: 日常穿梭街头、往返各家餐馆的外卖骑手，是城市烟火气当中最忙碌的身影。在汉中，这群奔波

0: 的小哥们有了新的身份，当地创新监管方式让200多名外卖骑手兼职做起了食品安全监督员，靠着跑单的便利盯紧街边餐饮小店的卫生细节，用随时随地的巡查为市民的舌尖安全筑牢一道贴身防线。
1: 临近午餐时间，汉中友爱路餐饮一条街烟火升腾，各家门店迎来接单出餐的高峰期，外卖骑手们往来穿梭接单取餐，一派忙碌景象。和以往只赶时间取餐即走不同，如今不少骑手多了一重新身份，食品安全监督员。外卖小哥高崇远就是其中一员，在一家餐馆取餐时，他一眼就发现门店后厨的疏漏，当场向店主提醒。
2: 好像咱们那个阿姨好像没有戴口罩啊。
3: 啊，行，我去提醒她一下。来，大姐，记得把口罩戴好。
1: 日复一日穿梭在城市街巷，高崇远每天要跑几十家餐饮店，每家店停留不过3-5分钟，而这短暂的等餐间隙就是他排查食品安全隐患的最佳时机。习惯性查看门店证照卫生情况已经成了他跑单的日常。在另一家门店，他很快发现了新问题。
2: 哎，老板，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为什么上面只有3个健康证啊？我记得咱们不是4个人吗？
4: 啊，还有一个健康证办了，然后放到里面没挂出来，我马上拿过来。
1: 像这样的场景，高崇远几乎每天都会遇到。他说，绝大多数商户都很配合，一些小问题现场就能纠正。而对于现场难以解决或者需要进一步核查的隐患，骑手们也有规范的上报流程。
2: 平时跑外卖的过程中发现类似的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拿出手机进行一个拍照上传。
1: 据了解，汉中城区现有3000多家网络餐饮商户，大多零散分布在大街小巷，点位多，范围广，传统的定点监管很难做到全方位覆盖。而外卖骑手全天穿行在城市各个角落，零距离接触门店经营实况，恰好能补上传统监管的盲区和短板。正是看中这一点，当地将骑手群体纳入社会监督体系，组建起一支机动高效的流动监督队伍。市场监管部门对200多名受聘骑手进行集中培训，从证照核验、卫生规范到操作流程，手把手教骑手们练就一双火眼金睛。
4: 我个人觉得这个骑手来监督我们的这个环境卫生是一件好事，对好的商家来说是一种宣传，厨房环境脏乱差的是一种监督，给客人带来一个食品安全保障，我觉得挺好的。
3: 相当于时刻有人提醒我们哪里做得不到位，骑手监督看似是约束，实际上是帮我们规范经营，留住更多的顾客。
1: 小小的身份转变，大大的民生守护。街头奔波的外卖骑手用日常点滴的巡查，让每一份外卖都多了一份安心。为了让这支队伍发挥更大作用，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正在持续优化配套机制。
5: 我们将常态化对外卖骑手开展简易实用的食品安全培训，提升其发现问题的精准性和专业性，同时建立正向激励的补助机制，给经核查举报信息属实的外卖骑手给予一定的奖补，充分调动其积极性，构建全域流动立体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网。
6: 7月24号，长征精神的世界回响，从历史壮举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分享交流会在延安举行。由中国外文局举办的同走长征路国际传播工程陕西段圆满收官。7月20号到24号，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德国、荷兰等国的30多位专家和记者到访延安、甘泉和无锡等地，探访革命旧址，走进城市乡村，深刻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切实感受新时代陕西的发展与变化。
7: 行走在这片土地，让我明白所有伟大的变革，无论是90年前那场万里远征，还是如今乡村小镇悄然发生的振兴，根源都一脉相通。坚信前路纵使充满未知，未来依然值得为之奋斗。
8: 长征精神当年指引红军从江西走到延安，长征磨砺出来的力量、勇气、毅力以及使命感，还有团结互助与坚定的信念，在今天依然弥足珍贵。
9: 日前，随着最后一段长子面成功破壁，位于安康兰高县境内的西渝高铁康渝段四标段渝嘉梁隧道施工段顺利贯通，标志着西渝高铁康渝段项目建设取得了重大阶段性进展。

0: 于家梁隧道是西渝高铁康渝段陕西境内的第一长隧道，全长14498米，为单动双线隧道，设计时速每小时350公里，最大埋深约603米。
1: 全国首个省级辅导员学院陕西高校辅导员学院7月25号在西安成立。陕西高校辅导员学院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与陕西师范大学共同建设，旨在打造集政治引领、专业精进、实践创新、发展支撑为一体的省级辅导员发展平台，聚力培养高素质专业化辅导员队伍，推动全省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持续提质增效。省18运大学生组女子排球比赛今天在渭南白水县开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安体育学院等11所高校参赛，分甲乙两组，采用单循环赛制决出各组冠军。同日，青少年组跳水比赛在渭南市体育中心举行，当天举行的是 U6、U7、U8 男女组基础素质比赛。
2: 盛夏时节，澄澈水流串联起陕西夏日的万千景致。
3: 节目最后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切实解决群众生活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万亿元。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台风红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袭击，美国称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0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0: 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2: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1: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
3: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4: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5: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6: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
7: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

0: 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八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力组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
2: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
3: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
4: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5: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3集《点石成金》，充分展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下，义乌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深度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彰显点石可成金。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疏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
7: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设备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0: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8: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0: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 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
9: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
10: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办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岗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
11: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0: 目前防城岗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
1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6: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绿色产品广受青睐，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至6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智能眼镜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线乡市场活力。
5: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努力夯实丰产基础。
6: 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安徽组织创建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一线6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万亩。
13: 这里是安徽一线的板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品种水稻茎秆笔直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升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一番，提升了田管效率。
6: 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田管质量。山东夏津县77万亩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正是追肥关键期。在新盛电镇玉米田里，智能无人机集成了厘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
14: 以前的老机子吧，肥不直，老是跑偏。现在的新机器就是规划好航向以后，自主飞行。
6: 新疆皮山18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抽穗至灌浆期，针对近期的持续高温干旱，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川农场，4万多亩大豆用上了专属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航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补肥一次完成。
15: 大飞机作业效率高，喷得匀，促开花，多结荚，能够降低天气带来的不良影响。

0: 确保大豆有个好产量。
1: 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根基。上海

0: 何让科研人员在前沿性、开拓性的探索中不断取得原始创新突破？来看记者的调研。
1: 在上海的一个脑科学实验室，记者见到了青年科学家王立平，他正带领团队进行一场关于记忆编码的实验。
2: 我们这实验室主要关心的是记忆在大脑当中是怎么回事情，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经历这个外部这个事件，这些东西怎么转化我们的记忆，我们可以把其中的规律找到。
1: 这项听起来十分科幻的研究一旦突破，将是脑机接口技术跨越式提升。然而记者发现，这个脑科学领域的研究团队里成员的专业却是千差万别。
3: 我是神经科学专业，
4: 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专业的，
5: 生物专业的，
6: 数学专业，
7: 物理专业的，
8: 电子工程专业的。
9: 我是一名麻醉科的医生。
2: 越是复杂的系统，越是需要交叉的选科。比如说是神经科学口的，我们可能招不到数学背景的人，但就是我们需要新的机制帮助我们把这些学科的人能够汇集到这里。放在几年前，我想都不敢想。
1: 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如今却得以实现。转变来自于两年前，为推进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上海市成立了上思自然科学研究院，专门从基础研究领域选拔人才。王立平就是首批入选的学者。记者了解到，在上思研究院，科学观团队主动追踪学术成果，并邀请候选人，不看资历，只看前沿性、开拓性、突破性、颠覆性够不够。为解决基础研究中的交叉学科人才需求问题，上思研究院从教育部申请了不限专业的招生名额，帮助像王立平这样的基础研究工作者从各大高校招揽跨学科人才。同时，针对基础研究稳定支持不足、评价体系短期化等痛点，这家研究院对入选学者不仅不设置短期考核指标，提供长周期科研经费支持，同时还配套从基础科研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赋能。
10: 我们是一个管理型的新兴研发机构，尝试探索一些新的体制机制，这个能够促进我们原创的这个发现，希望科学家回到他的本真，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心无旁骛地来做科研。
1: 有了这样的支持，这两年王立平团队的科研进展很快，他们已经发现了记忆在大脑前额叶的编码原理，并开发出植物人意识水平诊断和康复预测的方法，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权威科学期刊上。眼下上海聚焦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持续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不断完善选人选题、支持方式、评价体系，同时布局建设概念验证平台、高质量孵化器，加速成果孵化转化，为科学家营造勇闯无人区的创新氛围，持续助推高质量原创科研成果加速涌现。
11: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六点发布，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台风红霞影响，粤东地区今天出现强风雨。今天下午，在汕尾市沿海，随着红霞逼近，风雨不断加大。
12: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的沙滩上，现场的风雨是在不断的加大，而且雨点越来越密集了。这片海域呢，可以说是波涛汹涌。那么浪高呢，我们目测现在已经达到了两米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景区呢，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这片原本是暑假非常热闹的海滨浴场，现在是空无一人，而且一些游乐设施也来做了一些加固。
0: 今天，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今天十二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桥于今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13: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呢，或者是家人家属。
0: 截至今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

0: 部已御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0000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 国家防总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10至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交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5大片区。
1: 遗产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遗产实证了中国古代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高岭土加瓷石二元配方的重大技术飞跃，见证了匠人们巧妙利用中东古料创烧惊艳天下的青花瓷，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粉彩珐琅彩，全景呈现中国瓷器贸易在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化发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
1: 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APEC 数字周正在成都举行，昨天，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发布，中方还宣布将在深圳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 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 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 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 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紧迫问题。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声明说，联军24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所有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胡塞武装24号称，此次袭击意味着局势的升级，沙特应对此引发的后果负责。胡塞武装今天说，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城市吉赞。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的塔尔镇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有1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事件中死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4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在部分村庄采取强力行动，设置检查站等。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人员实施暴力袭击，并警告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将约旦河西岸推向全面爆发冲突的临界点。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俄方还称，当天俄军还打击了乌港口及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称，乌军当天对位于俄基洛夫州的一处军工企业进行了远程打击。法国西南部林火24号持续蔓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林火已迫使法国11万人疏散，50多栋房屋被烧毁。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500平方公里。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称，由于林火肆虐，法国已请求欧盟支援灭火。西班牙多地林火火情也不断扩大。西班牙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数万民众受到撤离令，或被要求待在家中避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能有什么事保密到连我都不能说？
1: 姚兰呢？
0: 怎么？
1: 我只能告诉你，赶紧带她回家。
2: 有炸弹！有炸弹！
1: 病人的状况怎么样？
3: 还可以，不过想问话还是等到明天吧。
1: 那好，反正我们总能等到他开口说话的时候。
3: 他要是再吐出一枚戒指来，他可能永远都说不了话了。
4: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5: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6: 狗粮。
4: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5: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7: 晚上更难受，
5: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9: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银谱月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10: 看书呀看手机看电视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

0: 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2: 十步，好汉，成员千年，谢幕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文武不言，言无等发生，
5: 无等发生。
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本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爆炸地点就在市第一医院。据这个车夫回忆，坐车的男人中等身材，有一点你们大家一定要注意，那就是这个人走路的时候是一个歪八字，在执行任务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隐蔽，一旦暴露身份引起恐慌，那么对方很有可能会提前引爆炸弹，明白吗？高局长。
1: 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是最大的政治任务，一切行动必须要遵循这个原则。我在这里特别的强调，12点爆炸，11点30分必须要确定情报的准确性，或者找出炸弹，否则立即采取紧急措施疏散医患人员。出发吧。
0: 是，出发。
1: 哎，丁科长，留一下，门关上。从现在开始，保密级别升为最高，除了你和我，包括刚才开会的这些人，只知于府不知于毒，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为什么？
1: 敌中有我，我中有敌。
0: 难道我们局里也有国民党特务？
1: 我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办法，这颗炸弹千万不能让它响了。
0: 是。
2: 进。王大夫。
3: 哟，李大夫。
2: 您看您来还敲什么门啊，大步流星往里走就对了。
3: 那多不好啊。
2: 那有什么不好的，这样论起来我还得叫您一声学长呢。来来来，坐坐坐，我给您倒水去啊。
3: 不用啊，不用那么麻烦，我给姚兰送完饭就走，早上起得晚走得急，饭也没来得及吃。
2: 这姚护士长不在，他一大早就出去采血去了。
3: 哦，那就当午饭呗。那个受伤的女人怎么样了？昨天早上送来那个，就是受到袭击的，我给他验的伤，叫尹秋萍。
2: 哦，他呀，醒了。
3: 哦，是吗？
2: 啊。

0: 5点钟的时候，体温就恢复正常了。他喉管断裂，不能说话，但意识还算清楚，什么都明白，听力也正常。
1: 你很幸运，遇到的是方大夫。放心，只要有他在，你会很快康复的。

0: 他头部的伤啊，引起的总是咳嗽。什么人会对一个女人下这样的狠手啊？这就得问问门口那些福尔摩斯了。李大夫，我这个真得跟你抱怨抱怨。你说就这么一个连动都不能动的病人，犯得着安排这么多人守着吗？
1: 不就门口一个人吗？
0: 早晨科里又来三个人，您不知道？
1: 不。

0: 别瞒我老弟，是不是出事了？
1: 跟你说了没事，能有什么事？
0: 能有什么事？保密到连我都不能说。
1: 你看你，我到这儿来啊，就是看看病房的保卫情况。这总说得过去了吗？我又不是小官，我一露面就得出事儿。
0: 那么多侦查员，个个穿的便衣，不会只为了那一个女人？医院出事了，对吗？
1: 姚兰呢？
0: 怎么？
1: 我只能告诉你，赶紧带她回家，天黑之前别再回医院了。

0: 那么多人都聚在医院不走，有特务也在这儿，是不是？多了好几人守着尹秀斌，是不是有人要杀他？国民党特务就是犯了天，也不敢断枪来缅的，他们到底要怎么对付他？
1: 我闭嘴！
0: 想让我闭嘴，你就告诉我。我找不到姚兰了，他采血去了。你告诉我，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这。

0: 和人命，你选哪个？你再多说一句，我现在就抓你。
1: 我是个法医，我不知道该怎么抓人，但我知道一点，剩下这几个小时你要是抓不到，你怎么办？
2: 那你知道炸弹在哪儿？
1: 敌人到医院爆炸的目的，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目标是尹秋萍。你在尹秋萍病房周围布控的太严密了，连我都能看出来，敌人不可能不察觉。如果他们无法营救或者炸死尹秋萍，势必会采取更严厉的手段，制造更大的爆炸。

0: 长眼啊！
1: 有炸弹！
2: 有炸弹！
3: 谁会拆除炸弹？谁会？
4: 有刀吗？

0: 老局长，让那个放炸弹的人跑了。对，是李群秋捡的电路线，拆炸弹的也是他。他太太是这家医院的护士，他现在就在医院。不，他现在没有和我在一起。
1: 告诉你，赶紧带他回家。
2: 我找不到杨澜了，他采血去了。你告诉我。

0: 咋的呀？
1: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早上来送饭的时候，我跟方医生聊了几句，我对他抢救这个女人的治疗方案很感兴趣。早上说了一半，我想找他再聊聊。怎么？
1: 刚刚从阎王爷的后门跑回来，你怎么一点都不害怕？还有心思跑到这儿来，讨论什么治疗方案？
0: 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
1: 你怎么这么精通腰包方面的事儿？
0: 上个月6号，局里组织培训，你没参加吗？那个教官姓吴，还发了一本苏联的手册，上面都有啊。
1: 也有拆炸弹的事儿？
0: 有。考核不通过，扣发单位奖金。
1: 姚兰，
0: 我去科里找你，你也不在，你去哪儿啊？
1: 怎么样，没事吧？
2: 没事，我在方大夫那屋，他给我擦了擦伤口。
0: 怎么样，让我看看。
2: 不用看，刚才人那么多那么乱，蹭了点皮。
1: 多亏了李大夫，要不是他，我们的人全完了。
2: 他是书呆子。
1: 你见过回身炸弹的书呆子吗？
2: 你啊，
0: 哎呀，现学现卖，赶巧了，也算是命大了。
2: 自己东西丢了还找不着呢，还敢去拆炸弹。
0: 我当时看到你摔倒了，中间那么多人，我要过去扶你，我们有可能都得死。行了，别耍脾气了。
2: 我耍脾气了吗？
0: 我知道你一宿夜班累，心情不好，可我也没闲着呀。我一早来我就来找你，到哪儿都找不着你，你们这个那个的都来说我，我怎么了？我
2: 你怎么了？你
0: 怎么了？你明明知道老丁在这儿，
2: 你知道我忙成什么样了？我怎么知道我走的时候还好好的，回来就有炸弹了呢？我怎么能想到你就站在那儿看着我都不过来拉我一把？
0: 我，
2: 你说你怎么了？
3: 你说你们是怎么了？这是到底是？
0: 姚兰，你听我说。
2: 我别听你的，我怕我再说出什么不对的话，你再把我给骂羞了。我说一句你说十句，从结婚到现在你从来没有对我这样过。
0: 我知道，我刚才脑子开锅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这是怎么了？我刚才看见你摔倒，可是我要去扶你，那颗炸弹就爆炸了。
2: 你是个法医，放着本职工作你不干，你去拆什么炸弹啊？
0: 我知道，我也知道，我不是干这个的。你看，我现在这腿肚子还在发抖呢。可是，我不拆它怎么办呢？怎么办？那颗炸弹一响，李唐就成孤儿了。

0: 从认识你到现在，我第一次觉得差点要失去你，我觉得特别后怕。我什么都可以不要，除了你和儿子。
1: 下午见着孩子，什么都别跟他说，别把孩子吓着。下午？你忘了家长会呀？ 戒指呢？洗干净了吗？

0: 我就说洗不干净嘛，还是一股子腥气。
1: 我走了。
0: 慢点啊。
2: 鹿晗。
3: 到。
2: 你爸是干啥的？
3: 上班的，在教育局。
2: 啊、嗯。你到第一排来，你在后面啥也看不着。你叫什么？
3: 我叫李春辉。
2: 你能不能站起来跟老师说话？
3: 老师，我正站着呢。
2: 啊，你爸是干啥的？
3: 我爸爸是种地的。
2: 啊，你到最后一排。
3: 老师，我长得也不高啊。
2: 你长得这么壮，那早晚不长高了？李唐，
3: 老师，我爸爸和丁美熙的爸爸都是公安局的。
2: 谁是丁美熙？啊，好，坐吧。
4: 曹科长，我治安科丁占国。对，前段时间刚调到侦查科。哎，我怎么听说局里前段时间举办过一次业务培训呢？我怎么没听说？什么？文职人员？哦，文职人员还需要培训爆破啊？啊，不不，我只是问问。有教材吗？苏联的？哎，那太好了。什么时候给我来一份啊？
5: 啊？
4: 好，好，好了，谢谢。
6: 那些潜伏在哈尔滨的国民党特务、土匪、汉奸，你们应该认清形势，立刻向人民政府投降，争取宽大处理。我们的原则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举报电话2243。
0: 老丁，
1: 哎，你还没下班呢？
0: 快了，你怎么还没走啊？
1: 下午管方大夫了，说病人呢可以接受光化，我再等会儿。
0: 真不容易，没日没夜的。
1: 老李呢？回家了吧？
0: 去开家长会了。你。
1: 你看我这脑子忘得是干干净净的。行吧，找时间再向老师赔礼道歉。我这今天回去啊，早不了，我闺女呢还得拜托你照料一下。
0: 不用你吩咐，我们都习惯了。走了。
1: 嗯。

0: 水刚烧开，你就到了。都是新茶，普洱红茶。你喝什么？冬天还有新茶吗？是冬天吗？ 我怎么觉得春天已经到了？您贵姓？魏一平，新任哈尔滨站的站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尉李春秋，见过长官。公安局啊，忙啊，每天抓到捕贼。
1: 干的都是大事儿，哪有功夫来参加家长会啊？理解，嗯。将来你们也是干大事的人。

0: 干啥去？
1: 十年前的行动失败了。
2: 是，彻底失败了。
1: 你负责哪个环节？
2: 配合我的老师赵秉义执行暗杀行动，我负责掩护，有人负责干扰，但是这些人我都没见过，除了老孟。

0: 察来了，
1: 走，
2: 报告长，
1: 住手，
2: 走，
1: 保证，
2: 走吧，
1: 走，
2: 走。
3: 就是那个说是大衣领子的人杀了老赵。这些年，我一直在当法医、验尸，我一直都在研究他杀害老赵的方法，就连做梦我也记得，那一刀特别快。准确地从老赵的两根肋骨之间穿过，把他的肝脏切成了两半，极度的痛苦让老赵丧失了喊叫的能力。由于避开了动脉，血是慢慢渗出来的，杀手可以做到兵不血刃，滴血不沾，他是个高手。这些年我一直都在找他，哈尔滨每一个被刀子杀死的人都是我去验的尸，但是没有任何线索，他好像消失了。
4: 你能忍辱负重，渗透到市公安局，难能可贵啊。赵秉义没有看错你。
3: 说实话，我也没做什么。
4: 你还记得赵秉义交给你什么样的东西让你保管吗？
3: 记得。好像是一本邮政局的通讯名册。
4: 能把藏通讯录的位置画出来吗？
3: 啊，
4: 好。书中向东北有一个叫柳河镇的地方，你知道吗？
3: 知道，我去过。
4: 明天你带老孟去一趟，我在镇公所门口等你。
3: 是。
5: 哎，方大夫。
6: 啊，丁科长。
5: 病人的状况怎么样？
6: 哎，还可以，不过想问话还是等到明天吧。
5: 你下午不是说？
6: 下午是下午，现在是现在，病情的发展我也预料不到。他下午喉部的感染没有现在这么剧烈和反复，你理解一下行吗？
5: 那好，反正我们总能等到他开口说话的时候。
6: 那我不知道，他要是再吐出一面

0: 戒指来啊，他可能永远都说不了话了。戒指，
1: 丁科长，我觉得你们得调整一下侦查的方向。我怀疑是情杀。
0: 说说看。
1: 你想啊，这一个女人干嘛要吞戒指呀？那个戒指那么大，那么硬，这往下咽得多疼啊！
0: 那你觉得是为什么？
1: 肯定是被男人抛弃了呗。 这是做给男人看的，真可怜。
0: 是啊，这个故事真是太让人心碎了。

0: 心里肯定藏着一个心酸的故事。
1: 你昨天是怎么告诉我的？你要真的去不了了，你也说一声，我请假，我去开家长会。
2: 你让孩子一直傻等着，等到天黑，你这什么行为啊？言而无信。
1: 老师早就说过了，要言传身教。你是他的爸爸，你都这么言而无信的，还怎么教育孩子？怎么言传？怎么身教？
2: 让你给他转个学校，你转不了；让他能看见黑板，这总不过分吧？哎，我跟你说话呢。别人跟你说话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回答一声？就算是隔壁邻居陌生人，你也总应该有个礼节吧。
3: 公安局这种地方，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事情说来就来。我要是有一点办法，我也不会不去呀。陈丽，你我哪个都不敢得罪嘛。
2: 你就是一个法医，公安局少了你还运转不下去了。
1: 你知道吗？老师最讨厌我们家长不重视学校。我告诉你啊，我们已经把陈丽叶给得罪了。李唐和美希被罚打扫教室，一个礼拜，每天都得扫得干干净净的。
3: 男孩子干点活，挺好的，是吧，李唐？嗯。
4: 爸爸。
3: 嗯。
4: 我被叫最后一排。
2: 你听听，李唐这么矮，他坐在最后一排，他能看得见黑板，能听得清讲课吗？
5: 再坚持一天，爸爸一定让你调回第一排。
4: 你保证？
3: 老傅，
4: 我还要跟丁美熙坐一起。
3: 没问题。
4: 好。对。
2: 可以吗？嗯嗯。把牛奶喝了。
3: 嗯。
2: 喝完。
3: 我来不及了。
2: 你得喝完啊。
6: 小鬼子投降以前，把能毁的全毁了，按说这些车都该报废了，咱们呢就把那能用的零件全拆下来了，东拼西凑的倒是攒凑这么几辆来。你去木兰县啊，这辆合适，刚攒出来的，虽说车速是慢了点，不过暖风是好的，不然的话这大冷的天儿，这么远的路能把你冻透了。
7: 还是你想的周全，就他了。
6: 好，我再给你挑个好司机，一天打个来回没问题啊。
7: 不用不用，我自己开就行。
6: 我知道你能开啊，可修车呢？这毕竟是刚传出来的车，不稳定，这要是路上出个故障啥的，你咋整啊？
7: 能出什么故障啊？
6: 哎，这天儿啊，
7: 哎呀，这两天局里事儿多，司机又少，咱就别添乱了，万一再来个爆炸怎么办呢？给我
6: 那车，一路上多加小心啊。
7: 啊，
6: 晚上回来咱再喝一盅。
7: 哎，
8: 哎呀，完犊子！
6: 这车还没在军管所登记呢。
8: 李春秋，
9: 案发当天你去了顶峰酒楼，我不知道你跟谁接的头，也不知道你几点钟回来的。总之，你是带着酒意回到了家，直接上床睡觉的。睡得最香的时候，你也能听到门锁有轻微的响动，因为干你们这一行的，绝对不会相信这是小偷小摸的举动。你也不可能大喊大叫，因为要是万一招来了公安，就会增加你暴露身份的概率，对吗？你是经过特殊训练的特务，所以说你相信自己有能力能对付这样的小毛贼。但是如果面对跟你同样也受过特殊训练的话，你的把握就没这么大了，因为你是女人，你在力气上比不过他。所以在极短的时间内，你设计了一个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一个极好的计划。

啊，对了，我忽略了一个细节，就是在你重罪之前，你往嘴里吞了一枚戒指。我看了那枚戒指是男人的，我不知道一枚男人的戒指怎么会到了你的手里。这里面一定是有故事。那么那个男人，是不是你在顶峰酒楼跟你接头的那个人？

0: 前天夜里，我去过那儿。 有这么好的一个家，干嘛还住铺子里啊？年底了，怕丢东西。小家小燕的，针头线脑丢了也很要命。我在霍云东站等了半宿，才告诉我，我们暂时可以不必撤离的时间，等待命令。是。
1: 按理说，我们才是你的敌人，但是你也知道，真正想杀你的，并不是我们。我可以送你走，送你想去的任何地方，南京、重庆，或者是你的老家伊春。你是不是好久没回家了？你一定想自己的妈妈了。我猜想你的妈妈。 一定也很想你。我只想知道，跟你见面的那个人是谁。如果你能把授意你去见面的那个人也告诉我，那就更好了。因为这样足以说明你的诚意。你马上就会得到一张车票。
0: 这次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件事情。你收拾一下，跟我出趟门。
2: 现在？
0: 对。去哪儿？多久？
2: 我也不知道。
0: 你最好多穿点，可能会很远。
2: 你等我，去拿件皮袄。
0: 嗯。

立刻向人民政府投降，政府宽大处理。我们的原则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举报电话22431。

0: 制电池，选防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得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7: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

筋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幕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5: 爹，石像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0: 文物无言，
4: 吾等发声。
0: 吾等发声。
6: 排长，城内没有任何情况。
7: 把车钥匙拔下来，把后备箱打开看看。
8: 干什么？你们没完没了了是吧？
9: 看你这个拿手术刀的手啊！啊！换轮胎的差事你干得了吗？
8: 老丁，这所有问题，我来吧。
10: 尹秋平出事的那天晚上，和同伙接头地点就应该在顶峰酒楼。
11: 接着说，
10: 我想以现有的条件，我们不妨做一个套。
12: 不要再偷牛，你弄了几回了？
13: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
14: 人老了就是叫别人谢了。
15: 说不累，我们也一样。
16: 虽然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17: 再不交钱，我们真没办法给你老婆治了。
16: 但是我们更要知道，
13: 乡亲们，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
18: 儿子来晚了。
14: 大春，
18: 是我。
12: 你拿着，拿着。
19: 我出一杯。
8: 强哥，我出二百。
6: 我出五十。
15: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5: 爸。
16: 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
4: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8: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2: 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4: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

0: 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2: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3: 大胆！
4: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3: 陛下，墨镜。
4: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
5: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6: 十步，好汉！承元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视军纪，请一步。
5: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12: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
11: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你这车开的够猛的呀！对不起啊，路太滑了。
1: 路滑，你不会提前减速吗？这么大的哨响，你看不见吗？你会开车吗？
0: 哦，我会，不过这辆车我第一次开，有点不太熟悉。
1: 你是干什么的？啊，
0: 公安局的。
1: 公安局的怎么不穿制服啊？
0: 我是文职。
1: 文职？哦，法医呀。
0: 啊。
1: 干什么去啊？
0: 木兰县，那儿公安局刚刚建起来，我去给他们做一下业务培训。
1: 这木兰县离这还有段距离，就你这开车技术，能行啊？
0: 没问题。
2: 台长，查过了，这辆车不是公安局的。
1: 同志，下车吧。
0: 我可以打电话去问一问，这个车真的是公安局的？车队的队长姓郝，具体这个车为什么没有备案，我也不明白。打个电话不就都知道了吗？
3: 台长，车内没有任何情况。
1: 把车钥匙拔下来，把后备箱打开看看。
0: 干什么？你们没完没了了是吧？让你们打电话到公安局，一问就清楚了，为什么不问？不就是因为我刚才差点撞到你们，就这么刁难我，拿把枪就可以随便欺负人吗？
4: 他妈反了你了！啊，是不是反了你了？
0: 你打呀！你今天要不崩了我，你就对不起你身上穿的这身军。

0: 你们真以为不敢打你吗？杨队长，我的证件是不是假的？不是。我再问你，我有没有建议你打电话到公安局核实我本人的身份和这辆车的情况？我就是想检查一下。我再问你，丁科长你认不认识？
1: 丁科长，我认识。丁科长能不能证明我是自己的同志，而不是嫌疑犯和敌人呢？能。你的枪是谁给你的？我是人民给你的，对吗？人民给你枪，是让你拿枪口对着自己的同志的吗？老李啊，老李，听我说一句，算了算了。杨排长也不是故意的，你不是还有事儿吗？啊，去忙吧。啊，再这么下去，我们三个人时间全耽误了。 杨排长，改天到我家，炖一条大鱼，贴三张大饼子，热乎酒，你们二位不就算是认识了吗？啊，行了，啊。

0: 你笑什么呀？笑什么呀？
1: 李大夫啊，李大夫啊，李春秋，咱俩认识也快两年了吧？我怎么觉得好像刚刚认识你一样？
0: 隔三差五到我们家蹭饭，孩子还丢在我们家，搞了半天，你才刚认识我呀？哎，
1: 昨天的事儿就不说了啊。你说你刚才，人家杨排长是赫赫有名的战斗英雄，你看让你给训的，训得跟孙子似的。刁钻，善于诡辩，得理不让人，这就是你李春秋的另外一面。
0: 你都不知道刚才他们怎么刁难我的，检查、搜身、枪口顶着头，什么难听话都说了，换你，你忍得下去啊？

0: 你不是在医院什么，你们救平了，不顺利啊？就在我眼皮底下，不到一分钟，就让他逮着机会跑了。
1: 用笔尖把动脉给挑了，
0: 那还能活吗？
1: 能活，死不了。
0: 得亏发现的及时，给救过来了。啊，那你不回局里去兵线干什么呀？
1: 说实话，我都不敢回去。人交给我，让我弄成这样，我怎么跟老高交代？我听说你要去木兰，我就想到尹秋萍的档案里记载，他曾经在兵线实习过，就想到那儿去看看。
0: 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啊，当然了，你要理解成我这是在躲事儿，
2: 也行。
0: <笑>
2: 你们不是开吉普车呢吗？那吉普多威风啊，干嘛还坐我这老爷车？
1: 吉普能有轿车舒服吗？啊，吉普有暖风吗？<笑>

0: 得换轮胎了，我去拿东西，你上车等着吧。
1: 老丁，
0: 还说，
1: 我来吧。
0: 你说你这个拿手术刀的手啊，换轮胎的差事你干得了吗？该歇着吧。
1: 老丁，这所有问题，我来吧。

0: 老爹，你不会老拿这事埋汰我的，对吧？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
1: 你李春秋也有认栽的时候啊，这可很难得呀。来，起开。
0: 老丁啊，我是心疼你的腿，这兵线就快到了，麻烦你跑一趟，去找辆车来拖一下吧。我在这等你。
1: 多大的事儿啊！还有搬救兵啊？不就是开个锁吗？看我的啊，找一点。

0: 你要是闲着，没事啊，你先上车上坐坐，等我忙完后，把工具放到后备箱去。
1: 哦。

0: 我这还有一分钟。哎，老丁，哎呀，我就说帮着收拾一下，你看我这手忙脚乱的。哎呀，
1: 有干活的时候把东西放在脑袋顶上的吗？啊，
0: 对不起啊。 你这伤啊，不能冻着，你赶快上车，冻时间长了就麻烦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怎么能随便扔呢？被共产党发现了，你死路一条。潜伏时间久了，连工作要领都忘了。
1: 老孟就这么，您不是说有任务吗？
0: 处决党国的叛徒就是任务，这样的人对党国再没二心，留着他也难堪大用，连个电话号码都记不住，还写在年画上。
1: 您去过他家了？
0: 你和他不一样，精明能干，反应迅速，需要搏命的时候不亚于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如果今天算一次考试，我可以给你打90分。
1: 考试？在检查站的时候我就差点露馅了，一路上丁战国几次想打开那个后备箱。
0: 那是你自己的失误。在老孟家里，当你发下电话号码的一瞬间，你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把他干掉，然后离开。你知道尹秋平是谁把他弄成残废的吗？你知道为什么我给你打90分吗？你心太软。你在想什么？
1: 他可是获得过银徽勋章的人呢，没死在日本人手里，却死在这儿。他宁愿死，也要叛党。
0: 想不通是吗？没关系，慢慢想。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没去我们约好的柳河镇，把车开到这里？你想放他走吗？
1: 他要去告密，还想要我的命。我放下丁战国之后，我浑身都被汗湿透了。我不知道前面还有没有检查站，我只能先找一个地方把它弄下来再说。
0: 你不是要去木兰县吗？去吧，免得迟到露出破绽。
1: 可是他不能就扔在这儿，顺着车轮印他们会找到我的。
0: 这里你不用管，我来处理。

0: 怎么样，兵线之行有什么收获吗？
1: 屁都没有。打听了尹秋平几个同事，没有得到任何想要的东西。尹秋平这个人呢很低调，有些人呢都想不起有他这个人的存在。
0: 怎么会呢？他看上去还是有几分姿色的呀。
1: 越是外表出众啊，就需要毫不引人注目的混在人堆里，不然怎么干特务？你那边怎么样？
0: 哎，两个刚毕业的孩子，怎么了？
1: 你脖子怎么了？怎么了？
0: 内衣，方便一下。
2: 这都是让媳妇给挠的。
1: 没想到姚兰还会这样啊！
0: 她呀，当护士不当演员简直可惜了。出了家门，永远是教养、品味、贤良、温淑。真正发起火来，给他把枪，你就看不见我了。
1: 真是没想到啊！
0: 哎，这事儿除了当事人，也只有你知道啊。我刚才要不是走得急，围巾落在木兰，你也不会知道。
1: 放心，我不会跟别人说的。
0: 那就好。哎，一会儿回家还是去哪儿啊？
1: 你先送我回局里吧。
0: 真把办公室当家了？那孩子不管了？
1: 孩子也怪可怜的。
0: 你就没想过再找一个？
1: 哎呀，孩子还小，我这又是三天两头的不着家，你说我是找老婆还是找个保姆？哎呀，这样对人家不公平。
0: 你还是放不下美希的妈妈吧？听说她也是个老革命。
1: 我跟她妈是在北满做地下工作的时候认识，我是交通员，她是报务员。结婚以后也是聚少离多。美希两岁那年，也就是日本人大逃法那个阶段，他们娘俩就走散了。抗战胜利之后，我才知道他妈妈牺牲了。
0: 那美希怎么去了育婴堂呢？
1: 后来听他战友讲，说他妈妈在最后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提前把孩子送到育婴堂了。他估摸着自己可能回不来。女人呐，有时候直觉还是挺准的。
0: 也没留下个照片什么的。
1: 干地下工作的哪有什么照片啊？
0: 对。哎，这美希可不像你啊，她白你黑，她妈应该很漂亮，应该是个瘦高挑吧。对不起啊，不说了不说了，咱们先回去吧。
3: 打扫了教室，擦了讲台课桌不说，还给调到最后一排去了。非说礼堂一夜之间长高了，挡着后面的同学看不到黑板。哎呀，
1: 这个陈老师啊，就是这么个为人师表的。
3: 这不一大早姚兰跟我不依不饶的呢，我答应礼堂了，让他还坐在第一排，还跟美希同桌。你看我干什么呀？这事儿你得配合我。
1: 行。
4: 先生，您的鱼。
5: 哎，等会儿。
4: 你确定这是今天打上来的？
5: 老板刚才把打鱼的也叫上来了，亲自问的。这是今天下午才从松花江上凿冰捞上来的。
1: 我看看啊，当年我在山上打游击的时候啊，冬天都是在江里凿冰捕鱼。你看江面上都冻了，但其实底下全是活水。你看这鱼啊，鱼鳃都是白的，肯定新鲜。
6: 哦，对对对，你看看。

0: 是吗？
1: 您尝尝啊，咱都换三条了，这老板再黑，他也不敢再坑咱们了，对吧？
2: 怎么样？
0: 不错，不错，新鲜。
3: 是。
4: 那老李，咱们静下陈老师一下。
1: 哎，对，来。
0: 这个教育啊，小学的教育是最重要的。这个读书啊，就像盖房子，是吧？基础牢不牢？小学干啥呀？打地基，是吧？孩子都是聪明的孩子，关键是你们家长，你得上心。
4: 知道，知道，对对对，陈老师啊，让孩子打扫卫生啊。说实话，那是劳其筋骨。
1: 对，
4: 啊，所以说，孩子的教育还得有劳您了。
1: 啊，
4: 别的，咱再请陈老师。
1: 对对对，啊，陈老师，来。哎，
0: 你，我光顾我自己了，太太还没吃饭呢。不做了，不做了，不做了。
4: 别，没问题，别，没问题，咱们打包，打包，给太太打包，
1: 打包，
4: 打包带回去。啊，伙计，伙计，伙计，来来来。您想再点点什么？
0: 那个女人的胃口小，简单一点，锅包肉，还有杀猪菜，来三份饺子，多了吧？
4: 不多，不多，不多，
1: 不多，一点都不多。
4: 什么馅的？
0: 那个猪肉大葱，大葱越大越好。好嘞，
4: 三份饺子吧。
0: 来来来，开始吃。

0: 你还没睡啊？
1: 哎，睡不着。饭在锅里，我去给你热热。
0: 我在医院吃过了。
2: 来，

0: 最近外面那么乱，下了班早点回来。
1: 知道。
0: 不是啊，孩子睡了，
1: 太累了，我想先睡了，明天好吗？

0: 米西啊，
1: 你怎么不睡觉了呢？
2: 我怕。
3: 你怕什么呀？
2: 是鬼，李唐叔，这世界上有鬼。
3: 米西啊，爸爸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鬼，就算是有，他也不敢来咱们家，明白吗？来，跟爸爸来。
4: 哎，他跑往这屋来了啊！来，先坐这儿，爸爸给你拿个东西。嗯，

0: 梅西啊，你来看看，爸爸给你拿了什么？
1: 枪。
0: 对，这就是枪。用的时候呢，把这个打开，弹夹弹出来，一颗，两颗。装完子弹以后，看着啊，回去，等鬼来的时候啊，把这个打开，用枪对着他打。家里有了枪啊，就不怕鬼来了。等下次爸爸有机会带你去打靶。
1: 好。
0: 好，现在回去睡觉吧啊，爸爸还有别的事儿。

0: 哎，总机啊，给我接一下军管会纪委联，找一下杨排长。
1: 拿东西去，你回车上坐着吧。
2: 哎，还是我。
3: 我来吧。
1: 你还歇着吧。
2: 老丁，这锁有问题，我来吧。
0: 也就是说，刚开始他很配合。当检查到后备箱的时候，他是突然发火了，对吗？

0: 宋江，给我接一下木兰乡公安局。我市局丁占国，麻烦你找一下方局长，他不在啊。
1: 好，
0: 那谢谢。

我虽然是个单身，但我能理解。抽时间我去看看孩子，体恤下属，礼物我都准备好了。

0: 儿子，我丁振国，我有串钥匙啊，找不着了，可能是白天落在老李开的那辆车里了。
1: 哦，来了。
0: 哎。

0: 高局长。
1: 嗯，
2: 来。哎呀，这么晚还没回家？
0: 我是刚从家里出来，睡不着。
2: 坐，有心事吗？
0: 还是白天医院的那件事儿。
2: 哎呀，这也不能怪你。
0: 高局长，嗯，我有一个想法，我现在可以基本断定，尹秋平出事的那天晚上，和同伙接头地点就应该在鼎丰酒楼，而且他跟他的同伙已经接上头了。
2: 有证据吗？
0: 没有，这就是一种直觉。
2: 有的时候直觉是很宝贵的一种能力。接着说。
0: 我想以现有的条件，我们不妨做一个套。
3: 这什么东西啊，烧成这样？
0: 账本，鼎丰酒楼爆炸现场捡回来的。
3: 这有什么用啊？
4: 有时候啊，告诉我们真相的不一定只是人。这些账本啊，除了记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一些账单以外，还有很宝贵的赊账记录。
3: 你想找到爆炸前一天的那一张？
4: 如果把那张账单给拼出来，就很有可能找到那天晚上赊过账的那个人。
3: 赊账？
4: 赊账的人肯定要留下自己的姓名。这万一哪天老天爷开了眼，就把那个人送到我跟前了，他就可以告诉我那天晚上他看到了什么。兴许他就能看到在鼎丰酒楼那天晚上两个接头的人。
3: 喝酒没钱还得赊账，这种酒鬼能记得住吗？
4: 我相信呢，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0: 哎，救过来了！太好了，给我盯住了啊！千万不能再出岔子，就是把馍嚼烂了，往他嘴里喂，也要把他这条命给我保住。
1: 救你！对，没想到能把他给救过来。看来那只老喜鹊啊，没有白叫。
2: 一个决意要死的人，应该不能轻易吐口。
1: 未必，自杀是需要很大的决心的，都说日本人决绝，输了就剖腹，但很多都是假的。
2: 当年我在抗联的时候，日本人呢当逃兵的多了。你知道吗？审讯和打仗一样，输了，在气势上就像弱了一大截。李大夫，您同意我借调到侦察科吗？
3: 大妈，认真点儿。
1: 对，
2: 你烧火呀，我也给你添把柴，老丁。
1: 给我把镊子。哎，别！人手已经够了，啊，你还是回你办公室去吧，不然高局长知道了肯定批评我。再说了，你能把小李给我留下来，我已经老感谢了。回去吧，回你办公室啊。
2: 好。

那张账单给拼出来，就很有可能找到那天晚上赊过账的那个人，兴许他就能看到在顶峰酒楼那天晚上两个接头的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邻居严禁给我，不携带易燃物上山，邻居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0: 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幕潘强南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5: 爹，石像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0: 文物不言，
4: 武等发声。
0: 武等发声。
6: 一个猎户让拉煤的开车给撵了。
7: 如果死者的鞋底没有煤渣子，你尽快把死者还有肇事司机都送到哈尔滨来。
8: 他很可能被人关在一个狭小的容器里。
9: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容器？
8: 箱子、柜子、船舱底部，或者
9: 汽车后备箱。
8: 把衣服穿上。
10: 要说呀，真不好意思，隐藏的家法我安排最后一个。

戏迷大叫板，高手在民间。亲爱的观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秦之声戏迷大叫板。各位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海涛。今天呢将要进行的是我们声角组的演唱，也预祝每位选手取得好的成绩，一起为选手加油。

叹寒空流，虽有着死三尺红。

0: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俯瞰艰险，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锁定铮铮脊梁，生命陷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区严禁停火，不携带易燃物上山，邻居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十、五、

0: 好汉，常年千年，切莫攀墙难隔，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武不言，
0: 武等发声。
4: 武等发声。

0: 传播生态文明理念，普及生态环境知识，关注陕西生态环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硕，欢迎收看本期的《美丽陕西》。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省各地隆重开展两优一先评选表彰工作。一批扎根生态环保一线、坚守初心、担当作为的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脱颖而出。今天呢，我们聚焦陕西生态环境系统受表彰的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聆听基层党组织凝心聚力、治污攻坚、优秀党员扎根岗位、服务群众的动人故事。前不久，榆林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隆重举行，中共榆林市环境监测总站党支部委员会获评榆林市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这支扎根塞上的监测队伍，锚定听党指挥、精准监测党建品牌建设核心，深化党建家融合模式，将党建引领贯穿“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全过程。
1: 我们这个党建工作主要和我们监测业务能力做一个深度的融合。在“十四五”以来啊，我们就是在整个这个能力啊，就是拓展了292项。这个能力在“十四五”期间实际上是发展的非常快的。这块基本上都是我们党支部啊一些同志在这牵头，专门成立专班来做这个工作的。
2: 通过建立党员技术攻坚专班，由专班牵头推进开展资质扩项、方法验证，完善从采样、前处理、分析、全流程、质量控制的能力，保障我们监测数据的真实准确。
0: 坚持党建加科研攻坚，榆林市环境监测总站党支部组建党员科研攻坚先锋队，聚焦区域特色产业污染监测难题，带头投身科研攻关。
3: 依托党建搭平台，促提升陕北黄土高原草地生态监测站成功入选了生态环境部第三批全国生态环境质量综合监测站。
0: 凭借持续不断的技术攻坚与规范管理，榆林市环境监测总站连续5年获评国家环境监测网实验室能力考核优秀单位。党建引领锻造出一支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敢担当的生态环境监测铁军。
4: 我们将坚持听党指挥、精准监测初心使命，持续推进党建家融合模式，锤炼专业能力，全力守候塞上生态屏障，为榆林生态环境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0: 将视线从陕北转向关中，7月，宝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生态环境中心党支部荣获2026年市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5: 我们高新区生态环境中心党支部锚定党建湖赋能生态绿思路，做到严格执法与温情服务并举，全力打造敢担当、善攻坚的生态环保铁军队伍。
0: 2024年12月22号，继244国道突发危化品泄漏事件，宝鸡高新区生态环境中心全体党员不畏严寒，连续奋战5天5夜，妥善消除环境风险隐患。此次应急处置工作得到生态环境部、省委省政府充分肯定。围绕环境监管执法，高新区生态环境中心严抓严管，严厉打击恶意环境违法行为。在查办清水河污染案件过程中，精准查实2家企业偷排废酸废液违法线索，依法完成案件查处，监管有力度，服务有温度。高新区生态环境中心主动下沉企业一线，

0: 开展精准帮扶指导，近三年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3万余人次，上门服务企业6500余家次。党建引领，治理攻坚，生态成效看得见。近三年，宝鸡高新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优良天数从2023年的280天提升至2025年的306天，实现历史性突破。先进集体冲锋在前，优秀党员示范引领，在市直机关表彰名单中，宝鸡市生态环境局人事教育科科长、局直属机关党总支副书记郭海滨荣获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1: 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帮一名干部解决退休遗留问题。这名干部因为个人特殊的经历，3年多一直无法正常退休。为了帮他解决难题，我一次次核查问题，一遍遍查阅资料，多次联系市人社局养老处，对接省市业务系统，最终完成系统信息修改，顺利帮他办结了退休手续。通过这件事，我深刻感受到，只要能解决实际问题，不辜负组织信任，再麻烦也值得。
0: 人事工作辛苦在所难免。一次，郭科长接到新录用人员考察的任务，路途远，任务重，同行同事对此记忆犹新。
2: 记得我们那次先是在临沂县一个非常偏远的村委会进行考察，一直工作到中午12点多。为了能够赶上路过的每天只发一班到下一个考察地点的长途汽车，一考察谈话完，我们俩马上赶往40多公里外的县城，搭乘长途汽车，一直到晚上才来得及吃饭。我们这组最终以严谨细致的工作成果，保质保量完成了组织交办的任务。
0: 20多年扎根人事、党务岗位，郭海滨逐渐摸索出自己的工作心得。
1: 必须坚持终身学习，我始终保持学习习惯，主动跟进学习最新的政策法规，不断更新业务知识，努力当好领导的参谋助手，确保各项工作精准规范，不偏不虚，甘为人妻，甘于奉献。人事工作是为他人做嫁衣的工作，常年见证干部的成长进步，职级晋升，岗位调整。我一直保持平常心，看淡个人得势，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心甘情愿为干部成长铺路搭桥，为队伍建设默默付出。
0: 翻过秦岭，来到陕南汉中，王燕是汉中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信访投诉调处科的科长。工作多年以来，王燕始终坚持党建引领赋能业务提质增效，切实立足岗位，发挥党员示范引领作用。
3: 夏季畜禽养殖异味扰民是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类信访问题。夏季畜禽粪便发酵速度加快，异味污染的扩散比较快，而且瞬时性强。很多时候监测不超标，但是群众的体感比较强烈。在处置中，我们没有一味地按照监测数据和法律条款说话，而是实地勘察、实地感受、体验群众的感知。我们要求企业要做到粪污的日产日清。
0: 王燕告诉记者，环境信访工作既要守住法治底线，更要带着温度服务群众，用耐心、细心、责任心化解矛盾。
4: 王燕同志，我觉得在工作中是一个非常务实、顾全大局，然后从来在工作中不推诿扯皮的一个同志。对于很多环境信访，不管是合理不合理，只要是群众的诉求，他都能做到耐心的解释。
3: 环境信访工作看似是在处理环境问题，本质是做群众工作。在处理信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能只是看权责的划分，也不能只走一些程序，不能简单的只是这个讲法条，而是更多的要做到换位思考，耐心的倾听群众的心声。
0: 近三年，王燕牵头调度处理各类环境信访投诉1657件，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为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贡献了党员先锋力量。
3: 我最大的体会就是环境信访无小事，群众的感受就是最大的民生。我们要实实在在地解决群众身边的环境烦心事，把群众的糟心事变为舒心事，守护好群众的宜居环境。
5: 从榆林环境监测

0: 总站党支部深耕技术，筑牢黄河监测防线，到宝鸡高新区生态环境中心党支部严管善治，守护渭河水清岸绿。从党务人事干部郭海滨甘为人梯，默默服务环保队伍，再到信访科长王燕扎根基层，用心化解群众环境难题，这一批两优一先先进典型，是陕西万千生态环保党员的缩影，正是无数基层党组织凝心聚力，广大优秀党员冲锋在前，美丽陕西建设才有了源源不断的红色力量。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美丽陕西栏目的全部内容，如需关注更多生态环境热点，点赞环保行为，举报环境污染，您可以搜索下载生态陕西手机客户端，我们下期再会。
1: 一个猎户让拉煤的开车给撵了，
2: 如果死者的鞋底没有煤渣子，你尽快把死者还有肇事司机都送到哈尔滨来。
3: 他很可能被人关在一个狭小的容器里。
4: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容器？
3: 箱子、柜子、船舱底部或者
4: 汽车后备箱。
3: 把衣服穿上。
5: 要说呀，真不好意思，隐藏的家法我安排最后一个。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山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到区上接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门口去。
1: 好，
0: 民兵到村门口集合。

0: 他背的那是谁呀？
1: 像是村长。
0: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
1: 村长，村长，
0: 村长，
2: 叔叔，村长负伤了。
0: 来，我们俩
3: 负伤了。我看一看，快上来，快点。
1: 宝儿，这是怎么了？
4: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1: 区长他们呢？
4: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地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0: 上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了，你们有开车吗？
1: 嗯，
0: 撤，快，村长快跟我进村，
2: 老总说你先到。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

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笑、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割、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炸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0: 去。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1: 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1: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1: 哎，他会同意的。
2: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书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你想，
1: 啊，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2: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3: 赵局长，他
2: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3: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2: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干脆挖开吧，对，那你还算好，挖开。哎，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1: 对呀，
2: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
0: 我们要叫大家都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你干你的吧，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说完了，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来。 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3: 到了，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副队会主任请你去。
0: 哎，我就去。
3: 哎，大家快点干呢！哎，好，哎，来了，快点，
4: 来了，好，准备好了吗？好了。
0: 走，快走，快走，快走！来，哎，人呢？
3: 我们在这儿呢。

哥哥。

0: 在这儿呢。
1: 队长，报告队长，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2: 这

0: 牛啊，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重口想的太好了。

0: 哎，
1: 这顿烤儿好吗？
0: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呗。
3: 开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啊？
0: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古道车玩意儿。
4: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5: 庄里八路底油？
4: 有，全是土八路。
5: 嗯，
4: 哦，对，有八路。
5: 腾腾的
4: 杀他个鸡犬不留。
5: 不不不，腾腾的回去睡觉。
4: 哦，睡觉？不不不不
5: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拉着的这个，嗯，说话说话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0: 爹，
6: 啊，
0: 和李大嫂挖通了。
6: 好啊，
0: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7: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

0: 把它堵上。
1: 哎，
2: 李凡，
3: 嗯，
2: 给你。
3: 爹，你上哪去？
0: 我去查查岗。
3: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0: 爹去去就来啊！
3: 嗯、
4: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5: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
4: 嗯，是。
5: 打枪你不要。
4: 嗯嗯。

0: 报告太君，全村都收遍了，一个人也没有。啊！
1: 挖地三尺，你要把它掏出来。起开！
0: 快点吧！

0: 저기도고마워도
1: 바람이안나구나아리
0: 헤이
2: 鬼子把地道一阶一阶全挖完了，但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
3: 怎么办？
2: 走，到灶口看看去。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国造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队。
3: 我去，我来。
2: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传报，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赵局长。
1: 不对，赶快通知下去。
0: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区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过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 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 着瘪了，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张万里，打枪你什么人？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要死。

0: 假装不说明我的不收兵。
1: 对，不采兵告假装，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0: 听袁叔，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
1: 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呢，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

0: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靠不是？
0: 对呀，
2: 你们干主任，
0: 咱们这
2: 不
0: 听，
2: 对，
0: 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3: 对
2: 对，
1: 这下行了。
0: 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4: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让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房上房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2: 武工队？
3: 嗯。
1: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3: 快了。
1: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3: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1: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2: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差不多
1: 啊。
4: 大康哥啊，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2: 听说呀。
1: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5: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6: 爷爷，来人了。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啊，
0: 高家庄。
1: 啊。
2: 大康，来人了！
3: 哎，
0: 淘气儿，哎，快点，来了。来了，请请请，里面请坐，那里面请。
1: 啊，
0: 请，里面坐了，里面。来，我来。
4: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1: 啊，
4: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1: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4: 哦，请。
1: 好。
3: 武工队。
4: 请坐，
1: 好，坐。
0: 来，请抽烟，喝茶，
1: 来。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0: 抽烟。
1: 好，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3: 好、哦。

0: 参谋，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1: 六个，
0: 带着又进而戏。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上边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哦，走，看看去。
2: 等会儿，

0: 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对，来他个一锅端，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1: 队长，村长知道了。
0: 哎，
2: 我们都可以说话。
1: 这是我们五委会主任
0: 啊，
1: 也是民兵队长
0: 哦。
1: 村长随后就到。
3: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1: 好，
0: 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3: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哨，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0: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局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三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3: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4: 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啊就别想再回去。
0: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
5: 嗯，
0: 哦，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3: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4: 哎，别忙，先喝碗水。
0: 好。
3: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0: 顶着门了，别走漏火啊。
3: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0: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3: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吧，这屋里就有
0: 啊。
6: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7: 准备。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0: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3: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请进啊，
1: 你们进洞，我去应付，
4: 我带路。
0: 等等。
4: 嗯，
0: 下，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呢？
2: 快请进来。
0: 慢点啊。
3: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4: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站住！
5: 走走
4: 走！
5: 站住！回头回头
4: 回头！
5: 别走！
4: 回头！别误会，别误会！
0: 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4: 八路军武工队。
0: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局长派我们来。
4: 孙金才，
0: 你这个汉奸！
5: 赵局长，饶命！
0: 把他给我绑起来！
5: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
0: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你高兴得太早了。
4: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
5: 去报
1: 区长。
4: 赵局长。
1: 孙一嫂。
5: 平原叔。
4: 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
5: 汉马哥。
4: 狗东西在哪？
0: 都带走了。
4: 赵局长，我
0: 记住这个叫法。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4: 崔连长，
6: 船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4: 区长，
0: 区长，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7: 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4: 还是这回多亏你们来呀，要不是你们啊，
0: 来来来来
7: 来来来，
0: 你们呐，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他们介绍一下。哎，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4: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0: 对，

0: 不开心，快小队，快快，快来。
1: 局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囚禁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2: 队长，
1: 来了多少？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2: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
1: 给老村长报仇。
3: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1: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3: 对，
4: 猴子跟紧。

0: 好，锤子躲上连环雷了，拉！
1: 马雷，小哥，我来。

0: 停止射击。
1: 大康哥
2: 啊，
1: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2: 什么？
1: 要放鬼子进庄？
2: 你这样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3: 好。
2: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放起来那还了得？
4: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2: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4: 队长，
5: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1: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啊，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2: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5: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1: 猴子，给你。

0: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1: 各小组注意，
0: 你们各自为战。
1: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1: 不准放空枪。
0: 开火！
1: 开火！开火！

0: 就进医院了。
1: 我去收拾他。
0: 好。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3: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2: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

0: 半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丁鑫啊，这个金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
0: 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

0: 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2: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石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二楼。
0: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0: 酸枣仁，
2: 你好，
3: 要酸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0: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0: 这么贵啊？
2: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0: 这明显差很多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的用来煎药来喝。
0: 煎药。
2: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0: 10倍啊！
2: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0: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2: 好，
3: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0: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0: 百合茯苓，
2: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0: 太有智慧了，
2: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

0: 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

0: 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这金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小月，快上房。
1: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里，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队长，我报销了两个，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哼！各小组注意，队长，柜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
0: 哦。
1: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奖，哎、欸，来拿着，给你。伊丽，快快的起来起来，开不开路的？
1: 他呀，开不了路了。哎。
2: 哎哎，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0: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

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哎。
1: 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2: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1: 好啊，那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2: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1: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2: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1: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3: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2: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嘛。
4: 那怎么打呢？
2: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
5: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1: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2: 对，这叫围点。

0: 圆，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1: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2: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3: 爹，
4: 对，
3: 哦，唐司令，
2: 什么事儿？
3: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2: 嗯，
3: 啊，厉害呀！光拓八路就有五六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啊，

0: 派上两百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1: 那你耶发出去你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0: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七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1: 可靠？
0: 完全可靠。
1: 索卡，可以。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我看着看
0: 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对

0: 局长，我来了。啊，小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唐敏慧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省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0: 嗯，
3: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2: 林夏草，林夏草，
4: 你怎么回来了？
2: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4: 好，苏英，赶快集合人。好。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先别转，下去看看，里边有位老百姓。快！
2: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0: 啊！
3: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0: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4: 喂，里面有人没有啊？
3: 别怕，说。
5: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6: 把他们都赶出来。
3: 来，说。
5: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7: 太君，
0: 你进来。

0: 进来12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嗯，闺女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汤葫芦。
1: 好嘞。

发动机打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

0: 大门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0: 哦，好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2: 好。

0: 黑风口情况不妙啊！那你干什么嘞？
1: 队长，鬼子撤下！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去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正阳门下，一辆当当车缓缓驶过，街道两侧的风景掠过车窗，一幅传统的商业风俗画卷徐徐展开。这里就是北京城最具魅力的传统商业街区大石浪。雅致的青砖路面，古香古色的建筑商铺，热闹非凡的戏园茶社，五彩斑斓的手工艺品，构成了鲜活多姿的老北京风情。如今大石烂街区已经成为中外游客来到北京旅游的必到之处。
1: 大石烂商业街坐落于北京的南中轴线上，它的北边就是正阳门。作为北京城最具特色的一条传统的商业街，大石烂已经走过了数百年的沧桑岁月。从辽金元明清直到今天，这条古老的街道不仅见证着历史的风云变幻，更用它的繁华讲述着一个个商业传奇。
0: 大石烂历史文化街区是位于首都北京最中心的商业街区，它东起珠宝市街、粮食店街，西至南新华街、延寿寺街，北至廊坊头条，北火上胡同、东南圆胡同，南以大石烂西街和铁树斜街为边界，总占地面积达到47.09万平方米。其中最热闹的还属天安门广场以南前门大街西侧的一条商业步行街，不到300米的街道上就汇聚了26家中华老字号，他们传承着古老的商业文化，也见证着大石烂数百年的历史变迁。传统的四合院就隐藏在商业街的背后，巷弄间孩子们嬉戏欢笑，树荫下老人们谈古论今，100多条纵横交错的胡同织成了老北京共同的记忆。李正荣老人住在大石烂的榆树巷，他在这里与邻里相伴，已经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
2: 胡萝卜没烂，
3: 街坊村里有困难有问题，是不是？街坊村都给予帮助，就是生活很和谐，也很局气。
1: 局气怎么讲呢？
3: 局气就是说把别人困难归功于自己，帮人克服一些，叫局气，很有面子，也就是。另外一个呢，这个点商业发达，商业老板让利于这个百姓。你比如这个钱还有一零头，就抹掉了，掉一整数，这样商业来就越来越发达，因为他人事足。
0: 对于久居此地的居民来说，老街就如同一本厚重的大书，里面总有说不完的故事。元朝时，这里还属城郊，南方商旅经由大运河把货物送抵元大都后，在城门外上岸，就地搭建棚房，装卸存储货物，逐渐形成一片街市。到了明朝初年，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重新疏浚运河，实现南粮北运，又从南方迁入大量人口来此居住，占尽天时地利的大石烂日益兴旺。
3: 明朝孝宗弘治避免盗匪啊和一些犯罪分子吸入啊，就建立木质栅栏。这个木质栅栏在这个经济重地来说比较大，又比较高。人们呢一问说你这东西哪儿买的，我就想买这大栅栏，它是按北京口语话就叫大石烂。
0: 从古至今，大石烂就是民生与国运的见证者。它紧靠北京城的中轴线，距离皇城不过2公里。凭借地理优势，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平民百姓，都到这里采买生活所需。清朝中后期，大石烂街区发展到鼎盛，数不尽的老字号在这里陆续开业。创立于嘉庆年间的马聚园，在清朝时是给官家做官帽的，如今店内的帽子依旧工艺精湛，用料讲究。开业于咸丰年间的内联升，售卖的是传统的手工千层底布鞋。 这里的每双鞋都要经过90多道工序才能完成，仅千层底的缝制就需要2000多针。而张一元则开业于光绪年间，浙江龙井、福建乌龙、云南普洱，中国各类名茶都能在这里寻到踪影。当然，也少不了北京人最喜欢的茉莉花茶。一家家老字号为今天的人们留住了老北京的城市记忆，也为后世的商家留下了许多古老的商业智慧。
1: 在老北京有这样一句顺口溜，叫做“头顶马驹圆，脚踩内联升，身穿八大祥，腰缠四大横”。所有的这些老字号啊，之所以能够历经上百年而长盛不衰，最重要的秘诀就是赚钱只赚该赚的钱，做事儿不做亏心的事儿。
0: 大石蜡商业街20号是一座3层楼的中式建筑。中医药老字号同仁堂已经在此经营了300多年，不光是北京人，许多外地人都会专程来到这里购买所需的药材。一家药店如此深入人心，它的故事还要追溯到清康熙年间。有一年，北京大兴发生水灾，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太医岳显阳奉命前往。当时朝廷下拨了大笔赈灾款项，不料却被地方官吏层层盘剥，到达灾民手中不足1/10。面对穷人无力看病，岳显阳心中万分悲愤。回到皇宫后不久，他就决定辞去太医一职，到民间开设医馆。
4: 你在宫里只能是为一些宫里的人部分人看病，他想为更多的人看病，不管他是贫还是富。
0: 宁做良医济世养生，不做贪官残害百姓。抱着这样的信念和决心，岳显阳倾尽所有，于1669年在老街上开启了一间医馆，并为其取名同仁堂，寓意不分贫富贵贱，以医者仁心，让天下百姓都能得到最好的医治。医术关乎生死，医德决定成败。在此后的行医生涯中，岳显阳要求医馆的伙计们，即使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也要做到不违背良心，不见利忘义。
4: 您看看这个古训，炮制非凡，必不敢省人工。那边品味随贵而不敢减物力，我们就是说从心里头要对顾客负责，一味药也不能马虎。该是哪儿的就是哪儿的，比如说党参，那就用山西的党参，不管它市场多贵。
0: 从清康熙年间的一家小药房，到今天扬名海内外的现代中医药集团，同仁堂不为技艺精湛，更凭价值坚守。如今，同仁堂已经在全世界5大洲27个国家开设了143家分店，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医药文化的一扇窗口。才字道生，丽园一曲，凭借着这样的文化底气，大石蜡成为北京城最繁华的商业中心。最鼎盛时期，老街上共有26家银号、87家钱庄、92个行业、782家店铺。老北京的7大戏楼有6座在大石蜡。京师之精华尽在于此，热闹繁华亦莫过于此，是当时人们对这片街区的赞誉。然而，到了清朝末年，大石蜡却经历了一场近乎覆灭的灾难。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一场大火在大石蜡熊熊燃烧起来。当天正赶上刮风，风助火势，很快整个街区就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大火整整烧了3天3夜，损失难以计数。一家来自山东的丝绸店

0: 土瑞福祥也在这次火灾中被烧成一片废墟。
1: 瑞福祥呢，整个的建筑都烧塌了，在整个建筑群里头就剩这个石头的这个门脸，这个牌子
2: 就只剩这儿了，
1: 只剩下这个留下来了。估计他这个损失要远远超过10万两以上。
0: 当年火灾发生后，不仅老街上的商家们损失惨重，许多已经下过订单的客户也心急如焚，纷纷赶往现场。面对一片混乱，瑞福祥掌柜孟进侯宣布了一个决定：凡是瑞福祥欠客户的钱一律奉还，凡是客户欠瑞福祥的钱一笔勾销。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在北京城里引起巨大的震动，人们都不敢相信瑞福祥真的能做到。
1: 瑞福祥是从全国各地的分号聚拢资金到北京，当时聚拢资金16万两。
0: 大火烧光了10万两白银的资产，又再拿出16万两白银赔偿客户，行动起来。金融界为他提供免息贷款，客户纷纷追加订单。在所有人的支持下，仅仅用了1年的时间，瑞福祥这块金光闪闪的招牌又重新在大石栏挂了起来。
1: 做生意首先要取义，有了大义才能有回报。大商不算，大的商家不要算计小的利润。
2: 其实有的时候往往是这种付出能收获的会更多。
1: 对对，
0: 大商无算并非真的不算，只是心中有杆秤，今天为地利民为先。正所谓真金不怕火炼，一场大火折射出世道与人心，也让大石栏再次浴火重生。破而后立的街区繁华更胜往昔。如今来自中国各地的新鲜玩意儿都可以在这里看到买到，天南地北的小吃也大都汇聚于此。全聚德的烤鸭早已是北京美食的标志，乾隆皇帝赐名的都一处烧麦，门框胡同的门框卤煮还是跟百年前一样，而位于廊坊二条里的爆肚冯也依然顾客盈门。
3: 爆四样多上来，
4: 牛百叶、牛肚仁，这是羊肚仁，这是羊散丹。
2: 又嫩但又有嚼头。
4: 对对对，
2: 这老北京要说这个肚好不好怎么判断呢？
3: 外边那层黑皮儿啊，它那一个那个颗粒啊叫草芽子粒的，不能掉毛，不能脱皮。
2: 一定要是这样吗？
3: 对对对对，我奔着来了。来了以后，
0: 北京人讲究有理有面儿，在大石栏做买卖从来靠的不是吆喝，唯有扎扎实实的口碑才能聚拢人气。历史上老街发达的商业也带动了休闲娱乐业的发展。在大石栏街区的南边有一处貌不惊人的公园，名叫京韵园，这里就是中国京剧的发祥地。清乾隆年间，原在南方演出的四大徽班陆续进入北京，并居在大石栏的胡同里，而公园就是他们交流的舞台，各地剧目、曲调和表演方法在此逐渐融合，最终形成了京剧。
2: 只是穿过几条小巷，就可以远离商业街喧嚣的人流，行走在这样一条充满着老北京味的胡同里，心也会一下子静了下来，耳边似乎还能听到悠悠的京剧唱腔。历史上曾经有很多京剧名角活跃在大石栏的这片舞台上，我身旁的这座四合院就是京剧大师谭鑫培的故居。从谭鑫培的父亲谭之道算起，谭门一脉已经传承了整整7代，直到今天谭家依然还有人从事着这门古老的艺术。
0: 谭家故居在铁树斜街和大外廊营胡同交叉口，有2进4合院和一座二

0: 层小楼组成。这一天，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韩门第六代传人谭孝曾回到了这里。
1: 你像我们68年才搬走，我是49年出生的。你像我们这谭家几代人都出生这样，说实话也挺绝的。有时候做梦啊，很少梦见这个现在的事儿，一做梦就梦见这老宅子里边的故事。
0: 离开这里时，谭孝曾还不到20岁。如今半个世纪的时光过去，这座小院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仿佛还是当年的模样。
1: 说那楼底下就是我爷那个餐厅，他每次吊嗓子都在这餐厅吊。他为了上那儿啊，那儿避阴，他这一关门一关一拉帘啊，就不扰民。
0: 谭孝曾出生时，他的高祖谭鑫培已故去很多年，他的爷爷给他讲了许多当年的故事。谭鑫培是与梅兰芳齐名的伶界大王，为京剧老生的表演艺术开拓了新的天地，对于后世影响深远。1905年，大石蜡商业街上中国第一家影院大观楼的掌柜任庆泰向谭鑫培提出一个请求，拍摄一种当时中国没人拍过的会动的照片，要把他的名作京剧《定军山》拍成电影。
1: 我的高祖谭鑫培先生是一个非常开化、非常开明，所以你说给他拍电影，他没有任何的排斥，欣然接受。
0: 当时西方默片电影刚刚传入中国，整个中国也没人知道电影应该怎么拍，更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拍摄成功，风险之大难以想象。
2: 拍《定军山》，他由于是不像现在还有片酬，谭鑫培老先生是义务出演，是吧？当时就是为了合伙把这部戏拍成成电影，留存一世。
0: 在拍电影的那段时间里，谭鑫培老先生放弃了不少登台演出的机会。由于没有收入，他只能用自己的积蓄来供养戏班。
1: 拍完以后，就在咱们这个大观楼电影院首映，大家老百姓过去接触的都是国外的默片，他突然说：“哎呀，今天要放京剧了，是谭鑫培谭老板拍的。”那大伙儿的涌进电影院的，据说那天是万人空巷。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任谭二人不计个人得失，迈出了中国电影最为艰辛的第一步。而大观楼也因《定军山》留存百年，成为中国电影史的一座丰碑。
3: 孔子说过一句话，就是你放于利而行多怨，就是说我只为了挣钱，我只为了这个就是最大的利润化呀，你会多怨恨。如果单纯的求利长不了，所以这些老字号他们都是在这种传统的这种文化影响下来的商人，所以有些事情他们实际上是不计利益，就实际上是有大局观。
0: 在大石蜡，生意与生活密不可分，商业氛围与烟火气息相交相融。
4: 老爷子，您吃了吗？
0: 傍晚时分，四合院里奏响了锅碗瓢盆的乐章，炸酱面的香味飘散开来。胡同里玩闹的孩子、好奇的游客、热心的小店老板、满面笑容的老人家，共同组成一幅其乐融融的温馨画卷。每到周末下午，大石蜡的居民们就会聚在铁树斜街93号院里，教授孩子们制作各种小物件。老北京兔爷憨态可掬，小毛猴们形态各异，还有面人、脸谱、木雕，一个个小物件仿佛就是一个个小世界，人间百态尽在其中，欢乐全凭寸心感知。
5: 我请您吃饭，
6: 您请我吃什么呀？
5: 我请您吃南北。
0: 在大石蜡，精卫的生活随处可以寻觅。正阳门旁的老舍茶馆里，叫上一杯清茶，听上一段相声，台上口若悬河。

0: 妙语连珠，台下笑声不断，掌声不绝。老舍茶馆的创始人名叫尹盛喜，当年他是大石栏街道办事处的一名普通干部。1979年改革开放后，老街的游客越来越多，他打心眼里高兴。可是有一天，街上发生的一幕让尹盛喜心里很不是滋味。
1: 就发现南来北往的这种客人，有时候走在街上渴了，他会用天安门浇花的皮管子，然后蹲下来嘴对着皮管子来解渴。
2: 我觉得、哦、就直接喝自来水，
1: 直接喝自来水，因为买不到物美价廉的又能够解渴的这些饮品。
0: 京城人好客，向来讲究礼数，游客来了怎么能没水喝？当时尹盛喜就决定做些改变。正巧这个时候，街道办事处让他想想办法解决一些待业青年的工作问题。尹盛喜一琢磨，很快就有了主意。他带领大家在老街上支起一个小茶摊，卖2分钱一碗的大碗茶。几年后，茶摊赚的钱越来越少，不是喝的人少了，而是成本在不断提高。
1: 别的东西在涨，而2分钱的大碗茶一直没有停过，它始终是2分钱。好多职工就说不值，我们应该跟着市场的节奏来改变2分钱茶的价格。
0: 面对涨价的建议，尹盛喜却不同意，这本来就是件为大伙服务的好事，绝不能随意涨价。为了解决员工们的工资，尹盛喜决定售卖一些北京的特色小吃，后来又经营各种日用百货，但是大碗茶的价钱却仍然是2分钱。一碗碗茶水传递的善意，谁都没想到这2分钱的小买卖最终竟做成了大生意。来喝大碗茶的客人总会顺手买些小吃百货，生意越做越红火。1988年，老二分小茶摊变成了老舍茶馆。如今的老舍茶馆是一个展示京味文化的大舞台，每天晚上都有原汁原味的京剧、单弦、杂技在这里轮番上演。不过茶馆门口的老二分小茶摊价钱还是2分钱一碗，顾客们还是无数来来往往的游客。时光仿佛永远停留在了40年前，刚刚开张的那一天。小商靠勤勉做事，大商靠忠厚做人。数百年前的商业规则依然支撑着大石栏的永续发展。进入新的时代，古老的街区经历多次修整改造，街道变得更宽阔、更平整。每天来到这里的游客人数高达16万。如今前门大街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平台，来自中国各地的40多家非遗小店让人目不暇接。铜器、红布块、竹编工艺、陶艺，从这一件件精美的工艺品里，不仅可以看到精雕细琢，更能感受到千百年来传统文化的薪火相传。位于前门大街中段的华韵安徽非遗馆就是一个好去处。
2: 我很好奇，为什么安徽的非遗馆选在大石栏做这样的一个陈列呢？
3: 我们也是看中了就是前门整个600多年的一个人文历史，我们其实是想借助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把安徽的文化呢能够传播给更多的人。
0: 街区北部的北京房刚刚修复完成，百年历史的劝业厂以及千祥驿、盐业银行旧址、交通银行旧址这些历史建筑与周围别有特色的小楼错落有致地组合在一起，一家家满含趣味的甜品屋、咖啡店点缀其间，把古老与时尚完美融合。如今的大石栏 繁华不分昼夜，生机不减当年。

0: 它承载着文化记忆，又富有时代精神。老街不老，与时俱进。
1: 这里是六道湾，又称湖头，位于核心保护区，一个只有极少人能够到达的地方。
2: 到了五点和六点。
1: 有人曾统计过，按照世界人口数量70亿计算，能到达这里的人不超过1/1。孙吉洲在岸边仔细地观察着，突然发现了沙地上的一些浅浅痕迹。
3: 这个脚印是那个狍子的脚印，它为什么要到这一块地方来呢？毕竟你看这个环境，它有水有草，比较宽阔的草场。这个是黑心鸡，它黑心鸡可以长到这么高这么大。它为什么叫黑心鸡？它尾巴就是雄性竖起来那个尾巴是这样子的，黑的，有点像外国那个竖琴。
1: 哈纳斯是西伯利亚泰加林在中国唯一的延伸带，是中国唯一的古北界欧洲西伯利亚动物分布区，更是天然的动物基因库。孙吉洲曾当过护林员，人称活地图，他总是习惯于走在最前面，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脊带着大家前行。这次巡山是来查看一个先前安装的照相机，但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孙吉洲的办公室里，答案最终揭晓了。
4: 哟，拍上了，拍上了，看，一个小熊，一个大熊，一个母熊带了个小熊，刚跑过去。你看这个母熊，又出来一只。
5: 因为这个野生动物嘛，对这个生态环境的敏感度非常强烈的，所以说野生动物的大量存在，就证明这个生态自然环境的完整性。
1: 哈纳斯是包容的，有人生活在其中，有人专程赶来感受它的美。而孙吉洲如同中医的望闻问切，聆听着，触摸着，巡行着，用他自己的方式融入其中。

戏迷大叫板，高手在民间。亲爱的观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秦之声戏迷大叫板。各位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海涛。今天呢将要进行的是我们声角组的演唱，也预祝每位选手取得好的成绩，一起为选手加油。

0: 他是和蔼可亲的父亲。
1: 那今天你也带我去儿童乐园啊？
2: 一定去。
0: 是遭遇背叛的丈夫。
3: 是不是你先生看出什么来了？
1: 我心里烦着呢。
3: 滚！
0: 是技艺精湛的法医。
3: 是谋杀，枪杀，
0: 也是。
4: 如果遇到了不该遇到的人问起来，你就说你在追求。
0: 揭开重重面具，他到底是谁？每天10:30，面。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2: 不要再偷妞，你弄了几回了？
3: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
4: 人老了就是叫别人谢了。
5: 说不累，我们也一样。
6: 虽然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7: 再不交钱，我们真没办法给你老婆治了。
6: 但是我们更要知道，
3: 乡亲们，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
8: 儿子来晚了。
9: 师傅，
10: 你拿着，拿着。
11: 我出一杯。
12: 强哥，我出200。
13: 我出50。
14: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15: 爸，
6: 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

0: 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的
4: 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7: 一个是惶恐诡谲的牵线木偶，
8: 还是戴老板眼光亮眼啊，名单上都是你这样的栋梁，
9: 冬眠了那么久，终于出动了。
7: 一个是火眼金睛的提刀护卫，
10: 我需要在全局上下搞一次排场。
11: 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怀疑其实是一种美德。
7: 昔日战友，今日对手，
12: 总感觉有人在背后盯着我，也许在他手里正握着我儿心血的枪。
7: 猫捉老鼠的背后，玄机暗藏。
13: 我们和丁战国都在油锅里，谁先动手，谁就能捡条命。
14: 为什么要整个你死我活？
15: 咱俩就不能真正的搭档一次？
7: 身份破局之战，祖峰、侯勇，谁才能绝处逢生？
16: 还有火计划，还有七天就要开始了。
17: 这盘棋下得好大呀！
18: 好吧，那三婶还得不知道他父亲是个英雄。
7: 每天19:30，面具。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胸，说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1: 是。
0: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匠，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3: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不言，
1: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7: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6: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8: 当像素突破

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抱歉抱歉，实在是抱歉，我这客店那最好的房间已经有人住上了，您看能不能屈尊一下？
1: 不能，把住的人赶出去。
0: 他别呀，这客人暂且不做客栈，您是不是等他？
1: 不能。

0: 我现在就要休息，你们去把房间给我收拾一下。
1: 是。
2: 各位老总，
3: 别介啊，我已经收了人家的钱了，您这不是难为我吗？
0: 呵，这就叫你为难了。可我还没真正为难你呢。要不这样，我为难你一下，让你看看什么叫为难。来人，
4: 到，
0: 请。
4: 是。
3: 哎呀，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4: 干嘛呢？这干嘛呢？要了活塞儿了？好嘛，拿枪动真格的了？知道这是嘛吗？生孩子不叫生孩子，吓人呢！
3: 哎呦，你可回来了！这位太太，她非要住你那间客房。哎呦喂，可真难死我喽！
4: 这多大点事儿，芝麻大点事儿。要我说，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一团和气。看这位姐姐，气质高，模样俊，一看就是位非凡的人。不就一间房吗？哪儿住不是住啊？我心甘情愿将我这间房让给这位姐姐。姐姐，您看这样行吗？
0: 行，是个开面人物。可让你这么一说，我都不好意思住了。
4: 别介呀，您了真想住，我了那是真想让，一拍即合。人在江湖走，多条朋友多条路。姐姐，您说是真的吗？
0: 好吧，那恭敬不如从命了。那我住了。
4: 住，大大方方住啊。掌柜的，不为难了吗？
3: 谢谢，太太，我这儿马上就给你收拾房去啊。
0: 走了，
5: 这就你说那青衣？
0: 青衣？是说我吗？啊？哟，你们怎么知道我是唱青衣的呀？
4: 对，这必须能看出来呀，是不是？我媳妇儿是个戏痴。
0: 好啊，一会儿咱们好好聊聊，到我房间去，咱们好好聊聊戏。
4: 好啊，大大方方聊啊，你看看他想遇到知音了。

0: 不妨张弛有度。这个田家威也未必完全是个饭桶。
1: 他在您手下也跟了一段时间，这点都不会，那军长白当了。嗯，
2: 我还以为国民党军长这么大的官能什么样呢，这也没啥呀，你看他还没我壮实呢，一看就赶不上俺们石队长。
3: 别乱说，丁军长这人可不简单。走，过去找他谈。
4: 哦。

0: 不是 你干啥呀？
1: 不好意思，丁局长公务在身，不能打扰，你们不能进去。
0: 我说你打鬼子没本事，你当过有一套是吧？
2: 你再说一遍。
0: 我再说十遍，你听不懂中国话是吧？知道什么叫好狗子不挡道吗？来，还动枪了你？
3: 小文，干什么呢？
4: 局长，他们要见您。
3: 小刘同志，请进。
0: 来，我还不进了呢，我。他就不明白了，你说飞哥怎么跟你们这伙人弄一块儿呢？
5: 小肚鸡肠的，
4: 他可以选择不跟我们在一起。
0: 你别跟我说没用的啊！我告诉你，我可知道这次你们丁军长和董鹏都得听我们梁飞的，飞哥才是主角。你嘚瑟什么呀？你别没劲儿瞎使，你像

0: 我们飞鸽学学，是吧？学学怎么杀鬼子的。蜈蚣
1: 队都是一群土包子，没有章法。你羊，你属羊的。沙河镇提前下车，为什么？过了沙河镇，再有两站地，就到了新五十三军的军营。
2: 越靠近军营，您就越有危险。田家卫不敢轻举妄动。
1: 我知道，您料定田家卫不会轻易对您动手，否则他就会落个恩将仇报的名声，而且又无法在军容立足。所以，只要您到了新五十三军，你反而安全了。可现在问题是，小鬼子已经知道您要出山的消息了，所以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您到新五十三军。
0: 小鬼子敢动手？
1: 是的，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我在田家卫的防区之外有个三长两短，和田家卫没有任何关系。是这样。所以说，沙河镇以后的路段就是危险的行程。对的。如果没有猜错，这小鬼子已经在真空地带等候您了。为了大局着想，为了避免伤亡，梁飞提前制定了一套计划。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梁飞可能已经在集合地等候我们了。丁军长，这件事情之所以现在才告诉你，是怕有内鬼，希望您能理解。
0: 我就说嘛，天下没有这么巧的事情，你们怎么会和我同谋？原来是你们早有计划。
1: 希望您能谅解。
0: 我丁玉山从军二十多年，征战无数，九死一生。我害怕小鬼子的阴谋诡计。这俗话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不想因为小鬼子而影响到您出山的心情。好，那既然你们已经有了成熟的计划，那我从现在开始就做一名执行命令的士兵，保证完成任务。
3: 谢谢您的配合。
4: 客气啊！啊，对了，还没问您二人姓氏名谁呢？
5: 鄙人小尼。啊？我爸姓小，我妈姓尼，给我起一名小尼。<笑>哎呦呦，坐坐坐！哎呀，
4: 你们家可真是够平等的哈！哎，肖先生你也坐呀。
5: 坐了一会儿我就走了。哦。
4: 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最喜欢听哪个出啊？我喜欢那个孙猴子大闹天宫，那是哪一段？
5: 那是武戏，没有轻功。逗你呢，听见没有？马太太一看就是戏曲行家，拿出点真情实意跟马太太好好聊聊戏。
4: 你怎么知道我是马太太？我有说过吗？
6: 跟您聊戏不得有备而来啊，外头那么多兄弟，一扫听不就有了吗？嗯，也是。<笑>
7: 行，那你们聊着，我呢陪兄弟们喝点酒，您不介意吧？
8: 没问题，你也去吧，陪肖先生好好消遣消遣。
6: 是，
9: 马太太善解人意呀、啊，走了。
10: 哎，老公，你要少喝酒，不然喝多了。
6: 人家可伺候不了你，来，敬一个。干嘛呢？当外人的面免了吧，啊！<笑>嗯，你答应过人家，每次喝酒的时候都得这样做，快点，嗯。平时把他惯坏了，你这是，来，嗯。
10: 哟，肖太太可真是够小鸟依人的啊！哎，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呀？啊，我喜欢。哎呀，马太太，你这个项链太漂亮了！哎呦，不得了，不得了！
2: 这个款式是法国的还是英国的？在中国可是见。

0: 高肖太太可真是识货，这个项链是我先生特意从法国定制的，这边没得卖。
1: 我说呢，
0: 不瞒您说，
1: 其实我先生就是做珠宝生意的，他听人家说在这附近发现了钻石矿。
0: 钻石矿？怎么回事？说给我听听。
1: 哎呀，马太太，你这个手表也是不得了不得了的了。
0: 这个是梅花表，是我结婚的时候田家卫军长特意送给我的。
1: 哦，太漂亮了。
2: 说你吃我切糕拿我枣，那个掐着腰板问了，说你吃我烙面拿我涮，啥意思知道吗？
3: 嘛意思？嘛意思？哎，
2: 喝酒。哎，来来来来来，高兴高兴啊！哎呀，这个枣呢，不是大枣的枣，是着乐的着啊。这个涮呢，不是大蒜的蒜，是涮肉的涮，这叫碗呢。
4: 嗨，看一张。
2: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到了
2: 到了。然后这个又说了，说你拿二斤棉花防防我。那个又问了，说你拿二斤烧饼会我。
4: 啥意思？
2: 啥意思？哎呀，
5: 喝酒。
6: そうですか、河野さん。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7: 河野君已经在沙河镇之后的铁路边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我想，那里会是丁玉山的坟墓。
8: 河野君，有第二套方案吗？对付中国人我更有经验，沙河镇之后的那片特殊地带的确是我们行动的最佳地点，这样可以让田家卫不负任何责任。但是丁玉山可是有备而来，如果他也明白那片特殊地带的危险性呢？如果他中途下车改走山路呢？
7: 我们得到的情报里面没有提到丁玉山可能中途下车的计划。再说他是一个身居要职的军长，能放下架子吗？他养尊处优了这么多年，能爬得了山路吗？
8: 丁玉山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军人打胜仗是唯一目的，既然他敢来，就说明了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7: よし，即便是他要提前下车，我们能沿着整条的铁路线撒网捕扣吗？你也要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地区，我们的实力还达不到那里。当然，你的考虑也是很有道理的。我想，河野君也会有所准备的，因为这次行动对于河野君来说是一次高于生命的荣誉之战。作为他的学生，我相信他。
0: 求求你们，千万别伤害我！你们要什么？要钱？要东西？我让我先生都给你们。
1: 马太太，我们不是土匪，钱物我们都不要。但是要什么呢？得看我先生的心情。说心里话，他要什么我也不知道。
0: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9: 啊，我们没认错人。你丈夫马伯安，你是他心大的二法，你这回的任务是顶替马伯安去见田家卫，还要我接着往里说吗？
0: 来人呐！来人呐！侍卫
9: 都喝醉了，别抱任何希望。
0: 你们是什么人啊？
9: 你觉得什么人会对你感兴趣？
0: 你们是老蒋的人？
9: 他是。正好让我看看你们特战局的手段呢。

0: 大开眼界一番。
1: 好的。你是特战局的？哟，马太太，你这一听特战局就吓成这样，看来你心里挺明白的呀。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
2: 他笑笑你
1: 聪明。

0: 告诉你，用天津话说，就是笑你，就像那笑苹果呀、笑梨似的，唰唰的把你笑了。
1: 别绕弯子，三条路，人人喊打的迈步子，千刀万剐的狗啃爹，有良心的中国人，你想做哪个？
2: 我当然是做有良心的中国人了。
1: 我喜欢你啊，但是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我明白，你们放心，只要你们不伤害我，我肯定全力配合你们的。

0: 我的命令，5分钟之后停车。是。
1: 各位，我们5分钟之后停车，下面走的是山路，必须轻装上阵。现在给大家5分钟时间，准备吧。是。
2: 哎，我说兄弟，你没听到命令啊？5分钟就要下车了，来来，哥，弟弟，赶紧出去。哎，我帮你，我帮你。

0: 哎，你这练哪门子功呢？
1: 自由泳的基本功。知道什么自由泳吗？
0: 不知道。
1: 怎么样了？要点都记下了吗？
2: 哼，您就放心吧，该记的都记下了。
1: 有点意思啊，今儿我差点打一尿站呢。没让你记本上，记在脑子里，知道吗？到时候遇上田家卫，全看你本事了啊！
3: 你让我跟他上床？
1: 我让你记在脑子里。上床上床，你说你挺好一姑娘，脑子里想的什么东西？
0: 你这天天就知道说我。
1: 等会儿，收人。
4: 丁营长，
5: 亚飞。辛苦了，
4: 打鬼子嘛，辛苦什么呀？那个马夫人呢，已经同意跟咱们合作了，您跟她谈谈吧。
5: 好，
4: 在那间屋呢，
5: 我去跟她谈谈。
6: 你们两个，我领进。你们四个，那个院领进。
1: 行，来，怎么样？嗯，折腾一宿，精神状态不错嘛。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吗？
0: 没有，一切顺利。
1: 哎。我手绢啊，
7: 哟，在下，我说你这味儿不对呀、啊，和这小子待这几天就没擦出点火花来？
0: 哼，我哪争得过邢亚萍啊？
8: 上班吧，
9: 飞哥。来吧，
8: 来了，
9: 又打，
8: 打的就是你。来了，
4: 这计划呢，出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没几个人知道。我给起个名字叫青衣行动，内容是什么呢？让陈彩霞装成马夫人进入军营，接近田家卫伺机抓捕，我装作随从跟进去。
7: 杨飞，你没有十足的把握吗？
0: 只要让我见到田家卫，我就跑不了。
4: 告诉丁营长，接到我们的信号，立刻进入军营接管部队。
7: 好。
0: 梁飞，现在情况是这样，河野渡在田家卫那里，他认识你。同样的错误他不会犯第二次，所以不管你扮成谁，他都会发现的。这次行动，我跟彩霞一起去。没关系的，马太太身边不是有个妹妹吗？我不会被发现的。
4: 你的任务是保护丁军长，
0: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4: 刘锦仪，
0: 这是命令，你必须服从。

0: 我们的山来了，
1: 。其实你不用犹豫，如果是他们提前下车了，表明他们要悄悄行动，他们一定会绕道而来，他们的身边一定不会有太多的人。既然他是悄悄的行动，我们就可以争取时机，不吓他也许有可能的。当然不用你亲自蹲守，需要你的佩服。
2: 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了。最好别让我知道。真烦。
1: 田俊江，关于我们合作的事情还望您抓紧。
2: 我这不是在等马班的消息吗？啊，
3: 这个老军长做事优柔寡断，既然对我还不放心，派个婆娘来帮他，好像我这有什么诈似的。哪里知道事成之后他就是副总司令了。
1: 大夫人你过去见过吗？
3: 袁佩将，这次来的是他新娶的一个小妾，听说是个长妻，肯定会能说会道，弄不好还会跟我讨价还价，要不马不安干嘛派他过来？
1: 对这个女人小心为妙。
3: 辉月先生，你是不是太有点草木皆兵了？
1: 但愿吧。
4: 走啊，等着你吃饭呢。
5: 又吃那些猪食啊？我可告诉你，临死前我不能再吃那些东西了。
4: 你想吃什么呀？
5: 什么好吃什么。在那丧门神来之前，我得把这儿所有好吃的都吃遍了，坚决不能当一饿死鬼。
4: 咱别总想着死行吗？哎，真是吴子丹，我就不该带你来参加这回这行动。
5: 梁飞，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有你这句话，我陈彩霞就是死也无憾。你要是真的心疼我呢，就满足我一个愿望。
4: 什么意思？干嘛去啊？
5: 想什么呢？我不会总想着自己身上的那点本钱。我的意思是，我要吃好吃的。
4: 闻着香味了吗？都等着你呢。走，开心，走。
5: 我到现在才真正的服，真的。
4: 真什么真呢？田家卫还没抓着呢，抓着再说这话。走，吃饭。
5: 我从没想过我这辈子能够遇到像你这样的男人，如果要是有来世，我做七仙女也得把你追到手，绝对不会放过。
4: 又来了。我告诉你，就是死皮赖脸的你也得活着回来，鬼子没打出中国呢，哪那么容易死？
5: 我不怕死，说不定我死之后还能留下英名呢。不过我要死得值，如果这次我完成任务，你要答应我保护丁军长，去控制我的人。

0: 丁军长，这不是我的任务。再说了，他有护卫队。
1: 那就是一包饭桶，什么用都不管。如果丁军长不能接受部队，那我的命就白搭上了。
0: 冲你这句话，我敬重你。
1: 敬重能当饭吃吗？少来虚的。拥抱一下，拥抱一下宋科，你吧。我是认真的，我现在就等着你给我一个最后的拥抱，快点。
0: 咱别弄得跟大难临头似的，行吗？
1: 现在就大难临头了。
2: 哎，蔡奇，齐乐，
0: 吃饭呢。
1: 你们来的可真是时候，差一点我就得手了。
0: 饭好了，可以吃了。

你记住，我陈灿霞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

0: 电台又出现了，
1: 是的。
0: 在什么方向？哪个位置？
2: 记错了，他发报的时间太短了，我们的侦听车还没有出院，他电台就消失了。
0: 破译了吗？
2: 破译了，记错了。不过是破译出两人的名字，您看一下。
0: 你们看懂？一个电台反复出现破坏我们的行动，我们不能违例，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1: 记错行动，
2: 滚！
3: 是。
0: 电台又出现了，
4: 谢谢你老乡。
0: 来人，
5: 局长，
0: 把胡克叫来。
5: 是。
0: 不，把张长武叫来。
4: 另外，你告诉金局长他们，亲行动可能泄密，马上取消。
5: 是。
6: 报告，
7: 金局长，重庆集结。
8: 什么？怎么搞的？快，去把他们追回来。
7: 金局长，恐怕来不及了，他们应该快到了。

0: 这个马军长给我来电话一顿神吹，说马夫人的戏唱得好，过去是个唱青衣的，可惜啊，我是一次也没看到。
1: 你没有见过他，如何知道他是真是假的？
0: 这怎么会有假呢？嗯，何野先生，别老总是疑神疑鬼的，我会有我的办法的。
1: 我是建议你小心为妙。
0: 一个女人家，何必那么认真呢？今后凡事也不至于都那么小心吧？你别忘了，这可是在我的地盘上。
2: 既然田军长这么自信，那我就当你的好消息了。嗯。

0: 停车！这是马夫人的车，请你放行。
1: 不行，人可以进，车不能进。马夫人就在车里边，你们不得不离，赶紧放行。不行。
2: 这样吧，你们在这儿等着，我陪夫人进去。是。夫人，请。哎呀呀呀！曹夫人大驾光临，鄙人均不称职，未曾出门远迎，还望曹夫人。
3: 海涵呐，
2: 天军长，您可真是太客气了。您跟我丈夫是生死的弟兄，何必这么说呀？这位是？
3: 啊，这是我的妹妹，叫萧兰。我们家的小军士，放心，都是自己人。<笑>
2: 好，萧小姐好。
3: 您好。哎呀。 马夫人这么年轻漂亮啊，马军长娶了你，这可是他一辈子的福分呐！啊，
2: 天军长，您可真是过奖了。
3: 马军长娶嫂夫人的时候曾写信给我，只是因军务缠身，不能前往参加婚礼，真是遗憾呐。
2: 天军长，嗯。
3: 我们当时结婚是在汉中，您没去，不安他非常的理解。他说了，您驻扎在商丘，这要是奔波过去参加我们的婚礼，让委员长知道了，怪罪下来，那我和不安都是担当不起的呢。<笑>对，是在汉中。<笑>我想起来了，啊，我还记得。
2: 当年我和我夫人还送了你们一对玉镯，不知是否中意啊？天军长，您可真是军事繁忙，贵人多忘事啊！您当时送我们的不是玉镯，您看看，是这块梅花表，我这天天都戴着，喜欢的不得了呢。
4: 你看我这个记性啊！对，太对了。哦，对了，我们别在这儿站着了，快里边请吧。请，
5: 请。
4: 好，请坐。
5: 好，请坐。
4: 整理できたか？整っています。整理しますか？待て。
5: 奴はまだこちらには着いていないからな。奴の動きを少し見てみる。我々の力を見せてやる。

0: 快请坐，喝点茶。坐。
1: 不安这次让我来，主要是想要了解一下田军长您真实的意图。萧兰，信。

0: 早夫人可真是小心呢 啊！
1: 当然要小心了，这么大的事儿，重庆那边盯得可紧着呢。
2: 没错，
0: 我同马步安情同手足，更何况嫂夫人还亲自光临。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我真正的意图就是联络马步安等人的部队，共同脱离蒋介石，脱离重庆当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活路。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只有脱离蒋介石，像你先生这样优秀的军事人才，必将会大展宏图。
1: 您的意思是？
0: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日本人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不用两年，日本将占领全中国。我们只有和日本人精诚合作，共同完成大东亚共荣圈，这样我们就可以共谋统治中国之大业。
1: 这不就是投靠日本人当汉奸吗？
0: 话不能这么说呀，准确地说应该叫合作。
3: 恕我直言，日本人给了您什么，您要这么做？
0: 哦，这我听出来了，这是马夫人担心我会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是吧？不过这点你可以放心，事成之后，我们会在日本人的配合下成立西北集团军，到时候你们家的老马将是副总司令。西北辽阔的土地将是我们的地盘，这重庆当局可是永远也办不到的呀。
1: 说来说去，您是让我们家老马跟您一块儿卖国求荣啊，是不是小兰？
0: 这是你们的思想呢，还是马军长的思想？痛快点，干还是不干？
1: 他派我们来这儿，我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我说卖国求荣何必来这儿，到哪儿不都是认贼作父吗？
0: 放肆！日本人的军事实力作为你和马将军不可能不知道，和日本人作对没有好下场。
1: 他当然清楚，所以他不会跟你一起干。
0: 住嘴！你这个臭女人，真是不知好歹。我要不是看在马军长的面上，我非枪毙了你不可。
4: 别再演戏了，田俊杰，他们是涂山界土中的。跟他们打，还不是得没谈清。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大人，
7: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6: 陛下，墨镜。
7: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
8: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9: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8: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1: 爷，石像咋说话了？
1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8: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10: 无等发声。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2: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 山林撼动，川流荡波，五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五声欢，抗地五天，风灯笑颜，五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五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五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4: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5: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4: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6: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7: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8: 大郎，
7: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 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6: 陛下，墨镜。
7: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8: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0: 文武无言，无等发声。
7: 无等发声。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这个村子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没有事吧？
1: 好啊，没事就行。
0: 啊，先在外面进吧。
1: 好的，好，走。
2: 军长，行动失败。
3: 啊？
4: 小刘，陈在家呢？
2: 可能已经被活捉了。
3: 那还等啥？赶紧救人去啊！
0: 站住！
4: 梁飞有消息吗？
2: 还没有。军长，请刘局混入军营，刺杀田家卫。

0: 他是谁？我们对这件事情并没有结论，很有可能是八路军。
1: 。
2: 魏先生，你可真神了，我真是服了。
3: 你是怎么猜测的？他就是一个冒牌夫人。
4: 哪个？
5: 马副警官，捕らわれた。

0: 这真是一个神秘的女子。
1: 帝国在中国的能耐是很多的。
0: 是是是，今天多亏了黑衣先生，否则后果真不敢设想。
1: 我知道，光跟你说，你是不会信的，所以我让你去会会他们。丁军长，涂将军绝不会放过你的。你的动向他们很清楚，他们会想尽办法杀了你。
0: 是是是，还望会先生多多指教啊。
1: 我们不能追得太早，外面还有一个梁飞，他才是我们的幸福大王。
0: 那怎么办呢？
1: 好吧，啊，有了这个两个人在我们手里，不怕的不就怕。
2: 你好吗？郑小姐，梁飞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
3: 我哪知道，从飞机上扔炸弹，从地下掏地洞，夜里让阎王小鬼要你们的命。
0: 臭女人，我先要你的命。
3: 田家卫，你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们早晚要弄死你。
0: 好啊，看看谁先死。
4: 军将有令，军部严加防范，严防刺客混入，任何人闯入军部格杀勿论。
5: 是，
4: 快。
5: 是是。
6: そうですか、わかりました。

0: 怎么了？
1: 我跟你说过的，一直有一个神秘的女人在后面帮助我们。
0: 是
1: 特战局的人装成马夫人去见田家卫，计划的天衣无缝。要不是得到了那个女人的情报的话，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得手了。
0: 想不到我们情报处还有这样的高人。
1: 西克西，梁飞没有被抓到，抓到的是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八路军的人。我想梁飞是不会放弃的，他肯定还会动手。老师认为与其等梁飞出手，不如实施一次诱捕。
0: 诱捕？

0: 拿谁做诱饵？能诱住梁飞的，只有田家卫。不行，我坚决反对这么做。
1: 小范，你太狂妄了！在帝国的军队中，下级是要绝对服从上级，不许提出一字。但是你是中国人，我就原谅你。别忘了。
0: 在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舍不得孩子就逃不到狼"。
1: 可是田家威的性命对我们关系重大，拿他做诱饵，一旦他的性命出了危险，有利于我们的好形势也会随之变化。
0: 你的意思呢？
1: 川景君，我再次请求，去协助河野君。
2: 站好嘞！

0: 徐总，我想听你解释。
1: 徐总，我不知道犯了什么错了，还请您明示。停一行动，都谁知道？哦，徐总您，我、梁飞还有陈彩霞。对了，行动以前，丁局长一行也应该会知道。昨天，在梁飞行动之前，重庆的秘密电台再次出现。
0: 你曾经跟我说过，你怀疑秦广义，可这一次，他连轻易行动的方式你都不知道，你认为会是谁有问题啊？是我有问题吗？
1: 不敢，学生不会这么认为。不是我，就是你。
0: 徐总明察，我胡克向来对党国忠心耿耿，绝不会干这种事儿。
1: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拿你当心腹。
2: 要真让我查出来是你，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样的下场。
3: 学生知道。
4: 丁局长，
3: 怎么样？

0: 行动失败了，刘景怡和陈彩霞被抓了，军部戒备森严，我没机会下手。不过从田家卫那儿得到一个消息，明天他们要去县城看戏，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杀掉今天抓到的这两个杀手，并且会通电全国脱离国民政府。
1: 这又是一个陷阱，
0: 是陷阱。
2: 但是他田家卫敢去，我没别的办法。田家卫的手下有很多人，他又值得你去暗杀他，恐怕你很难得手。
3: 我也去，必须把锦衣同志救出来。
0: 好，我们都去。
4: 刘局长，明天唱戏这个戏台，我刚才摸得差不多了。
0: 我能单独跟您谈谈我的想法吗？来吧。哎，没听人说要单独聊聊吗？
2: 去去去，都往后退，
0: 往后退。能不能麻烦您跟董鹏说一说？
2: 集合一下当地的特工，配合我行动。这个倒没有问题，但是集合起来也不过是40-50人，恐怕还是意乱情深。
0: 不用40人、50人，20人就够了。
2: 你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0: 单兵作战呢是我的强项，但是在战场上排兵布阵打仗，就是您的优势了。 咱进屋说吧。
2: 好，
5: 黑子，
6: 哎，为了能够抓住梁飞。

0: 我准备在县城周边埋伏一个团，只要他敢出现，我就将全城围个水泄不通。
1: 秦良会计有在西院的命，去了西院，没人能带救他。段永昌病肯定会打草惊蛇。
2: 丁局长，丁局长，
3: 梁医生，都准备好了，
2: 报告先收着。
3: 你不带枪去？
2: 嗨，带武器能接近田家卫吗？
4: 梁飞，难道你真的要单枪匹马的一个人去？
3: 不中，
2: 走了。
5: 嗯，送你。
3: 凯文，带着所有的家伙，准备出发。
4: 去哪儿，军长？
3: 到地方就知道了。
6: 是
7: 是。
2: 景怡呢？
8: 大胡瑞到了，田司令！
9: 哎呦，田司令，田司令，
10: 哦，你好，
9: 田司令光临我县，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请，
10: 好，好，好，你们好，
9: 请，请，请，哎，请，
10: 何野君，请坐。

是谁呀、啊？

0: 好，好，好，太好了。放心。你就是梁飞吧？嗯。
1: 梁先生，又见面。我尊心里已经被梁先生，你在穷兵包围之下自下了九月海，确实是天才杀手。

0: 这回可得让梁先生受委屈了。嗯，
1: 来坐。
0: 何野先生，你可真是神机妙算呐！啊，
2: 我不高兴，在他的先生这个吃多了吗？七千，战役加倍。
0: 可你最终还是胜利者呀！走。我们回军部，我要好好的审审他。
3: 那个呢？
0: 哎，这个。
4: 各位，今天的戏大家看得怎么样啊？
5: 欢迎。
6: 好，
7: 好，
8: 好，
7: 好。
1: 散戏。
9: 好，
10: 好，
11: 好，
12: 好。谢谢组长。
13: 安磊。
14: 何野军来电了，已经成功抓捕梁飞。
13: 轰动岗！
14: 我建议就地处决梁飞，以免夜长梦多。
13: 啊，苏等等，他夺回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

0: 这回行动失败，是不是重庆那个秘密电台又出现了？
1: 是。
2: 你们内部怎么那么乱呀？
0: 黑子，明天的行动呢？我有一个计划，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
1: 说吧，到底什么想法？
0: 鬼子用这个田家卫做诱饵，设了这么一个陷阱，我必须得跳。我觉得这是我接近田家卫最好的机会。
1: 他们竟然敢冒险挖这么大一个陷阱，那计划是相当周密，你很难得手。
0: 所以啊，如果要在戏院里边抓不到田家卫的话，那只有让他们成功的抓捕我了。
2: 不是你疯了，这不是找死吗？
0: 这个田家卫什么事儿都听何野渡的，何野渡这人我非常了解，自尊心强，而且变态。应该说，在中国我是他最大的仇人，所以他一心想杀了我来证明自己。所以，如果我被他抓到以后，他们一定会放松警惕。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乘之机。
1: 但是，如果他们要杀了你，如果不敢设想，
0: 不会。这个何野渡不会那么便宜我，他一定会好好折磨我，侮辱我。您只需要在他们返回的路上设埋伏。成败在此一举定。黑子，你的任务是密切监视丁队长身边所有的人，如果发现可疑的人，不论用什么办法，必须把他给我控制。
2: 明白。

0: 就成了瓮中之鳖。田家卫早有防范，刚开始还跟我们演戏，演着演着荷叶毒就来了，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动手。结果静怡为了救我被荷叶毒的枪打中了。
1: 大人呢？
0: 我只知道他中枪了，其他的

0: 献给帝国战士，我实在是有愧于天马陛下。
1: 哼，你们小日本啊，就是忒认真，忒较劲。这梁飞不是已经被抓住了吗？还有什么有愧没愧的？
2: 了解。長官殿，今すがた梁飞の処刑命令下りました。
0: 可愛いか。
2: はい。
1: 这你们有点太草木皆兵了吧？啊！我就不信梁飞能从我们的手中飞出去，他的手脚不是捆得严严实实
0: 的。政府的命令必须执行。
1: 好，好，好。反正梁飞也是你手中的人物，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呀！

0: 大家注意，
1: 进入军营，如果有人胆敢反抗，就地击毙。
2: 站住！哪个部队的？请出示你的证件。
3: 这是新任新五十三军军长丁玉山，赶紧放心。
4: 我们军长是田军长。
3: 什么？
2: 怎么回事？哟，是老军长，老军长来了，赶紧放行。
3: 快，走。
5: 刘焕，带领部队控制整个局部。
3: 是，
5: 李成。

0: 玩了吗？
1: 没有，没找到。
0: 林玉，林玉，林玉，林玉，
1: 找了吗？
0: 没有。林玉。怎么样，那会儿？林烨，
1: 景烨，
0: 景烨。
2: 翻仔细点，一个都没。

0: 这个混蛋，他自己想投靠日本人，还要拉着整个部队做汉奸。继续找，把所有的证据整理出来，送往城墙。
1: 是。
2: 军长，
3: 情况怎么样？
2: 军部已经被控制，特战机给我们的名单上的人全部被擒，
3: 其他士兵情绪稳定，不会有什么变动。我们的人已经接管了整个军部的布控，
2: 请军长指示。
3: 召集师团长会议，收拢军心。
0: 是。

0: 青衣，你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啊？
1: 都找遍了，哪儿都没有。
0: 他应该受伤了，不会走远。
1: 我想，黑夜都肯定是做了专门的安排。怎么办？
0: 不管，接着找。
2: 梁飞，相信我们，真的已经找遍了。
1: 你先别着急，我们再去找。
3: 妈的，一个大活人能藏哪儿去呢？我问你，是不是你们给藏起来的？
0: 行了，接着找。
3: 飞哥，
1: 梁飞，对不起，都是因为我。
0: 因为你什么呀？
1: 因为我景怡才受伤的。
0: 没你的事儿。这回行动失败，完全是计划被泄露了。
1: 你不是说没有人知道吗？
0: 这事儿你别问我，要问问东方吧。
2: 梁飞，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知道你一定很着急。可这毕竟是打仗呢，难免会出现意外情况。
0: 我不信。
4: 报告队长，抓住两个鬼子特工，穿着我们的衣服，差点让他们给混过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

0: 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金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

0: 大人，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千年，谢莫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
0: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不言，
0: 武等发声。
3: 武等发声。

0: 先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道。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包括队长抓住两个鬼子特工，穿着我们的衣服，差点让他们给混过去。
1: 王八蛋！说，我们人在哪儿？不说，我今天打死你！
2: 飞哥，
1: 你来正好，这俩是小鬼子，问半天啥也不说。我看你嘴硬，还是我拳头硬？
3: 飞哥，
2: 咱们是负责电台的。
3: 说，那个受伤的女人在哪儿？
4: 什么？黑子，你这么问是问不出来的。这种事儿我最在行。杨飞，等我的好消息。
2: 带走。
3: 走。
5: 放心，交给凯文吧。
6: 老队长，你一来就活捉了田家卫，杀了何野渡。总算出了我们一口恶气啊。
7: 这次我们能够顺利的接管部队，多亏了梁飞和刘景怡的帮助。我们欠共产党一个人情。如果田家卫真的把部队带走了，那后果不堪设想。
8: 是啊，这些日子被他逼得当汉奸，这心里啊滋味不好受啊。
7: 军人必须是保家卫国、战死疆场，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投敌叛国，他田家卫不是一个军人。
9: 报告，
10: 进来。
9: 前线来电，怎么样？田家卫被活捉，现在田家卫正在被押回重庆的路上。
10: 给我接秘书长。秘书长，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田家卫被我们活捉了，新五十三军的危机暂告解除，我们的老对手日本情报处处长黑野渡也被除掉了。
11: 能确定吗？
10: 丁旅长。

0: 我亲自发来命令，请放心。
1: 丁玉山已经成功控制了新五十三军了吗？十几万国军能跳出日本人的包围圈，危险才算真正解除。
0: 是，刘旅长，我们一定尽全力帮助国军脱困。
1: 局长，
0: 还有一件事我必须向你汇报。
1: 说，
0: 在伏击田家卫车队的时候。
2: 韩东辉向梁飞开枪，反而被梁飞击毙了。
0: 韩东辉？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现场很多人亲眼目睹，是不是有误伤的嫌疑啊？
3: 这个不会，当时丁军长也在现场。
0: 看来我们特战局真是鱼目混珠啊！
4: 团长，我。
0: 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5: 局长，虽然我跟他是同志关系，但是我对这个人并不了解。
4: 韩东辉主要是负责电台方面的教员，平时行动的时候主要负责电台的联络工作。他这个人平时很少说话，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但又不会特别的疏远谁。
0: 他是怎么参加特战局的？又是怎么进入特别行动小组的？他为什么要向梁飞开枪？
5: 是，
0: 不过
4: 局长。
6: 查那些胡克比我更在行了。
5: 他，哼！
7: 是。
8: 军长，问出来了，刘景怡被何以度秘密安排送往济南了。济
7: 南？这群王八蛋老子非把他们腿给卸了！
5: 鬼子这是让刘景怡做下一个陷阱，等着我往里跳。
7: 那你打算怎么做？
8: 别说是陷阱，就是火坑我也得往里跳。你打算回济南？
7: 我还有的选。何野渡临死的时候说，我找到刘景怡的时候，就是我的死期。这是何野渡。
5: 那锦衣能在济南啥地方啊？
7: 那就看他给我提供什么线索。
8: 要不然我们给重庆发报，让特战局协助调查。
7: 特战局。
9: 我们那么周密的行动都能出岔子，还特战局？你起来，飞哥，看来这个刘景怡在梁飞心中才是最重要的啊。这就是梁飞，重情重义。不像你们这些男人，忘恩负义。彩霞，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梁飞的心里没有你，你还有什么好惦记的？
8: 我怎么可能惦记他？我知道，有的时候人的心里只能装下一个人，没有其他人的地方。就像你在亚平心里没有地方一样。
10: 哎，飞哥，你说这一点头绪都没有，上哪找去？咋找呀，咱？
7: 车都准备好了，梁飞，景怡是因为救我才受的伤，我欠他一条命。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跟你一起去。跟我一起去？这回行动被泄密了，韩东辉向我开枪。 这说明特战局里的内鬼一直都在，这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伙，知道吗？你跟我说实话，在济南军营门前，是不是凯文向我开的枪？你跟我说实话，我不怪你。
8: 我们当时去接应你，的确是跟你错过，朝你开枪的肯定是日本人。
7: 你是不是真看到我被你们特战局弄死，你才高兴？

0: 我会请南找刘小姐。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跟你们合作，我后背发凉。
2: 别话里有话。
1: 很多事情，其实你们心里比我更清楚。
3: 没错。
2: 你不会连我都信不过吧？
1: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你们要是会重建覆灭，也别跟我趟这浑水了，我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
2: 要帮忙也轮不到你们。到了济南还有我们武工队呢，我们肯定能把紧急通知救出来。你们别跟人添乱就行。
3: 话注意点。
2: 我不注意怎么了？
4: 你什么你？你还想背后开黑枪啊？你来试试。
5: 回去告诉董鹏，我不会回重庆了，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3: 梁飞，
4: 梁营长，
5: 梁营长，
4: 我知道刘景辉同志生死未卜，你心里不踏实，肯定在我这儿待不住。
5: 丁营长，您已经顺利的接管县里三军。
4: 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剩下的事儿呢，就是带兵打仗，非我所长。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梁飞的真本事，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女儿潇潇一直在和我夸赞你。说实话，这些年来我一直不相信共产党，但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你们共产党的另外一面。
6: 你看看我这里，什么都不缺，就缺你和刘景一这样的同志。说实话，像刘景一这样的人，我们这边多的是。您要是真需要的话呢，我跟上级请示一下，给您派一个过来。
4: 好啊，那我们就说定了，给我派一个正面来。说定。杨飞，早年我一直心高气傲，没有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6: 但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要教你这个朋友。
4: 谢谢，这是我的荣幸。但是丁军长，做梁飞的朋友是有条件的。说吧，什么条件？
6: 多打胜仗，多杀鬼子，我就不配做你的朋友。

0: どんなことをしても彼女を助けるんだ。いいな。はい。
1: 何野君，把这个女八路运回济南，就是一防不测。一旦行动失败的话，云台吸引梁飞上钩。
2: 但是以梁飞的智慧和能力，没那么容易上钩。万一气急败坏，惹出什么乱子来，我们反而不好向山田司令交代。
1: 什么的意思？
0: 报告。
1: 你给。
0: 嗨。

0: 的老师他训过了。
1: 什么？
2: 梁飞，梁飞，梁飞！なんでこの輩は神出鬼没で、なんでいつもわしに挑んでくる。

0: 我说你还真的睡得着啊你！你不着急啊？不是你说句话呀你？什么玩意儿？
1: 静怡，你在哪儿啊？你可答应过我要和我一起打鬼子的，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呀！韩东辉，民国四年，生于保定。 早年加入特战局学习电台，后因军队作战需要，加入军队机要科。抗战开始后，特战局急于需要人手，韩东辉在凯文的推荐下回到了特战局。这次加入特别行动小组也是凯文一手推荐的。更重要的是，我查到了韩东辉在特战局主任教官是邢广义。
2: 老邢，
1: 早先他带过韩东辉两年，韩东辉。 一直负责电台工作，所有的情报他都了解，包括这次的清一行动，一定是他泄的密。
2: 可这个电台一直在重庆啊，
1: 他会不会告诉重庆这个人？然后重庆的这个人在？
2: 我不是让你猜，我让你查，我不管你用任何手段，你必须把这个人查出来。
1: 是。
3: 烫吧！哇，你怎么不着电块布啊？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啊？哎，邢爸爸，爸回来了。哎呀，爸，怎么了？看着这么累。
4: 梁飞不仅活捉了田家卫，还击毙了日本情报官河野渡。丁旅长已经控制了新53军。 正准备和日军作战。真的，梁飞竟然又成功了！太好了，他就是我心里的大英雄。<笑>小肖，家里没有酱油了，你去买瓶酱油。是，快去的。<笑>
3: 什么事儿啊？心事重重的。
4: 清一行动失败后，胡克嫌疑最重，可是董鹏却一直对此视而不见。还有那个特别小组的韩东辉，居然在前线对梁飞开枪，还被梁飞击毙。眼下这是情况越来越复杂了，真是一滩浑水呀！爸，您是怀疑胡克吗？
3: 从你哥哥再到后来的行动，哪一次他胡克都知根知底？可胡克是董鹏一手培养起来的，他对胡克就是深信不疑。

0: 董鹏不查，您可以查呀。
1: 谈何容易啊！嗯，
2: 现在韩东辉出事，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往他一个人身上推。问题是，偏偏这个韩东辉又是我早年的学生。
0: 那能说明什么？汪精卫以前还跟过先总理呢。爸，您是不是想多了？再说了，您可是元老级的人物。
2: 哼，元老级的人死于非命的还少啊？以后我要小心，你也要多加小心。
0: 嗯，咱们先吃饭吧，我去拿筷子。
3: 小平姐，
0: 哎，潇潇回来了，
3: 那酱油给你。
0: 好，
3: 看我买了一瓶香槟，
0: 快去吧。
3: 邢爸爸，我买了一瓶香槟。您看啊，梁飞呢这次立功了，我爸爸又行动这么顺利，咱们是不是得庆祝一下？
2: 嗯。
0: 哦对，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啊，丁队长留在前线，听说梁飞去了济南。
3: 啊？去济南？
2: 嗯。据说那个刘景义重伤之后被日军俘获，押送到了济南，梁飞去济南营救他。
3: 真的假的？
2: 哪能有假呀？来，坐下吃饭。
3: 哦。
4: 哎，现在怎么办啊？鬼子调回来，肯定会留下线索。事到如今，咱不能先乱。这样，你呢？先回武工队找一下石队长，咱们商量商量后面怎么办。
5: 那你呢？
4: 我先打探一下情况。

0: 你好，我们又见面了。我调查了一下，你叫刘锦怡，从延安来到山东执行任务。你和梁飞是一伙的。放心，你死不了，我已经调来了最好的医生给你做手术，
1: 不要乱动，安心养伤。
2: 你留我这条命是为了梁飞。
0: 和聪明人交流就是不费劲儿。
1: 没错，我是有这个机会。

出去吧。24小时严密监控，绝对不能让他寻死。是。 哎呀，这张照片，我起个什么标题好呢？

0: 来，干嘛？
1: 怎么回事啊？怎么每回这肉丝面里没肉丝啊？
0: 哎，我刚才割了不少肉了，
1: 今天还不给钱？
0: 哎，好，哎，我的肉呢？哎，
2: 又吃白食是吧？
3: 梁爷，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2: 看看，哎，说这下边这是啥呀？嘛，
3: 梁爷，今儿我是真没带钱，您吃。
2: 报你吧，把这几天济南发行的所有报纸一份不差的机器送到来福堂。
3: 别怠慢，照办照办。
1: 要不您
4: 仗义呀，太仗义了。
5: Highlight。

0: 知道我为什么要在报上刊登这个女八路的消息吗？我就是要告诉梁飞，这个女人在我们的手里，依照她的性格，她是不会不出现的。我已经在医院布置下了天罗地网，只要梁飞敢出现，他就死定，这次不能再失败，否则的话我很难跟山田司令交代。
1: 是。
2: 各位老少爷们儿，这些天你们也听了不少段了，今天再说一段武松打狗。武松打虎，今天不说武松打虎，今天再说一段是武松打狗。话少说，论刚强，再说一段武松打狗紧着马。田家养了一条狗，专要百姓把人伤。他见了王八叫亲姐，见了乌龟叫亲娘，他这不是王八蛋吗？这不是。好汉要除掉这只丧家犬，一路追到田家庄的地界上。小小那个田家庄，庄里庄外真排场，最显眼的是一间大马房，门口立了个大牌，牌坊上有五个字，上写着田家大茅房。怎么这么称呼呢？这就是公屋啊。
3: 梁飞女同伙被擒，一同与皇军合作，梁飞已成瓮中之鳖。哎，这啷个可能呢？梁飞啷个被抓了吗？
4: 啷个不可能噻？
3: 我报纸都写出来了的，还成瓮中之鳖了？
4: 不可能，
3: 不可能，不可能！我觉得
4: 没啥子不可能。
3: 应该
5: 同学，报纸能借我看一下吗？谢谢啊。
3: 给。
5: 梁飞女同伙。北秦，这不可能啊！
6: 丁小姐，丁小姐，丁小姐，你不能进去！丁小姐，
7: 让开！
6: 局长，你看他。
8: 你下去吧。
6: 是。
9: 小娇，怎么了？
7: 舅舅，我找你有事儿。
9: 你是没事不知道找舅舅？什么事儿？

0: 你别跟他掺和，你过去。我怎么能不掺和呢？那人是梁飞啊！你明明知道他肯定会去救刘景怡的，为什么不派人去帮他呢？是不是有两眉两心啊？
1: 你怎么这么跟舅舅说话？
2: 你本来就是。
3: 行了，潇潇，这个事儿不是你操心的事儿，你很多事情就是从盘考虑，不能像梁飞那样由得性子来。我能吗？
2: 没那么复杂。
3: 当初梁飞帮你们的时候，把命都要搭上了，你们凭什么找那么多借口啊？啊！就因为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吗？当初你们用梁飞的时候，为什么不觉得他是共产党那边的人？用完了，你们就过河拆桥了？哎，
0: 你怎么知道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
2: 他自己告诉我的。
3: 看你急那个样子，他跟你什么关系？你这么关心他？
2: 我能不着急吗？
3: 你急什么？
2: 我爱他，
3: 什么？你爱他？你不是跟舅舅开玩笑啊？
2: 我到这个时候了，我跟您开什么玩笑啊？我不管，你必须派人去帮助梁飞。
3: 你看，你还哭什么？你明知道这个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你说你爱他，你别说你爸了，我都不会同意的。
2: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
0: 丁小姐是去驻地找过梁飞几次，而且还请她去学校演讲什么的。以丁小姐的身份，我不好说什么。我觉得丁小姐也就是图个新鲜。现在梁飞名声在外，难免让这些小女生心存遐想。我看丁小姐也就是说说。
4: 我们国民党怎么可能跟共产党？
3: 哎呀，你根本不知道，你不知道潇潇的跟我说了些什么，她恨不得把我这个舅舅给吃了。
0: 我想丁小姐长时间见不到梁飞，心思也就淡了。局座，你不必担心，梁飞已经发过话了，他不再回来了。
3: 什么？他说过这些话吗？
0: 是，他离开丁军长驻地的时候说过，与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混蛋！我不管梁飞现在几难生与死，只要他还活着，就必须给我回来。
3: 这样的人才我们都笼络不住，要是传出去，
0: 会让人笑话。秘书长对他钟爱有加，他要是真铁了心了跟了共产党，我们无法向上面交代。
5: 是是。
0: 告诉济南的人，对梁飞一定要报。他要真的死在济南了，你们行动小组，我还指望谁呀？
5: 是。

0: 姐，那个女八路是不是对梁飞很重要？他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啊？
1: 小晴，你别老瞎想，那些都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0: 你说梁飞那么聪明，他应该不会那么自投罗网吧？
1: 刘景怡毕竟是共产党的人，所以就算梁飞知道什么陷阱，他也会往里钻。
0: 那怎么办啊？那梁飞会不会有遇到困难？你帮帮他吧。亚萍姐，你说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出事了，梁飞会不会那么义无反顾地救我呀？
2: 笑笑，你胡说什么？
0: 我告诉你，刘景怡的本事不比梁飞差，你不要把事情都想得那么简单好不好？
1: 笑笑，你听我一句劝行吗？其实你和梁飞，你们不合适。

0: 为什么不合适？哪儿不合适了？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1: 嘿，怎么都这么说呀？舅舅这么说，爸爸这么说，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说啊。你告诉我为什么？
0: 我们都是为你好，可是我不会听的，我不会像你们那样眼里只有党派之分。我现在唯一差的呢，就是不能上前线去杀鬼子。可是我告诉你，我不服气。你放心，有一天我一定会像你们一样上战场去杀鬼子、杀敌人。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不会再觉得我跟梁飞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可我是那个意思。
1: 小星，小星。
2: 队长，
3: 你小子，我知道你就会回来的，我天天在队里给你算着呢。
4: 天成还好吧？
3: 长高了不少，跟着要来，我能让他进城吗？
4: 队长，知道我这回为什么回来？
3: 哪能不知道呢？区上都嚷嚷开了，报上也都登了。这小鬼子也太猖狂了，这是跟咱们叫板。武工队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呀？
5: 就是啊，
4: 以前我贴告示，现在他登告示，这就是江湖。
3: 怕了？
4: 怕什么呀？
3: 整个武工队都是你的人。
4: 我还跟你说啊，区长为这事专门开了会，两个要求啊：一，必须救出刘景怡同志；二，也该打击一下小鬼子嚣张气。
5: 哎，这就对了，要打咱就打个大的。
4: 是话是这么说呀，但鬼子这回真是下了血本了。想救出刘景怡不太容易。
3: 哎，你脑子活，主意多，你说说。
4: 我还真没什么主意，我再琢磨琢磨吧。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刘景怡究竟在哪儿？哎，队长黑子，我查清楚之前，咱们千万别动手，别打草惊蛇。
5: 这你都不知道？哎，你看看，这不写着呢吗？印着呢，中心医院，中心医院的，连我都知道了。
4: 哪间房间？哪层楼？哪栋楼？
5: 那我就不知道了。
4: 说实话，我觉得这报纸有诈。
5: 有啥诈呀？
4: 这照片里最重要的信息在这摆着呢。
6: 你是说，是中心医院吗？
4: 哎，队长。咱能不能找一个中心医院的医生或者护士，咱问一下。
3: 说这时候，鬼子肯定把这中心医院严密看守起来，这想找个知情人来问，这困难点。
4: 那曾经在中心医院工作的医生或护士也行啊，咱好赖了解一下。
3: 行，我再想想办法。啊、嗯。

0: 这都是你安排的人。你觉得梁飞能找到这里来吗？
1: 老师，梁飞这个人曾多次破坏我们的计划，所以绝对不能小看。虽然我们制造了刘景怡在中心医院的假象，但是他会相信吗？如果他找到这里呢？所以我不得不防。
0: 你说的很有道理。
1: 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是因为这里便于埋伏。您刚才看到了医院门口，到这里，走廊每个楼层我们都安排了便衣，他们对梁飞的照片已经烂熟于心，一旦发现就地枪决。这边，
2: 小凡，你这是声东击西啊！梁飞肯定想不到人藏在郊外。
0: 也是，无论是在哪里，梁飞都必须死。小凡，在我的学生里面，你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而且是已经远胜于我了。
1: 老师教导有方，请。

0: 刘大夫，怎么样？手术是很成功的，但是他流血太多，能否熬过来有待观察。梁飞出现之前，无论如何都要保住他的性命。
1: 二位辛苦了，二位辛苦了。谢局长关心。这次行动，我听丁局长都跟我说了。陈彩霞深入虎穴，巾帼不让须眉啊！凯文作战勇猛，保护丁局长有功，扬我军声威啊！我董鹏能有你们这样的将士，我感到很欣慰啊！
2: 长官教导有方。
3: 但是现在，我最关心的是梁飞的情况。陈彩霞，你一直跟梁飞在一起，你比较了解他。你说他明知道济南是个陷阱，他为什么还要去？难道他这一点都看不出来吗？
4: 被俘的那个女人叫做刘景怡，她在梁飞的心目中地位相当重要。梁飞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所以这件事情他不可能袖手旁观。
0: 董局长，梁飞现在一个人在济南肯定很危险，我希望您能够派我去协助他。
5: 凯文，您的意思呢？我听从长官安排。嗯，
0: 我会考虑这件事的。凯文，在这次行动中，韩东辉刺杀梁飞，
5: 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0: 请局长明鉴，当时韩东辉一直往前冲。
1: 我以为他一心杀敌，就没有多想。后来双方交战，一片混乱。我不知道韩东辉为什么那么做。早知道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他。你别紧张，我只是随便问一问，了解一下情况。活捉田家卫，击毙霍野渡，乃是我部大功一件，我一定会给二位请功的。行了。 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2: 是。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

0: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6: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7: 十五，好汉，成员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8: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9: 文武言言，武等发声，
10: 武等发声，
1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3: 收到，我们马上办。
1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5: 喂，
1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6: 这，我再信你一次。
1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局座，你是不是怀疑凯文他？
1: 凯文不应该是内奸，我也要查一下。有韩东辉这条线，所有相关联的人都要查一下。凯文和邢广义，当然了。

0: 我知道凯文是你的爱将，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1: 请爵座放心，卑职绝不会徇私。
2: 暂停。
3: 亚平，
4: 你怎么在这儿？
3: 我在等你。
4: 凯文，
3: 我在重庆饭店订了位置，想请你坐坐。
4: 逍遥这几天心情不太好，我得赶回去陪养。对不起。
3: 亚平，我有话对你说。
4: 凯文，我知道你效忠党国，杀敌无数，可是梁飞现在还一个人在济南，处境十分艰难。
3: 亚平，你不是因为林潇潇，你是因为梁飞才拒绝我的，对不对？
4: 对不起，我真的没心情。
2: 亚平，
3: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梁飞？

0: 还不睡？
1: 亚萍姐，
0: 嗯，
1: 你跟梁飞一起去执行任务的时候，怕不怕？
0: 第一次打枪的时候，确实有点怕，但是后来就好了。做这一行，出生入死的，也不知道梁飞这一次有没有办法。
1: 你是不是也挺惦记他的？
0: 那有什么用啊？他满心思都是刘青衣。

0: 队长，
1: 杨飞，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小兰，曾经在中心医院当过护士，自己人，很可靠。
2: 你好，
3: 你好，
1: 坐，来坐坐坐坐。
2: 哎，谢谢。
3: 你什么时候离开中心医院的？
2: 半个月以前。
3: 你们医院病房的病床上印字儿了？
2: 没有。
4: 你想清楚了，肯定没有吗？
2: 我记得很清楚，肯定没有。被子中间只印着一个红十字，我还帮着印过呢，其他什么字都没有。
1: 你可好好看看啊！哎，
3: 那你们医院的病房有这种窗户吗？
2: 这个窗户，这个我倒没在意过，好像没有。
3: 这边没有。
1: 那好，谢谢啊。
2: 不谢，
1: 谢谢，
2: 那我先走。
1: 谢谢，老板，你负责把他安全的送回。
5: 是
1: 啊，
5: 蓝姑娘。
4: 小雷，你发现什么情况了？
3: 中医院咱们都去了，这儿的窗户不是这样的，这儿的窗户有铁艺护栏。
4: 就这一点儿，你看也看不清楚，有什么问题啊？
1: 你怎么看？
3: 鬼子这回拿刘景怡当陷阱，明眼人都知道这中心医院就是个幌子，但真正的线索我觉着在这个报纸上。
1: 有什么发现吗？啊，
3: 我现在只能肯定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陈彩霞说刘景怡受了重伤，

0: 那他肯定在重症病房，但现在在哪个医院我不能确定。
1: 哎呀，这整个济南能有多少医院？这样，把咱那武工队员全部派出去啊，挨个查挨个搜就完了吗？
2: 对呀，
0: 队长不行，打草惊蛇了。现在只要我不出现，刘景怡相对是安全的。着急的是鬼，咱不能乱。

0: 哎，你们先走吧，我一会儿撂宿舍找你们去。
1: 好的。
2: 可惜了，
3: 舅舅。
2: 小张，跟舅舅回去吧。啊，你舅妈很担心你，为你准备了一桌子饭菜。你要是不回去的话，她非杀了你不可。
3: 杀了你最好。
2: 你看你这孩子，你怎么跟舅舅说话的？行，你告诉舅舅，你怎么样才能跟舅舅回去吧？哎，
3: 把梁飞从济南救出来。
2: 小九，这不是小孩过家家，你应该理解舅舅。
3: 你骗人，你根本就没想帮梁飞，你连个人都没有派过去。舅舅，你扪心自问，人家梁飞对你怎么样？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梁飞帮的忙？哦，现在别人落难了，你就坐视不管了，你这叫恩将仇报，你知道吗？
2: 小九，我跟你说实话，不是舅舅不救他，因为这涉及到共产党，这不好办了。行了，你也别担心了。你应该知道梁飞的本事的，他完全可以靠自己的本事脱离危险的。
3: 我不管，如果你不派人去救梁飞，我就不可能跟你回去。
2: 你看看你这孩子，你为什么偏要这么去做？
3: 因为我喜欢他。
2: 糊涂你！小九，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梁飞是共产党的人，共产党的纪律严格，你很多事情你得向领导请示。你以为梁飞的领导他会同意他跟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女儿在一起吗？你说白了，你俩不是一路人。
3: 我不管，那我就去想办法说服他的领导。我不相信共产党的领导那么不通情达理。
2: 你说你跟他们领导？小小，你不是喜欢文学吗？你还记得法国的作家斯汤达的《红与黑》吗？德瑞纳夫人的爱，他是怎么毁掉于连的？你还记得吗？有时候真爱，你就得让他过得更好。多想你不想毁掉这梁飞吧？啊？

0: 先生，来来，你看看画，来，中外名画很多。
1: 哎，你好。陈教授在这作画吗？
0: 是啊，里面就他画室，你看这油画都是他画的，挺好看。
1: 谢谢

0: 而且这女的应该穿上衣裳，这样老百姓能接受。
1: 你懂什么呀？
2: 这世界名画
0: 德拉克洛瓦自由领导人民。
1: 你怎么知道啊？
0: 我在卢浮宫见过。你别说啊，这画您模仿的以假乱真。
1: 你去过卢浮宫
0: 啊？
1: 说说那都什么样，我做梦都想去看看。
0: 好东西不少，咱中国的好东西也不少，都躺人家博物馆。陈教授你好。
1: 你是
0: 一个和你一样爱好西洋绘画的人，冒昧问你一下，您看这照片上这幅画是？
1: 这是梵高的向日葵，不过我不喜欢他的画。
0: 我也不喜欢他的画。哎，您知道在济南有哪家医院挂这种油画吗？
1: 济南
0: 啊，
1: 医院挂油画。哎，现在打仗兵荒马乱的，已经没有人关心这个喽。以前都是北平、天津还有人来订点画，济南。好像有个叫托马斯的，是个洋人，他倒是经常来画廊订一些世界名画让我们模仿。
0: 托马斯是干什么？
3: 是个医生，好像在济南市郊外开了家私人医院。
0: 他人还在济南吗？
1: 小鬼子来之前他就走了。
0: 那家医院在哪儿您知道吗？或许他走了医院还在呢。
3: 这个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济南郊区。
0: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还是红色的好。

0: 这又整什么景呢？这是。
1: 我去趟中心医院啊。啊？
2: 窦小凡不是挖了个陷阱让我往里跳吗？我要不跳，他心里不踏实。
3: 你不是不让我们去打草惊蛇？你现在去，不是打草惊蛇了吗？
2: 这叫策略，知道吗？
1: 傻乌。
4: 我这不让他以为我中计了吗？孩子，
3: 别闹。
4: 小石，成吗？
5: 不像啊。
2: 不像啊，
5: 缺一拐棍。
2: 哎，猴子，把那金箍棒给我拿来。
6: 来来来，接着。

0: 么眼？啊，
1: 没大没小，走了。

0: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啊！他身体太虚弱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死，明白吗？
1: 好，我会尽全力。
0: 不是尽力，是一定。你记住，如果他死了，你也不能活。
2: 请你放心。
3: 洛克，爷。
0: 就是你，不仅仅不是，逃出去死。梁飞，看来梁飞对你真是上心呀、啊，真不知道你是哪儿吸引了梁飞。
2: 大哥，没事吧？没事吧，大哥。
4: 小日本，早晚有一天我得给他抽回来。
2: 大哥，您这巴掌挨得不轻啊，要上医院看看吧。
4: 上什么医院？别跟我提医院。你说这帮孙子就欠梁飞揍了，还用梁飞吗？啊？ 咱们就能杀这个片甲不留。你们家那个，你这一巴掌挨得挺舒服的。梁爷，您这真不禁练呢，怎么又撞上您了？
5: 这不说。
6: 这回鬼子用的可是激将法，引你上钩呢。你怎么还真就来了呢？
5: 那您的意思是，我像个怂货似的躲得远远的？
6: 不是，医院里可都是鬼子的人，他们巴不得你出现呢。好家伙，里三层外三层啊！你要真露了面，插翅都难逃。
5: 哼，这小鬼子对我还挺重视的啊。
6: 不是，这回您可得掂量掂量，咱可别飞蛾扑火呀。
5: 放心吧，我比蛾子聪明。
6: 我还想请你帮我一忙呢，还是拿报纸啊？
5: 不是，这打仗之前呢，济南有个洋人叫托马斯，
6: 在守江。
5: 开了一家私人医院，现在呢，这人不在，但我估计这医院还在，你到警局翻一翻，看看能不能找这医院的资料。
6: 哎，行，但我不一定能找着啊。
5: 那就看你有没有心了，反正。
6: 是是，我尽力啊。
7: 通过调查，这个奸细就是韩东辉。韩东辉在前线，韩东辉想刺杀梁飞，但被梁飞击毙。
8: 我跟韩东辉是师生关系，你们审问我，很没法定罪。
7: 你是军部的元老啊，谁敢怀疑你啊？这完全是韩东辉的个人行为，跟老邢没有任何关系。难得让董旅长如此看重啊！
9: 可我相信我的部门没有问题。
10: 局长，这家伙很明显在跟您叫板呢。我听说他的稽查科在暗中调查我们行动组。
7: 不是什么，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

潇潇，我回来了，潇潇，潇潇。潇潇。

雅萍姐，我真的很担心梁飞，寝食难安。我决定去济南找他了。我知道我可能也帮不上忙，但我愿意和梁飞在一起，接受战斗的考验和洗礼。将来我一定要成为像刘景怡那样的战士，在梁飞身边和他一起战斗。我会加入武工队，加入梁飞的组织，去做真正的抗日女英雄。雅萍姐，你和叔叔都不要太担心我，我不是小孩了，我会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勿念，晚安。

什么？想要去济南了？什么时候走的？赶紧到马厩去找。

0: 喂，啊，老秦啊，
1: 邓局长，出事了，
2: 小小留一封信，去济南找梁飞去了。
0: 这个丫头，她真是不知道死活。哎，行了，我马上派人去找。
3: 哎，局长，叫胡国他们去码头火车站给我找人。
4: 局长，找谁？
3: 丁娇娇，务必给我找回来。
4: 是。
5: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6: 太君。
5: 你不工作偷懒吗？
6: 哦，没有没有，太君，我得是给景田队长送下酒菜的客户。
5: 把它拿走。
6: 哎，太君这鼻子太好闻了，这么远就闻到香味了啊！哎呀，太君快看，猪头肉香香的。
5: 哦，
6: 什么速度呢？
5: 你的包拿走，
6: 这个包你拿走，那个包你不拿，
5: 都拿走，
7: 全都拿走。
6: 哎，我包呢？我的包呢？
5: 啥呢？你喝多了。
6: 我的包你不见了。

0: 把我吓死！张爷，东西可都在这里边了。张爷，我这可是趁着井口室那几个人逛窑的时候才下的手啊！好家伙，倒腾了半天呀，从来没干过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
1: 偷鸡摸狗的事儿你少干了，这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0: 您放心，梁爷，
2: 我一定痛改前非，从严做人。跟你刚才干的事儿啊，是个爷们。
3: 梁爷，这儿刚哪儿到哪儿啊？
4: 以后别叫我梁爷，谢谢兄弟。
0: 兄弟，
2: 我是梁飞的兄弟。哎，
4: 简直是胡闹！丁旅长去了前线，把消息托付。

0: 我现在一个人去了济南，一旦出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跟丁队长交代？爸，如果你同意，我想去追潇潇，就算追到济南，我也要把他追回来。也好吧，不然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丁队长交代。找不到。
1: 哪儿都找不到吗？是是，局长，这段时间如果再找不到潇潇的话，他恐怕就进入敌占区了。顾客留下。是。
2: 马上派人去给我找。
3: 是。
1: 我看还是派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去办吧。
4: 这个丁潇潇还真是个情种，为了梁飞的命都不要。假公济私啊！邢亚萍现在已经在追往济南的路上了，难道你想看着邢亚萍独闯龙潭吗？
1: 我也假公济私，让你去保护一下邢亚萍。
2: 亚萍也去济南了？
3: 我说凯文，就你那点小心思，还是别惦记了。
2: 够了。 你们到了济南以后，务必给我找到丁潇潇，抓也要给我抓回来。对于梁飞，你们可以锦上添花，但千万不要雪中送炭。
4: 什么意思？
2: 鬼子在济南布下天罗地网，梁飞很难得手，就算你们去了，又能怎么样呢？千万不要把

0: 又看的照片了吧？哎，我就不明白，你说你整天就这么看，
1: 这能看出个啥呀？能看出花啊？
2: 花？你能看出这个窗户的朝向吗？
1: 看不出来。
2: 看啊，那个树影是不是投在窗框上？
1: 嗯，
2: 这个树的投影是不是垂直照射进来的？
1: 嗯，啥意思啊？
3: 说明了两点：
2: 阳光投影垂直，说明这个照片是中午拍的啊，所以窗子的朝向正南。第二点，按照这个树叶投影的大小，你可以推算出来这是一棵杨树的树梢啊，树还很小。按照树的高度，你可以推算出来刘景怡住的房间二楼。
0: 嚯，哎，就这么一张照片，有这么大学问呢？
2: 那你行，
1: 飞哥，行啊你。

0: 把那姑娘给我叫过来。
1: 哎，来来来来，姑娘，我大哥找你。
0: 姑娘，是头一回来济南府吗？是走亲戚还是找人呢？
2: 管得着吗你？
0: 哎，
2: 干嘛呀？
0: 你刚才在这东张西望的，肯定是找人。
2: 我说你这人烦不烦呀？我自己知道地方，用不着你帮忙。
0: 姑娘，你头一回来济南府，能碰上我，这是你走了大运了。整个济南府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没有我不熟的，上至市长局长，下至地痞流氓，你说你找谁，我马上给你带路。
2: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纠缠我，我就喊人了啊。
0: 嘿，你喊就是喊警察，我们就是警察，有事儿你不找警察找谁？
2: 就你，你还警察呢？我看你简直就是一个无赖！我告诉你，你再对我不客气，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我倒真想看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你是要杀要剐，还是要打要骂？您来呀！
3: 哎，你不是没事吧？你娘娘的！
0: 别追你！
4: 跑了，大哥。哎呦，我这找乐没找好啊！哎，算了。

0: 大爷，是不是有个年轻男人住在这里？
1: 这个房子我刚租下来的，就我一个人住。
0: 啊，谢谢大爷。

0: 栋建筑被封闭的严丝无缝，我们根本就混不过去。这儿有俩便衣，然后我记着这儿也有俩便衣。我想这医院里全是鬼子，只要我们弄出一点声响，他们立刻会蜂拥而至，就算咱们进去了也出不来。
1: 那锦衣同志肯定就在这儿了哈，
0: 我确定，因为这个窗户那个护栏和报纸上是一模一样的。这种铁艺花是很洋气，只有以前洋人住的才是这样，但是究竟在哪个房间我还不能确定。哎，队长，能不能在这个建筑对面租一间房子，以便用来监视？
2: 这好办，
0: 每天出入这个医院的人都要监视，医生护士包括鬼子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换岗都要详细记录。
1: 嗯，那队长，我现在就办去
3: 啊。不用不用，
4: 我亲自去安排啊。

刘小姐，你终于醒了，你昏迷了这么多天，我还真为你捏把汗呢。放心，你在我这儿非常的安全，我这里有最好的医疗设备，最好的医生，你会慢慢恢复的。

0: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都知道呀，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师傅你好，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1: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6成玉米，3成豆饼，1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实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实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1: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1: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1: 再拿200袋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10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10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10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10袋，199块钱您到手。

0: 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2: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0: 果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果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5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即是下。

0: 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2: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哎，怎么是你啊？
1: 黑子，
0: 走。
2: 队长，亚萍，你怎么来了？
3: 啊，面子够大的啊，又一个。
2: 队长，你是来找丁潇潇的吧？
4: 你都知道了。
2: 这丁潇潇不在家好好待着，来济南给我添什么乱呢？
4: 他这次来是特地来找我的。
5: 你到底有没有实话啊？你跟那丁潇潇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怎么？你别老阴阳怪气的，行不行？是是，跳进黄河我都洗不清。我跟这丁潇潇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跟丁潇潇有关系，亚萍，你给我解释解释。
4: 潇潇一直想成为像景日怡姐那样的人，抗日打鬼子，但是他太天真了，不知道打鬼子会死人。我这几天一直忙着找潇潇和你们，都快急死了。
2: 你听见没有？
5: 还不是你给我整糊涂的。
2: 丁潇潇，
6: 来盐，来香盐。
7: 老板，来俩包子。
6: 啊，来香盐。大仙们，哈子们，
8: 干么呢？这是抢包子啊！

0: 张照片都不用就让我们招人，这不简直是大快捞针吗？
1: 这上边是不是糊涂了？这国民党军长的女儿来济南干什么？这不是送死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
2: 吃包子呢？
3: 怎么又是你啊？
4: 这姑娘，上回你可踢了我一脚，有这事儿吧？我是大人大量不跟你计较，但是这一脚不能白踢呀，你得表示表示。
3: 你那是活该，你让开！你要再这么纠缠，我喊人了啊！
4: 喊呢？你喊人也是喊我呀！看清楚了啊，我可是警察。哎呀，姑娘就吃这个呀？哥哥有时间，请你吃点好的，走着。
3: 不用，我有钱。
4: 有钱你一个人你孤单呢，有哥哥陪伴着你是既安全又放心的。姑娘，是从重庆来的吗？
3: 你管得着吗？
4: 你父亲是不是军长啊？
3: 不是，哎，我说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啊？你要再这样的话，我真喊了啊！
4: 喊，喊呢，随便喊，我教你喊，你就喊，警察快来呀！警察，
3: 警察欺负人了！警察欺负人了！救命！都来看看！
5: 来来来来来来！
3: 警察欺负人了！你们都来看看呀！
5: 没有的事儿，我说各位，那天可是他踹了我一脚。
3: 你胡说！你刚才还踹了一脚我的屁股呢！你们大家都给评评理！他欺负人，他，我这么一个女孩能打得过他吗？我可听说你们山东是出武松的地方，怎么出了他这么一个人呢？
6: 警察，
7: 警察，警察，警察！
4: 咱不能睁着脸说瞎话呀！
0: 金对象，
8: 你怎么越来越没出息了？你看你欺负小孩干什么？
0: 就是，
8: 你
0: 欺负人家，我能欺负人家？你这
8: 欺负谁？你看看
0: 那小姑娘多讨厌！哎呀，你就是你就是这，这太不像话了！金对象太不像话了！
9: 飞哥，这不是公开耍流氓吗？咱还等啥呀？赶紧现在就去救那个刘锦怡同志去！大不了一死，有什么呀？
10: 我这就召集人马。不行，咱就来硬的，强攻！
9: 就是啊，
10: 不行。
11: 窦小凡要的就是咱们这种状态。咱们越是按兵不动，他越心虚。现在看来，这窦小凡是被上司说了，着急了。其实咱们应该谢谢他。
9: 谢？为啥谢谢他呀？
11: 看啊，从这照片上看，景怡肯定是受特殊抢救的。咱们的医疗设备肯定赶不上他们，所以咱们不慌。只要我不出现，李景怡就是相对安全的。哎，队长，
12: 但咱也应该时不时的给他一小下，
11: 让日本鬼子知道我已经在济南了。你看呢？
10: 行，这事儿我来安排。

亲爱的战友们，请原谅我来不及与你们告别，因为我知道小鬼子们之所以让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所以我必须以这种方式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知道你此刻

0: 我更不能自私地活着。你知道吗？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你的影子就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你的热情、勇敢和智慧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为有你这样的战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很遗憾，我不能再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了。再见了，战友们。再见了，梁飞。我愿意用我的热血和生命唤起更多民众的抗日热情。为此，我无怨无悔。
1: 病人需要静养，不能折腾，否则对恢复不利。
2: 我只要他还活着，他什么时候恢复跟我没关系。再说了，完成这次任务，他就没用了。
1: 可是，
2: 没有可是。开门。
3: 嗨。

0: 到。
1: 小姐，住口！
0: 狂的呀了。他怎么样了？
2: 情况不好，
0: 快去找刘南山。
2: 快去，花道。

0: 让开！
1: 什么人啊，这么跋扈？
2: 听说是日本东京大官的亲戚来济南考察来了，叫什么武田信。
1: 哦，来头这么大呢？
2: 当然有来头了，那些房间啊，都是专门给日本的达官贵人住的。
1: 哦。

0: 好意思，等一下。
1: 不好意思，我的房门钥匙忘带了，要不然你去帮我开一下。
2: 好。
1: 哎，你看你这么忙，要不然你把钥匙给我，我自己去开吧。
2: 也行。
1: 谢谢啊。

0: 我做不了合格的战士，小看人，我就先窃取一下机密文件，让你们还说我不行。
1: 事情就是这样，这件事不怪你，要怪就怪逍遥他太不懂事。梁飞，如果逍遥真的出了事，我跟我父亲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2: 别说了，能不帮吗？哎，韩东辉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1: 那边已经认定秘密电台就是韩东辉所为，正在顺着这条线查。
2: 不对啊，这韩东辉在特战局没什么职位，很多事情他都是临头才知道的，他也不会是主谋。这条线是个误导。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我怕秘密电台把丁潇潇来济南的事情泄露给日本人，要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0: 每个房间给我搜，一定要协助皇军找到皇军丢的文件。
1: 是，
0: 快。
2: 这干什么呢？弄得紧张兮兮的
3: 啊！昨天一个日本人丢了一个重要的文件，你看着大张旗鼓的，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啊？
2: 文件？谁偷文件干什么？
3: 说的就是嘛。昨天晚上那个日本人回来的时候，像个酒鬼似的，我怀疑啊，就是他自己弄丢的。

0: 我们酒店不干净，你说以前哪有这事儿？
1: 谁叫他们是日本人？
0: 就是。

0: 你想来了？来，这当做什么？哎，查森！哎，请进，查森！哎，这不是赵小姐吗？哎，慢！哎，在济南还没走啊？
1: 啊，
0: 你认识她？
2: 啊，认识，太君，这是赵小姐。南京运输部赵主任的千金，他下火车的时候，我还帮他拿过行李。嗯，
1: 哦，
2: 他是来济南玩耍的，这也是执行公务，赵小姐别见怪啊。太君，赵小姐问题的绝对没有，也就是绝对的没有问题，自己人。
0: 行走，请教。
3: 嗨嗨。
2: 你还在这干嘛呀？啊，
3: 哎，
1: 你为什么要帮我啊？
2: 哎呀，大家都是中国人嘛，我怎么能看着日本人欺负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呢？
1: 别动我
2: 啊！啊，虽然你踢过我一脚，但是我这个人不记仇，啊。赵小姐孤身一个人来济南，肯定是需要人帮助的嘛！啊，住这么大的床，不，住这么大的房，赵小姐一定很有钱吧？你到底叫什么？
1: 我叫什么跟你有关系吗？我有多少钱跟你有关系啊？哎，
2: 有钱你就得意思意思。我帮你解了围，怎么着也得吃顿饭吧。哥哥晚上有时间，有的是时间，都归你支配。
1: 你行了吧你？你别臭美了，赶紧出去，出去，出去！谁有空跟你吃饭？走走走走。
2: 哎，这怎么卸磨杀驴啊？这是啊？
1: 我就卸磨杀驴了我。哎，干嘛？
2: 我不管你叫什么。哥哥晚上来接你。
1: 你。

0: 报纸已经登出来了，梁妃还是没有出现。是不是舍己的圈套太严密，梁妃不敢来？
1: 梁妃不是不敢来，她是在想一个万全之策，好全身而退。她跟我们比的就是耐心。如果我们没有耐心，就会出纰漏。梁妃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我同意你的判断，但是山田司令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再拖下去的话，他的耐心也会耗尽。或许我们可以改变一下策略。
1: 老师，请赐教。
0: 你去跟那个女八路谈一谈，如果她真的爱梁妃。
1: 他就不会看着梁妃来送死。他如果肯投靠我们，就像周玉海，我们可以通过他把梁妃清出来。
0: 我认为这样毫无用处。
1: 不尝试一下怎么知道呢？是。
0: 他还没有醒吗？

0: 他大概看出了我们的计划，想用自己的死给梁飞解困。刘大夫，他怎么样？
1: 没什么危险了，不过身体还有点虚弱。明白了。报告。
0: 嗨嘞。
1: 在齐鲁宾馆，武田先生的文件被窃，我们已经派人对整个酒店进行了搜索，但是没有结果。我不想知道这些，我现在只想知道梁飞的情况。今天在中心医院附近，有两名士兵被人用冷枪打死，不知道是不是梁飞所为。
0: 知道了，下去。
1: 组长，武田先生的重要文件被窃之事事关重大，山田司令已经吩咐我们要立即处理。
2: 司令官阁下亲自下令，此事一定非同小可。你还是亲自去处理一下的好。嗨，
3: 队长，接到电报以后，我派出了所有人去找丁小姐，不过到现在为止，一点消息也没有。
2: 看看，这就是董局长的亲外甥女，你们要是想要升官发财，就看这次机会了，明白吗？
3: 明白，去吧。
4: 邢亚萍这次来就是为了找丁潇潇，说不定她那儿已经有什么线索了。
3: 好，你去找你的邢亚萍，我去找我的梁飞。

0: 还能住店吗？
1: 我先帮你查查。
0: 啊。
2: 兄弟啊，没看见那么多日本人守着吗？怎么能住呢？
0: 有没有见过一个四川女孩来这住过店？
2: 先生，你说我们这儿每天都人来人往的，能不能说具体点？
0: 就是长得很漂亮，眼睛很大，然后呢，个子大概5这么高，他笑很有特点。
2: 哦，我想起来了，他还给过我小费。
0: 他在哪个方面？
2: 308。
3: 状況は？
4: 手がかりなしです。
3: 命令を下しなさい。人員を集めて。ここは封鎖。
5: は、は。
3: 扉を閉めて。
5: はい。
3: 封鎖、封鎖、扉を。
5: は、

0: ここ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1: 像你们这么找能找着什么？封锁宾馆，

怎么办呀？你把我拉到房顶往哪儿跑啊？

0: 你要干嘛呀？我马上。嗨嗨，林日子，啊，炸炸！嗨嗨，我马上。嗨嗨，林日子，
1: 你要干嘛呀？
0: 我滑过去以后，我让你滑，你别害怕，我会拉着你。
1: 怕不怕死？不怕。
0: 好样的，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出事的。勇敢一点。

0: 哎，闺女，
1: 哎，上，
0: 快点，快！

0: 梁飞，一定是梁飞。
1: 好吗？
2: 疼不疼？
3: 疼好，
2: 该。
3: 你说你不好好在家待着，你跑什么跑啊？大小姐当腻了是吗？
0: 我不是大小姐，我也没乱跑。我这不是为了帮帮你吗？
3: 帮我，你给我添堵还差不多。刘景怡，我还没办法，你就给我添乱。
0: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不就觉着刘景怡比我重要吗？
3: 说什么？
1: 潇潇，你怎么说话？梁飞。其实潇潇今天很勇敢，平时都看不到他这个样子。
3: 我没见人勇敢喊救命的，生怕鬼不知道自己在哪。
0: 我不就喊了两声救命吗？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不都是这么喊的吗？我也是第一次啊。
3: 呀，你应该姓胡。
0: 啊？
3: 叫脚蛮缠。
0: 什么？
1: 胡脚蛮缠。
0: 你，姐你看，
1: 潇潇。不是我说你，哪有你这个样子的，一句话都不说就跑了。你要是出了事儿，我和我爸怎么向丁军长交代？
0: 我就是想杀杀鬼子，没想那么多。
3: 杀鬼子？我杀鸡我看看。
0: 你别瞧不起人，告诉你，我还真能杀鬼子。喏，看到了吧？我从他那儿偷了手枪。
4: 本事真大。
0: 那当然了，姐。我不光偷了他们的手枪，我还偷了他们的文件，这不我也好好的。
4: 你是好好的，我呢，真是的，再被你折腾几回，不用日本人找我，我直接。
1: 潇潇，今天你也见识了，杀鬼子哪有那么容易？今天要不是梁飞及时赶到，你可能会更危险。如果梁飞为你出了事儿，你说你怎么办？潇潇，如果你真的担心梁飞，就应该听我们的。这种事儿你真的做不来。
0: 行，就你们是英雄，我就活该待在重庆。你们出生入死打鬼子，我就应该在重庆享清福。我出来就是捣乱，我打鬼子就是找死。你们老说抗战抗战，我真要抗战了，你们又说我不行，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干什么行呀？就这样吧。

0: 就你那还抗战呢，你也就炕上站着。
1: 没辙了我。
2: 潇潇没事真是万幸。
3: 正好凯文和陈彩霞要来，跟他们说说，让他把他捎回去。

0: 能破译吗？
1: 很难，我尽力。
2: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认识你这么久，没见过你喝过这么多酒。
3: 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呀？
2: 怎么想就怎么说呗。
4: 不
2: 进。怎么样？什么情况？
5: 除了齐鲁饭店发生的枪战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消息。这跟梁飞和丁潇潇是否有关，现在还不清楚。嗯，
2: 好，继续打听，辛苦了。齐鲁饭店，丁潇潇这个大小姐肯定跟他有关系，我去查查。
3: 不用去了，我都看见了。梁飞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把丁潇潇给救走了。
2: 你看见了？你怎么不早说呢？这人都救出来了，还跟这儿着什么急？
3: 我不是着急呀，我恨我自己。梁飞为了救丁潇潇奋不顾身，邢亚萍为了救梁飞
2: 也奋不顾身。我说这屋子里怎么那么酸呢？闹了半天，合着你喝的这不是酒，是干醋啊？
3: 为什么每次我都输给梁飞？为什么我不能像梁飞一样痛痛快快的打鬼子？今天我算是明白了。因为咱们是特战局的人，我们得服从命令，讨好上司。真羡慕梁飞，自由自在啊，想杀鬼子就杀鬼子，从来不用担心自己的前途。他才是真正的战士。
2: 你说的对，但是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还真的不是这样。
3: 对呀，
2: 海文，你不会是向梁飞认输了吧？
3: 认输？我凯文再怎么说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我不会让他压我一辈子的。

0: 朋友们，大家好！大家都知道呀，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师傅您好，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1: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6成玉米，3成豆饼，1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0: 之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

0: 你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1: 两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一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实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实袋。
2: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1: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0: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五袋，
2: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0: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2: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0: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2: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0: 再拿200袋干嘛？
2: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块，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实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实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实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0: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2: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3: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2: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乔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1: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实袋，今天给大家

0: 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实在，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嗯，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

0: 送，再送五袋。
1: 大家看一下呀，十五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0: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0: 好，再送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1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10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10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这幅黑白分明的肖像是吴冠中自传《我父丹青》的封面，也是这位绘画大师晚年的精神写照。花白的头发，消瘦的脸庞，犀利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孤独，紧抿的双唇带着几分倔强。
1: 吴冠中和他的绘画应该说在20世纪晚期的中国文化界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给绘画增加了新的东西，而这一点刚好是他超越了他的许多同辈画家的地方。
2: 他的艺术创作抓住了中国绘画的精神所在，融合中西，表达了一种东方的诗性的神韵和生命的一种韵律。
3: 吴先这个人呢，绝对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在艺术和生命之间，我选择艺术，我不要命啊，我要艺术。
4: 吴冠中对于艺术啊，那种迷恋，那种爱，往往会超过这学业对情感的这种负荷。我说吴先生的一生啊，他如果没有艺术来分担他心里的这些爱，这些激情的话，这个人一生要怎么度过是没有办法设想的。
5: 所以他是一个虔诚的艺术的信徒，他觉得心里有一个美神在呼唤着他，他一生都在往这个美神身边去走，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忘我的往前迈进的一个艺术的苦行僧。
6: 他要天南海北的去跑，风餐露宿，艰苦环境下画出很多画。他说多年之后出来说话的只有作品，

在这本自传中，时年85岁的吴冠中这样写道：时间没有后悔药，永远不会有这样的药，自己酿的苦酒自己饮，默默的。如今斯人已逝，而这些话语却让人们不禁要去追问，这位被写入中国美术史的艺术巨匠，为什么会在到达艺术巅峰的晚年写下这样的话语？在长达91年跌宕起伏的人生岁月里，他又是如何踏上了自己这条艺术的苦行之路呢？

0: 乡已经离得那么遥远，并且是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了。童年的情景却是永远那样清晰，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呢。是昨夜梦中的经历吧，刚刚梦醒。这段如诗如画的文字，是晚年的吴冠中在自传中写下的一段话。吴冠中曾说：“杏花春雨，江南是我的故乡。烟波飘渺，草长莺飞，小桥流水的江南景象，一直不断地在他对故乡和童年的记忆中闪现着。在他的画笔下，垂柳笼罩着的渔村倒影，绿荫深处的片片白墙，都成了描绘不尽的美丽乡愁。
1: 为什么他老画水乡啊？那些都是他的记忆，都是他童年那个生命的一种回放。听他讲起来，这一切缠缠绵绵的这些景象都对他印象太深了。所以童年呢，是你生命的合唱，它像一个底色一样，随着你的一生，它是永远连通的，就让你永远牵挂着。
0: 虽然童年的记忆是如此的美好，但是当翻开吴冠中的年表时，却发现他生命的原点居然跟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有关。1919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时间点。当历经数年积蓄而成的思想及文化洪流终于在一场五四运动中彻底爆发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旧交替、风雨激荡的时代。这一年的8月29日，吴冠中出生了。位于江苏省南部的江南水乡宜兴，河道纵横，水陆交错。这里不仅是闻名遐迩的陶都，也是吴冠中的故乡。坐落于宜兴市郊的北渠村，是太湖边上典型的鱼米之乡。千百年来，这里的农户以种田和捕鱼为生。吴冠中就出生在村中的一个普通农家。如今村里已经建起了吴冠中故居纪念馆，尽管房子已经不是当年的老宅，但是从室内展陈上，人们还是能够依稀看到吴家当年的模样。
1: 我的爷爷是农民，他同时呢在小学也担任教师，是一个有一定文化的农民，但整个他是一个比较相当贫苦家庭出身的。
0: 这是吴冠中1991年回乡时在老宅前的留言。关于自己的身世，吴冠中在自传中这样写道：

0: 一个教书兼务农的穷教员和一位大家庭破落户出身的文盲女子结婚后，生下一大堆儿女。我是长子。
1: 吴先生啊，他其实家里就是说还算有几亩薄田吧，家里父亲是非常节俭的一个农民。
0: 在北区村，吴冠中的家庭在当时勉强可算是小康之家。然而随着弟弟妹妹们的增多，再加上母亲常年多病，家庭负担变得越来越沉重。好在父母勤俭节约，吴冠中的童年生活才得以像他形容的那样，布衣暖，饭菜饱。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个不愁温饱、父母疼爱、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才为他留下了一段令他魂牵梦萦、终生不能忘怀的水乡记忆。今天的宜兴市河桥实验小学，就是当年吴冠中就读过的河桥镇峨山小学。1930年，在跟随父亲读书四年后，吴冠中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这所小学。对于他此后的一生来说，在这所当时全县第一的名校就读，可以算是吴冠中个人奋斗的起点。这张拍摄于1931年的照片，正是吴冠中在峨山小学读书时的模样。当时的他只有12岁，眼睛清亮有神，鼻宽唇厚，嘴角紧抿，已经凸显出一股桀骜不驯的气势。河桥镇离家10余里，小小年纪的吴冠中过上了远离父母、一切自理的寄宿生活。聪慧过人的他，在第一学期就取得了全班第一的成绩，最终又以第一名的成绩高校毕业。儿子如此出色，让吴冠中的父母不胜欢喜。为了谋得一份好前程，家里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支持他继续求学。1932年，吴冠中考上了无锡师范学校，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与学费相当的奖学金。
2: 那时候农村条件都很差，家里还是很穷的。为什么考师范呢？师范它不收学费，而且有生活费，
3: 所以这贫穷呢也好，激发了他这个从小吧，就是这个学习吧，就永争第一，不甘落后，考试永远要考第一名。
0: 1934年的中国，内忧外患不断，时局变得愈加紧张。淞沪抗战的硝烟尚未散去，伪满政权又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持下割据了东北。而此时全国各地也不断掀起了爱国救亡的抗日热潮。就在这一年，师范毕业的吴冠中并没有遵照父母的期许成为一名高校教员，而是与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揣着工业救国的梦想，考取了位于杭州的浙江大学附设高级工业学校电机科。风景如画的杭州，美不胜收。千百年来，这份人间天堂的景致始终令人向往。1934年，15岁的吴冠中带着对未来的信念和憧憬，只身一人来到这里。然而正当他的人生准备翻开新的一页时，即将发生的一切却是谁也没能料到的。用吴冠中的话说，当家里砸锅卖铁供他读书的时候，他却做出了自

0: 己的选择。这张照片上的人名叫朱德群，如今他早已是享誉世界的绘画大师。当年正是他改变了吴冠中的人生轨迹。1935年夏天，在结束了一年级的学业之后，吴冠中参加了浙江省大中学生暑假军训。当时他与来自国立杭州艺专的学生朱德群被编在了同一个班里，每天的朝暮相处使两个人很快就成为了一见如故的挚友。
1: 朱德群他是学画的，学艺术的。朱德群呢，认识他以后就带他去这个杭州艺专去参观过。
0: 正是这一次无意中的探访，却深深触动了吴冠中的内心，为他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提起当年的情形，吴冠中曾回忆说，我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图画和雕塑，强烈遭到异样世界的冲击，也许就像婴儿睁眼初见的光景。我开始面对美，美又如此魅力，它轻易就击中了一颗年轻的心，它捕获了许多童真的俘虏，心甘情愿为他奴役的俘虏。
2: 我父亲就从那一刹那起看着杭州艺专这个学校以后，你就对艺术就充满这种热情，就马上就决定要学艺术。
0: 就这样，一次看似平常的参观，一个看上去极为冲动的决定，却彻底改变了吴冠中的一生。吴冠中晚年曾在自传中写道，误入意图从事了绘画，也曾下决心要在绘画中做出鲁迅那样的功绩。吴冠中一生将鲁迅奉为精神楷模，或许正是因为鲁迅弃医从文，以文学拯救国人灵魂的做法影响了他的选择，从而下决心弃工从艺，要以艺术震撼社会。今天的中国美术学院依然引领着中国美术的半壁江山，而它的前身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1936年，在朱德群的帮助下，经过一年的努力，吴冠中顺利考入这所心中向往的学校，成为比朱德群低一级的校友，从此走上了一条非同寻常的绘画之路。在吴冠中的回忆中，进入艺专之初是最宁静的一段时期，那时的学生们认真学习，教室里从来没人喧闹，经常只听得到木炭条在纸上擦擦的作画声。当时的杭州艺专正值留法回国的著名美术教育家林风眠先生担任校长，他不但大力推行中西结合的现代美术教育模式，还聘请了一大批留法归来的知名教授担任教职。
2: 国立杭州艺专它是一个又发扬传统啊，介绍西洋中西融合啊，创造现代的这么一个学校，就不是现实主义的这么一个教育体系。它那个种子当时就是一个要埋下去的，就是一个现代的种子。
1: 他在国立艺专读书的时候，认识了一些了解西方艺术的老师，都是20年代在法国留学回来的。这些人把这些艺术都介绍到当时的学校里边。因为吴先生又是学西画的，他是学油画专业的，但是呢，他们也同时上一些国画课。
3: 课程安排上，中西融合，你也可以往中的发展，对吧？也西的发展，是由学生。

0: 自己的追求。他另外一个呢，就是强调基础课非常要严格，高年级创作的时候相对来讲放松，有这么一个原则，希望大家到了高年级能把自己的艺术个性啊能够发挥出来。
1: 这种重视学生个性培养的开放式教学方式，是吴冠中在素描、油画和中国画基础训练上受益匪浅，而中西兼学的课程更为他日后对油画与水墨的融合探索奠定了基础。沉醉于绘画之美，吴冠中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艺术的世界里。然而好景不长，就在吴冠中考入艺专的第二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日军登陆杭州湾，师生们在校长林风眠的率领下被迫撤离即将沦陷的杭州，一段颠沛流离的战时学习生活开始了。
0: 接到政府的通知呢，大家就逃难了，学校一路就是往西往南就跑了，那么先是到江西，然后到湖南。
2: 学校的教具、图书，还有就是师生一块儿用船啊，这样子运啊，一路就是到了这个宛宁啊，湖南宛宁。
1: 在跟随母校逃难的过程中，尽管遭遇了各种艰难困苦，但吴冠中却从未放弃绘画学习。在湖南沅陵临时的校舍，时常会遇到日军飞机轰炸的威胁，学校为了安全起见，一有警报就停课，安排师生们分散躲藏。而吴冠中却总是置警报于不顾，让学校的管理员将自己反锁在图书馆里面，一遍一遍地临摹南画大城里的那些中国古代画卷。南画大城是有史以来第一部中国古代绘画的合集，几乎将中国历代名作收罗殆尽，它是学习中国传统绘画的绝佳范本。正是得益于对这本画集的反复观摩和临摹，吴冠中不仅打下了坚实的传统绘画基础，更是深深地理解了传统绘画的美学观。
3: 从那个现在保留下来的他这个作业、他的考题来看，吴冠中对这个中国画并不是在他这个中年以后再从头开始的，而在他青年时期就有比较高的、比较正规的一种训练和修养。
1: 山城重庆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也是当时国民政府的陪都。1941年，随着战局的变化，艺专再次迁址来到了这里。1942年，在经历了长达7年的逃难迁徙生活之后，吴冠中从艺专毕业，开始在当时的重庆大学建筑系担任助教。就在这一年，吴冠中意外地收获了一份爱情。当时经同学介绍，他认识了毕业于重庆女子师范学校的朱碧琴。碰巧的是，这位淳朴善良、待人宽厚的女子也在吴冠中任教的大学附小当教师，两人一见钟情，在战时艰难的岁月里相依为命。此时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已经持续了4年之久，时常在刺耳的警报声中躲进防空洞，对个人命运和国家

0: 前途都无法预知的吴冠中，却没有泯灭对艺术的憧憬。他心中一直有个期许，想要追随老师们的步伐，去法国学习艺术。
1: 在我父亲看来，对于学艺术的人来说，那他一定要去法国，啊，去法国那真正是艺术之乡，那些著名的画家，那个西方现代艺术都是在法国。
0: 于是，他不仅寻找机会，去中央大学听法门课，还向戏剧家焦菊隐和天主教堂的法国神父求教，甚至去旧书店里淘换法文旧书，边查字典边阅读，逐字逐句地去啃。
2: 艺术要学习，法文也要学，他总想着以后有机会呢去法国。有句话嘛，就是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他就是有准备的人。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不久后，吴冠中得知了一个令他兴奋不已的消息：国民政府全面恢复了对法国的公派留学，全国遴选考试也将如期举行。1946年，对于年仅27岁的吴冠中来说，是一个双喜临门的幸运之年。这年7月，他参加了只有2个美术名额的公派赴法留学生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这年冬天，在参加留学生赴法培训之际，他与朱碧琴在南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用吴冠中自己的话说，这一年我品尝了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的传统欢乐。1947年7月，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吴冠中登上了开往欧洲的海眼号美国邮轮，从上海出发，远渡重洋。从此，他将在法国巴黎这座艺术之都，开始一段梦寐以求的留学生活，也开启了一代绘画大师横战中西的艺术生活。

盛夏的唐布拉草原，层峦叠嶂，青草漫野。在这里，雪岭云山交相辉映，点点毡房，袅袅炊烟，声声马嘶，串串牧歌。这片草场上居住着大约30户哈萨克族家庭，他们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每年只有夏天水草丰美的时候才从各处迁居到此。德利夏提家是这片草场上唯一养有骆驼的人家，母骆驼必须嗅到幼骆驼的气味才会分泌乳汁。德利夏提把收集到的骆驼奶混合在一起，不停地搅拌，搅拌的时间越长，骆驼奶的口感越好。骆驼奶的味道比牛奶略咸，奶油味更浓，牧民们相信它有很高的营养价值，甚至具有一定的医疗作用。德利夏提还把骆驼奶卖给邻居和来牧区旅游的客人，增加收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着力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护航，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快车道。
1: 上半年经济观察，陕西消费市场运行平稳，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0: 陕西与泰国贸易往来不断升温，两地积极聚焦产业优势，共谋合作新机遇。
1: 安康汉阴县创新打造讲唱跳跑踢五个起来，全域育人体系走出县域素质教育新路径。
0: 大城小事，汉中让外卖小哥化身流动哨兵，用日常点滴的巡查守护市民舌尖安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我省着力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打通科技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同时强化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为科技成果转化保驾护航，更好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2: 西安嘉士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扎根陕西、服务全国的工业智能化企业，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和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构建起工业生产的实际应用场景。近几年，企业通过和专业的技术转化机构深度合作，直接推动了创新成果加速落地应用。
3: 在知识产权上的这种布局和规划，给了我们规划性的这种建议，由他们来代理着我们的专利和这个软著进行这种申报，相当于技术护城河。还有一些就是资源的助力上面，其实我们对接了相当多的产业。
2: 林博所说的西安远诺技术转移中心，提供技术转移加知识产权加前沿科投三位一体的全链条创新服务体系。截至今年3月，远诺中心已促成成果转化项目300余项，知识产权代理10000余项，培育高新技术企业超1000家，技术转移累计成交额超10亿元。
4: 如果不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的话，他们产品上市之后，那么模仿的人就会很多，那这个企业可能就是前期的投资就打水漂了，对他们企业影响是很大的。
5: 通过知识产权把所有的这个技术到产业到投资整个的全链条串起来，来保护这个资金的安全，来保障技术的安全。
2: 截至目前，全省企业发明专利占比达49%，较2023年底提升16个百分点。为破解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有技术缺资金难题，我省从政策、供给、服务、风险、生态5个维度，推动知识

0: 知识产权金融服务提质扩面，
1: 以知识产权质押推广了情知贷，以地标商标增信推出了三情增信贷，推动知识产权价值和地域品牌价值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发展动能。
2: 我们将持续构建科技、产业、金融良好循环生态，全力打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推动更多的陕西创造走向陕西制造。
0: 从知识产权保护到中式验证平台建设，我省持续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今年七月，航空工业计算所与先进技术成果西安转化中心联合申报的电子硬件多物理厂验证中式基地入选陕西省概念验证与中式平台择优支持名单，构建起集理论研究、仿真审查、测试验证为一体的全链条验证平台，
3: 有效地缩短了研制周期，降低了试错成本，高低温的内存验证技术是我们所现在独有的。
4: 我们双方就建立了优势资源互补的这样一个协同合作模式，通过中式平台的搭建呢，来破解成果转化中间的难点和痛点问题，从基础研发到成果转化的这个全链条的中式体系。
0: 作为立足西安市面向陕西省辐射西部地区的先进成果转化服务专门机构，先进技术成果西安转化中心主要开展先进技术成果交易、孵化、产业化落地等工作，兼顾科技成果双向转化，有助于发挥陕西工业基础优势，推动创新资源开放共享，加快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5: 主要是解决我们科技成果化中存在的不能转、不敢转、不愿转、不会转的问题，我们就想着让更多的先进技术成果落地西安、落地陕西，我们开展一些成果转化的先进模式探索，提高我们产业化融入的这个水平，来更好的来服务地方经济。
0: 记者从省科技厅了解到，截至今年六月，全省重点支持9家概念验证中心和12家中式基地，已支持58家上半年开展验证和中式服务761项，服务企业855家，转化科技成果147项，探索可复制推广的服务换股权长效激励机制，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助力科技成果高效转化。
6: 今年上半年，全省各地区各部门持续加大促消费政策实施力度，深入开展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不断创新供给，丰富各类消费场景，激活市场潜力，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呈现出基础性消费需求稳健、消费结构继续优化的特征，消费市场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7: 省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844.40亿元，同比增长1.1%。当前，国内供强需弱矛盾仍较突出，一定程度减缓了全省消费的整体增长。但从需求结构看，优化升级态势仍较为明显。在京东茂西安电视塔店，不少市民正在3C 数码及智能家电区域咨询选购。上半年，在国补、京东补、厂家补以及银行补贴的带动下，店内整体客流实现2位数增长。其中，受西安市绿色补贴新政策的进一步推动，3C 数码等通信类产品表现尤为抢眼。
8: 西安市的绿色补贴针对6000家以上的手机呢，有一个这个补贴，6000元以上是可以补贴500块钱，那这个是带动了很大一批这个消费者，增幅是比较大，大概幅度已在10%以上了。下半年呢，包括我们的这个国家的补贴以及京东补贴这一块儿，那我们的福利都是非常多的，我们也是希望把这些福利呢，能够带给我们这个广大的消费者。
7: 上半年，在以旧换新以及省市区促销政策组合拳的带动下，相关品类商品销售，尤其是绿色智能商品销售实现快速增长。从全省看，代表新兴消费需求的可穿戴智能设备、智能手机、智能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零售额分别增长58.5%、6.2%、1.4%，新消费增长点活力不断显现。上半年，全省餐饮收入583.04亿元，增长2.3%，成为支撑消费平稳增长的重要支撑。在西安中贸广场一家火锅店，不少市民利用周末闲暇前来就餐。 上半年通过推出团购叠加商场优惠，这家店

0: 的客流及营收均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1: 同比去年的话，增长还是比较明显的。客流的话，有那个增长个20%到30%，包括我们家的那个业绩的话，也是同比去年的话，有上涨的15%到20%之间。
0: 与此同时，在城乡县域涌现的鲜活场景，生动映射出陕西消费的蓬勃活力，成为拉动消费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暑假期间，汉中佛坪草地星空音乐季正式开启，文艺演出和乡土集市、国风演唱、非遗打铁花、主题巡游轮番上演，让前来避暑的游客尽享惬意夏日时光。
2: 今天是我的第四次来佛坪，每次我来我感受不同的东西，人很热情，然后佛坪的本地菜也很特色。
0: 这个夏天，佛坪接连承接游泳、乡村篮球等赛事，针对学生群体推出门票减免等政策，有效拉动暑期消费。2026年上半年，佛坪全县接待游客数量、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4.92%、32.3%。在安康宁陕，第二届村光大道系列活动如期推出，亲水游玩、乡村研学、夜间市集多点开花，丰富的夏日消费场景、21摄氏度的舒适气温，带动当地夏日旅游人气和消费活力持续上涨。
3: 在网上刷到了统车湾的漂流，所以我就带着孩子来了，他们是非常开心的，也很激动，看到这个风景也很优美。
4: 我们景区现在的日均接待量在1200到1500人，周末达到了2300到2500人。
0: 文旅市场通过场景加业态加服务的深度融合，成为释放消费潜能、拓展消费空间的重要领域，以及推动消费市场扩容的重要动力。上半年，陕西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55.0%，较去年同期提高0.1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2.8个百分点。整体上看，上半年全省服务消费增势向好，新消费增长点潜力释放，消费市场稳定运行，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7月24号，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在西安会见了由厄瓜多尔国会鄂中议员友好小组主席穆尼卡·萨拉萨尔率领的多党议员考察团一行。邢善平对萨拉萨尔一行表示欢迎，并介绍了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邢善平说，中俄是全面战略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与诺沃亚总统举行会晤，为蓬勃发展的中俄关系注入了新的强劲动能。当前，陕西正在深入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加快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希望与俄方深化能源、经贸、教育、人文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为推动中俄关系行稳致远贡献更大力量。萨拉萨尔希望以此次访问为契机，加强与陕西各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
5: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省双拥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印发通知，要求严格落实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部署要求和年度双拥工作安排，扎实做好八一期间双拥各项工作。通知要求，要深化主题宣传教育，持续营造浓厚双拥氛围，围绕练兵备战重心，全力保障部队改革发展，践行宗旨使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强化责任担当，全力提升服务保障质效。各市各单位各部队八一期间组织开展双拥活动，必须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守军地交往、安全保密、基层减负相关要求，杜绝铺张浪费与形式主义，做到务实有效、简朴节约。
6: 7月23号至24号，泰王国驻西安总领事馆、省委外办、省贸促会、省工商联共同举办2026泰国陕西投资与合作论坛领创未来世兴三秦活动。中泰双方企业聚焦产业优势，开展推介交流，共谋合作新机遇。
7: 论坛上，泰方政府企业代表介绍了泰国的商业环境、跨境金融服务以及投资政策。泰国是陕西深耕东盟市场的核心支点，双方经贸往来持续升温。泰国出台的税收减免、外资持股放宽等系列招商优惠措施，释放出强劲的吸引力。
8: 比如税收方面，可以享受企业所得税豁免，它的力度取决于企业从事的产业领域，像

0: 高端技术产业，可享受更长时间的所得税豁免。此外，在签证办理方面，我们会给予企业的高管、技术人员必要协助。
1: 当前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共识，我们企业正在研发用于电动汽车等产品的新型电池，这和中国绿色循环发展方向一致，因此我们来陕西考察，寻找合作机遇。
2: 陕西苹果、光伏组件、新能源商用车等特色产品持续出口泰国，泰国热带水果、蔗糖、橡胶等优质产品稳定输入陕西，双方龙头企业对接不断深化。论坛上，人工智能、高端电子、新一代汽车等前沿领域频频被提及，这让双方很快找到合作共同语言。
3: 泰国和陕西最大的合作增长点集中在四大领域：工程机械制造、新能源光伏储能、现代农业农产品双向贸易，还有依托西安中欧班列的那个跨境物流合作。因为陕西成熟的装备啊、新能源产能啊，刚好匹配泰国的基建与新能源发展需求。
4: 泰国的一些汽车产业也非常成熟的，然后我们所做的这个关节这一块呢，也是和汽车产业是非常紧密相关的。我们也希望以自己的这种具身智能方面的一些产业的经验，以及一些研发的一些技术上的优势，与泰国的本土的一些产业去相结合。
5: 泰国是东盟的门户，西安是连接中亚和欧洲的重要枢纽，在经贸领域可以作为彼此开拓市场的窗口。我们总领事馆愿意作为泰国和陕西的桥梁纽带，为双方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
2: 咸阳市长武县聚焦企业群众办事堵点、难点、痛点，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创新推行上门办加流动办、企业驿站帮办代办等服务模式，推动政务服务从坐等办事向主动上门，从基本能办向好办、快办、易办、优办转变。在咸阳市长武县丁家镇胡同村，70多岁的老人王志荣常年卧病在床，急需办理残疾人证申领护理补贴。由于出行不便，没办法到县城政务大厅办理业务，办残疾人证成了一家人的难题。了解到群众诉求后，长武县政务服务中心主动对接联动县残联、县医院、丁家镇便民服务中心等相关单位，组建专项服务小队上门服务，在老人床前完成信息采集、材料核对、家属签字等流程，仅用10多分钟就全部办结。
6: 要办理残疾证，到县上相关部门去填表呀，手续特别麻烦，老人这个申请也不允许。今天工作人员上门来替我们办理相关手续，解决了我的大麻烦。
2: 据了解，从今年4月起，长武县正式推行上门办加流动办双服务模式，组建专业流动服务队，下沉各镇村，精准对接特殊群体办事需求，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办成事、办好事。
7: 聚焦残疾人证办理、医保报销等高频民生事项，截至目前已经服务特殊群体群众200余人次。
2: 便民服务精准暖心，社企服务高效赋能。在长武县政务服务大厅，企业负责人汪国在企业驿站首席服务官的一对一指导下，顺利完成账号注册、表单填写、材料梳理、线上申报等全流程操作。工作人员提供免费帮办、全程跟踪督办服务，帮助企业快速办结开业审批手续。
8: 我原以为这个办事非常麻烦，还要来回的跑，耽误不少功夫，没想到咱们的办事效率非常的高。
2: 精准专业的社企帮办服务为市场主体稳健发展保驾护航。今年以来，长武县政务服务大厅、企业驿站已累计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帮办、代办、政策答疑、诉求处置等专属服务850多次。同时，为推动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快速落地，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搭建多元化线上宣传矩阵，依托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等新媒体平台，通过图文解读、实景短视频、专题宣讲等通俗易懂的形式，生动解读集成办事、公积金贷款、个体户转型升级等惠民惠企政策，满足群众和企业办事的多元需求。
9: 持续丰富上门办、就近办、跨省通办等办事模式，进一步扩大政务服务辐射范围，深挖审批服务提质增效潜力，做实做细政企对接服务，全力打造更加精准、高效、 暖心。

0: 的政务服务环境。
1: 安康市汉阴县创新打造讲起来、唱起来、跳起来、跑起来、踢起来全域育人体系，将文化宣讲、音乐美育、特色体育融入校园日常，全面提升学生身体素质和精神风貌，做出县域素质教育新路径。
2: 在安康市汉阴县三省纪念馆，县第二小学五年级学生姚雨平正以红领巾讲解员的身份，熟练地为参观者讲解沈氏三贤的生平故事。
3: 那大家知道三省纪念馆中的三省指的是哪些人吗？沈坚是
4: 沈世远、沈尹默。
2: 过去地处秦巴山区的安康市汉阴县思政教育载体单一，学生缺少公开表达的平台，自信心不足成为育人短板。为此，当地托三省纪念馆等文化阵地，培养了32名红领巾讲解员，常态化开展晨读武诵、红色故事大赛、我是汉阴讲书人等活动，让学生敢开口会表达，在讲述中树立自信，读懂家乡文化，
3: 让我变得更大胆、更自信，也可以把家乡的文化讲给更多的人听。
2: 美育资源有限，仅面向特长生是山区学校普遍存在的问题，更多学生则缺少常态化的艺术参与渠道。针对这一问题，汉阴县将课前一首歌、午间集体合唱纳入课后服务，每年举办班级合唱校园歌手大赛，实现全县校校都有合唱团。汉阴中学高二学生龚薇薇就在歌声中实现了自我成长。
5: 在没有参加合唱团之前，我是特别内向腼腆的一个人，在参加完合唱团之后，也让我懂得了自己的歌喉也可以吸引大家的喜欢，之后我变得更加自信。
2: 体育活动供给不足也曾是制约学生体质提升的关键痛点，以往仅依靠每周2-3节体育课，学生运动时长不达标，体能协调能力提升缓慢，心理焦虑、近视等问题逐年凸显。汉阴县整合资源，以跳、跑、踢为核心，构建阳光体育体系，每日大课间设置5到10分钟操舞，规范全校跑操，开展迷你马拉松、亲子接力活动，将耐力跑纳入日常评价。全年开展足球赛事245场，近1万名学生参与，8所学校获评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校。
6: 足球、特色操、跑步，孩子们参与运动的渠道越来越多，明显能感觉到孩子们的运动积极性更高，耐力、协调能力都有所提升。
7: 我以前只注重孩子的学习成绩，当他参加了学校的这种足球社团之后，我看到了孩子这种爱蹦、爱跳、爱唱的这一种积极乐观的这种心态。
8: 我们把讲、唱、跳、跑、踢串成一条线，打造5个起来一体化体系，统筹身心培育，城乡均衡，家校协同。这样下来，孩子们体质上来了，近视少了，精气神也不一样了。
9: 日常穿梭街头、往返各家餐馆的外卖骑手，是城市烟火气当中最忙碌的身影。在汉中，这群奔波的小哥们有了新的身份。当地创新监管方式，让200多名外卖骑手兼职做起了食品安全监督员，靠着跑单的便利，盯紧街边餐饮小店的卫生细节，用随时随地的巡查为市民的舌尖安全筑牢一道贴身防线。
10: 临近午餐时间，汉中友爱路餐饮一条街烟火升腾，各家门店迎来接单出餐的高峰期，外卖骑手们往来穿梭接单取餐，一派忙碌景象。和以往只赶时间取餐急走不同，如今不少骑手多了一重新身份，食品安全监督员。外卖小哥高崇远就是其中一员，在一家餐馆取餐时，他一眼就发现门店后厨的疏漏，当场向店主提醒。
11: 好像咱们那个阿姨好像没有戴口罩啊！
12: 啊，行，我去提醒她一下。来，大姐，记得把口罩戴好。
10: 日复一日穿梭在城市街巷，高崇远每天要跑几十家餐饮店，每家店停留不过3-5分钟，而这短暂的等餐间隙，就是他排查食品安全隐患的最佳时机。习惯性查看门店证照、卫生情况，已经成了他跑单的日常。在另一家门店，他很快发现了新问题。
11: 哎，老板，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为什么上面只有3个健康证啊？我见咱们不4个人吗？

0: 啊，还有一个香肠蒸拌了，然后放到里面没挂出来，我马上拿过来。
1: 像这样的场景，高崇远几乎每天都会遇到。他说，绝大多数商户都很配合，一些小问题现场。

0: 汉中城区现有3000多家网络餐饮商户，大多零散分布在大街小巷，点位多，范围广，传统的定点监管很难做到全方位覆盖，而外卖骑手全天穿行在城市各个角落，零距离接触门店经营实况，恰好能补上传统监管的盲区和短板。正是看重这一点，当地将骑手群体纳入社会监督体系，组建起一支机动高效的流动监督队伍。市场监管部门对200多名受聘骑手进行集中培训，从证照核验、卫生规范到操作流程，手把手教骑手们练就一双火眼金睛。
1: 我个人觉得这个骑手来监督我们的这个环境卫生是一件好事，对好的商家来说是一种宣传，厨房环境脏乱差的是一种监督，给客人带来一个食品安全保障，我觉得挺好的。
2: 相当于时刻有人提醒我们哪里做得不到位，骑手监督看似是约束，实际上是帮我们规范经营，留住更多的顾客。
0: 小小的身份转变，大大的民生守护。街头奔波的外卖骑手用日常点滴的巡查，让每一份外卖都多了一份安心。为了让这支队伍发挥更大作用，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正在持续优化配套机制。
3: 我们将常态化对外卖骑手开展简易实用的食品安全培训，提升其发现问题的精准性和专业性，同时建立正向激励的补助机制，给经核查举报信息属实的外卖骑手给予一定的奖补，充分调动其积极性，构建全域流动立体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网。
4: 7月24号，长征精神的世界回响，从历史壮举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分享交流会在延安举行。由中国外文局举办的同走长征路国际传播工程陕西段圆满收官。7月20号到24号，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德国、荷兰等国的30多位专家和记者到访延安、甘泉和无锡等地，探访革命旧址，走进城市乡村，深刻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切实感受新时代陕西的发展与变化。
5: 行走在这片土地，让我明白所有伟大的变革，无论是90年前那场万里远征，还是如今乡村小镇悄然发生的振兴，根源都一脉相通。坚信前路纵使充满未知，未来依然值得为之奋斗。
6: 长征精神当年指引红军从江西走到延安，长征磨砺出来的力量、勇气、毅力以及使命感，还有团结互助与坚定的信念，在今天依然弥足珍贵。
7: 日前，随着最后一段长子面成功破壁，位于安康兰高县境内的西渝高铁康渝段四标段渝嘉梁隧道施工段顺利贯通，标志着西渝高铁康渝段项目建设取得了重大阶段性进展。渝嘉梁隧道是西渝高铁康渝段陕西境内的第一长隧道，全长14498米，为单动双线隧道，设计时速每小时350公里，最大埋深约603米。
4: 全国首个省级辅导员学院陕西高校辅导员学院7月25号在西安成立。陕西高校辅导员学院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与陕西师范大学共同建设，旨在打造集政治引领、专业精进、实践创新、发展支撑为一体的省级辅导员发展平台，聚力培养高素质专业化辅导员队伍，推动全省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持续提质增效。省18运大学生组女子排球比赛今天在渭南白水县开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安体育学院等11所高校参赛，分甲乙两组，采用单循环赛制决出各组冠军。同日，青少年组跳水比赛在渭南市体育中心举行，当天举行的是 U6、U7、U8 男女组基础素质比赛。
8: 盛夏时节，澄澈水流串联起陕西夏日的万千景致。
9: 节目最后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
1: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大哥，在白虎庙的时候，这九环公主不但放过周爷爷，还杀了自己的副将。我看，她不太像要跟我们过不去。
1: 是啊，我觉得九环公主变了，和以前不一样，和之前判若两人啊。
0: 是啊，她现在是代表武则天来捉拿我们，而且还带了那么多的御林军。
2: 大哥，这九环也是没有办法。如果他不把我们抓回去，他怎么向武则天交代啊？
0: 要是把我们带回去，那武则天就得把我们杀了。
2: 就是，
0: 要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2: 那就要看大哥了。只要大哥肯从，那九环肯定会放了我们。只要你跟九环拜堂成亲，那九环他就一切事情都顺着你了。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哎，
0: 你们又来了。
3: 哎，你们也不想想，我现在是有家室的人。再说了，九环是武则天的女儿，难道说我娶了她，然后再带着她去反武则天？薛将军，九环公主已经准备好了酒菜，她让您现在就过去。
2: 我知道了，你下去吧。
0: 是。
2: 哎，大哥。
4: 你就放心去吧，哎，那个等我们建兵回来以后呢，我们再回来接你。等我喝完酒回来，再收拾你们两个。哼！扯话！子竹在，你下去告诉他们，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进来。是。
0: 三哥哥，既然你选择跟我来喝酒，就是已经想好了吧？你呀，私自决定我的去留。要是武则天知道了，她一定不会放过你的。这个你不用管了，我只需要你的一句答应。九环，我一直都很在乎你。
4: 所以呢？
0: 所以你得理解我呀。
4: 理解你什么？
0: 我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4: 不就是去新堂借兵吗？没关系，我可以陪你啊。
0: 你身边到处是武则天的眼线，要是带上你，那不等于告诉武则天我在哪儿吗？
4: 好了好了好了，先不跟你讨论这个了。三哥哥，你喜欢酒，我这儿有那么多好酒，我们就先不谈那些不痛快的，我们今天就一醉方休，如何？
0: 是，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事儿啊，来，喝酒，来，给你倒上，给你倒上。
4: 嗯，三哥哥，你说。

0: 虽然不管我们现在关系如何，曾经是好朋友，对不对？为了好朋友，我们也应该干一个。
1: 干一个，来，喝。
0: 肖哥哥，算起来我都不知道今天是救你多少次了。为了这个，你应该敬我一碗吧？
1: 行，我今天借花献佛，来，我敬你一碗。来来来，倒上倒上。对了，九环，嗯，我听说你手上有武则天要灭杀我的手谕，是不是？
0: 对啊，你想不想看？
1: 哎，算了算了，我就随便说说。
0: 哎，你想看就直说嘛，我去给你拿，你等着我。

0: 看，知道我皇娘有多恨你了吧？
1: 哎，算了，不看了，不看了。这天下人都知道，武则天最恨我了。哎，你信不信？只要你把我带到都城去，不出三天，她一定把我五马分尸了。
0: 怎么会？我怎么会让我皇娘把你五马分尸啊？
1: 她要杀我，你还拦得住啊？
0: 你说的对。如果呢，你选的是第一条路，跟我回都城面见我皇娘，我确实阻止不了我皇娘杀你。但是呢，我可以让你死得很体面。
1: 这都要死了，还讲什么体面呢？哎，那你倒是说说，怎么个体面法？
0: 比如说呢，被我打死，被我杀死，被我掐死，被我咬死。
1: 算了，来来来，别说那些不开心的，喝酒。干！来来来，我给你倒上。来，哎，酒完。九环，
2: 真对不起，在反州赴唐成功之前，我不能娶你。如果我娶了你，就不能消灭武则天，不然我薛庚一定会被天下人所不齿。九环，我向你保证，等我推翻武则天，重塑大唐旗帜那一天，如果你仍然肯跟随我，我薛庚一定娶你为妻。

0: 站住！
1: 没看到这是什么吗？九环公主正在里面休息呢，没有她的命令，谁也不许进去。
0: 是。

0: 这个是朕，你们要去哪儿？
1: 你没看见这是什么吗？我们受九皇公主之命，有事要出去，还不赶紧让开！
2: 是，
1: 上马。好。
0: 将军，刚才是谁出营门了？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3: 废物，你们守的营门居然说不知道谁出去了。
1: 好像是谁？
0: 好像是谁？
1: 好像是那个反贼，
3: 是薛刚。
0: 好像是他。
1: 见鬼！他们是怎么出去的？
3: 他们手上有九皇公主的头环，那可是行政。
1: 难怪五皇要我暗中盯紧九皇公主，我得赶紧将反贼劫回来。
0: 赶快放马出来，你们两个赶紧到九皇公主那里看看，她是不是知道这件事？
2: 是。
1: 是。
2: 驾！

0: 出发，驾
1: 驾
2: 驾
1: 驾！
0: 站住！干什么呢？刚才有个人手里拿着九皇公主的头环，他们出营了。傅将军不放心，让我们来问问九皇公主。
3: 出营了？
4: 我看那个人长得有点像反贼薛刚。
3: 走了，快进去看看去。
0: 不行，不能进去。
3: 可是
0: 什么呀？没有九皇公主的命令，谁进去都得被杀头。

0: 右，正。
1: 臣职武三思，参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免礼。
1: 谢陛下。陛下，臣职向您禀报，之前您送去保护九环公主的司权将军，应该是已经死了。
2: 死了？怎么回事呢？
1: 我们从前线飞回来的信鸽身上没有信。
2: 这怎么证明司权已经死了？就凭一只没有信的信鸽，会不会在途中丢了？
1: 回禀陛下，我们事先已经说好了，只要飞回的信鸽身上没有信，就说明司权已经死了。
2: 如果司权死了，那谁放信鸽回来的？
1: 哦，我另外派了两个人去，想必一定是他们发出的消息。
2: 这么说，是九环把他给杀了？
1: 有这个可能，但也有可能是薛刚他。
2: 如果是薛刚杀了他，那九环应该会告诉我们。
1: 所以，臣职这才来向陛下禀报这件事。
2: 看来，九环的心里面还装着薛刚。
1: 陛下，我们是不是应该采取下一步行动？
2: 那爱卿，你有什么建议呢？
1: 眼下臣职手中有八个死士，他们都是一等一的武林高手。我想可以派他们秘密前往新唐，寻找一切机会刺杀反贼薛刚。
2: 这八个死士真的能够对付薛刚吗？
1: 啊，陛下您请放心，这八个死士都不是一般的武林高手，他们会轻功，会飞檐走壁，有的还会易容术。只要他们联合起来，臣职肯定他们能够对付反贼薛刚。
2: 那就让他们来对付薛刚。
1: 是，
2: 不过不要伤害九环。
1: 臣职一定会再三嘱咐他们，让他们不伤及九环公主分毫。
2: 嗯，只要他们能够杀掉薛刚，回来之后朕自会重重有赏。
1: 是。陛下，这八个人个个视死如归，如果到了不可挽回的绝境，他们每个人都会在瞬间咬破牙缝里的毒药自杀，请陛下放心吧。
2: 好，那就传朕的旨意，让他们即刻出发。
1: 遵旨。

0: 哥哥，三哥哥，三哥哥，来人呐！
1: 公主殿下，
0: 雪刚呢？
1: 他已经走了。
0: 走了？谁让你们让他走的？
1: 他出去的时候拿着您的头环，说您让他走的。
0: 哎呀，你们怎么不问我一声呢？
1: 公主，不关我们的事啊！您不让我们打扰您，我们不敢进来啊。
0: 这三哥哥把我灌醉了。来，那他现在到哪里去了？
1: 听守卫说他出了营房，傅将军带了一批人去追他了。
0: 是吗？

0: 你们俩跟我一块去追。哎，怎么睡着了？快起来，起来，起来！吴京，追兵来了！
1: 追兵，追兵在哪儿？
0: 你们两个呀，我解个手，你们俩都能睡着。
2: 大哥，这着急赶路，一天都没休息，哎呦，我困得要死。
1: 是啊，
0: 大哥，我困死了，再赶路非得从马上摔下去。嗯，你们就知道睡，等死了之后有你们睡的。哎，九皇公主知道我们去新塘，说不定这时候就派兵追过来了。
1: 哎呦，万一被九皇公主追到了，那就麻烦了。
0: 是啊，还不快走！

0: 把他拦住！是。你们是什么人？
1: 我们将军有话要对你说。
0: 这位姑娘为何一人赶路啊？我正回家，你们把路让开。你这一路走来，有没有见过一个使八棱金瓜锤的大汉呢？没有。
1: 你可不要哄我，他们有三个人，个个都是反贼。我一路走来已经几个时辰了，根本没有碰到他们。你
0: 敢向本将军撒谎？我没有撒谎。<笑>
2: 把他拉到林子里去，陪本将军乐一乐。你们敢？驾！驾！驾！驾！驾！驾！驾！别跑！
1: 站住！站！站！站！住手！光天化日之下，恃强凌弱，你算什么好汉？反贼！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你，快快下马受降！ 不然，本将军一枪刺死你！哼，
2: 竟然还出言不逊，你什么人啊？
1: 我到处找你，没想到你撞到爷爷的枪尖上了。我问你，为什么要对这姑娘穷追不舍？老子追她关你屁事！老子还要杀了你这个反贼！
2: 你认识我？
1: 你从九环公主那里逃出来，没想到会落到我的手里。
2: 哈哈，原来是九环的人。
0: 那好啊，你要赢得过我的大锤，我就放你一条生路。不然的话，我就替九环清理门户了。
3: 那就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0: 这小子是九环的手下，我只要制服他就行了，还是不要置他死地为好，不然到时候在九环面前不好交代。这个英俊的男子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又救了我命，真是一员虎将。我不妨告诉他我的真实身份，或许还能与他结交。
2: 姑娘，你没事吧？谢谢
0: 英雄救命之恩。
2: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哎，对了，刚才那个人为什么对你穷追不舍呀？
0: 这不瞒英雄，我是新唐郡的。
2: 哦，你是新唐人士。
0: 不瞒英雄说，我是新唐郡的郡主。
2: 原来是郡主，在下失礼了。
0: 哎，英雄不。

0: 此客气。恩人，我父王叫罗克雅，王叔叫罗克寒，我叫罗素梅，大家都叫我披霞郡主。
1: 公主殿下，我们还要继续追吗？
2: 怎么追啊？看前面新塘地界了。
1: 那我们回房州还是回都城？
2: 去九渊山。
1: 九渊山？
2: 对啊，九渊山是薛刚老巢。
1: 可是公主，我们这里人数不多，九渊山比我们人数多好几倍。
2: 那你说怎么办吧？
1: 公主殿下，我觉得我们先回都城比较好。
2: 都城不能回的，回去的话皇娘要砍我脖子的。
1: 那怎么办？
2: 这都城呢，回不了，又打不过九燕山。哎呀，没办法了，我们继续追薛刚吧。啊，
3: 这个山谷里有悍匪出没，郡主千万小心。
0: 嗯，我奉师命下山回新塘，没想到在回家的路上被这强寇给截住了。其实他是冲着恩人你来的，先是向我打听有没有见过你，后来他看我是个女流之辈，就要拉我跟他去树林里去。
3: 好在有惊无险呢。
0: 这强寇力量太大，若不是碰到英雄，本郡主早就没命了。不知道如何感谢英雄的救命之恩呢？
3: 郡主，您言重了。
0: 不知道英雄家住哪里，贵姓高明，要去何方呢？
3: 郡主，在下也要到新塘去办一件事情。
0: 英雄也要去新塘？那太好了，我们可以同行走了。

0: 救皇公主，反贼薛刚，一逃往新唐了。你为什么擅自离营啊？
1: 我这是为了追踪反贼薛刚啊。
0: 就凭你们几个人？
1: 我们已经追到他了，可是反贼薛刚武艺高强，末将未能捉住他，反而被他所伤。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本公主问你，没有我的命令，你为什么擅自离营？
0: 本公主可以军法处置你的。
2: 救皇公主，我
1: 这个副将跟司权一样，一定是受皇娘密旨才跟我来捉薛刚的。他的目的就是要除掉薛刚。如果我不除掉他，三哥哥一定会死在他手里。我要设法除掉他，但又不能当着这么多部下，我该怎么办？
3: 你是我的副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还有下一次的话，我就地处决你。
0: 末将不敢。

0: 齐了怪了，大哥怎么一转眼不见了？是啊，这大白天的还能碰到鬼了？
1: 而且是个大头鬼，一口就把大哥给吃没了。你能不能闭上你的乌鸦嘴？
2: 是，
1: 大哥，
2: 这
1: 大哥，
2: 哎，
1: 你们两个跑不过我吧？
2: 哎，
3: 大哥，你跑哪儿去了？刚才越火还以为你碰见大头鬼了呢。
1: 又胡说！哎，你们两个快过来见过郡主。
0: 郡主，在下无心，见过郡主。
3: 哎呀，我大哥真是牛，这一会儿的功夫就勾搭了一个郡主回来。
1: 英雄，你们是一道的吗？
0: 啊，这两位是我两个兄弟。
1: 啊，
0: 对了，我还没问你贵姓高明呢。
1: 我，啊，在下姓樊，单名一个刚字。
0: 哎，我们既然是一道的，不如一起走吧。
1: 哎，好啊，好啊！郡主，您请自便吧，我们有事还没办完，可能要晚几天才能到新塘。
2: 这么说，我要跟英雄告辞了。
0: 恕不远送。

0: 郡主，郡主，郡主，郡主留不留步，还能商量，还能商量。哎，大哥，过来，过来，过来。猴子，怎么了？哎，大哥，他是郡主，赶紧跟他谈借兵的事儿啊！
1: 现在不是时候。
0: 为什么呢？九环公主的手下已经追到这儿来了，赶紧走吧。
2: 你别已经炸的呀，就被我打跑了。
0: 哎，你吓死我了！哎，大哥，他现在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吗？
2: 还不知道，哎，那你把真实身份告诉他，快跟他谈借兵的事儿。
0: 我也想过这事儿，可他一个姑娘跟他说这个合适吗？哎呀，
2: 大哥呀，这都什么时候了，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你快去跟他谈谈。哎呀，
0: 也许能成呢。
2: 那我去试试。
0: 试试试试。
3: 凡英雄有话不妨直说，只要本郡主能帮得上忙，不管什么事我都会全力以赴的。
0: 郡主，其实我到新堂来，是来借兵的。
3: 借兵？
0: 嗯，
3: 借兵可不是小事啊。
0: 是，借兵可不是小事，所以我相信郡主帮帮我。
3: 凡英雄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的。
0: 郡主。
4: 请受我一拜。哎，
3: 借不可行子大礼，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4: 樊英雄，我要绕道去白水庵见我的姑姑，我的马脚离太慢，不知能否跟你换一下马呢？啊，可以，可以，可以。十二生肖死士团，如今。 已经有四个人不在了，剩下八个人，所以现在十二生肖死士团更名为八仙死士团。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眼下交给你们办一件大事：我将派你们去往新唐寻找薛刚，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此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另外。 我已经通知前方做好了准备，你们到新堂后，黑脸会接应，接头暗号就是“八仙过招，
5: 各有神通”。
4: 你们的家人老小都是由五皇养着的，如果此事成功，来日你们在都城之中会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不然的话，
5: 全体自尽，全体自尽。好。
3: 此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是。郡主，前面就是白水庵了，咱们就此别过吧。樊英雄，你借兵的事，陛下一定尽力而为。
4: 等到了新堂，我一定拜谢郡主。好，
3: 那我就先走了。
4: 嗯。
3: 哦，有样小东西，我想留给樊英雄做一个纪念。
2: 郡主，这宝刀是你防身之物，你还是自己留着吧。这个等你到了新堂，你自然会明白本郡主的意思。你要是真想送我呀，等到了新堂再送不迟啊。
3: 那好吧，驾驾驾！
2: 哎，大哥，你是不是傻？是不是傻？人家郡主送你东西，你为什么不要啊？
0: 这换做我早就收了。
2: 你们两个呀，是不是傻？是不是傻？那宝刀是人家防身之物，那姑娘把随身之物都送给我，那算什么意思呀？哎，你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对呀。俗话说入乡未俗，再说咱们也不知道这里的风俗习惯，随便收人家姑娘的东西，那是要出事儿的。 大哥，你看人家又换马了，又送刀。
6: 是啊，大哥，哎，我一来就看。
2: 那郡主对你有意思，哎呦，多怪兄弟我们呐！这个马呀，跑得太快了，如果我们再晚一点，你们也可能就那个了。
7: 好了，别胡扯了，走吧。嗯，公主殿下，快看，那是反贼薛。

0: 反贼薛刚的马，
1: 怎么可能？薛刚的马怎么会在这里？
2: 没错，肯定是反贼薛刚的马。
0: 传我命令，包围白泉，任何人不得杀人，违抗命令者一律处死。
2: 是。
0: 子忠，在外面等我。
3: 是。

0: 你在干什么？公主殿下，就是他，那个反贼就是跟他在一起的。
1: 淫贼，前日还要拖我到林子里去，现在又追到我们白水庵，你到底想干嘛？
2: 你说他轻薄你了？
3: 公主殿下，别听他胡说。
0: 你还想抵赖啊？
1: 智胜，
0: 这位姑娘，交出反贼，我可以饶你不死。
1: 反贼？谁是反贼？
0: 你别装糊涂，
1: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3: 哼，你还想抵赖？你是不是将反贼藏到这庵里了？
1: 哼，我看你是贼喊捉贼吧。
3: 你敢骂我？
1: 为什么不敢？
0: 你们两个去庵里面仔细搜查。
4: 是。
0: 这位姑娘，门外那匹马是谁的呀？
1: 我的。
0: 是那个反贼的，怎么会在你的手里？
1: 这匹马是我的。
0: 如果你不说实话的话，可别怪我不客气了。
1: 这匹马是我从别人手上抢过来的。
0: 你说你个小小的弱女子，能从反贼的手里抢到一匹马？
1: 那天碰巧我路过狼虎谷的时候，碰到你的副将，他要抓我到林子里去，我不肯，他就在我身后穷追不舍。这时候，这匹马的主人正好路过，
0: 然后呢？
1: 后来，这匹马的主人打赢了你的副将，救了我。再后来，这匹马的主人也要拖我到林子里去，而且想要我做他的什么夫人，我当然是不肯的了。我灵机一动，把他带到了狼虎谷的暗井里，连人带马一起摔了进去。碰巧我的人马正好赶到，我们就杀了他。
0: 你说他要调戏你，让你做他的什么夫人，然后你杀了他？
1: 谁让他逼我的？
0: 他长什么样啊？
1: 手上拿着两个锤子。
0: 我不管你说的是否属实，你杀了那人，我就要杀了你。
1: 你要杀我？
0: 你知道这位姑娘是谁吗？我不管她是谁，她杀了那人，结果就是死。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刚刚是你说她是反贼的，那我帮你杀了反贼，你不感谢我，反而要杀我。你，
0: 这位姑娘，请放下宝剑，这里是庵堂，不可以见到刀光血影。我可以让她出去。你可要知道，这位姑娘是新堂郎主罗克牙的独生女儿。你要是敢杀了他，我敢保证你们永远出不了新堂地界，也永远回不了中原。
5: 她真的是新堂郎主的女儿？
0: 是。
3: 老尼姑，你可知道我们这位将军是谁吗？哼，说出来吓死你。
0: 阿弥陀佛。
3: 她可是我们大周皇帝的女儿。
0: 你们二位姑娘，一位是大周皇帝的女儿，一位是新堂郎主的女儿，你们应该结为好友才对。
6: 直觉告诉我，三哥哥没有死，眼前的这个女人也不像是一个杀人的人，她是新堂郎主的女儿，三哥哥是来新堂借兵的，莫非他们另有目的？
0: 公主，这里是佛门禁地，请你们不要在这里刀刃相见。看在佛祖的面子上，请你们离开吧。阿弥陀佛。
5: 我们走吧。